0: 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啊，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3度到32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啊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进去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2: 专解观念的说，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的城市带着女儿到本地的一个南溪江漂流的时候意外落水，在深水区漂了几分钟，这个救生员也没能赶来施救，他随身带的手机也掉进了江里。后来自己花了600块钱请来打捞队，手机也没有捞到。打捞队告诉他，那片水域深近15米。而出发前，陈女士还曾经反复向俱乐部确认安全，得到的答复是水浅的地方跟成年人膝盖差不多深，很安全。事发时，教练员却说那边是漩涡，不敢救人。从膝盖那么深到15米深，涉事的俱乐部事前对水域风险的轻描淡写，与事后对救援处置的束手无措形成了鲜反差，这既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漠视，也是对行业安全规范提出的拷问。那又是一个漂流的啊！之前我们说过，那个有几个地方的漂流的是出事儿啊，有的地方漂流出事儿，说什么？他出什么事儿呢？说这个做这个水筏子啊，这个皮筏子，这个翻的这个概率达到50%啊，要的就是这个刺激，故意找这个刺激。但是呢，为了故意找刺激是吧？为了流量，把游客的这个安全置之脑后。我看《新京报》说，一边靠虚假宣传招揽游客，一边又不担对应的安全保障责任。营销时积极主动，出险时消极推诿，这种逐利无底线、避险无举措的经营模式，不但不符合漂流项目的运营规范，更暴露了专业道德的缺失。安全是文旅产业发展的生命线，也是底线，这条底线不能靠消费者的运气来守护，必须靠法治力量、监管的效能和经营者的自觉共同筑牢。这就又要说到监管了啊！现在很多这个漂流项目啊，里边一些安全的问题、安全的隐患，都是靠着游客或大或小的事儿之后爆出来，然后当地的监管部门才这个加强监管的。其实到了这个暑期，尤其是一些漂流项目、水上项目，它的安全隐患的排查必须要坐在前面，要坐在提前，不能非要等到游客在这个体验这个项目的时候出了或大或小的事儿了，然后监管才后知后觉。下一个关键词，轻漂。8月7号，泸溪河发布关于泸溪河桃苏出现金属事件的调查结论的声明啊。这个泸溪河是一家这个食品的这个加工企业的品牌啊。有这个消费者爆料说，这个泸溪河桃里边出现了金属牙冠，然后泸溪河方面呢也做了深入的调查，发了这样一个声明，经自查。排查金属牙冠异物混入坚果陶产可能性，政府监管部门也对工厂进行检查，没有发现金属牙冠异物混入坚果陶酥产品的可能性。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对工厂进行全面审核，针对这个顾客投诉批次的陶酥产品的金属牙冠异物风险进行排查，可以排除金属牙冠异物在生产过程中带入性。

商也已经澄清所发视频情况不属实，已经主动删除相关视频，并对我公司造成的影响诚恳道歉。因为事件涉及高龄老人，我公司对此法律界人士表示，从公共事件处置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谅解既可能影响企业自身权益的合法维护，也可能弱化对消费者理性维权的正向引导。这里边声明里边虽然没有太细说，但是已经点到了啊，这个事件涉及到高龄老人啊，那个牙冠可能他吃这个桃酥的时候自己掉进去的，然后不定时候可能吃完了，第二天又发现啊，说里边有牙冠怎么怎么样的啊，实际上是从这个高龄老人牙上脱落下来的吧。这个事儿呢，因为说是涉及到高龄老人啊，是予以谅解了啊，所以就法律界人士就说，你这么就轻而易举的谅解了，对吧？你企业的自身权益你不想维护了吗？啊，你这个对消费者的理是，而且他很可能给一家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或者给一个食品品牌带来灭顶之灾的这样一个事件，然后就因为涉及到高龄老人，那边一道歉，这清面写的，然后就过去了，就谅解了。可能企业心里有很多的委屈，但是呢，息事宁人吧，不愿意多追究啊。真相得以澄清，给了公众一个交代，也还了产品清白。但是此前企业已经承受了实质性的损失了，所以说现在的一句道歉显得确实有些轻飘啊。下一个调查结果。近日有报道说，重庆游客王先生一行人在新疆伊犁入住伊美甄选酒店，接一间大床房，周边的酒店民宿也都全满了，所以两位女士只能在自家的车里凑合了两晚。结账的时候，两人却被酒店收取车上入住费150元。消息曝光以后引发大量关注。不过这个媒体记者注意到，8月6号晚上，有一名自称涉事酒店负责人的女士公开辟谣。随后记者联系了这女士，她讲了说当天总共3辆车都在我们酒店的院子里，所有的人员总共10几个人在院子里生火做饭，还用洗衣机洗衣服，一直在洗。我们就要求没有入离开，对方说可以掏钱。这150块钱收费包括停车、洗衣机、做饭等综合收费，不是住宿房费。发票开成住宿费是按照游客的要求开具的。记者也向伊犁州文旅部门工作人员求证，对方说目前网传的信息确实有不实言论。我看此前媒体报道说，当地监管部门认为这个都不合理，要求酒店退钱。你看现在这个事情反转了，那你说监管部门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呢？对啊，你们这个作为这个中间方，作为监管部门，你们出面之后为什么没有详细调查啊？然后擅自的发布了消息，就要求酒店退钱，给酒店造成那么大的困扰。那现在这个情况还是有点乱，还是希望监管部门能够给出一个最终的明确的调查结果。下一关键词：知情权。据多家媒体近日报道，来自杭州的张先生通过12306平台购买了3张长龙航空从三亚飞往杭州的机票。7分钟后，他发现航班时间买错了，随即提交退票申请，却被扣了2022元。针对该事件的后续处理，长龙航空方面向这个中国新闻网的记者表示，航空公司已经与当事人张先生就此事达成和解。至于具体细节不方便对外界透露。相关报道当中提到，长龙航空客服说，航空公司有针对旅客买错票的相关政策，旅客错购机票之后，在2小时之内购买了同一航司正确行程的机票，可以申请买错的机票全额退款。而张先生对此表示，他与客服联系时，对方并没有告知他有买错票的相关政策，只说退票是他个人原因，要扣除相关费用。针对报道当中提到的情况，有律师表示，对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政策，没有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已经涉嫌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这个航空公司退票手续费的问题，最近已经引起了很多的纷争了啊！监管部门可以考虑牵头让航空公司退费退票的这个规则更加公平公开，充分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下一个，违法成本。近日南京鼓楼区法院审理了一起

0: 开盒挂人网络暴力案，小天和小尹都是某偶像团体的粉丝，因为活动产生了矛盾，就是他们两个都在一个粉丝团体里边，但是他们因为一个活动产生了矛盾。随后小尹在微博上曝光小天的社交账号，用毒瘤污染物等等来进行贬损，还以抽送现金鼓动网友转发。随后另有三名粉丝进一步曝光了小天支付软件账户及真实姓名，导致评论区充斥着谴责辱骂。小天将四人起诉到法院，法院最终判决四被告在各自微博账号发文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维权支出合计6000元。当下开盒已经从饭圈互撕的小众工具演变成了无差别攻击的凶器。法官提醒，遭遇恶意开盒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向平台投诉，情节严重可以报警或起诉，普通网民切勿转发扩散，以免承担这个连带责任。四个开盒的人一共才赔了6000块钱，这个违法成本有点太低了吧。下一个，花钱买人。近日，河南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多次在微信公众号发布通知，说对第1到25志愿填报该校并录取报到的考生，将给予9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奖励。近年来，各大高校以奖学金吸引优质生源的做法在高考招生当中并不少见。不过，在公众的一般认知当中，这类激励往往是面向高分考生，是对学业优秀的肯定与回馈。此番河南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奖励政策没有任何门槛，也不需要高分，不需要特长，甚至不需要对学校有特别的认同，只要你填了志愿到校报到就能拿到钱。如此直白的用真金白银将志愿位次明码标价，显然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奖学助学的范畴，是典型的违规争抢生源。高校为什么冒着违规被处罚的风险也要下血本的招揽生源呢？这背后其实是一众民办高校的突围和自救。各大高校都在积极争取优质生源的现实背景下，社会不妨对民办院校这种突围和自救多一些思考，找一点出路，别让更多的民办高校违规花钱买人，也更有利于民办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下一关键词，代价。山东高考生家长王女士反映说，她因为轻信高报师，就是这个等于是这个高考这个志愿填报师啊，说是这个轻信了高报师保录山东职业学院的承诺，支付了12800的服务费。签合同的时候，对方刻意规避填写目标院校，并要求他按照提供的志愿填报那个来这个提交系统，不许修改，不许删除。最终，孩子没有被公办的这个山东职业学院录取，只收到了一所民办大专的通知书，无奈放弃入学，选择复读。王女士含泪提醒，凡是宣称有关系包录取的志愿填报服务全是骗局，切勿因为焦虑轻信承诺，耽误孩子前途。这个问题早就多次提醒了，这次这个山东的王女士以及她的孩子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再次证明了这个事儿，只是这个代价对于他们这一家人来说有点大了。下一关键词，举报。8月8号，一个这个峰哥实名举报汪海林偷税漏税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第一。一个叫峰哥的网红发视频说自己向北京税务部门实名举报汪海林偷税漏税。峰哥说，网上流传的截图显示，编剧汪海林要求他人将编剧费用打到自己妻子的美国账号里，这属于是私对私转账，绕开了税务。随后汪海林发文回应说，某些网红为了流量炒作话题，不顾事实，无事生非，已是公害。任何公民需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如有违法行为，相关公权力机构自会进行评判和处理，而不是由某些网民罗织罪名进行任意攻击。我们是法治国家，网上也不是法外之地，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我有律师负责法律上的相关问题，舆论上的子虚乌有的事，清者自清，无需一一回应。有律师表示，网传的截图只能证明存在提议打款至境外妻子的账户这样的沟通记录，无法直接证实汪海林实际收取款项，而且没有申报纳税。 法律明确规定，公民行使舆论监督权负有最低限度的核实义务，不能仅凭网传截图、小道消息就在全网平台给他人贴上偷税漏税的负面犯罪标签。说起这个峰哥呀，和汪海林在网上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所以这件事在网上引发了巨大的关注。那既然已经举报，那就等等税务部门的调查结果吧。无论举报是否属实，这件事儿都要有人付出代价。下一关键词，法律问题。郭女士向九派新闻反映说，7月25号，她和同伴搭乘顺风车从苏州去往嘉兴，下车的时候不慎遗失了手机。起初手机还能拨通，之后就关机了。苹果 ID 定位显示轨迹和司机的行车路线高度重合。当天晚上在平台的要求下，郭女士等人仔细搜查了全车，并没有找到手机，此后定位不再更新。7月27号，司机说在座椅夹缝找到手机，以遭到郭女士辱骂为由，索要1888元才肯归还，还放出不处理就拔卡的言论。但是平台调取录音没有查到郭女士有辱骂行为，平台此前表示司机涉嫌违规会封禁账号。记者7号联系客服得知，目前仍在协商，暂无处理结果。这事怎么不报警呢？这么明显的这个涉及到法律的问题，为什么不报警呢？你看，无论是辱骂他人还是捡到手机拒不归还，这都涉及到法律问题了啊！协商是可以的，协商不成直接走法律程序，直接报警呗，是吧？该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就承担什么法律责任，还协商什么呀？最后一个关键词，生活。近日这个老爸陪摆烂的儿子体验外卖员生活啊，系列视频全网刷屏。视频中的主人公啊，是浙江义乌的一对父子，说因为14岁的儿子缺乏危机感，总是赌气说以后大不了送外卖，父亲郝杰就趁着暑假带他体验外卖员的生活。20天里，父亲只提供100元的启动资金，并充当司机，由儿子独立负责接单、规划及核算。外卖工作的辛苦让少年体会到谋生不易，本来不太融洽的父子关系也在并肩奔波当中破冰。郝杰将这段经历以短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发在网上，引发了不少讨论。那有网友把它解读为是吃苦教育的成功案例，也有网友担心孩子跑外卖赚快钱上瘾，更加不想学习，也有人质疑这是摆拍的剧本。但无论他人如何评价，郝杰自己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经历最大的价值是让父子二人消除了隔阂，真正读懂彼此，认识彼此。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教就会啊！生活不会跟任何人讲大道理，他就直接让你扛事儿，扛不住你就吃亏，你就吃苦，你就吸取教训，扛住了那就是成长，就是升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活的学生，不必等待一场轰轰烈烈的历练，日常的点滴里就藏着足够的养分，有些领悟只是瞬间，却也足够你受用一生的。
1: 当前博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
2: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

0: 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曾经被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曝光过的一个传销头目如萍啊，后来是这个被判刑进了监狱了。说出狱之后摇身一变成了什么传统国学大师、家庭教育导师，创办了这个如氏书院。这个如萍在这个书院以及全国多个城市的分院巡回授课，如氏书院里边还开设有学堂，对厌学的、抑郁的、沉迷网游等等所谓问题青少年进行封闭式矫治。多名学员实名控诉曾遭到创办人的掌掴啊、戒尺抽打等暴力对待。8月5号晚上，浙江新昌县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说，对如氏书院封闭式课程体系等相关问题开展线索核查和调查取证工作。这新闻刚一披露出来，舆论哗然啊。当这个传销头目刑满释放、国学大师、暴力管教等等这些关键词、这些标签被串在一块儿，这质疑就扑面而来。抛开网络上的汹涌的情绪，抽丝剥茧来审视整件事儿，三个核心问题直击行业监管漏洞啊。一是挂羊头卖狗肉，文化公司的外壳藏着非法办学的乱象。翻看这个如氏书院的这个工商备案信息，它的主体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传播公司，经营范围里边半字儿都没提什么教育培训，更别提什么心理矫治了。所以从法律层面来说，这个什么如氏书院这个公司是根本不具备办学育人的资格的。可就是这样没有教育资质的企业，公然开设封闭学堂，高价招收什么问题青少年进来进行封闭性矫治。为了规避监管审查，这个机构还刻意玩起文字游戏，摒弃什么学校啊、培训机构等等正规的称谓，以书院啊、私塾自居。更离谱的是，这个如氏书院里的这个所谓的大师们，既没有教师资格，也没有心理咨询师的证书，一群草台班子居然敢接手孩子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治。这种明目张胆的超范围经营，无视教育法规的操作，本质就是把监管的空子当成牟利的工具，让法律法规沦为一纸空文。关于这个事儿啊，我多说两句。网上偶尔能看到什么，也是一些矫正机构的人，哎呀，然后呢上家里去，两三个壮汉把一个什么什么网瘾少年啊、问题青少年啊带到他们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教育矫正机构去，然后呢穿了一身迷彩服，在那滔滔不绝的跟人说啊，那个声音大的喊的嗓门满大街都听得见啊，你知不知道感恩，你对得起你父母吗，怎么怎么。就这种水平的人，他能教育好孩子，他能做青少年矫治工作啊？摆在明面上拍出视频来的，好像在这滔滔不绝的进行这种说教，那底下还不定怎么样呢。像这样的穿着一身迷彩服的这种矫治机构能是什么正经机构吗？这就我要说的第二点啊，他的从业禁止制度是漏洞百出的。有一些这个穿着迷彩服的这种这么矫治机构的工作人员，他都是有前科的啊，就跟那个传销头目一样，都有前科的啊。包括这个传销头目出狱之后，办了一个什么跨界育人的这个如氏书院，一路绿灯，从事未成年人教育啊，那是有严苛的从业禁令的啊，比如说什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等等。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严禁从事校外教育教学工作，有故意犯罪前科的终身不得密切接触未成年人，更不能考取教师资格证涉足青少年教育培训行业。可是现实当中呢， 就这个出狱的传销头目，换个马甲，美颜一下履历，就能顶着国学大师的帽子招摇撞骗。这暴露出了教培行业背景筛查的巨大漏洞，相关的从业审核、资质核查流于形式，严格的从业禁止制度落地失效，让法律制就的未成年人保护屏障出现了很大的缺口。再有，一个传销头目办的这个什么什么所谓的书院，通过贩卖焦虑、歪曲国学，让家长沦为暴力管教的帮凶。为什么说家长是帮凶呢？国学是什么？教人修身养性的，传播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到了他这儿成了精神控制的工具了。他们宣扬什么生病是福报耗光，女人要装傻，把什么打耳光美化成什么为你好，而且他们还抓住孩子这个家长对这个孩子们网瘾厌学的这种无力和焦虑，先给家长洗脑，然后呢把孩子关起来。这个过程当中，家长病急乱投医，主动把对孩子管教权拱手让给了这样的不靠谱的人，成了暴力机构的帮凶和共谋。要不现在好多这个家长，要不我说都不配做家长，自己愚蠢啊，教育不好孩子，妄图于什么把孩子交给这么外界力量，让他们一管教就管教好。你包括以前有的那个家长是吧，对孩子出现的问题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一弄就把孩子带派出所去，让那个警察吓唬他，你这个毛病是吧，大了以后怎么怎么样的，到时候警察抓你，跟孩子面对警察很害怕是吧。我说去一次去两次行吗是吧，可能吓唬住，去三次去四次你还能吓唬住吗？而且你把这个家长那个对孩子的这个教育的职能你转嫁给警察，有的人的警察人这个人就是看面上摸不过去啊，说几句，然后呢也说几句家长，有的干脆就跟家长说，你这个教育孩子的职责是你家长应该尽到职责，你不该把孩子带到派出所来用我们来吓唬孩子。人家警察是一个明白人。还说今天这个事儿，当地的调查组的介入调查只是一个整治的开始啊，这种乱象的治理绝不能说止于是简单的关停机构罚款了事就事论事的就完了，你得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是吧。从他开始什么要注册呀，要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的相关的监管部门审核部门你们就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当然了，还得劝有些家长啊，多在教育孩子身上下下功夫，多琢磨琢磨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不单是方式方法，你得多学习学习相关教育孩子的一些心理学的专业知识。世界上没有速成的教育孩子的好办法，棍棒底下也出不了纯粹的孝子，急于求成反而会酿成让孩子身心受损的悲剧啊。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品商城现在有一个七夕的专属会场已经正式上线了，有超多的福利啊，有这么几项：第一，专区好物统统7.7折；第二，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还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第三，还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8月10号就是下周一开始，每天早上8点半、9点半准时开启秒杀，里面有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块的清风抽纸，17.7块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下周一，也就是明天，准时来抢。好，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啊。说起这个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这咱们商城里边是一个传统的这个大家都这个抢手的好物啊，这个美妆产品。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也是七夕专场的好物，能够有效的保湿锁水，实现修护皮肤屏障，促进皮肤自愈。商城日常售价是199，现在济广品商城七夕特惠，下单限时享受7.7折的福利，到手价只需184.03元。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喜欢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这个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呢，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到明年4月份。这款高保湿面霜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在我们商城回购的面霜，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适用啊，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的现象，让底妆更服帖，建议大家不要错过，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一款美妆产品啊，肌肤之钥 CPB 长管隔离霜啊。想要拥有那种通透自然的奶油肌的妆效，你选它准没错。这款产品也是咱们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日常售价是179，现在下单就可以享受7.7折的福利，到手只需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而且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的专属福利。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每日经济新闻综合报道，学费高达108万的牛津全球 CEO 项目陷入了巨大的舆论风波。据报道，60多名国内企业家参与的这个高管培训项目，其中过半他们是上市公司董事长、企业实际控制人，不乏地方上的知名企业家。但是据这些学员们反馈，项目宣传的豪华师资、深度机构参访、高质量课程全部落空，实际课程内容平淡，与前期宣传严重不符。不少参与者直言，这是针对商界群体的杀猪盘。此外，这个项目还被爆出中英两地宣传口径不一致，宣传物料疑似 AI 生成等等疑点，部分学员中途退出，也有不少学员继续参加中国香港、新加坡的模块。这个风波发酵之后，牛津大学的官方公众号发布声明说，这个项目属于学校院系下属的研究所开发运行的非学历高管培训，由校内学者授课，邀请外部嘉宾参与部分专题。 项目不计学分，没有正式考核，学员完成以后仅发放结业证书，并不提供学术认证。至于说推广机构提交给大家的宣传册与视频内容与大学官方渠道发布的信息不一致，大学不认可这些材料是该项目的权威介绍，也没有确认其来源。什么意思是吧？那个就是说我们学校下边的研究所开发的一个非学历高管培训是吧，那个你们那个什么宣传物料啊怎么的跟我们这儿不一样，我们不认可是吧，我们也不管来源怎么怎么样。你看牛津大学就发了这样一个声明，等于是什么呀，啥也不管，就是说这个是我们下边的一个研究所是吧，他们怎么的那开发的一个非学历高管培训啊，就这么一个培训啊，邀请什么老师，其他的重要的关键信息实际上他没有回应啊。你比如说什么那个什么豪华师资啊，深度机构参访啊，高质量课程为什么全都落空，都没有啊，他都没有回复。这起海外高校百万总裁培训翻车事件并不是孤立个案，这和咱们国内高校曾经火爆一时的各类名校总裁班、CEO 研修班是如出一辙的，暴露出了跨国非学历高管培训领域存在的乱象，也给企业家群体、海外高校双方敲响了警钟。参与项目的企业家自己也有可反省的地方，但是牛津大学不能靠着一纸不认可第三方宣传的甩锅声明就全身而退，他在品牌授权、合作方监管、项目交付质量三个层面上都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这类培训项目核心卖点无非有两个，一个是名校镀金光环，二是高端圈层人脉。在这样的动机之下，不少人淡化对课程内容、师资配置、教学安排的细致甄别，被名校的名头和圈层叙事裹挟，为光环和发展人脉付费。什么意思？奔着名校去的，哎呀我要去那个名校是吧，牛津大学去培训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去那儿培训，我们是一个培训班，不光我一个啊，一大帮人呢，都是什么知名企业家呀什么什么的，这样的啊，都是高管怎么怎么的，这可以拓展人脉，是奔着这个去的。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往往很骨感，很落差巨大。这类项目它属于是非学历继续教育，就是一个培训班或者一个什么交流班啊，他宣传的大牌教授啊、重磅参访、高端课程，实际执行也大打折扣。那学员交纳了数百万学费奔赴海外，才发现课程货不对版，服务质量差，所谓的名校资源也只是营销噱头，同时还面临维权困难是吧，鞭长莫及。一方面这跨国培训涉及到跨境合同、境外机构，维权流程很复杂，取证调解的成本也很高，拖延时间很长。另一方面参与的学员大多是知名企业家、上市公司负责人是吧，因为这样一个事儿，上个培训班被人骗了一二百万呢，个人的面子和企业的公众形象也过不去是吧，干脆忍气。

0: 吞声吧，啊，就算亏俩钱算了，别公开撕破脸了，咱就不吭声了，吃了亏就吃了亏了，反正咱有钱。哎，那相关的机构恰恰就拿捏住这个心理了，是吧？要脸儿，被人骗了都不好意思说被人骗了，所以就敢于进行夸大宣传，进一步助长了这类高端培训乱象，甚至说我骗了你了，是吧？你都不好意思对外说，下一次依然还会有人上当受骗，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说被人骗了，说其他的什么企业高管还会来上当受骗。牛津大学的声明厘清了这个项目不是学历培训啊，但是也不认可第三方宣传，他仅仅界定了项目的性质，还有把责任推给第三方，但是这不能撇清校方责任，因为用的是你校方的名头啊。所以对于牛津大学来说，需要以这个事件为契机展开全面核查啊，相关的这个什么企业家呀等等，什么上市公司的老总啊高管等等，其实你们可以这个合起伙来啊，跟牛津大学打打官司的，是吧？像这样一个事情，你们如果忍气吞声的话，相当于灌了相关的那些这个虚假宣传的这个营销培训机构的一些臭毛病啊，甚至这样一所这个世界著名的高校躲在背后光收钱不负责任，那也得逞了，而你们呢，吃了亏吧，还硬想吃个哑巴亏。所以无论是从高校品质的维护上来讲，还是从这些企业高管啊、上市公司老总等等他们的个人权益的受损的程度来说，这个事儿不能说到最后一边躲在那儿偷偷乐，然后呢推卸了责任，一边在这儿吃个哑巴亏，啥事儿也不说，啥也不吭声，这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个局面。最近有网友在网上发了个视频，说自己做了个小实验啊，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是118块钱，晚开早关一个月是198块钱，频繁的开开关关一个月是490块钱。这个观点引发了网络的热议，很多网友也开始自己做实验了，很快就有人出来拔草啊，是拔草拔什么草，就是你说的那个不对，我们家空调24小时不关，电费居然冲到了1204块钱。对，双方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事实上，空调全天不关更省电，这并不是普世真理，只是被简单化传播的一个认知的误导。网友晒出的天差地别的电费足以说明一个问题，省电与否从来不是由什么开还是关这个单一动作决定的。房屋的保温性怎么样，空调能效等级怎么样，你外出的时长等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影响电量消耗。我们再说回到最基础的物理常识，就不难想通，不同类型的空调工作逻辑就不一样。老定频空调的压缩机只有启动和停止两种模式，频繁的启动停止反而会让它反复高负荷运转，长时间不关只会持续耗电。而新一级能耗的这个变频空调呢，在保温好的房子里达到设定温度以后，能以极低的功耗来维持恒温，24小时运转反而比反复的重启更省电。所以盲目的跟风全天不关，本质上是对科学建议的一个断章取义。过日子当然要精打细算，夏天怎么省电是每个家庭都要面临的课题，无论是盲目的反复开关还是一味的全天不关，其实都过于机械。任何生活技巧都要因时因地制宜，脱离自身实际的照搬，不仅不省钱，反而可能花更多的冤枉钱。而且我们在空调开关这个小事上纠结，却常常忽视更宏观的问题，就城市的热岛效应让室外温度居高不下，老房子缺乏保温层让冷气疯狂的外跑。终极的这个省电手段其实不在于说按不按空调开关，而是要给更多的房子穿好保温外衣，让城市有更多遮阳的绿伞，有透气的风道，让老百姓在酷暑当中过得从容，需要城市持续更新，通过改造老旧小区，完善社区服务，提升品质，让老百姓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加冬暖夏凉。那现在很多城市进行老旧小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呢，现在只局限于什么呀，你比如说安装一些什么燃气管道啊、暖气管道啊，然后呢铺设小区的这个地面啊，然后呢小区这个楼墙外体啊粉刷得漂漂亮亮的，也就仅限于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对这个小区的这个楼栋啊进行这个保温层的这种铺设，进行保温层的铺设当然需要一定条件，但是有没有说想着铺设上之后，那对老百姓的这个省钱，那是这个显然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之下， 能不能做到像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向更深一层的节能这个角度啊去进步去做努力，这是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方向。现在还有一些老旧小区改造，你比如说是不是加装电梯，这个都是往这个小区改造这个品质升级的角度啊去做努力的，包括给这个小区的一些这个老旧的楼栋啊装上这个保温层啊等等，用这个包括楼顶也装上这个保温层等等，这都是向这个小区的品质升级方面去做努力的。那再说回到空调这个事儿上啊，空调这个事儿是这样，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老旧小区改造也是这样，不必总在开与关之间剧烈摇摆啊，单纯从咱这儿省钱那只是你主观努力，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客观条件差异很大，可能不见得像你用其他人的方法你就不见得省钱。所以这就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周围的除了我们主观努力，主观让生活更省钱啊，让生活过得更舒适之外，客观上一些外界的一些客观条件，需要我们相关的这个社会治理部门、社会管理部门、社会生活服务部门，你们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8月7号，辽宁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省纪委办公厅发了个通报，说2019年至2024年，这是查出来的啊，2019年到2024年，锦州市太和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就锦州市太和区城管，为了增加民心网和12345政务热线的平台投诉满意率，安排该局工作人员使用个人手机拨打平台投诉热线，以商贩违规占道经营等事项进行虚假投诉，然后炮制的工单数百件，先是投诉了数百次，然后呢他们再去办结之后回复满意，然后借此虚增群众投诉满意率， 目前相关负责人已经被依规依法处理。这叫什么？

自己投诉自己，好吧？啊，然后呢，那儿有什么巡这个有商贩这个占道的，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呢，这边马上就办结，办结之后，然后呢，这个，然后自己再假装这个投诉居民，是吧？说那个满意啊，那城管那个办这事办得好，办得利索，是吧？我投诉之后呢，当天就给办了，数百件这样，自己投诉自己，然后自己给自己点好评，一共是持续了五年啊。这独角戏演得滴水不漏，回访满意率本来是测量民心的温度计，如今却成了注水的成绩单。好评权啊，不该攥在考生自己手里。而且真正刺眼的，不是一次造假，而是造假成了流水线了。啊，人家这个区的城管局人怎么造假？用什么理由投诉？用谁的手机打这个投诉电话？然后怎么点满意？整套流程非常熟练。五年间数百件工单，没有一个穿帮的，活脱脱的掩耳盗铃的现代版，就自己捂住耳朵，就以为铃声没人听得见。说白了，这个造假者早就把这考核机制研究透了，什么样的工单最像真的呀？什么样的数据最难被查呀？我就投诉有商贩违规占道，然后12345就派到我这儿了，什么什么区的，然后呢，我到外头转都不用转一圈，是吧？过俩小时，我就这个就打了回馈电话了啊，已经解决了，把这个什么流动商贩给劝走了，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呢反馈给这个投诉者吧，反馈投诉者就是他自己呀，对吧？你想想，城管局接到这个投诉之后，一个扮演这个出去办事的啊，去解决问题的，一个扮演这个投诉者，最后呢俩人就把这事儿办了，无一穿帮啊，纸面满意率节节走高。上级拿着掺水的数据做决策，等于是闭着眼睛开车，就觉着你看这个部门在家工作这么利索，工作能力这么强，实际上什么哪有商贩违规占道啊，都是他们自己编的，是吧？那你把这个老百姓都想的素质那么差，是不是？人家没有商贩违规占道，他硬栽说有商贩这个违规占道，最后他们出面去解决，最后就要个满意率啊，要个好评率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极大的伤害了政府部门公信力，老百姓发现这个满意率是职能部门自己编出来的，谁还愿意再打这个电话呀？而且一套运转了五年的造假流程，为什么外人察觉不了？通话记录、工单和录音一比对就能出现的啊，就能发现原型了。监督这个环节近乎失守，这是当地啊在进行监管的时候啊，辽宁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机制办公室，是吧？查这个事儿，这才查出来的，是吧？一听这个通话录音或怎么样的，一调查呀，调查出来就这几个人投诉，是不是？而且更讽刺的是，这个假投诉专挑占道经营这类常见的事由，啊，好解决啊，是吧？而且很难被抓住证据啊。说有商贩占道投诉啊，过俩小时或过了半小时回来，我们已经把他劝走了。他真正那儿有没有这个占道经营呢？他不知道啊。谁也不知道怎么查，你总不能去查那个现场街面上的监控嘛。所以这个常见事由，这个造假者非常懂业务啊，既办了事儿了，然后呢又让你抓不着他造假的证据。而且更让人不安的是，这并非孤立，是吧？干了五年啊，数百次。我看有网友说，表演露馅了，戏演砸了，没想到不只是商场有托，这个城管局搞城市管理，这个投诉要好评率都有托啊。还有网友说，这妥妥的知法犯法，为了凑业绩搞虚假投诉，完全违背了监管工作的初衷，必须严肃追究整改。我想说的是，这个考核只看重漂亮的数据，那部分单位就会起投机取巧的歪心思啊。当地的通报只说相关责任人被依法依规处理，也没明确说到底是依什么法依什么规给予了怎么这个处理，所以这个事儿不能轻拿轻放。制度考核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变，但是弄虚作假的行为应该及时打击。工单能造假，但是民心是骗不来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

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
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谄谀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三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
那是从全身

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是有效的，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

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高说是一个秘方，那是无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法，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呀。药就是拿来救人的，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花，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身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高，您说一句胡家老高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

0: 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 啊。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哦，东北的朋
5: 友。我叫刘伟。
0: 哦，好的。哎。
5: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0: 嗯。
5: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啊。
5: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0: 啊，
5: 也是您呢，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胡老师。
0: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5: 好，老师。
0: 嗯，
5: 哎，哎，胡老师，我这个身体这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
0: 哦。
5: 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
0: 嗯嗯嗯，
5: 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0: 哎，好，您请讲吧。
5: 哎，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0: 哦。
5: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说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哎，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了。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救心丸，哎，顶一阵儿吧，就过去了。
0: 啊，
5: 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有两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是对，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
3: 嗯，
5: 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三年前吧，三年多吧，就突然查出来，而且吧，当时查出来还是晚，哎，哎呀，这三年来吧，他的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你说这玩意儿就光，哎，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3: 就是、
5: 哎、
3: 就在体质很弱了、
5: 哎、
3: 是吧，嗯，
5: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我的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在家里边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
3: 哦，
5: 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3: 嗯、没错，刺激太大，
5: 整宿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
3: 嗯，
5: 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
3: 啊、
5: 哎，那就睡不着了
3: 啊，
5: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3: 嗯，
5: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3: 啊，
5: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3: 是啊，
5: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护家老膏、
3: 啊、
5: 哎、
3: 哦、
5: 哎呀，我用上这个护家老膏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
3: 啊、
5: 吴老师
3: 啊
5: 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哎、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是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用上这个护家老膏吗？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厂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
3: 啊。
5: 哎，且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询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生的一样，哎，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哎、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
3: 啊。
5: 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啊，非常的感激啊，胡老师、
3: 嗯、
5: 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
3: 啊、
5: 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
3: 啊、
5: 因为我家住的是六楼，哎，你说说我的有时候吧、
3: 啊、
5: 一口气哎得上不来，对吧、啊、歇好几歇才能上来，哎
3: 啊，
5: 就那一点就那滴了点菜我拿着就马上上都费劲，哎，走不了、
3: 嗯、
5: 那时候确实是很重，
3: 是
5: 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护家老膏了吗？
3: 啊，
5: 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
3: 嗯、
5: 开始吧，能睡，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着觉了，哎，睡两个多小时、
3: 啊，
5: 逐渐的呢，现在睡得够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3: 哎、那不错了，
5: 哎、
3: 是不是啊？睡眠好了、
5: 哎，
3: 嗯，
5: 另外还啥，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
3: 嗯，
5: 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
3: 啊、
5: 一点都气的都没着，都没大喘，哎呀，
3: 太好
5: 了，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吧，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3: 嗯，
5: 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高啊，哎，这个生活吧，
3: 啊、
5: 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
3: 啊、
5: 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我都上小学，我现在在家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3: 哦、哎，
5: 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3: 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呢，是不是啊，啊，
5: 对对对、
3: 嗯、
5: 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啊，我那时候原来都是就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
3: 啊、
5: 哎、
3: 嗯，
5: 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护家老膏，哎呀，那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3: 多好。
5: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4这样，哎，低压90左右。哎，
3: 这基本
5: 特别是
3: 正常范围了啊。
5: 是，哎，特别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3: 啊，
5: 但一点都没升。哎，
3: 你看看，
5: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儿。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3: 好极了。
5: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我之前查，14点多、13点多，
3: 啊，
5: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压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3: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5: 是啊。
3: 啊。
5: 哎。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啊。
3: 没错。
5: 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这程度，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哎。
3: 嗯。
5: 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哎，就是因为有这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3: 对，
5: 哎，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胡家老高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维持他们的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哎，让我不再生病，
3: 哎。哎，
5: 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3: 我要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5: 哎，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3: 嗯，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家老膏，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
5: 对对，太对了。
3: 所以我为您高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5: 是是、
3: 啊、
5: 是是，确实是。
3: 好的，咱们坚持吧，啊。
5: 好，
3: 咱们会更健康的。
5: 好，
3: 哎，
5: 谢谢您，胡老师。
3: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5: 再见。
3: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
3: 好，欢迎你啊。
6: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

0: 信，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1: 啊，您太客气了啊！
0: 啊，您和徐老在电波中听话，可是我三生有幸，我能拥上顾家老公，就是我的幸运。
1: 嗯嗯嗯，
0: 很敬重您，徐老。
1: 啊，
0: 我是辽宁大连人。
1: 哦。
0: 我今年81岁了。
1: 哦。
0: 我呀，一体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就用上了。
1: 嗯嗯嗯。
0: 用的可好了，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脚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在认识咱胡家老总、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用上了。
1: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是吧？
0: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本来我腿疼，走到不好走。用了以后，走到就不疼了。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这个。最少要睡5个小时，睡眠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胃吃饭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好了，就谢谢胡老，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哎呀，受益匪浅，您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还有人生的哲理，再有胡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非常很有信心。
1: 好的，
0: 真是感激不尽，胡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可以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1: 是的，是的。
0: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1: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呀，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啊。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态度可好了，我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各方面都很关心。天冷了，提醒你注意，别感冒。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和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医疗环境。觉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 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啊，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胡家老高产生的效果，太好了啊！
0: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一点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1: 好的，
0: 讲一下、
1: 嗯、
0: 好吗？
1: 嗯。
0: 中医世家有老高，传世名医是胡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胡一堂，胡家老高传四方，胡老品高医精湛，百姓善誉名流芳。胡老，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就这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1: 啊，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啊，老朋友啊，
0: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0: 的
1: 帮助。
0: 好的，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1: 嗯，
3: 我这个听你这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1: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高，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1: 啊、
3: 变化可大了。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1: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
3: 嗯
1: 啊，
3: 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呐，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
1: 好。
3: 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1: 嗯，
3: 哎呀，特别是我是就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了。
1: 啊啊啊、
3: 哎、这个病啊好点，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1: 嗯，
3: 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
1: 哦、
3: 你看哎呀，前叫七个部位呀、
1: 啊。啊啊，
3: 什么胰腺呐、啊、还有胰头啊，十二指肠啊，幽门呐、啊，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1: 嗯。
3: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嗯、
1: 啊，
3: 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1: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
3: 太难，
1: 你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嗯，
3: 是。
1: 我同情你。
3: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1: 啊，
3: 你看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
1: 嗯，
3: 哎呀，当时我的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三个人呐就留着陪我，您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3个管输液。
1: 嗯，
3: 我还有糖尿病呢。
1: 啊，
3: 哎呀，这刀口外痛啊。
1: 嗯，
3: 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纯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 胡家老高以后，真的、
1: 啊、
3: 我就是有希望。
1: 没错、嗯、啊，
3: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的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了。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他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1: 嗯嗯嗯。
3: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1: 啊啊。
3: 嗯。
1: 您说说情况。
3: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也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三天两头就出血。嗯。
1: 嗯。
3: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反正血糖吧、
1: 啊、
3: 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
1: 嗯、
3: 哎，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
1: 嗯，
3: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呢、
1: 哦、
3: 控制特别好。
1: 嗯，
3: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1: 嗯，那
3: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1: 嗯，
3: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1: 啊，
3: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
1: 啊，
3: 现在吧也是矮了1.5米，做完手术以后、
1: 嗯、
3: 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
1: 嗯嗯，
3: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哈哈、啊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3: 是啊，老师啊，你真是我的救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错，
3: 我以前呐、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
3: 嗯、
1: 是不是？
3: 是啊，胡老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
1: 哎、
3: 胡家老膏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3: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
1: 哎、
3: 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嗯、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1: 哎，好，
3: 哎，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哎，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继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继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6: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

0: 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1: 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客。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2: 今天请听留在腰间16年的子弹，采制总台记者周一帆、贾一超。
3: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主持人石宁海。我讲述的文物是一枚79步枪子弹头，现收藏在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它的旁边是捐赠人空军原副司令员王定烈将军亲笔写下的文物介绍。1937年3月14日，在祁连山上中弹于腰间。1936年秋天，长征胜利结束，中国工农红军21800多名将士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组建西路军。1937年3月，部队突破马家军重围，退守到祁连山脉一个名叫石窝山的雪岭上，凭着一腔英勇与马家军殊死搏斗。王定烈将军生前接受采访时说，他当时突然感到腰间一震，
4: 电从侧面打了我一枪，把我打伤了。
3: 1937年10月，腰上还留着一颗子弹的王定烈奔赴抗日战场。随后他南征北战，直到1953年才取出这枚子弹。这颗不同寻常的子弹经历了无数次战争，见证了一位共产党员坚韧勇敢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5: 我是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讲解员雨婷。我出生于1989年，枪如林弹如雨的时代已然远去，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精神却穿过岁月，在新时代散发着光芒和力量，激励着我们年轻一代。
6: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7: 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健康是万家灯火里最朴素的愿望，基层医疗是守护群众健康最前沿、最基础也最温暖的一道防线。小病能不能就近看，慢病能不能有人管，签约服务能不能真正有感，家门口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不能让群众放心，这些看似具体的问题连接着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今天的阳光热线，我们将聚焦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筑牢基层医疗防线、守护群众健康福祉新闻发布会，关注我省基层卫生健康工作的新进展、新举措。从特色科室建设到基层人才培养，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医疗质量提升，从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到县域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我们一起来了解河北如何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把民生温度落到基层一线。那首先请听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燕建镇带来我省卫生健康工作情况的介绍。
1: 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是卫生健康工作的基石，是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推进健康河北建设、夯实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关键支撑。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的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始终将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摆在民生保障和健康河北建设的突出位置，坚持顶层统筹谋划，政策持续倾斜，资源重点下沉，不断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织密织牢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切实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享有更加优质、便捷、可靠的医疗卫生服务。为落实好省委省政府的要求，2026年，省卫生健康委重点同特色科室提质、人才队伍强基、签约服务之增效、制度保障赋能四个方面，系统发力，提高基层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便利性，切实增强基层医疗服务承载力和群众就医获得感。一、深耕特色专科，满足群众就医需求。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财政厅开展特色专科扶持工程，优先聚焦群众高频刚需领域，累计建成省级特色专科291个，培育出邱县、古城营、易县、塘湖等一批基层特色专科运营样板。今年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将特色科室标准化、规划化建设作为基层服务能力提档升级的突破口，精准破解基层专科供给不足、患者向上外流、机构内生动力弱等难题。年底前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基层学业透析中心不少于30家，推动实现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一是健全制度标准，筑牢专科建设根基。年初以来，我们印发了 关于加强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建设的实施方案，河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康复医学科基本标准等文件，统一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的设备配置、人员资质、服务范围、质量管控等硬性标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建设模式，全省基层特色科室建设有了路线图。二是争取资金投入，夯实硬件服务支撑。我们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61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别开展特色科室、标准化血液透析中心建设，积极联动省红十字会等社会公益组织，为部分乡镇卫生院捐助第二急诊室，为2000个村卫生室捐助巡诊箱等设备物资，各级卫健部门整合资金，加强投入，不断提升基层基本医疗硬件设施的服务能力。三是加强人才培养，补齐专业能力短板。我们依托三甲医院开展全省基层康复暨血液透析专项能力提升培训，针对特色科室建设的重点方向，精准补齐基层紧缺人才短缺口，针对基层儿科、精神卫生等专业人才紧缺、服务薄弱问题，我们启动基层医师转岗培训，目前已有96名基层医生参加，充分发挥县域医工体人员下沉的帮扶带教作用，有基层医疗机构点单，牵头医院按需下派，针对性强化特色科室服务能力。二，聚力队伍建设，提升基层服务能力。人才是基层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我们坚持存量提质、增量扩容、全域赋能，构建分层分类、常态有效的基层医务人员培育体系，全方位建强基层医疗主力军。首先，对于在卫生室工作的乡村医生，深入实施村医队伍培训民生工程，整合高校优质教学资源，依托省内10所高等院校，成立省乡村医生培训联盟，连续3年开展面向全省乡村医生的培训，特别是2026年乡村医生队伍培训被纳入全省的民生工程，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教育厅全面总结历年培训的工作经验，优化工作方案，围绕基层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诊疗的核心内容，开展标准化、规范化、闭环式全员培训，持续提升村医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今年已举办培训58期，线下培训8195。

人，我们累计开展培训193期，面授学员30137人，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面对面培训覆盖率达到52.8%，农村群众就医满意度稳步提升，乡村医生队伍中职业助理医师和执业医师的占比逐年提高。其次，对于在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工作的医务人员，开展业务轮训，持续实施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培训项目。今年将选派856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人员，完成120天的实践培训。累计我们已完成了13275名骨干参训。面对全省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岗医务人员，分专业开设线上培训课程，覆盖基础诊疗、急诊急救、检查检验、慢病管理等重点领域，实现基层医务人员线上培训年度全覆盖。第三，积极吸引医学专业大学毕业生，抓好基层人才增量储备，持续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协调编办人社等部门，打破政策壁垒，统筹推进岗位设置，有序开展年度专项招聘。2020年至2025年，累计招聘大学生乡村医生457人，今年已组织招聘考试42人。在做好大学生村医编制保障的同时，严格管理，加强培训，落实3年内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要求，持续优化村医队伍年龄结构和学历结构。三，深化服务内涵，坐实家庭医生签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落实分级诊疗、加强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关键抓手。2026年，我们聚焦签约服务的真实性和满意度，着力破解重签约、轻履约、重数量、轻质量的突出问题，推动签约服务从有形覆盖向可感可及的转变。一是规范服务，提升履约质效。2月，我们印发了全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方案，实施规范签约、禁止履约、能力提升3项行动。通过规范签约流程、签约形式、签约费用，明确签约团队构成、具体服务内容，进一步统一工作流程和标准。我们印发了河北省家庭医生团队工作规范手册，对全省3.2万个团队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专项培训，全面提升履约服务能力，推动慢病随访、健康指导、双向转诊等核心服务落地落细。二是宣传引导，增强群众认知，结合519、世界家庭医生日等重要节点，在全省各地同步开展主题宣传、政策解读、健康科普、服务推介系列活动，持续提升群众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认可度和参与的积极性，发布我省专属的宣传海报、形象标识，挖掘优秀家庭医生典型事例，营造家庭医生签约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群众主动依托签约服务，做好日常的健康管理。三是常态指导，保障服务成效。我们运用信息化手段

0: 动态抓取核心业务数据，精准研判服务质效，以信息化监管推动基层医疗机构规范服务流程，坐实精细服务。同时，我们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走进乡村、社区、一线调研，常态化开展指导。今年已完成对54个县市区的调研指导，以问题整改推动责任落实，切实增强群众签约服务的体验感和获得感。四，夯实制度基础，助力基层长远发展。我们坚持固本提质，改革赋能，持续健全基层卫生治理体系，筑牢医疗质量安全底线，推动全省基层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医保局、省中医药局印发实施方案，确定了完善基层医疗质量管理制度，开展基层医务人员质控培训，改善基层门诊医疗质量等10项工作任务，充分发挥省内各级质控中心的指导作用，建立并完善适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质控核心制度和标准化指标体系，依托医联体推动医疗优质资源下沉帮扶，常态化开展质控指导、业务培训，努力实现区域内同病同治，全面提升基层首诊能力，规范诊疗规范化水平和医疗安全保障能力。另一方面，高标准推进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立足于破解区域发展不均衡、改革创新动力不足等短板。今年我们择优遴选确定了邱县、清河等10个县市区作为首批省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出台专项建设方案，明确人才培育、专科建设、质量管控、数字赋能等重点改革攻坚任务，鼓励试验区先行先试、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基层卫生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及时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以点带面、全域赋能，推动全省基层卫生服务整体提质、均衡发展。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聚焦群众就医的急难筹判，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全力打造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均衡的基层健康服务体系，切实守护全省人民健康、全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1: 在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 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聚焦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筑牢基层医疗防线，守护群众健康福祉新闻发布会。今年国家和省将拓展规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升签约服务感受度，作为基层卫生重点工作。石家庄市在深入推进这项工作上有哪些举措呢？下面请听石家庄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许静辉的介绍。
5: 今年石家庄市紧紧围绕国家签约有感的工作要求，通过模式创新、丰富内涵，推动签约服务从重数量向高质量、重感受转变，切实提升群众的健康获得感。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强化数字赋能，多措并举扩面，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我们坚持线上简化流程，线下主动服务，全域精准宣传，同步推进，全方位地提高群众知晓率，降低签约门槛。一是我们全市统一签约二维码，删减冗余的填报环节。我们开展了签约加一马上健康行动，居民扫码进入数字加一小程序，仅需要基础身份核实，一键就能完成本人及家庭成员的签约，足不出户线上办理。对于老年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群体，我们专门安排加一团队、社区网格员、县长协助扫码签约，线上线下双通道并行，有效解决流程复杂不愿签的难题，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二是我们阵地前移，常态化开展义诊，面对面的引导群众现场签约。我们组织了市县乡村四级医生，组织家庭医生服务团队4331支，网格化匹配到小区和社区，家庭医生的团队固定排班，深入小区开展免费测试血糖血压、慢病咨询、体检报告解读等义诊活动，通过义诊吸引群众现场同步签约，把签约服务送到居民楼下，便群众找医生，为医生主动找居民。三是全域精准推送宣传信息，让政策触及范围更广。我们借助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向全市居民定点推送加一签约宣传短信1000余万条，告知签约权益以及扫码路径。同时与教育、商务、民政等14部门联合发文，持续开展六进活动，各部门协调联动，主动走进学校、商超、养老机构3000余次，切实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稳步提升全市签约覆盖率。二、转变服务思路，实现三大转型，夯实提高质效的核心支撑。一是工作重心从重点人群向全人群转变，以往家庭医生签约主要聚焦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等重点人群，今年我市主动拓宽服务边界，推动服务覆盖由重点人群向全人群转变，针对青少年、中青年、新业态从业人员制定专属的健康方案，不分年龄职业均等享受基础健康服务，让居民都能够拥有专属的健康管家。二是从阶段性服务向全周期服务转变，以往家庭医生服务多集中在体检、随访等阶段性服务，缺乏连贯性。今年我市转变为全周期健康管护，建立动态健康档案，贯穿少年预防、成年防病、老年慢病管控、术后康复全过程，实践健康跟踪不间断，打造预防、诊疗、康复、养护一体化连续服务场景。三是从疾病治疗为主，向全方位健康管理转变。过去家庭医生工作主要是疾病医疗指标诊疗为主，群众大多是生病后才来找我们家庭医生， 现在我们转化为全方位的健康管理，关口前移，依托石家庄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把健康筛查、风险干预、养生指导、慢病防控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预防优先，兼顾诊疗，真正实现从治疗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三，坐实惠民服务载体，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为让三大转型有抓手，针对重点人群，我市正式推出家庭医生暖心服务实践室，主要是聚焦群众就医的急难筹判问题，提供上门服务、康复随访、疫苗接种、65岁以上群众免费体检、12周以上的常处方等10项惠民举措。尤其是我们利用石家庄市转会诊中心开通了北大直通车、首儿直通车，北大人民医院和首都儿研所为我市居民开辟绿色通道，预留专家号源和床位，真正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同时，我们为健康人群推出健康服务实践室，把健康服务实践室主要是为签约居民提供在线医疗咨询、中医辨识、健康跟踪等相关服务。我们还配套制定了16个个性化服务包，为健康人群提供健康管理、健康调理等个性化服务，让签约居民有更多的选择。下一步，石家庄市将继续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持续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加快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为建设健康石家庄、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邯郸邱县今年被遴选为我省首批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单位，在加强基层卫生健康发展方面有哪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呢？针对综合试验区建设又将出台哪些新举措？下面请听邯郸市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郭慧丽的介绍。
6: 邱县能够入选全省首批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既是省卫健委对我县多年基层医改工作的充分认可，也是我们持续做强基层服务群众带来了新的契机。借此机会，我把前期做法以及下一步举措向大家做个介绍。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始终把基层卫生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来抓，在夯实基层服务能力上，立足群众就近看病需求，做强基层特色专科和中医药服务，持续推进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标准化改造。目前，我县6家基层医疗机构达到国家优质服务基层型推荐标准，5家建成社区医院，古城营镇卫生院的疼痛康复科、梁二庄中心卫生院疼痛科获评省级基层特色专科，古城营镇卫生院也获评全国标杆乡镇卫生院。在中医药服务方面，我们实现了乡镇卫生院国医堂全覆盖，打造了5家旗舰中医馆、28个村级中医阁，各类中医适宜技术常态化开展。在做好诊疗服务的同时，我们同步创新健康治理模式，作为省级慢病医防融合试点，我们建成了3高共管、6病同房慢病管理中心，以一个总目标、5级服务网络、8类重点筛查病种为主要内容的158筛查工程，还入选了全国慢病管理典型案例。为调动居民主动参与健康管理的积极性，我们创新推出健康积分存折签约模式，还打造了健康地摊、健康教育体验中心这类接地气的宣传载体。现在居民健康素养已经提升到了36.12%，支撑基层服务长久发展，关键还是靠队伍。我们从管理、引才、培训全链条发力，全县198家村卫生室全部实行乡村一体十统一规范管理。14五期间，我们通过公开招聘、农村订单定向等多种渠道，累计引进基层卫生人才83名，生村医17名。定向生25名，目前 全县255名村医中

0: 职业助理医师以上占比达到58.82%。同时，我们搭建分层分类的常态化培训体系，依托省乡村医生培训联盟，对村医组织线下轮和线上普训，培训1100余人次，每年选派20名乡镇医务骨干到三甲医院脱产学习，现已有100余人完成系统培训，每年再出50名基层医务骨干赴省市医院进修康复慢病急诊急救技术，基层处置慢性病常见病的能力提升非常。下一步，我们会牢牢抓住综合试验区建设机遇，统筹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努力打造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基层卫生的样板。第一，持续推进基层特色科室体制扩容，我们设定2年攻坚目标，确保每个乡镇卫生院至少打造是，同步拓展口腔血液透析等群众急需的服务项目，进一步丰富基层专科供给。第二，深化医共体内部专科共建，推行县级专科和基层特色科室联合门诊联合病房，县级专家定期下沉坐诊，开展常规手术，力争把基层诊疗量占比从现在的68%提升到75%以上。第三，持续深化医防融合体制升级，我们计划积极争取国家级慢病医防融合试点，完善群众全周期健康管理链条，持续优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更多个性化签约服务包，不断提高群众就医满意度。第四，创新完善人才引育留用机制，实施人才强位5年计划，一方面持续引进人才，每年刚性引进本科以上卫生专业人才不少于10名，另一方面常态化组织基层医务骨干赴省市三甲进修，为基层特色科室搭建稳定可持续的人才梯队。
1: 保定市易县塘湖中心卫生院在血透中心建设上有什么想法，又如何确保血透质量和效果？下面请听保定市易县塘湖中心卫生院院长于杰的介绍。
2: 国家卫生健康委为满足人岗的救助住院血透的需求，发挥乡镇卫生院推进群众的优势，支持有条件的乡镇医院建设具有基层特色的血透技术，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血液净化治疗服务。塘湖中心卫生院位于县城南25公里，是易县4大区诊疗中心，服务10余万人。目前塘湖镇及周边乡镇长期透析的患者分散于县级医院及外地医疗机构就诊，多数患者需每周3次往返县城医院透析，耗时长，成本高，负担重。为解决本地群众就医急难愁盼问题，2025年12月，我院启动了血址建设项目，按照规范标准进行了场地改造、设备采购、人员培训、制度建设等工作。现在我们的建设项目已完工并正式开展，可服务周边40名患者。为了确保治疗效果，守好安全底线，我们的主要做法有：一是高标准配齐硬件设备，我院争取专项资金配置血透机8台、血滤机2台、全自动水处理系统1套，同步自筹资金完善急救配套设备。按照医疗规范，我们的布局改造建成了标准化的3区3通道布局，实现结无分区、流程合理，满足常态化、规范化血透诊疗需求，从硬件项目稳定运行。二是全方位建强专业队伍，我院组建了专业化诊疗团队，配置了2名内科执业医师、4名持证专科护士、1名专职设备运维技师，全员实行脱产进修、持证上岗，分批到市级的3甲医院专项培训进修，全部实操考核。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机制，由县级肾病专家每周下沉坐诊带教，借助远程会诊平台处置一例，破解了基层技术短板。三是严格医疗质量管控，我院成立了院长牵头的

0: 三级智库小组完善血透全流程操作规范，落实每日自查、每周互查、每月专项督查机制，考核结果与绩效挂钩，强化医护队伍管理，全体医护人员持证上岗，年度体检建立职业暴露处置流程，强化风险管控，达到零诊疗差错，每季度开展应急演练，畅通极危重症救治通道，与县医院建立了双向转诊机制，依托120急救站点实现急症5分钟启动处置，30分钟完成转诊，全面保障诊疗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对标血透质控标准，抓实精细化管理，完善血透流程，定期开展随访，持续做实基层血透惠民服务。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民？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我们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一变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2: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劳动和落实基层医疗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要求，更好发挥分级诊疗基层首诊作用。下面请听衡水市故城县医院兼医共体总医院院长鞠艳梅的介绍。

基层的诊疗量占比由不足60%达到了75%。我们参保居民基层的诊疗率由不足80%提高到了92%，基层的住院诊疗率达到了70%。所以说呢，我们的做法呢有以下几点和大家呢共同交流。第一呢，是你组织压实责任，解决谁来管的问题。我们成立了医用体的质控中心，涵盖了医疗、护理、药事、影像、院感单业的质控小组，搭建了基层这个质控中心。我们的牵头医院的质控中心，还有乡镇卫生院的质控领导组、卫生室的质控联络员，这样的三级的管理的架构。牵头医院呢，还建成了整个县域的医供体的信息驾驶舱，自动对乡村实时的上传的这个诊疗数据呢进行一个指控。你比如说对病例的书写啊、抗菌素的应用啊，还有我们的检查是否等等，进行一个智能的一个预警，没有反应的由人工及时进行纠正。加密现场指导考核的频次，考核分直接与经费的拨付，还有人员的薪酬、职称的晋升，还有我们医保资金的分配等等呢直接挂钩。全县基层评分呢，从2022年不足70分提升到了2025年的82.5分。第二是制定标准统一管理，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结合呢上级质量管理的一个要求，制定了我们适配乡村两级医疗机构的质控的一个规范，统一病例处方、急诊处置等全套的模板，依托云药房加集中审方药事双中心，通过 AI 智能的筛查加药事复核双重的把关，来解决我们基层用药的不安全、不合理的这些难题。同步建成了我们远程的心电、影像、检验、消毒供应、病理五大资源的共享中心，基层检查县级专业的免费的诊断，让群众呢在乡在村就享受到我们县级同质化的一个检查和服务。三是急慢分治，上下协同解决看不好的问题。针对我们质量上不去的问题，我们把指控融入了分级诊疗的全流程，从门诊的指控入手，通过每季度指控检查考核，以看得见的规范的诊疗，建立群众对求诊的一个信任。针对呢急诊接不住的问题，我们在县城呢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建立了急救点，依托县域五大中心，打通基层急症首诊的绿色的通道，同步的建立统一的急诊指控流程和急救的技能培训考核制度，定期呢对基层的医护人员开，你比如说心肺复苏啊、急救药品的应用啊、院前的一个处置啊等等规范化的培训和实操的一个考核，确保呢我们关键的时刻呢能接得住处置对。针对疑难治不了的问题呢，我们依托远程会诊中心，为基层实时的诊断制定清晰的分级诊疗的病种和简洁的转诊流程，所有的转诊病例呢都纳入我们质控的追踪一个管理，所以说呢确保我们转诊及时衔接顺畅。质控促提升，规范促发展。下一步呢，我们将对照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的目标，结合我们的深度呢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基层指控的体系和制度，积极的借助上级相关专业指控中心专家的一个力量，修改我们完善基层的指控的规范，全面细化我们操作的细则，加强呢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狠抓问题的整改，形成制度的必然，切实让每一项的指控工作呢都有制度的依据，每一个诊疗行为呢都有标准来约束，每一处风险隐患呢都有我们的管控措施，为提供基层指控的固成经验。二是推行呢针对乡村的长效帮扶机制，在乡镇卫生院实行呢

0: 态度。每所卫生院呢，常年配备至少一名主治医师以上的骨干医生呢，驻点坐诊和带教，对村医呢实行结对帮扶。我们选拔县级院的200名以上的主治医师以上的骨干医师，与505名村医呢结对子，开展长期的带教指导，将基层指控的要求融入我们日常的帮扶带教之中，通过人员的服务能力提升，促进我们区域内诊疗质量的一个趋同，引导我们群众呢就近就医，进一步的实现我们基层的首诊。
1: 最近啊，河北新闻广播推出的长护险来了系列报道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有群众询问，缴纳了长护险，一旦家人重度失能，该怎样申请长护险待遇呢？明命说医保，今天我们重点来说一说长护险待遇的申报流程。
2: 明命说医保，医保咱就明着说，长护险护失能四步流程既分明。提交书面申请，参保人优先通过河北智慧医保微信小程序全程线上申报，并提交相应资料。这些材料包括申请表、住院病历及诊断证明书等，其中应包含能够证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相关病历资料。经办机构收到资料，提交资料进行审核并反馈结果。接下来进入第二步，失能等级评估。材料审核没有问题的，经组织定点评估机构对参保人进行失能评估。定点评估机构严格按照国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和措施，上门开展现场评估，核实生活自理能力，判断是否达到重度失能标准，以及失能状态是否已持续满6个月。有朋友询问评估费谁承担，这也有明确规定。原则上，参保人首次申请评估且评估通过的，以及按制度要求参加期末重新复评妥的，评估费用均由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此外，争议复评在评估结论发生变化且符合待遇享受条件时，评估费也由长护险基金，其他情形的费用由个人承担。比如首次评估未通过，评估费需申请人自行承担。设置费用分担机制也是提醒大家自愿申请，免随意占用公共评估资源。通过评估后会进入第三步，选择护理方式及护理机构。参保人员经失能评符合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条件的，可根据失能等级状况和护理需求自主选择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再选择以及签订护理服务协议，依据国家长护险服务项目目录和统筹区待遇标准享受护理服务。国家长护服务项目目录统一服务项目的名称、内涵、代码，并在服务操作要求、服务人员和服务时长等方面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以协助进食为例，要完成这么一个服务项目，需要有餐前洗手、食物切碎搅拌、进食姿势、检查食物温度、防止呛噎，以及进城之后维持体位、记录进食情况等7个步骤流程和具体服务要求，以确保护理服务有标准、有质量。第四步就是大家关心的费用结算。长护险基金依据国家长护险服务项目目录和统筹区待遇标准报销护理服务费用，实行一站式及时结算。原则上不直接向失能人员发放现金，对机构床位费、膳食费等非护理服务费用以及应由医疗保险支付的医疗费用，基金不予支付。此外，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参保人员也不能重复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服务待遇。最后，明命一句话，您记好了：备齐材料递申请，上门评估看失能，3种护理随心选，一站结算更省心。
1: 基层医疗卫生，一端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一端连着健康河北建设的长远未来。真正有温度的民生，不只体现

处理也体现在群众少跑一次路，少排一次队，少一点奔波，多一份安心之中。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管得住慢病，享受到连续便捷的健康服务，正是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价值所在。今天的阳光热线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也感谢所有坚守在基层医疗卫生一线的工作者，用专业与责任守护群众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着身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

0: 动力，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应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人，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

0: 条件，灰糖胡酱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他这个话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们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健康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你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做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他原来啥样就恢复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都有本源。

船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有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要想解决好，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化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

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
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是有效的，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

0: 上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膏，说是一个秘方，那是无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膏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身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膏，您说一句胡家老膏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 疗效明确。

0: 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 啊。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5: 哦，东北的朋
4: 友。我叫刘伟。
5: 哦，好的。哎。
4: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5: 嗯。
4: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5: 啊。
4: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5: 啊，
4: 也是您呢，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胡老师。
5: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4: 好，老师。
5: 嗯，
4: 哎，
5: 嗯，
4: 哎，胡老师，我这个身体这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
5: 嗯，
4: 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5: 哎，好，您请讲吧。
4: 哎，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5: 哦。
4: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说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哎，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啦。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救心丸，哎，顶一阵儿吧就过去了。
5: 啊，
4: 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有两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是对，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
5: 嗯，
4: 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3年前吧，3年多吧。就突然查出来，而且吧，当时查出来还是晚。哎，哎呀，这3年来吧，他的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你说这玩意儿就光，哎，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5: 就是就是，
4: 就在
5: 体质很弱了，是吧？嗯，
4: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我的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在家里边花了很多的钱。 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5: 没错，刺激太大，
4: 整宿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
5: 嗯，
4: 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哎，那就睡不着了
5: 啊，
4: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5: 嗯，
4: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5: 啊，
4: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5: 是啊。
4: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胡椒老膏。哎。哎呀，我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吴老师。
5: 啊。
4: 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个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哎，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是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吗？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询问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似的那样，哎，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
5: 啊，
4: 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啊，非常的感激啊，胡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因为我家住的是六楼。哎，你说说我这有时候吧，一口气儿的，哎，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息才能上来。哎，
5: 啊，
4: 就连一点，就连滴了点菜，我拿着都往上上都费劲了。哎，走不了。那时候确实是
5: 很
4: 重。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胡椒老膏了吗？
5: 啊，
4: 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开始吧，能睡，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着觉了。哎，睡两个多小时，逐渐的呢，现在睡得够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5: 哎，那不错了，是不是啊？睡眠好了。
4: 哎，另外还谈，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
5: 啊，
4: 一点都气的都没着，都没大喘。哎呀，
5: 太好，
4: 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嘛，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5: 嗯，
4: 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高啊，哎，这个生活吧，
5: 啊，
4: 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
5: 啊，
4: 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还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5: 哦，哎，
4: 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5: 您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呢，是不是啊？啊，
4: 对对对。
5: 嗯，
4: 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啊？我那时候原来都是就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
5: 啊，
4: 哎，
5: 嗯，
4: 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胡椒老膏，哎呀，这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5: 多好。
4: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0这样，哎，低压90左右。
5: 嗯，
4: 哎，
5: 这基本
4: 特别是
5: 正常范围了。啊，
4: 哎，特别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5: 啊，
4: 它一点都没升。哎，
5: 你看看，
4: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儿，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5: 好极了。
4: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我之前查，14点多，13点多，
5: 啊，
4: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压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5: 那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4: 是啊。
5: 啊。
4: 啊。
5: 哎。
4: 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啊。
5: 嗯，没
4: 错。现在基本上，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这程度，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哎。
5: 嗯。
4: 我以前我就
5: 高兴啊。啊。
4: 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一块儿，哎，就是因为有这个，这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5: 对，
4: 哎呀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胡家老膏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维持他们的，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哎，让我不再生病，
5: 哎，
4: 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5: 高兴啊，老朋友啊，
4: 哎，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5: 嗯，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椒老膏。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
4: 对对，太对了，
5: 所以我为您高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4: 是是、
5: 啊、
4: 是是、
5: 啊、
4: 确实是。
5: 好的，咱们坚持吧，啊，
4: 好，
5: 咱们会更健康的。
4: 好，
5: 哎、
4: 啊，谢谢您，胡老师。
5: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4: 再见。
5: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啊，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
5: 好，欢迎你啊。
2: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5: 啊，您太客气了啊！
2: 啊，能和胡老在电波中通话，可是我三十有幸，我能用上胡家老高，就是我的幸运。
5: 嗯嗯嗯，
2: 很敬重您胡老
5: 啊。
2: 我是辽宁大连人。
5: 哦。
2: 我今年81岁了。
5: 哦。
2: 我呀，一起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膏这个药，我就用上了。
5: 嗯嗯嗯。
2: 用的可好了。 小哥可快了，就是从头到脚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这认识咱新疆老总，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说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应了。
5: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是吧？
2: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啊，本来我腿疼，走到不好走，用了以后走动就不疼了。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五个小时，睡眠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会吃饭了现在。
5: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2: 好了，这谢谢胡老，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受益匪浅，您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还有人生的哲理，再有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经常很有心情。
5: 好的，
2: 真是感激不尽，胡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可以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5: 是的，是的，
2: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5: 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是不是啊？
2: 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啊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我态度可好了，我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各方面都很关心。天冷了，提醒你注意别感冒。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和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药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5: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高产生的效果，太好了
2: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一点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5: 好的，
2: 我讲一下好吗？中医世家由老高，传世名医，是 胡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玫瑰本人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胡一堂。胡家老高传四方。胡老品高医精湛。百姓善誉名流芳。真的，我就班门弄斧嘛，叫你笑话了。我这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5: 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啊，老朋友啊，
2: 好，再见，胡老。
5: 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2: 的
5: 帮助。
2: 好的。
5: 好，再见，老朋友啊。
2: 再见，胡老。
5: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老师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我这个听你这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5: 哎，没错啊。
6: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变化可大了。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5: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
6: 嗯啊，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呐，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
5: 好。
6: 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哎呀，特别是我是就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呢。说这个病啊好点，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你看也切掉七个部位呀。什么胰腺呐，还有胰头啊，十二指肠啊，幽门呐，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5: 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您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6: 是
5: 啊，我同情你。
6: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5: 你看
6: 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哎呀，当时我这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三个人呐就留着陪我啊，您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三个管输液。我还有糖尿病呢。哎呀，这刀口外痛啊。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纯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我就是有希望。
5: 没错啊。
6: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那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现在我用上个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5: 您说说情况。
6: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也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三天两头就出血。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这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打胰岛素，血糖呢控制特别好。
5: 嗯，
6: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5: 嗯，那
6: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5: 嗯，
6: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啊，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
5: 啊，
6: 现在吧也是矮了1.50米，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
5: 嗯嗯，
6: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5: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6: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是你这胡家老高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5: 没错，
6: 我以前呢、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5: 就是改变太大了、
6: 嗯、
5: 是不是？
6: 是啊，胡老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
5: 哎、
6: 胡家老高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5: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他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6: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
5: 哎、
6: 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嗯、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5: 哎，好，
6: 哎，
5: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6: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5: 好，再会。哎，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声音唯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二集。
1: 部队的医院还给咱们免费看病呢，
2: 这是啊，
3: 免费。乡亲们，
1: 太好了，
3: 我们是白求和医疗队的，今天来给大家义诊，免费看病，免费送药。
1: 哎呦，真是白求恩医疗队的！
4: 当年白求恩大夫就在俺们村看过病，现在你们又来了，真是救星啊！
5: 哎呀，可不是嘛，还带着这么多机器，比当年八路军后方医院条件好多喽。
1: 是啊，是啊。
6: 哎，让让，让让啊！哎，谢谢。哎，大夫啊，我这眼睛啊，流泪流得可厉害。见风那就更厉害了，连庄稼活都干不利索了，你给看看。
3: 来来来，老乡，
6: 哎，
3: 头抬起来，我看看。
6: 大夫，这刚开春，天怪冷的，你还专门把手搓热了给俺看。哎呀，谢谢了。
3: 习惯了。老乡，
6: 哎，
3: 您这是慢性结膜炎。平时要勤洗手，别揉眼睛。
6: 哎，
3: 这是滴眼液和口服药。
6: 哦，
3: 每天三次，滴药前记得把瓶口擦干净啊。
6: 哦，哎，谢谢大夫，谢谢了啊，嘿嘿，谢谢。

0: 来下一位，下一位，
1: 哎，下一个是我。
2: 李岩，俺把刘大夫他们给请回来了。
3: 啊，这是俺这腿脚不利啊，眼睛又看不清。
0: 不要紧，不要紧，
3: 给你们添麻烦了。
4: 老哥哥，千万别这么说，我们就是来给乡亲们服务的。小何，
5: 哎，
4: 来，把仪器搬过来，给这位老哥做个检查。
5: 好嘞，来来来，帮我搭一下。
6: 来来来，
7: 哎，慢点，
6: 慢点，慢点，放这儿，放这儿。哎。
0: 哟，墙上这张照片是一位八路军战士。
3: 是，这是俺弟，当年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
0: 什么？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嗯，他叫杨大海。
3: 啊，哎，你咋知道俺弟的名字？
4: 老哥哥，他是我的老队长啊，是我革命的领路人啊。
0: 自打我们分别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找他找了很久很久。
3: 俺弟他牺牲在朝鲜战场了。
0: 什么？老哥哥，队长葬在了哪里呀？我得去。去给他扫墓啊！要不是他，我可能早就把小命给丢了。记得那次我擅自离队。
8: 刘世玉，部队不是过家家，你擅自离队，连招呼都不打，知不知道有多危险？我们找了你整整一夜。
9: 我要替我娘报仇，我要替赵爷爷报仇。
8: 哎，想报仇就得先活下来，不能白白去送死啊。
9: 那你答应我，给我一杆枪，我要扛枪，我要亲手杀了那些畜生。
8: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你先回去洗个仙草。
10: 小张，
11: 到，
10: 去取根枣木棍子，给这个小鬼做杆木头枪，让他拿着先练手。
11: 啊？木头枪？
10: 咋了？你还能把真枪给他呀？他才8岁。

0: 刘诗月，
1: 到。来，给你。队长，这是这杆木枪，给你练手。啊！我要真家伙。哎呀，等你长大了再给你配真枪。这，刘诗月，
0: 到。你是一名战士，要永远记得听党的话。 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是。哎呀，哭哭啼啼的，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听明白没有？
1: 是。
0: 小月子，你家世代行医，等你再长大些，组织上打算送你去学医。
1: 啊！
0: 你要尽快成长，到时候你就可以上前线救死扶伤了。

0: 一张照片。杨大哥，您放心，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给您看病，要不然我刘诗月就对不起牺牲了的队长和战友啊。
1: 小周，
2: 哎，
0: 检查报告出来了吗？
2: 刘大夫都在这儿了，给。
0: 好，色素沉着，眼睑增厚，溃疡。来，左眼睁开，往上看。
3: 哦。
0: 眼睑结节怎么这么多呀？
2: 刘大夫，这是……
0: 嘘，老杨大哥。
3: 哦，
0: 没事儿，没事儿啊，问题不大。
3: 哦，
0: 孩子。
3: 哦，
0: 你过来，咱们在外边说。
3: 哦，嗯。大夫，我爹咋样？
0: 目前看起来很像眼睑基底细胞肿瘤，肿瘤已经穿透了下眼皮，跟周围的组织粘连，问题不小啊。
3: 哎呀，大夫，你说的这些俺都听不懂，你就告诉俺，这到底是个啥病啊？啊，
0: 可能是眼睑癌。
3: 啊，
0: 还好发现得早。
4: 那俺爹还有救不？
0: 你别着急，我得带他先回石家庄。走，咱们跟你爹商量一下。
5: 老哥，你放心，我一定为你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只是你先得跟我回石家庄住院。哦，我们有车在山下，拉你一起回去。
4: 啊，住院？大夫，俺是不是得了啥大病了？那要是治不好，俺就不花那冤枉钱了。
5: 不不不，
4: 也不耽误你们功夫了。
5: 你放心，有我在，咱就不能放弃。正好你的腿也需要住院治疗。
4: 那听大夫的吧，爸。
3: 哎，那俺听你的。
6: 哎，
5: 哎，
6: 十月，
5: 老伴啊，
6: 哎，这都一个月了，你天天泡在办公室，研究病情，也要照顾好你的胃呀。
5: 啊，辛苦你了，惠妹。
6: 哎，
5: 哟，这么多好吃的，哈哈哈。哎，孙女怎么来了？今天不上学呀？
6: 哎呦，
7: 不上学。哎，
6: 瞧你这当爷爷的啊！
5: 怎么了？
6: 这暑假都放了一个多星期了，哎，
5: 哦，是啊，
6: 你呀，不是门诊就是病房，好不容易休息几天，又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哎，对了，你是不是又召集院里的眼科、病理科、麻醉科的专家们会诊了？
5: 怎么了？
6: 我还听说杨大哥肿瘤位置特殊，手术难度超乎想象啊。
5: 但是。不切除，肿瘤很可能转移，危及生命啊。
6: 你知道院里人都怎么说你吗？
5: 说什么？
6: 说你胆子太大，同样的病例，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不敢接，你敢？
5: 这叫什么话？我们是军医，如果连我们都把患者推出去，怎么对得起我们穿的这身军装？
6: 那你有几分把握？
5: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几十年在萝卜皮上练缝合的技术，那不是白练的，放心吧。
6: 那就好。诗月，你安心工作，注意身体啊，我们先回去了。
5: 好，惠妹啊，辛苦你了，等我忙完了这阵儿，回家好好的陪陪你。
6: 你都说了多少回等忙完这阵了，忙吧忙吧，病人都等着你呢。
7: 奶奶，我想在爷爷这儿多待会儿。
6: 哎呀，爷爷正忙着呢，别打扰他了啊，咱们走走走走。
7: 爷爷再见。
5: 哦，再见再见。

0: 那是1994年，一个3岁的老区孩子和一位近80岁的烈士家属唤醒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思考。我在岗多待一天，就好像当年救我的老乡帮助我的战友又多活了一天。这一出诊啊，就是20多年，直到2016年，院里因为一件事儿停了我的出诊排班。
1: 大夫，
0: 来来来，进来进来。
1: 哎，好好好，
0: 来，请坐。
1: 大夫，我这个眼睛干痒啊，断断续续好几个月了，换了2-3家医院看，都没彻底好。听说您看得好，这特地从县里赶来了。啊，哦，对了，这是给您带的土特产。
0: 看病还带土特产，头一次听说。快拿走。来，头抬起来，我看看。眼睑有点红肿，结膜有点充血，问题不大，就是普通的过敏性结膜炎。我给你开一瓶滴眼液，按说明用，1个星期左右就能好利索。
1: 啥？就一瓶眼药水？那大夫，这眼药水挺贵吧？
0: 不贵不贵，3.8块。
1: 3.8块？不是这么便宜能管用？您老可别跟我开玩笑，我上一个医院光检查就花了500多，还做了脑 CT。来来，您看这片子，
0: 我看看。
1: 哎呀，这怎么到您这儿就给开瓶眼药水啊？
0: 年轻人，你这病跟神经大脑没关系，我从医几十年了，这点毛病还能看不出来啊？看病不是看药贵不贵，检查多不多，对症才管用。
1: 哎呦，我不是不相信您是老专家，可你这也太敷衍了吧？你这来一趟大医院，连个正经检查都不做，药还这么便宜，我心里不踏实啊。要不您再给我开点进口的消炎药？
0: 真不用，过度医疗对病情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还白花钱。
1: 那不行，万一耽误了病情谁负责呀？我这大老远跑来，您就这么打发我？
0: 你是同志，你
1: 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些土特产？是不是嫌我没给你大红包？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给我开好药，我投诉你！我告诉你，
0: 你这孩子，等等，我吃颗药。
2: 大伙儿啊，都来评评理啊！我大老远从县城赶来，慕名求医，结果只给我开3.8块一瓶的眼药水。是不是不负责任？你们说是不是？
3: 哎呀，你也不能这样啊！
4: 同志，这里是医院，请保持安静。刘老，您没事吧？快去叫主任！
5: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哎呀，刘老，您怎么样啊？
0: 我没事，稍微缓一缓就好。刚才有点着急。
6: 好。这位同志啊，刘老是我们院几十年的老专家，诊疗经验非常丰富，他开的药肯定对症。
1: 3.8块的药？
6: 您要是不放心，我们可以安排3天后随访。
1: 但是
6: 请你尊重医生的专业诊断。
1: 我怎么尊重啊？3.8块的眼药水能治好，那不是天方夜谭吗？谁不知道你们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啊？新闻里天天曝光，你们倒好，给开3.8块的药水，这是反其道而行之，还是一推了之啊？
6: 这是部队医院，你要是信不过也不会来，对不对？

0: 既然来了，就好好看病，在医院高谈阔论，听你的还是听医生的？
1: 我反正三块八治不好病，那我上别的医院去了。哎，你说这……哎，哦，刘老，您80多岁了，血压一直不稳，今天这个事儿啊，也提醒了我们。
0: 您先回家，好好休息，门诊暂时不安排了，身体要紧呐。哎呀，
2: 我没事，这就是个小插曲。哎，
0: 不行不行，刘老，这次您得听我的，院领导反复交代了，必须把您的身体放在首位。啊，护士长
3: 来了，
0: 赶紧送刘老回家。
2: 好，
0: 来，
2: 我不回去。
4: 手术台和病房，就是我的战场，让我闲着比生病还难受。刘老，咱们走吧，我送您回家。我那天回家的路上。 医院领导给我打来电话，为了照顾我的身体，经研究决定停了我的门诊，让我回家静心养老。可我怎么静得下来呀？抗日战争的时候，我跟着医疗队在山洞里破庙中给伤员缝伤口；解放战争的时候。 我背着药箱跟着部队打太原穿火线，一穷二白的年代，我和同事们挤在漏风的诊室里，琢磨着怎么用最省钱的法子给老百姓做手术。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只要我还能拿起听诊器，我就想为老百姓再做点事儿啊。那些天。
5: 我一起床就在干休所旁的护城河边遛弯儿，越遛心里越不是滋味儿。
6: 刘医生啊，
7: 哎，
6: 吃饭没啊？
5: 吃了吃了。
6: 身体还好吗？
5: 好着呢，好着呢。
6: 刘老爷子，
5: 哎，
6: 遛弯呢。
7: 随便走走，好好溜达，
5: 哎，
7: 好好溜达溜达，注意身体。
5: 哎，好，谢谢。
7: 爷爷，遛弯回来了。
5: 阿姨做了您最爱吃的贴饼子和熬菜。刘老回来了，吃点水果。不吃，没胃口。哦，去医院。
7: 您给您奶奶喂稀饭了吗？
5: 喂了，按您的吩咐加了肉松。
7: 爷爷，您没胃口也得吃啊，人是铁，饭是钢，您不能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歇着不好吗？您都80多了，天天坐门诊多累呀。而且我奶奶在病床上躺了十几年，我爸妈又在外地，您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啊？我每天开车来看您一趟，不就是担心您的身体吗？
5: 哎呀，我身体好着呢。
7: 你说这时代变了，连看病的规矩都变了，3块8的眼药水就解去不了问题了。爷爷，<笑>医患关系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您也别往心里去，也别太着急。再说了，去公园遛遛弯，打打太极多好啊！
5: 我这双手是用来给人看病的，不是用来打太极。看病，
7: 您是这么想的，可别人不这么想。 人家会猜刘老80多了还坚持不离岗，是不是舍不得手里的权利？
5: 你
7: 是不是离休后工资少了，待遇不如现在？你怎么能这么说呀？哎呀，您总不能天天去跟全世界解释，您早没什么权利了。科主任现在是您学生的学生，您是义务出诊，一分钱不拿。您医术精湛，科室需要您，舍不得您，患者更需要您。
5: 你，
7: 可是爷爷。 您就是累出个好歹，也堵不住瞎揣测人的嘴。再说了，您就不能把时间多分配点给我奶奶吗？我奶奶她就不需要您老人家了。
5: 你奶奶。

是啊，刘朗，惠美老师已经在床上躺了10多年了，她更需要您。是啊，我这辈子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这身军装，唯独对不住她。她这辈子全心全意支持我的工作，没有半句怨言。 记得，那是1976年，那一天，我买了一只兔子。

0: 哎，慢着慢着。哎呦
1: ，世月，怎么又带一只兔子回来了呀？啊，你这是把家当养兔场了吗？
0: 惠妹，现在晋察冀老区很多人得了泪囊炎后，疼得夜里睡不着觉，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治疗。我得靠这些兔子做泪囊穿刺实验。办公室不能养兔子，只好带回家来养。
1: 我给你端粥。哎呦，烫烫烫！哎，你之前不是说泪囊藏在骨头窝子里，看不见摸不着，多少医生都没辙吗？先喝点粥。
0: 是啊，目前还没有显示泪囊结构的方法，大家都卡在了这一步。我在想，如果像心脏做造影一样，给泪囊也造个影，让它原形毕露，大概多好啊。哎呀，
1: 国外都研究不出来，你行吗？
0: 我别的没有，笨办法有的是。明天我就把行军床搬到实验室去，先从解剖学入手。你好好帮我养兔子，等我实验方案有了定论了，就回来接他们，我一定会闯出一条路来，你信不信？
1: 信信。你要是没这股子劲儿啊，就不是刘世月了。哎，我先给他喂点青菜。

0: 大家一个好消息，眼科的刘世月主任经过无数个日夜的钻研与实验，成功研发出全国首创的泪囊穿刺造影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的空白啊。有了这项技术，眼科医生就像有了精准的眼部作战地图，诊断准确率将从40%提升到90%啊，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和病人的痛苦。让我们再次为刘医生鼓掌。
1: 感谢院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当年在战场我没能扛枪冲锋，留下了些许遗憾。如今科研是我的新战场，通过科研战胜病魔，帮助病人解除病痛，为更多人寻回光明，这就是我的动力，我的武器。唯有以此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培养。
0: 北京军区选调了32家医院的眼科医生进修学习，鉴于您在学术上的严谨态度和突出成就，院党委决定派您去。
1: 感谢院领导，我一定要把最先进的技术学回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二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

0: 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1: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

0: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三集。
1: 那次进修，我在北京和32家医院的眼科同仁一起潜心学习了整整5年。回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向院党委提交了详尽的报告，提议创办军区眼科医师培训班。这些年下来，累计培养了200多名眼科技术骨干。可这背后，是你奶奶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家。直到我们金婚纪念日那天，她上街买菜摔了一跤，昏迷过去，就再也没醒过来。
2: 爷爷，这回院里停了您的门诊，您就多陪陪，多陪陪我奶奶吧。
1: 你奶奶，她就这么躺在病床上，我守了10多年，她这辈子没怨过我一句。可你知道的，我这个人闲不住，她要是醒着，肯定也会说，哎，去吧，病人等着呢。所以我才更不能停下来，我多干一天就替他多看几个病人，他要是醒着也会高兴的。
3: 开饭啦！
2: 阿姨叫咱们吃饭，走吧爷爷，上餐厅去。
1: 等等，今儿爷爷要是不把心里话全讲出来，这饭啊是吃不下的。丫头啊，你能听爷爷讲心里话吗？
2: 当然，为了爷爷吃下饭，我洗耳恭听。
1: 还记得我跟你讲过当年给太行山的杨大哥做手术的事儿吗？
2: 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我来给您开个头。那是1994年，那台手术做了整整7个小时。
4: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好，刘主任，麻醉就绪，病人生命体征平稳，可以开始手术了。
6: 好。国顺啊，术前咱们准备了3个月，每个步骤都练了上100次，大家沉住气。第一步，肿瘤切除。
4: 好。
5: 好。

0: 主任，手术的4个小时了，你要不要歇一下，喝口水吧？
1: 主任，睡。
2: 不用，肿瘤刚完整剥离，趁现在手感好，马上进行眼睑再造，准备异体巩膜。哦，
0: 已经准备好了。
2: 主任，这台手术要是成功了，在眼科界可是重大突破。
3: 等术后恢复好了，才算真成功。我说啊，记住，咱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患者，是老区人民的希望，不能有半点的马虎。
0: 哎，小的，你观察一下这里。
1: 好。

0: 护士，
1: 哎，
0: 给病人把绷带解开吧。
1: 好的。
2: 杨大哥，您睁开眼睛，能看见我吗？
3: 看见了，看见了，你就是刘大夫。
2: 对，我就是刘世月呀。
3: 刘大夫，谢谢你了，俺八十了，真不敢信还能再看见。
0: 杨大叔，不光是您不敢信，北京上海的专家都给我们医院打电话说你老这病例啊，他们都不敢接，是刘大夫给全国眼肿瘤患者带来了希望。
3: 刘大夫，你是俺的救命恩人。
2: 杨大哥，不能这么说，老区人民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给老区人民看好病是医生的天职，更是我刘世月这名军医的本分呐。小何啊，
0: 哎，老师，
2: 那首耳熟能详的拥军小曲你们都会唱吗？
0: 哦，那首革命老区的歌我们会唱。
1: 会唱。

0: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上战场。人老了容易掉泪，丫头啊，别笑话你爷爷啊，当年老区人民支援咱们人民军队，那是倾其所有啊，连自己和孩子的命都不惜搭上啊。怎么，敌人打败了，革命胜利了，生活越过越好了，就忘了自己和老百姓是一家人了？就要想着法儿的让老百姓看病多掏钱了？那是忘本，忘本。爷爷跟你说，不管时代怎么变，军民鱼水情永远不会变。丫头啊，作为一名军医，病房和手术台就是战场，你爷爷我宁肯倒在战场上，也不愿意每天守着护城河遛弯儿。
1: 爷爷，我理解您。
0: 喂，哪位？
2: 刘老师，我是小侯啊，侯国顺。
0: 国顺啊，
2: 哎，
0: 你现在怎么样啊？
2: 托您老的福，转业后我在县里开了个诊所，日子过得红火着嘞。我想邀请您老来四川转转。
0: 好啊，
2: 我带您看看乐山大佛，尝一尝地道的川菜，好好放松一下嘛。
0: 好好好。
2: 记得当初您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给我买回老家探亲的车票，这样的恩情我记了一辈子。
0: 不用不用。
2: 哎，正好他们停了您的门诊，你就来四川嘛，也给我个好好报答你老的机会嘛。
0: 哎，你怎么知道我被停了门诊啊？准是我那大孙女多嘴，我没事，等我需要你帮忙一定不会客气，谁让咱们曾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呢？
2: 啊，就是就是。
0: 好好，我挂了啊。
2: 哎，好。
1: 爷爷，小何叔叔邀您去四川，多好的机会啊，您咋不去呢？
0: 就你嘴快，恨不能满世界都知道了。不过小何这通电话打得正好，我不光不去，我还要把他拉回来。
1: 拉回来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咱老刘家在全国各地行医的亲戚，再加上我的学生，得有几百号人了吧。
1: 嗯，亲戚行医的老老少少咱们至少30多人。
0: 哎，
1: 啊，还有您的学生，何叔叔在四川，李叔在济南，石家庄就更多了。爷爷，你想做什么呀？
0: 做什么？拉队伍啊，成立一支亲友学生医疗队，今年大年三十聚齐了，吃完年夜饭直奔山西阎良咱们老家义诊去。
1: 哇塞，爷爷，这哪是说去就能去的呢？再说了，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啊。
0: 总能去个20-30人吧。就这么定了，所有诊疗全免费，药品我来买，分文不取，为咱老家的百姓做点实事。
1: 爷爷，您这身体受得了折腾吗？您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0: 谁说我想起一出是一出？这是爷爷多少年的心愿。丫头啊，再不完成它，万一成了爷爷今生今世的遗憾，你心里好受吗？
1: 这，也罢，我亲自陪您去。说好了，您得听我的，不能累个好歹。
0: 好，成交。拽孙女，
1: 哎，
0: 快给爷爷拿筷子去，爷爷饿了。
1: 好嘛，一说治病救人，我爷爷的胃口立马大开呀。

0: 救呀救！救呀救！哎呀，救呀救！听我说，哎，咱们村的大工程，刘思远老英雄回来了。
1: 哎呀，
0: 当年啊，刘老8岁就离开咱阎良，参加抗日宣传。今天啊，他带的自家亲友，还有他教出来的徒弟们，整整58位医疗专家，从全国赶紧赶回来，给咱们义正来了。
1: 太好了！
0: 而且啊。

0: 乡亲们好啊，乡亲们好，我是刘世月，小月子，今天回家了。当年我父亲从阎良参加八路军，后来当了咱们北方大学医学院的教务主任。1947年，我被组织上送到这座医学院学习进修。大伙儿猜怎么着？失散多年的爷儿俩，在咱们山西长治老家，奇迹般的又见面了。那时起啊，父亲就教育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百姓，不能忘记家乡，要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奋斗终身。乡亲们，抗日战争、太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我都经历过了。今天，我是带着父亲的愿望回来的。这位是我的二弟，心内科老教授。
1: 乡亲们好。
0: 啊，这位是我的表妹，妇科大夫。
2: 乡亲们好。欢迎。
0: 还有我的外甥，外科大夫，做了20多年手术。
3: 乡亲们好啊。
1: 大家好。
0: 这半边都是我教出来的学生，这位叫何国顺，从四川赶来的。
4: 乡亲们好，乡亲们好。
0: 今天不管是头疼脑热、眼科毛病，还是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问题，咱挨个看，绝不糊弄。这位老乡，你的眼睛怎么了？哎
5: 呀，大夫呀，有3-4年了，越来越看不清，走路都得拄着棍子。
0: 来，我看看。啊，哎呦，你这是白内障，而且已经比较严重了。这样，我给你开个药方，先缓解一下。等过段时间啊，我安排你到大医院去做手术。
5: 哎呀，那得花不少钱吧？
0: 费用我来想办法。
5: 大夫，这怎么好意思呢？哎，说实话，现在生活好了，我儿子在城里打工，房都买了，啊，我家还有个保销一大部分，这钱呀我出得起。这袋山核桃，皮薄肉厚，哎，您拿着尝尝尝。
0: 你的心意我领了，这比啥都金贵。但我是说啥也不能收，我是一名军人。3大纪律8项注意，一刻不能忘。哎呀，
4: 就是就是，刘老可是几十年的军人，从仪仗刚开始，人家就说了嘛，方文不去，一针一线都不拿咱老百姓的。再次上了，再次老八路作风啊！
6: 哎呀，刘老啊，您可真是活菩萨，我们就盼着那么这流动伤家医院要常回来啊。
2: 对，
4: 来来来，干家干户啊，给刘老他们做饭啊。
7: 刘老啊，在东西不拿，饭总不能不吃吧？
0: 能吃能吃，还像当年八路军一样吃派饭交伙食费。亲戚朋友们，你们同意吗？来来来，医疗队的同志们，咱们把咱老区的歌《拥军小曲》唱起来。

爷爷，咱们这次看了十里八乡500多个乡亲，今天姑姑感冒发烧，还坚持看了50多个老乡。

0: 听为虚，眼见为实。到了这儿，我亲眼看见，天还没亮，就有乡亲在排队，有的甚至走了几十里山路来的。有个小孩眼睛里扎了铁屑，跑了三个卫生所都没查出来，您一眼就看出来了。取出来的时候，孩子说：“爷爷好厉害。”有位老大娘看完病说：“您就是俺的恩人。”爷爷，我以前觉得您一门心思离休不离岗，是在跟自己较劲。现在我明白了，您不是较劲，您是放不下他们。他们的确需要你。哎，
1: 孩子，你能这么想，我太高兴了。当年我和你太爷爷走出阎良，是为了保家卫国，如今咱们回来，是为了守护乡亲们安稳幸福的日子。
0: 所以从今往后，我支持爷爷。
1: 好，
0: 亲友医疗队送我一个，药品我来帮爷爷统计。
1: 好，
0: 义诊地点我来联系。我提议以后每年春节咱都争取回来义诊。
1: 好，听大孙女的。乡亲们，我还要宣布一个决定，回石家庄后向领导申请继续上岗，一周义务出诊一次，剩下的时间嘛，多陪陪老伴儿，跟他聊聊天，唱唱他爱听的歌。

0: 是退场，是换个地方可以继续发挥余热。山里的乡亲需要我治病救人，医院的年轻人需要我传帮带。我这双手啊，还能看病，我这脑子还能记着那些药方和经验，我得继续为更多病人服务。转眼我就95岁了，义务出诊27年，义务接诊超3万人，允许我继续为党做点工作，是我最大的快乐。2025年9月3日，受组织邀请，我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
1: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全时戒备，有效威慑，以武止戈，抵定乾坤。
0: 杨队长，赵大爷，娘，姐，你们看，咱们的国家多么强大，咱们的人民多么自豪啊！爹，您看见了吗？我的胸前又挂上了一枚奖章，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等我回到石家庄，就把这枚奖章，把天安门的故事讲给孩子们。那些可爱的小学生啊，还等着我回去讲故事呢。
2: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三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户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小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

0: 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

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

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儿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
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啦，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得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是有效的。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

0: 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糕，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糕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糕，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糕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糕说是一个秘方，那是无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糕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 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身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膏，您说一句胡家老膏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337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 啊，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哦，东北的朋友。
4: 我叫刘伟。
0: 哦，好的。哎。
4: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0: 嗯。
4: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啊。
4: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0: 啊，
4: 也是您呢，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胡老师。
0: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4: 好，老师。
0: 嗯，
4: 哎。哎，胡老师，我这个身体这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
0: 哦、
4: 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
0: 嗯嗯嗯，
4: 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0: 哎，好，您请讲吧。
4: 哎，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0: 哦。
4: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说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哎，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了，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救心丸，哎，顶一阵儿吧就过去了。
0: 啊，
4: 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有2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是对。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
0: 嗯，
4: 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3年前吧3年多吧就突然查出来，而且吧当时查出来还是晚。哎，
0: 嗯，
4: 哎呀，这3年来吧他的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你说这玩意儿就光，哎，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0: 就是就是
4: 就在
0: 体质很弱了，是吧？
4: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我这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这家里边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0: 没错，刺激太大，
4: 整宿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哎，再就睡不着了，
0: 啊，
4: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0: 嗯，
4: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
0: 嗯嗯，
4: 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0: 啊，
4: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0: 是啊、
4: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胡椒老膏。哎、
0: 哦、
4: 哎呀，我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胡老师。
0: 啊，
4: 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个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吗？哎呀，侯老师，我跟你说的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啊。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寻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孙子一样，哎，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
0: 啊，
4: 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啊。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啊，非常的感激啊，胡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
0: 啊、
4: 因为我家住的是6楼，哎，你说说我这有时候吧、
0: 啊、
4: 一口气儿哎得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歇才能上来，
3: 哎，
0: 啊，
4: 就连一点，就连滴了点菜，我拿着就往上上都费劲，
3: 哎，走不了。
4: 那时候确实。

0: 其实
1: 挺受欢迎。
0: 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胡加老高了吗？
1: 啊，
0: 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
1: 啊，
0: 开始吧，能睡，我现在开始能睡的就能睡着觉了。哎，睡两个多小时，
1: 啊，
0: 逐渐逐渐的呢，现在睡得高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六七，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1: 哎，那不错了，是不是啊？睡眠好了。
0: 哎，
1: 嗯。
0: 另外还谈，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
1: 啊，
0: 一点都气的都没着，都没大喘。
1: 啊，
0: 哎呀，
1: 太好，
0: 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的讲吧，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高啊，哎，这个生活吧，
1: 啊，
0: 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
1: 啊，

0: 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1: 您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的，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我那是原来都是就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哎。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护甲老高，哎呀，那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1: 多好！
0: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4这样，哎，低压90左右，哎，
1: 这基本
0: 特别是
1: 正常范围了啊。
0: 是，哎，特别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1: 啊，
0: 但一点都没。

0: 降压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我就查一下，产前六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1: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0: 是啊。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啊。
1: 没错。
0: 现在基本上，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这程度，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哎。
1: 嗯。
0: 我以前
1: 高兴啊。
0: 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儿，哎，就是因为有这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1: 对，
0: 哎，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呼加老高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维持他们的，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让我不再生病，
1: 哎，
0: 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1: 高兴啊，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1: 嗯，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椒老膏，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
0: 对对，太对了，
1: 所以我为您高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是是，
1: 啊，
0: 是是，
1: 啊，
0: 确实是。
1: 好的，咱们坚持吧，啊，
0: 好，
1: 咱们会更健康的。
0: 好，
1: 啊，
0: 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啊，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
3: 好，欢迎你啊。
4: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3: 啊，您太客气了啊！
4: 啊，能和胡老在电波中通话，这是我三生有幸。我能用上胡家老公，就是我的幸运。
3: 嗯嗯嗯，
4: 很敬重您，胡老。
3: 啊，
4: 我是辽宁大连人。我今年81岁了。我呀，一起多病吧。

0: 听到苏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苏家老高这个药，我就用上了。
1: 啊啊啊！
0: 用了可好了，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脚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在认识咱苏家老高、认识苏老之前，我也就是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苏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苏老？我就用上了。
1: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是吧？
0: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本来我腿疼，走到不好走，用了以后走到就不疼了。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个小时，睡眠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爱吃饭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好了，这谢谢苦恼，这是你的功劳。

0: 隔离，再有一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经常很有心情。
1: 好的。
0: 真是感谢不尽父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可以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父老？
1: 是的，是的。
0: 我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呀，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啊，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哎呀，父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哎呀，可态度可好了，他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工作方面都很关心。天冷啊，提醒你注意别感冒。哎呀，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这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药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

0: 好吗？
1: 嗯。
0: 中医世家有老高，传世名医治古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胡一堂，胡家老高传四方，胡老品高医精湛，百姓善誉名流芳。那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这这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1: 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啊，老朋友啊，
0: 好，再见了。
1: 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0: 的
1: 帮助。
0: 好的。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

0: 公主，
1: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
0: 对啊，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1: 嗯，
0: 哎呀，特别是我是就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呢。
1: 啊，
0: 说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你看，哎呀，切掉7个部位呀。
1: 啊，
0: 什么胰腺呐，还有胰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1: 嗯，
0: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嗯，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1: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您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我同情你。
0: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1: 你看
0: 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来，都不认识我了。
1: 嗯，
0: 哎呀，当时我的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3个人呐，就留着陪我啊。您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3个管输液。
1: 嗯，
0: 我还有糖尿病呢。
1: 啊，
0: 哎呀，这刀口外功啊，
1: 嗯，
0: 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渣老膏以后，真的，我就是有希望，我
1: 没错啊，
0: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这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1: 嗯嗯嗯。
0: 现在我用这个胡渣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一样了。
1: 啊。您说说，
0: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也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3天2头就出血。
1: 嗯。
0: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这个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
1: 嗯，
0: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嘛控制特别好。
1: 嗯，
0: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1: 嗯，那
0: 我还打
1: 算
0: 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1: 嗯，
0: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1: 啊，
0: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米6吧，
1: 啊，
0: 现在吧也是矮了1米50多，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
1: 嗯嗯，
0: 但是用了这个胡渣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渣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是你这胡渣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错，
0: 我以前呢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啊，都拄拐杖，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嗯，是不是？
0: 是，胡老，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胡渣老膏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 让他呢回。

0: 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1: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0: 哎，好，
1: 哎，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0: 好，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米饭酸甜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0: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探河岳山川，
2: 坐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您分享发生在日本的老故事，日本的米糠油事件。这事儿在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咱们很多的朋友啊，对这个事儿还真就不了解。其实这个事儿啊，如果概括来说呢，很简单，就是一场疾病让大半个日本在当时陷入了黑色恐怖。那个患病的患者呀，好像变异了，浑身长那个黑色的疙瘩。这场疾病的来源后来总算是调查清楚了，是被污染过的食用油。而比这个毒油更为毒的，则是这个不负责任的日本政府。因为这起事件当中的受害者不但没有得到政府的救治，到最后啊，归了包堆一算账，还欠了政府300多万，这都没处说理去。闲言少叙，咱们就打头说起。
5: 包括刚出生的小婴儿在内的日本上万民众，到底得了怎样一种神秘的怪病？是怎样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儿导致了这场灾难？吃了多年都没有出过问题的米糠油，怎么会突然引发了怪病呢？日本政府对此进行了哪些离谱又奇葩的操作，让拿到赔偿的受害者反而成了政府的欠债人？而没拿到赔偿的受害者又是怎样被日本政府耍得团团转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日本的米糠油事件。
4: 话说那是1968年的10月份，日本有这么一名孕妇，10月怀胎，一朝分娩，她被推进了产房了。在外边守候的家人呢，肯定是又焦急又期待，

终于传来消息，生产一切顺利。可但是这孩子跟别的小孩啊有点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呢？这护士说，你还是自个儿去看吧。当这名孕妇的老公瞧见自个儿的孩子，吓得呀一屁股墩坐地上了。因为这小婴儿啊浑身的皮肤竟然都是黑色的。他爹一琢磨，这不是非洲人吗？这顶帽子什么时候给我扣上的？可是医院马上给他解释说，这个婴儿的肤色是一种病变啊，很有可能啊是传染了孕妇身上的怪病了，而且这孩子生命体征十分的不稳定，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医护人员这儿一秒也不敢耽误，赶紧对这个小婴儿进行了抢救。只可惜啊，回天乏术，13天以后，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还没见到这个世界怎么样呢，他就已经夭折了。哎呦，这一家人呢抱头哭作一团呢，他们想弄明白这该死的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放眼当时的整个日本，被这种病症所困扰的可不止他们一家啊。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日本有超过10000人染上了这种怪病，谁也弄不清楚这个病到底是打哪儿来的，又是怎么传播的。他们只知道患病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而且呀，好像有一个人发病，他的家人很快也发病，难不成传染吗？这种神秘的病症被日本媒体大肆报道，引发了不少人的恐慌。可是真正可怕的是后来的后来呀，隐藏在这场流行病的背后，大家伙看清楚一件事儿啊，这个病啊是可怕，但更可怕的是这个国家。那这场灾难呢，源自于一场不起眼的事件。1968年2月份的时候，日本爱知县的养鸡场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就是几家养鸡场的鸡呀，同时出现了张着嘴喘气儿，那个肚子肿的跟个气球似的。很快，有49万只鸡一夜之间全死了，另外2万只鸡呢，也因为这种怪病产蛋量直线下降。养鸡场的人检查了半天，也找不出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最后呢，还是日本农林省亲自下场调查，才搞清楚这些鸡的死因。日本农林省就发现，这场大规模鸡病爆发之前，养鸡场刚进了一批新的饲料。对这批饲料一化验，发现了一种剧毒的化合物，叫多氯联苯，简称 PCB。而这批有毒的饲料呢，是来自于坎妹仓库公司，咱们就管它叫 K 公司吧。K 公司主要产品呢，是一种叫米糠油的食用油。现在咱们吃的这个食用油啊，像什么色拉油啊、花生油啊、大豆油啊、橄榄油啊，这些油虽然是好，但是需要大量的土地去种，像什么花生啊、大豆啊、橄榄呢、啊。而在日本最缺的就是土地。可米糠油呢，顾名思义，就是用米糠炼成的。很多年轻的城市的朋友啊，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米糠啊。大家伙肯定知道有一个成语叫吃糠咽菜，这个米糠是怎么来的呢？您看那水稻呢，种在稻田里，到了秋收的季节把它给收割了，然后用机器呢把那个稻穗上的稻粒打下来。列位，这还不是大米呢啊，需要脱皮儿，脱下去的那个皮儿就是稻糠。但是我还真就不知道说这玩意儿也能够榨油。总之吧，用米糠炼成油，这非常符合日本人民的需要，那谁让他地少呢？而炼油剩下的油渣还可以加工成一种叫黑油的东西，送到养鸡场啊当饲料，主打的就是一个物尽其用。这个也很好理解呀，比方说那个花生，榨出花生油以后剩的那个花生渣呢，也可以有很多的作用。而我们说出世的饲料正是这种米糠油炼油产生的副产品。所以查到问题来源之后啊，日本的农林省立刻下令禁止这家公司继续销售这种饲料。看到这儿啊，但凡是咱们不缺心眼的话，都会想到一个问题啊，既然炼油剩下的油渣里边都含有剧毒物质，那么炼出来的那个油会不会有问题呢？这个谁都能想到，但是日本政府偏偏把这个情况就给忽略了。他封禁了这个油渣以后啊，谁也没告诉以后不能卖这种饲料了啊，行，这事儿翻篇吧。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疏忽，最终发展成了一场巨大的灾难。1968年6月份，日本的福岛县有这么一家人呢，愁眉苦脸的到了医院了。因为前几天呢，
他们全家陆陆续续地染上了

同一种怪病，身上出很多的疹子，而且这个指甲都莫名其妙的发黑，皮肤那更不用说了，大面积的黑色素沉着，就连眼角膜都充血十分严重。这种可怕的症状谁也没见过，所以就到了医院了。可问题是医生也没见过呀，在场的医护人员那赶紧吧，什么 CT 啊 B 超啊，化验血化验粪，验完尿再来个核磁共振，忙活了一溜十三遭，最终确定啊，应该是皮肤病。可是这种怪病怎么可能只是皮肤病这么简单呢？果不其然，后来类似的病例可就越来越多了。更为诡异的是，这种病呢，要么是不得，一得呀，都是全家一块得。到了100天以后，就是1968年9月份，医院已经是陆陆续续接诊了300多例相同症状的病人。而经过统计呢，这些病人呢，来自于112个不同的家庭。并且日本其他地区也是陆陆续续的出现了同样的病例，于是日本政府把这个病当成了传染病来处理。既然是传染病，它治病的原理是什么？通过什么渠道来传播的呢？所有人对此都是一无所知的。为了调查清楚真相，日本卫生部门组织了一个专家研究组，这专家们研究了很长时间，最末了发现这些患病的人呢，都吃过同一种东西，就是那个 K 公司所生产的米糠油。哎呦，出了这事儿，这家公司啊也麻了爪了。他们一再重申啊，我们的米糠油是一种大大健康的食用油，不会引发什么怪病。专家们呢也蒙圈了，米糠油这种东西也不是最近才发明的，吃了那老些年了都没事儿，怎么忽然就引发这么一个怪病呢？到底是不是他引发的呢？这合理吗？为了搞清楚病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专家就解剖了一具死于怪病的尸体。于是谜底终于揭开了，在他们的尸体当中发现了大量的 PCB 的存在，就是前面咱们所说的多氯联苯。可问题是这也说不通啊，米糠油是很环保的东西，制油怎么会有剧毒的物质产生呢？专家赶紧深入 K 公司，到这个炼油厂这儿进行详细的调查。这一找啊，就找出问题所在了。简单来说呢，米糠油的制作过程中会加入一种味道强烈的溶剂，整个过程哎臭的不得了。为了去除这种味道，需要进行一种叫脱臭的步骤。PCB 这种物质在脱臭的过程中发挥的是导热剂的作用，就是在那个脱臭塔里边，高温的 PCB 沿着管道流动，把那个热量传递到米糠油当中，它本身呢不会进去。这个做法本身没问题啊，可要了亲命的是 PCB 具有一定的腐蚀性，竟然把那个管道腐蚀出了几个小孔。就这么着，致命的 PCB 就和健康的米糠油混到一块儿了，融合以后就成了引发怪病的毒油了。也就是说，这场什么疾病啊，它不是传染病，而且呢，原因不是天灾，是人祸。愤怒的受害者们终于知道自己该怨谁，该恨谁了。K 公司负有重大责任，自然不用说。而化工厂呢，明知道 PCB 有腐蚀性，却没有提醒 K 公司注意管道安全。而日本政府呢，明明发现了含有剧毒的副产品，却没想着去查一查主产品。就这三家都应该对这个事儿负起主要的责任。1970年的时候，829名原告联合起来，向这三个部门发起诉讼。他们想使用法律武器让这三个大坏蛋付出代价，可是这属于是民告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日本政府的骚操作也就开始了。哎呦，这边操作把日本人的离谱演绎到淋漓尽致。被问责的日本政府呢，第一时间就先拿出杀手锏。什么杀手锏呢？这不用说呀，鞠躬道歉呢。鞠躬的日本官员一脸的愧疚，对不起，我有罪，我检讨。话是这么说，但是行动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打从赔偿的第一步，他们就开始玩这个套路了。他首先制定了一个奇葩的诊断标准，这个标准咱们一会儿再说啊。只有符合标准的患者才能够拿到日本政府的赔偿。当时啊，吃了米糠油而身体不适的有14000多人，可按照日本政府的这个标准来筛查呢，最终仅有1684人可以获得赔偿，差不多是9比1。于是离谱的事情就出现了，
明明是一家人吃着同样的米糠油，出现同样的症状，完了呢，只有一个人被判定啊，你算是受害者，那几个不算。甚至就连故事开头那个生下黑色婴儿的孕妇都没有拿到赔偿，说他没有资格，不符合标准。你这玩意儿哪是赔偿啊，你这不是摇号吗？从结果来看，这个标准呢肯定是不合理的，但是日本政府不在乎，能省钱就行呗，反正我赔偿了，你们达不到赔偿的标准那是你们的事儿。那些拿不到赔偿的人呢，你们也别闹事儿啊，自己掏腰包自认倒霉。而拿到赔偿的人呢，应该说暗自庆幸吧，但是高兴早了。日本政府最擅长的就是辜负别人对他们的信任，这些拿到赔偿的人呢，比那个没有拿到赔偿的还要惨。有朋友说，这怎么可能呢，人家拿到赔偿款，该治病治病，该花花呗。您看看日本政府怎么操作的啊，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日本政府在正式开庭以前呢，就给这些受害者预付了赔偿款，每人呢300万日元左右。多吗？真不多，跟这个事儿的严重程度相比较，这些赔偿款一点也不多，反正总比没有强吧。政府的主动赔款也让这些受害者的情绪稍微的缓和了一点，但是他们没想到啊，日本政府是有诚意的，但是就一点点。1968年出的事儿，1986年的时候，案件被提交到了最高法院。被提交到最高法院的前一夜，日本政府对这些受害人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因为化工厂人家请来律师了，跟日本政府诉苦。这律师啊，就告诉日本政府，如果你们敢要求化工厂对这件事进行赔偿，那这化工厂基本就关门了。有朋友说，关门关门吧，死去。不行，这家工厂在化工行业影响巨大，他要是关门啊，日本的化工行业会就此停摆。你如果政府还需要什么化学材料，自己加价上国际市场上买去吧。日本官员一听啊，让我们鞠躬道歉可以，影响俺们发财，影响赚钱，这不行啊。在化工行业和人民群众中间，日本政府做出选择了。当然，但凡犹豫一秒，那都是对钱的不尊重。日本政府这就开始表演了，他们找来了一个 K 公司脱臭工段的工人，借他之口啊，讲述了一件可怕的真相，说那个 PCB 泄漏的真实原因不是因为它具有腐蚀性，是因为公司的工人对设备进行了检修，安装回去的时候啊，给整错了，装配上的小失误呢，导致这玩意儿泄漏了。 PCB 虽然具有腐蚀性，但是真正的原因是管道安装啊。这相当于什么呢？一番操作，化工厂就没有责任了。好，日本政府神之一手，救活了化工产业。至于民众的死活，爱死死，爱活活去呗，实在不行了，我再给你鞠一躬。那么化工厂的领导呢，那更是得了便宜又卖乖，把自己责任洗白以后，大手一挥，表了一个态啊，行吧，之前预付的赔偿金我们就不要了，但是以后不许再说化工厂跟这事儿有关系啊，你们得懂点事儿。就这么着词儿，化工厂从这个烂摊子里边竟然是潇洒的抽身离去了，挥一挥衣袖，不留下一点责任。挽救化工厂之余呢，日本政府也把自己的责任摘的那是一干二净啊。他们说什么呢？农林省发现了有毒物质，但是没有跟我们上报啊。这就听起来有点过分了啊。人农林省就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他没有上报的义务，上报是情分，不上报是本分。而负责这个事儿的后生省事先不知道有毒物质存在，事后处理得很及时，说这一波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但是他们表示啊，功劳我们就不要了嘛。那么剩下来唯一有责任的就是这个制油厂 K 公司。但是在日本最高法院的引导之下， K 公司和受害者呢在庭外达成了和解，最终 K 公司也只是落了一个工人有过失的罪名吧，然后给每个受害者呢赔偿了23万日元，换成人民币啊10000多块钱，这在怪病治疗的费用里边九牛一毛。可是这些可怜的受害者还有别的选择吗？你告谁去？到那儿一告啊，这县的老爷说，堂下何人状告本官呢？对呀，你告政府，这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去啊。受害者们
最终是可怜的接受。

受了蚊子肉一般的赔偿，勉强把这事儿就给翻了篇了，认倒霉吧。但是谁也没想到啊，他们以为这事儿翻篇了，那是你们自认为，日本政府那边还在憋着一大招呢。啊，赔出去这么多钱，那帮日本政客们是不甘心的，于是他们来了一波不是骚操作，是狗操作。第一步先忍着，当庭审风波刚过去，日本媒体争相报道的时候，日本政府啊装聋作哑，他们在等待一个机会。你等到十年之后，民众和媒体都把这个事儿啊抛之于脑后了，日本政府这儿跳脚来劲儿了啊！哎，我这回该说到这个事儿了。你们想不到吧？我胡汉三又回来了。1996年6月，日本九州农政局发出通知，要求受害者们退还之前的赔款。当初政府赔给你们每人是300万日元，是吧？拢到一块儿啊，得有27亿，你们都得给我退回来。这条通知一出，受害者们都傻了。不是，这笔钱打我们手里边路过一趟，那我们得那怪病找谁去？走了个过场，钱还得要回去的。可是十年时间过去了，受害者们一个一个的疾病缠身，那点赔款呢早就治病用完了。谁能想到日本政府竟然这么狗，竟然找这些受害者们要把那个赔偿款要回去。于是这300多万的赔款摇身一变就成了这些家庭的外债了。本来就揭不开锅的受害者家庭，那更是雪上加霜，加的不是一般的霜，是砒霜。而且那个年代呀，正好赶上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连银行都破产了，哪个家庭有闲钱呢？手里边攥的都是贷款呢。有朋友说，那我不还能咋地？列位，那可是政府让你交钱呢，你当老赖是吗？你想上征信是吗？那你们家王八盖子都给你抠下来当肥皂盒。所以还不上钱的家庭呢，陷入无休无止的争吵当中，最终是家庭破裂，妻离子散。还有不少还不上债的，干脆就选择自我了断，因为日本那边也是自杀风气比较浓嘛，那就干脆被政府逼死了。可是日本政府早已经预判了这些受害者的预判，通知当中明确规定，你本人无法偿还的，由你的子女或者是继承人来偿还。你人死了，房子给你拍卖了，一辈儿还不完，那你们家愚公移山呗，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哎，到了日本政府要钱的时候，他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了，一封接一封的催债信雪片一般送到了这些可怜的受害者手中。其实啊，日本政府对这些患者家庭的实际情况从来就没有进行过调查，在他们的眼中啊，你们谁家还拿不出300万呢？日本政府拼命的要钱，但95%以上的受害者根本就无力偿还。无奈之下，日本政府这儿也只好是放弃了。2007年的时候，日本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宣布受害者不必再退还当年的赔款了。当然之前的那些自杀的，那死了死了吧。不过就在这帮人被日本政府折磨得够呛的时候，另外一批人也没闲着呀。哪批人呢？身患了怪病却没有拿到赔偿的，就是当时没有达到赔偿标准的这些这个可怜的患病者，也被日本政府耍得团团转。之前咱们说过，日本政府在划定受害人时候采用的标准呢是有问题的，原因就在于呢，当时的判断标准是基于人体当中 PCB 的浓度，但是在当时啊，有很多人明明

质，同样能导致这些症状。这种物质呢，简称 PCDF， 属于是二恶英的一种。咱都知道，二恶英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化合物，它的毒性是氰化物的130倍，是砒霜的900倍。最要了亲命的是，这种物质在自然环境当中几百年都不会降解，跨越几个世纪，它还能发挥自个儿的毒性。所以呢，二恶英有一个外号叫世纪之毒。那这种剧毒的东西怎么进入到米糠油的呢？之前说过啊，制作米糠油的时候啊，需要那个 PCB 作为导热剂，而 PCB 反复加热以后就会产生化学反应，形成二恶英。所以 PCB 发生泄漏的时候，这些物质一股脑的就混到这个米糠油里边了。患者因为二恶英患病，却以 PCB 的浓度作为赔偿标准，这当然就不准了。这个发现一公布，那些没有被判定为受害人的患者们顿时就不干了，他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重新修改判定标准。可是没想到这一改，日本政府就拖了20多年，直到2004年的时候，新的判断标准才千呼万唤使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当年那些自费治疗的患者们就赶紧说呀，等了这么些年终于可以索赔了。可事实证明想多了，这些人呢怀着激动的心去上诉，得到的是一盆冷水，法院把他们的上诉申请直接给驳回了。这个理由呢，那可真是母鸡屁股后边拴绳子，太扯淡了。因为他们受害的案件发生在1968年，按照日本的规定呢，这事儿1989年就过了追诉期了，所以你们虽然被认定为受害人，但是已经过了追诉期了，没有权利上诉了。这帮人全都懵了，我们是刚成为合法的受害人的，怎么可能在1989年上诉期就过了呢？法院一摊手，那这是法律条文，我们可管不着，要不然我给你们鞠个躬。就这么着，在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操作之下，这场发生在20世纪的恶性事件直到现在也没有达成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灾难来临的时候，正常的政府呢都会选择对抗灾难，而日本政府呢则会说，既然灾难来了，我们就加入到灾难当中吧，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灾难。50多年过去了，受害者们依然没有等来自己想要的公平。日本高层可能会觉得，等把这些亲历者都给你们熬死了，到时候我们再篡改一下历史，这不就齐活了吗？确实，不少当年的受害者已经离世了，还在世的也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样，而这种病呢，却与

0: 那一天日本还存在不存在，日本政府倒台没倒台，那都说不准。可直到今天呢，造成那场灾难的公司依然过得风生水起，还赚得盆满钵溢呢。咱们经常会说一句话，说这个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是永远不缺席，这话就跟放屁一样。就拿这事儿来说吧，行，3085年把这事儿给你解决了，再赔偿你300万日元，正义终于来了，也就迟到了1600多年，迟到的正义还算是正义吗？话说1995年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叫矢野丰子，这是一个小女孩啊，生下来的时候全身黢黑黢黑的，然后有这个正义的作家写了一本书叫《可乐女孩》，说的这孩子不是说很乐观啊，也不是说他有多可乐，而是他那个肤色呢，就跟那个可口可乐的颜色一样。这本书出版以后，在日本引起了巨大反响。2019年的时候，日本米糠油被害者联合会正式成立。时隔50年，他们仍在为受害者的权益而奔走。现如今呢，米糠油事件已经被列为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啊，又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相约在电波当中。那这几天呢，跟大家陆陆续续啊讲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吃饭，应该怎么吃菜，平时啊用一些什么样的小秘方能够呢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些小问题。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吃饭这个事儿啊很重要。这个如果呢我们不该吃的东西吃多了，这就超标了。如果应该吃的东西少吃了，我们就会造成营养不良。如果说呀是小孩子这一块， 因为小

孩子呀，他这个吸收率啊特别特别的强。有一个10岁的小孩和一个70岁的老人家，他吃一样的饭菜，这吸收率就不一样。要不怎么说越到老了，我们吃的这个东西啊要越精细，我们人需要的这些养分呢都是从饭菜当中来的。那你呢，为了节省，为了过苦日子，我们每天呢喝粥吃咸菜。我告诉大家，你感觉你这样是在养生啊，少吃，实际上啊会造成很多的营养啊矿物质的缺乏，反而会拖累疾病。那你说吃饭吃菜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呢？那绝对很重要。那今天呢咱们聊过了吃饭吃菜，咱们换一个。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第二重要的是什么呢？日常的这个运动啊更重要。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公园里面呢，尤其是到了一早一晚，哎，这里面呢年纪大的占到一大半啊。在这里啊咱们说，生命在于运动。那每天的这个日常运动啊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代谢，从而呢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废气废物就给排出去了。咱们虽然说运动重要啊，但是呢记住一个词叫过犹不及。你看年轻人跑跑跳跳没什么事儿，咱们呢年纪大了，咱们要服老啊。你年轻的时候你扛200斤的粮食健步如飞，你今年呢都70多岁了，你别说扛200斤呢，你扛个50斤的上个楼，你的腰啊都不得劲了，你脚步都晃了。那咱们呢到什么年龄说什么话。虽然说有一些个别的老同志啊，人家的身体真的好，70、80了什么毛病没有，那锻炼起来啊那在单杠上嗖嗖飞。你看这个呀毕竟呢是少数，对不对？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有的人这种啊确实是有，虽然说少。所以咱们呢不要跟少数人看齐，咱们呢跟绝大多数人看齐。那如果说对老人来说哪种运动最合适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慢慢的散步。你别小瞧这慢慢的散步啊，第一不伤腰不伤腿，第二呢体力消耗不大，第三啊你这么活动开了之后啊，这筋骨的僵啊硬啊直啊都能够舒缓一点。而且啊你每天慢慢的散步在多少呢，6000到10000步，实际加起来啊就相当于你在外面走路走了半个小时的量就够用了。散步是最科学的。我告诉大家，有2类到3类的运动是最不提倡的。哪三类呢？第一个乒乓球，第二个羽毛球，第三个跳绳。我告诉你啊，这3类运动啊它都属于急促性运动，很容易就造成什么，造成你血管上的斑块的脱落，危险系数很大。老人家呀这几个是绝对不做。还有老人家喜欢干什么，踢毽子。这个呀说实话对年轻人来讲他都受不了，因为你这左脚右翻右脚左翻，你呀平时这膝盖啊是前后运动，结果你这一踢毽子加上左右再磨你这半月板，造成了你4面损伤，对你这骨骼的磨损呢非常的厉害。那老人家什么运动最科学呢？第一个就是散步，第二个就是什么，半躺在床上把这脚啊抬起来，空蹬自行车。哎，你这脚啊就像有个自行车一样，你这脚悬空，咱们这么悬空的蹬，然后手呢假装扶在车把上。哎，这个动作呀又不累又不伤腰又不伤腿，特别的科学。如果说有人说那我能不能做点别的呢，孟非老师你再给我推荐一个。有什么呢，伸展手臂足底按摩。这个如果说你要是找个对照的，那就什么广播体操。这广播体操啊你慢点儿，别着急，
你不一定跟着他那节拍，你每天做上3遍广播体操，运动幅度呢不用很大，你只要能坐下来，时间长点没关系。这广播体操啊，是最科学、最有效的运动方式。那还有一些老人家说：“孟非老师啊，我腰疼、脖子疼，这体操啊、运动啊，我做不好啊。这个我一坐到那个位置上，我这胳膊就伸不开。”

站直了，然后呢，两个腿的膝盖呀、啊、微微往下弯一点，哎，不用多，弯下去一点儿，然后呢，这两只手啊往后背放，伸直啊，不是说放到后背上，往后拉直，拉直的角度是多少呢？就是一半啊，四五十度就可以了。然后你上身呢板直，这头啊使劲的往后仰，你看这是不是像开飞机一样啊？是不是两腿微曲，双手往后拉，脖子往上抬，这个呀就像开飞机一样，又叫小燕儿身，就是小燕儿要学飞的时候啊，就这个姿势。我告诉你，这个姿势厉害，这个姿势干什么呢？第一，拉筋，手臂的筋、脖子的筋、腰的筋、腿的筋、脚的筋全拉了。然后呢，第二步，你这脖子往后仰，哎，脊柱是伸直的，这个时候啊，缓解你的颈椎疼痛、脊柱疼痛，特别的好。你每天呢，一次做上半分钟到一分钟，时间长了坚持不住，然后呢，一天呢，你有空了就做一下，有空了就做一下。哎，我告诉你啊，你做上个十几天，你就会感觉你的颈椎变软了，这比任何运动来的还轻松，效果还好。你看，这在我们单位里，就这种运动多了很。基本上你看吧，这老人家自己在房间里歇着的时候，你不信你去看看，有一些房间啊，是人家这些患者特意要求的，说你们呢，在我这房间里可以装监控摄像头，我呢没有隐私，我就注意一个事儿，安全。我有任何小情况，你们呢都能第一时间发现。这样的人，我们通过摄像头就能看到。真的房间里，人家可乖了，人家一有空，就像小燕儿这么飞一下，一次飞个半分钟、一分钟。你问吧，时间久一点，都说这脖子减轻了，腰疼都减轻了。你看是不是个好事啊？是不是？这第一说吃饭吃菜，咱们第二啊说这个科学的运动方法，这些呀、啊、都是我们单位里康复疗法当中的一部分。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我说我呀慢慢的把这些好方式好方法都教给你们。你看孟非老师啊说到做到，咱们呢说话言而有信，对吧？那说完了运动，咱们再说说第三个事儿。这第三个事儿啊就关乎到未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的身体啊到底能怎么样。我给你们讲一点啊这个国际医学的前沿。孟非老师呢先后三次在这个德国、瑞典还有这新加坡出国，我们作为交换生啊，就跟国外的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和我们国内的作为交换，相互之间呢观摩学习，学对方的技术。我呢被派过三次，这三次啊在国外确实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同样呢，这国外的这种康复医生啊到了咱们中国呀，也让他们大为感观。哎呀，很羡慕咱们中国有经络疗法、穴位疗法、药浴疗法、针灸疗法等等，这是他们不具备的，他们看了大为震惊，很神奇。可是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呢，就是国外的这种医学技术的发展呢，就这短短的几百年的时间呢，真的叫突飞猛进。我呢，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呀，我从来不分哪个医术，我更不会说中医好、西医好、藏医好、蒙医好。我的观点永远只有一个，哪个医学能治病、能治好病，就是好医。我没有门户之见啊，什么医学的典籍我都看，我也愿意学。可是到今天呢，作为一个本土中国的医生来讲，我不得不承认啊，在某些领域方面，我们呢跟别人还是有差距。你看，我们以前就说过，说落后啊就要挨打，科技的落后啊你就要赶超。你看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国际上面的这种营养医学和生物医学呀、啊、就是势不可挡，而未来的医学呀、啊、更是有了标杆，就是一定未来的医学就是生物医学，而生物医学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一个潮流。在未来啊，这生物医学能够发展成什么

0: 么样子呢？换句话来讲，孟非老师不是说话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可能说未来在10到20年之后，整个国际的主流医学都得是生物医学。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是没有办法能够替代的。到那一天啊，这生物医学的崛起，治疗任何疾病都是水到渠成，简简单单。我给大家说个案例啊，也就是说现在有些人心衰，或者是肾衰，或者是这个肝脏衰竭，咱们需要换器官。我们这个器官置换呢都是捐献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这个捐献者，那咱们只能等死。可是呢，这生物医学呀就打开了一个新领域。什么意思呢？它有个词儿叫器官再造和器官再生。我们人呢是不具备肢体再生能力的。我们人呢有一个地方还真能再生。哪里啊？肝儿。我们把一个人的肝脏啊切下来1/3到2/3，把这肝脏呢捐献给别人。然后呢这一人半个肝儿。过上6个月，每个人半个肝儿。这半个肝儿啊过上6个月就能够长成正常大小的肝脏。你看人本身呢所有的脏器里唯独这么一个肝脏是有再生能力的。那这一点呢就跟这个壁虎的尾巴再生，蚯蚓切2段再生，还有这个水蛭啊切成几十段还能再生，是一个道理。那这种再生啊就用到一个技术，就是什么？干细胞的技术。而这个干细胞的技术就属于生物医学。可能说在未来几十年后，我们就用人体的一个干细胞组织就能够定向的培养出来你的心脏、你的眼睛、你的肾、你的肺。你说到那一天，我们自身移植、自身培养的可能就在一个玻璃罐里用上2-3个月就能够再造一个人体病变的器官，从而换个新的。我们到时候把身上所有的病变器官，肝、心、脾、胃、肾、肠子、肚子、胆都换了之后，而且是自身的，你说没有排异反应的话，我们人是不是从里到外透着年轻？骨骼再换了，脑子再换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真能够有一天实现长生不老啊？而这种要想能够达到，只有生物医学能达到。你看我们中国呀实际上就有研究器官再生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就不提名字了，因为这个人呢现在早都死了。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他曾经用这个自己的技术让一个人断了一截的手指头长出来新的，这属于中国的再生医学里面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人。可是啊可惜。怎么可惜呢？当时在世界引起了轰动，最后啊在美国进行演讲之后啊，接见之后的3个小时，这个人突然之间心脏病突发，一下就死了。你看就这个事儿啊在国内啊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你说这个再生这个事儿啊未来是一定能达到的。那在这里呢，我这里郑重的就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就记住一句话，换句话也叫奉劝大家，医学的发展呢和科技的进步是分不开的。而我们真正的治病啊，你发现没有，现在什么120万的抗癌针或者说更先进的疫苗啊，咱们现在越来越多了。你像那个打宫颈癌那个疫苗是不是，包括降血脂的疫苗、降血压的疫苗都出来了。现在的科技是层出不穷，也就是说我们的治病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这些医生要再不进步，那未来几年呢那真的就要落后了。以后啊就有2个为主题。哪2个为主题呢？第一个就叫再造，你哪个器官衰竭了再造一个，造一个新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各类疾病啊能够做到一个治愈，现在治愈不了的，你像什么瘫痪呢或者是失明啊，现在治愈不了不代表以后治愈不了。你看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国外的杂志，包括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里面就说了，包括以后啊我们这个眼睛啊、心脏啊、肝啊、肾啊、肺啊、手指啊都能够做， 做成心的它是两方面，第一个做成机器类的，就是机器的心脏、机器的肝、机器的肾、机器的眼睛来代替人体的。第二个呢，就是用动物的，就是把这个猪啊、猴子呀、这些上面的器官移植到人身体上。你看现在咱们在哈尔滨就做这方面的实验了。哈尔滨有一个医生啊，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叫头部移植啊。他现在把猴子的脑袋都给换了，这猴子的脑袋换了，活了一个多小时。你看这叫不叫医学的进步啊？也就是说，第一个替换脏器是做机器的，第二个就是把动物的那个基因给它裁开，跟人体的基因合适，移植到人体的。包括猪的角膜啊，让人能够失明的看见，包括猪的肾脏和心脏啊，现在都有这方面的临床。然后这是两个了吧，第三类就是人体自身的再造。也就是说未来啊，在十几年后治愈疾病这个事儿就不是梦了，这些事儿在不远的将来都不是梦想，都是能够达成现实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单位呢，不能说是国际一流，但是我们始终啊跟国际上的这些科技进行接轨，世界上最尖端的东西我们永远都是第一批引进的，只要是技术成熟的公开的我们都引进。你看到现在为止啊，就是只要到我们这儿治疗慢性问题的、慢性病的，都会最终有改变、有效果，就是因为我们这里跟国际接轨。你包括说未来啊，什么血栓通不开的，我告诉你完全能通开，以后都能。为什么？现在就研究出来了跟什么，跟头发丝儿一样细的机器人，就顺着血管钻到你脑子里面去，到那个地方像电钻一样钻你那个血栓堵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它再释放药物给你化开。你看原先化不开，机器人进去了，就像钻隧道一样钻你那个毛细血管，它比头发丝还细的机器人就出来了。这就是技术，这就是科技。包括未来什么半身不遂的，这就是脑子里的神经萎缩了，以后有这种传导型的神经传导机器人，这个半身不遂的人是完全有可能站起来。你看包括现在啊，癌症，现在癌症的治愈率是越来越高了，那现在都能达到，未来的科技发展呢，我跟你说是日新月异啊，你想都想象不到的高科技都会有。你看现在在国外啊，就已经是成习惯了，就是什么基本上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了。什么原因？就是人家掌握了最先进的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的方式方法，人家已经用到自己身上了。那你说这个东西一定是一小部分人用，他们用过了之后慢慢慢慢的这个东西的价格就降下来了。你打个比方来说，大家还记不记得最早以前呢，这一个电视机多少钱，一个 VCD 多少钱，你看看现在这电视机便不便宜。那原先一个 VCD 啊，刚出来的时候啊，那九几年的时候啊，好几千，四五千一个。你看到现在一个 VCD DVD 200块钱你都嫌贵。什么原因？科技发展了，这个技术啊就已经是被淘汰了，成熟了，价格低的时候到我们老百姓这儿，那价格也就便宜了，我们也能用得起了。你说再过个十几年，这种真正能够把病治愈的方式和方法普及开来，那到那一天我们活到100岁容易不容易啊？也就是说我们是真的有希望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的能够到100岁。这个事情咱们不能说做到100%，但是呢让一大部分人活到100我们是有信心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各种各样的技术实际的成果和科技的结晶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啊实际是在一天一天变好的。你说你身体在变好，疾病是不是减轻？疾病在减轻，健康程度提高，你的寿命自然就会延长。这就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初衷，这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三维立体咱们健康呵护的方式方法，交给你就在这个事儿。所以啊，我呢诚挚的真心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记住啊，你们现在就干一个事儿，干一个什么事儿？好好活着， 哎，好好活，慢慢拖，退休工资一年还能领上几万多，是不是？你说你多幸福啊！咱们就这样保持住身体状况不严重，再把各种好方法用上，减轻病痛，咱们熬上十几年，科技一发展，可能你这个病就有了彻底治愈的方式。到那一天，咱们100岁，真的就不是梦了。你说这样的话，未来是不是越来越好啊？你可能现在感觉难受，等到有一天突然这个病治好了，你瞬间就舒服了。到那一天，一切都是美好的，天都是天清气爽的，地都是地阔方圆的，世间一切都是美好的。你看谁都顺眼，你看自己都舒服，你自己都知道100岁稳了。你看看你这种感觉是不是最幸福的感觉呀？对吧？所以你们就干一个事儿，保护好自己，好好活着。咱们现在立个基础目标，我用10年的时间，我把基础打好，后10年好方法出来，我这病就能治好了。你看，你有这个信心，你有这个信念，那咱们无往不利，咱们一定能够达到咱们的目标，争取咱们真正的超过100岁大关，咱们做一个新时代的健康老人。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但如果说我们立下了目标，我们就想活到100岁，有什么基础条件没有啊？孟非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呢？好嘞，那我今天呢，就从两个角度给大家来说一说。你听好啊，如果说按照中国传统医学来说的话，那咱们就做到两点，我们人呢，基本上就能活到100岁了。做到哪两点呢？大家听好啊，就是正气要足，血气要旺。什么意思呢？咱们有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我们血气要足，血气要旺，来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生病。这从中医、藏医、蒙医、唯医的角度来说，这讲的是什么呀？这讲的是气和血之间的关系，阴阳平衡之间的关系。那如果从西方医学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有句话，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说人和血管同寿。我再说一遍啊，中医、藏医、蒙医认为，只要气和血阴阳是平衡的，那我们人呢就少生病，不生病就能够长寿。而西方医学呀，他们认为说人和血管是同寿的。也就是说，西方医学认为啊，几乎所有的都和这个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啊？我告诉大家，有道理啊。那有人可能就说了，不对吧，孟非老师，这骨头里有血管吗？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骨头里没血管。那你看，有人就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说错了，骨头里都没血管，怎么人和血管同寿呢？你听好了，骨头里虽然没血管，那你说骨头需不需要血呀？骨头也需要血液的滋养啊，对不对呀？那骨头里面也有神经啊，神经也需要血液的滋养啊。那这个血从哪来呀？它骨头里面没有血管，它骨头外面有血管啊，而且骨头那个轴那个地方里面有血呀，是不是？我们吃那大骨棒，你发现没有，砸开了中间空的，里面是骨髓，骨髓的两头啊，那块的骨头比较密，尤其是大骨棒两头那块，你把它砸开，你看看里面是不是发红，那个地方生血，骨髓里面是有造血干细胞的。为什么说这个移植骨髓造血干细胞啊？那不就在这儿吗？ 是不是治疗

白血病，移植骨髓造血干细胞，那是骨髓里面也生血的。西医认为是骨髓生血，中医认为是脾生血。你看，他们虽然治疗方式不同，殊途同归，都能治，只是方法不一样。那你看骨骼里面造血，外面是血管，所以啊，骨病跟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你气从经络来，血就从血管来啊。要不是说所有的病跟血管都有关，就在这儿。你看我给你打几个比方，你听一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说糖尿病跟高血压跟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有大关系啊。你高血压，你就是血管硬了，弹性不好了呀，是不是？这跟血管弹性有大关系。无论说是你血管紧张了造成的血管变硬，还是说动脉硬化造成的血管变硬，最后的结果都是高血压。你说高血压跟血管有没有关？有关系。你只要让血管好了，有弹性了，这高血压解决了，你放心，只要你的血管弹性恢复正常，你血压自然就好了。这不是孟非胡说，这是事实如此，全世界医学公认的。你看你的降压药就是解决血管弹性的，你有一个降压药叫利尿剂，血液被过滤了，形成尿排出去了，血液减少了，堵塞那种左右顶血管的压力减低了，是不是也在降压？是不是？还有个叫神经组织抑制剂，那就是干什么的？我们人呢，这一紧张了，血管紧张素就来了，血管紧张素一来了，血管就收缩。你看吃这个抗血管紧张抑制素的，你说是不是就让血管的紧张减少，弹性舒缓，这是不是也是解决血管弹性的？那你说高血压跟这个血管有没有关？有关呢。那咱们再说糖尿病，糖尿病跟血管的弹性也有关。那血糖是啥？血糖是不是血毒啊？对不对？这种血毒就好比什么？就好比你拿个水杯，你放里面三勺白糖，然后你再加上点热水调一调，你把这杯白糖水喝完，你再摸摸你这个杯黏不黏，是吧？我小时候我都记得啊，我也喜欢喝白糖水啊，那时候家庭条件不好，能喝杯白糖水都好幸福，是吧？哎呀，偷偷的喝，小孩子还生怕放的糖少不甜，都多放点，结果这一放完呢，小孩哪知道喝完糖水了要洗碗呢，是吧？不知道。结果啊，家里头回来人了，一洗碗一摸那碗黏的，就知道喝白糖水了。哎呀，不管嘛，无所谓了，是不是？可是你大家知道啊，血糖就这个样啊，你的血糖也是黏的，你在你血管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么黏黏的东西粘到你血管上，是不是让你血管里镶了一层？你想想，一个碗里再镶一层碗，这装东西是不是就少了？再镶一层碗，装的就更少了。那血管里一管套一管，一管套一管，血管里面又套了一层血糖的管，那你跟我说一说，这个新加的这层黏黏的血糖这个管儿，它黏不黏？血糖黏完了，你猜猜啥样？就跟咱们做那个拔丝土豆啊，拔丝地瓜呀，那丝刚拔出来的时候是糖，是黏的，凉了呢，干了之后呢，那是不是就变硬了？糖时间长了是变硬的。为什么说糖尿病的人容易眼睛瞎？为什么糖尿病的人容易手脚溃烂？什么原因？就是这个糖啊，在初期它是在血管上粘一层，越粘越多，越粘越多，糖就硬了。这一硬就堵死了，一堵死这面过不了血就干巴了，这一干巴你这块的手指头脚趾头包括脚掌甚至包括眼睛就坏死了，这一坏死失明就来了，这一坏死手脚溃烂截肢的也就来了。你说糖尿病跟血管有没有关？是不是？然后咱们再说心脏的冠心病里面有一个问题叫心绞痛，还有的什么心慌胸闷，你告诉我这什么原因？这就是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管腔变细了，血管变硬了，这个时候供血量供氧量少了，心脏就发报警信号了，就疼。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心脏的血管吗？
出问题了。你看这个病是不是也跟血管有关？糖尿病跟血管有关，高血压跟血管有关，心绞痛、胸闷跟血管有关。来，再说脑袋，我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你告诉我跟什么有关？一定是跟脑血管有关的，是你脑血管本身就细，就容易堵，堵的多了，过血量少了，它也发信号，血管就抽搐，就痉挛。这一血管痉挛呢，你脑袋就一蹦一蹦的疼。有没有发现，有的人是两边疼，有的人是太阳穴疼，有的人是后脑勺疼，疼着疼还串着疼，有的时候像个帽子扣到脑袋上疼。你别管脑袋咋疼咋晕，你就是脑血管供血不好了，你告诉我跟这个血管有没有关，是吧？然后咱们再说，你说有没有一个病叫血管的静脉曲张？那血管为啥曲张？别人的血管啊就跟筷子尖儿那么粗，你看你腿上的血管是不是跟什么一样粗？跟一根烟那么粗，甚至跟手指头那么粗。啥情况？那血管不鼓起来了吗？血管的静脉曲张啊，你把它切开你看一看，那里面是一条条、一节节、一段一段大血栓呢。这个东西啊堵在那儿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堵血管上、粘血管上了？跟啥有关？是不是也跟血管有关呢？是不是包括长那个斑块？那斑块长哪儿了？是不是长到你颈动脉上了？是不是长在你脑血管里了？是不是长在你心脏里了？是不是长在这个地方都是贴着血管的呀？你无论是斑块还是梗塞还是心梗还是脑出血，实际上都是血管

那就得让这个血管啊想办法给它软下来。在中国呀，就对这个事儿就麻烦。为什么呢？你看，有中医，有蒙医，有维医，有姚医，有离医，有藏医。这中国的医学流派呀众多，可是呢，咱们得实话实说，不论是哪个医，只要是中国本土的医，没有一个医能够让血管软化。我再说一遍，孟非老师本身就学的中医藏医，我都得承认，中国本土的所有的医，没有一个医能够让血管软化，没有一个，包括我也不能。怎么说呢？这些中国的什么中医、藏医、蒙医，只能通，通血管没问题。你哪儿堵了，给你通一通；血液里面脏东西多了，给你排一排，这个绝对没问题。随便哪个中国的医都能做到，但是呢，要想软，把这血管软化了，做不到。为啥做不到？因为老祖宗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啥情况？老祖宗那时候都是血管堵了，咱们几千年都是治血管堵塞，什么栓塞呀、中风啊，都治这个，没有一个老祖宗知道血管会变硬，这是咱们中国的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没有遇到过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老祖宗就没有留下过这样的方。你无论什么这个千金药方啊，还是《伤寒杂病论》呐，包括这《医林改错》呀，包括《本草纲目》啊，包括《神农本草经》和这个《黄帝内经》，没有一本书里面提到过让血管变软。这血管变软呢，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才出现的一个新词儿。那个时候我们老祖宗都没研究过啊，那个年代也没这个病。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新时代了。新时代的中医啊，有点跟不上，没有创新。在这里面，孟非老师不是抨击我们中医，你发现没有啊？就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你们吃的药，你看看有新药方吗？有吗？要不然就是老师傅传下来的方，要不然就是中国古代的名方，要不然就是单一的一种药材精加工之后出来的方，要不然就是某一种东西中国本土就有的，被国外发现了中国借鉴的方。我在这里说一句话呀，哎呀，这个是什么？真的是没有创新。你就包括孟非老师治病也30来年了，你说我有创新吗？我是继承，我真的没有说研发出来我自己的方。如果说在我们单位里，我也算是有名气的，包括到现在都是以顾问的身份，我也没拿出来一些我自己的新方。你就包括我学过一个很有名的方，叫十味千方熏明汤，一个药方我能算出来几百个，我现在能做出来413个方，可是这些自古就有，也不是我创新的，是不是？这不得不说呀，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些本土的中医、藏医、蒙医、苗医，确实有点悲哀，都是吃的老本，老祖宗留下来的，没有老祖宗留下来的，自我创新的太少了。你像我们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个屠呦呦前辈呀，人家这个也是用现代技术，换句话来讲，在青蒿素里面发现的青蒿素，这青蒿啊是药材，这青蒿素呢也确实是从药材当中提取的，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西方的技术啊，是不是？所以呢，外国的医学呀一直在突飞猛进，不是中医不行，是西医发展的太快了。我在这里啊，真的是强烈的呼吁，咱们呢一定要进步，一定要跟国际接轨，咱们把中医也好，藏医也好，科技化、现代化，要不然早晚有一天呢，会替代全世界的医疗体系，就是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呀。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是实情啊。所以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真的呼吁，呼吁什么？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来学习我们中国的中医、藏医、蒙医等等这些民族医学和少数医学，让我们这些东西啊能够传承下去，加上科技的创新，永远保护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传承下去，这才是咱们要干的事，对吧？那说了这么多，既然说咱们本土医学解决不了这个血管的问题，不能软化，只能通，那什么东西能够软化血管呢？是不是？那我跟大家说，
记住了啊。

血管要想软，只有一个东西能解决。我给大家说一说，你听一听啊，你看看。如果说咱们拿个什么东西当比方呢？咱们拿一块干干的、特别干的一条板筋，咱们拿这个说吧，是不是？动物身上都有这个板筋。好了，这板筋你拿出来晾干了，那晾干了之后，你把它放在那里。咱们想个办法让它变软，那咱们怎么变软呢？第一个，咱们是拿水给它泡上；第二个，咱们拿油给它泡上。来吧，收音机前可爱的听众朋友，咱们猜一猜，哪一个能给它变软快点？你猜猜，是用油泡着它能够化得软得快，还是说用水泡着它软得快？哎，我相信。有的人猜出来了，你记住了啊，这一类的东西啊，像板筋，它就硬，它其实跟我们人体的血管很像，血管跟板筋的材质都很像，只是没有板筋那么厚。我告诉大家，一定是用油来泡，它软化得快，而且呀，是能够泡得特别特别的软。这就是什么？你听好，人的血管它属于肉，是不是？那这一类的东西要变干了、变硬了，你拿水泡，你猜猜你的血液是不是就是水呀？你拿水泡，它都不软，那拿什么呢？听好了，要想这个硬了的血管给它泡开，只有一个东西，用油，用油来滋润，用油来泡，哎，就能够把这个血管变软。哎，我告诉大家，只有油行，用别的都不太行。那你看。包括血管上长的这些脏东西，是不是也是血液当中的油的沉淀物啊？你血栓里面是不是胆固醇、甘油三酯，这都是油啊，是不是？血管只要是软的，它就有弹性，哎，就光滑。可是我们身上这血管啊，都用了几十年了，你想想啊，这里面光滑不光滑？它不光滑了，缺油不缺油啊？缺油。它缺好油，不缺坏油。什么是坏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坏油；化学的毒素，这是坏东西；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坏油。你就吃的一块蛋糕里就有不饱和脂肪酸，你吃了一块炸鸡里就有不饱和脂肪酸，这些东西进来都属于坏油。这坏油会凝结块，它可不软化血管，它不止让你血管不软化，还让你的血管变硬。这些东西啊，是罪魁祸首。那怎么办？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必须要逆转，必须让你的血管变软。你听孟非老师一句话有意思，什么呢？你去发现啊，只要是长寿的人，血管弹性都好；只要是活到90多岁以上的人，你去问吧，几乎心脑血管疾病都很轻，甚至都没有。你听好。人只要过了92、3岁。

是衰老了。人最难过的就是九十这一关，你只要过了九十，咱就是初步胜利。我告诉你，过九十到一百就容易了。为啥说老百姓常说七十三、八十四这两个坎儿呢？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个很科学啊。这两个年头，身体要解决不好，后面一下子就出大问题，也容易再见。你呀，就记住了，你只要跟长寿老人学，长寿老人的血管是软的、光溜的，人家就几乎不得心脑血管病。你看什么广西的巴马呀、湖北的恩施啊，这些地方那长寿的一百多岁的老人，你去查去吧，几乎没有一个心脑血管有病的，人家死亡都是自然死亡。发现吗？要想百岁，首先一个血管不出病，血管软的，血管只要软的有弹性，不挂脏东西就不得血栓，不得血栓就没有心梗、脑梗、半身不遂。你看看，这是不就生活能够自理，就不瘫痪在床？这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对吧？你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说，你发现没有？你找着诀窍了。找着什么诀窍？只要有好的油，这好的油啊进入身体，不止不伤害血管，还能够帮助血管变软。血管只要一变软，血压自然就降。血管只要一变软变光溜，你这血管的弹性一恢复，脏东西啊就再也不沾了。脏东西不沾，你梗塞的风险就降低了。哎，血栓挂上就少了，咱就不得梗塞了。你告诉我，你说你是不是找到问题的关键了？是不是？要想让血管弹性变好，必须用油，好油。什么样的油能够软化血管呢？有人说豆油行不行？不行。有人说花生油行不行？不行。菜籽油行不行？不行。哎，葵花籽油行不行？也不行。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听说还有一种油叫棕榈油行不行？也不行。那我告诉你啊，不是油不行，是有的油不行。那你呀，如果说感兴趣的，想活到一百岁，知道用什么样的油科学的，你赶紧拿笔拿纸，孟非老师告诉你，什么样的油能够软化血管，什么样的油能够让血管弹性恢复啊？赶紧拿笔拿本，我给你们说，你们听啊，来听着。能够软化血管的有两种油，哪两种油呢？第一类叫植物油，第二类叫动物油。听着啊，这植物油里面哪些油能够软化血管恢复弹性，我给你说，你慢慢记，看看你家里有没有啊。来，第一个亚麻籽油，第一个亚麻籽油，哎，这个可以。第二类沙棘油，沙棘油。第三个牡丹籽油，第三个牡丹籽油。第四个元宝蜂籽油，第四个元宝蜂籽油。第五个橡胶籽油，橡胶籽油。第六个火麻油，第六个火麻油。第七个罂粟籽油，第七个罂粟籽油。第八个紫苏油，紫苏油。第九个橄榄油，橄榄油。第十个山茶油，山茶油。我再给你念一遍啊，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牡丹籽油、元宝蜂籽油、橡胶籽油、火麻籽油、罂粟籽油、紫苏油、橄榄油、山茶油。哎，这一类的属于植物类的油，它们能够软化血管，这就比你说什么什么大豆油啊、花生油啊、啊菜籽油啊，那好的不是一点半点。如果你家里有这些油的，你可以用用啊。哎，听好，先你要是家里没有，先别着急买。听好了，这类的油啊，琳琅满目，参差不齐。我呀，慢慢给你讲，你也不差这两天。等我都给你讲明白了，教会你们选什么样的，你们到时候再自己选，别着急啊。记住了，买这类的东西千万别贪便宜，便宜没好货。

这是实话。这是第一类，植物类的。我再给你们说，第二类的油是动物类的油。第二类的是什么？是动物类的油啊？这个动物类的油里面呢，就不多了。我给你介绍啊，动物油里面能够软化血管的，不是什么牛油、马油、羊油、鸡油、猪油啊，这都不行。什么油呢？第一个，海豹油。第一个，海豹油。第二个，鲸鱼油。第二个，鲸鱼油。第三个，鲨鱼油。第三个，鲨鱼油。第四个，磷虾油。第四个，磷虾油。第五个，深海鱼油。第五个，深海鱼油。来，再说一遍啊，这动物油啊，能够软化血管的，恢复血管弹性的，让你啊以后远离心梗脑梗的，咱们血管变好，血压降低的，什么油呢？海豹油、鲸鱼油、鲨鱼油、磷虾油、深海鱼油，这五类都可以。那说到这里啊，就得说一说，说为什么只有油才能够化掉油呢？那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呢？我跟大家讲，血管它本身属于肉，肉里面它一定都有油，而这个油啊，只是特殊的油才能让这个血管软。你就打比方，就像什么，就像汽车里面你得加机油，那这机油是润滑的，润滑这个机器金属的，你这里面加豆油行不行啊？不行啊，你加豆油虽然也能润滑，就着火了，是不是？一样油干一样油的事儿，你这样油就解决不了其他油的作用。你就像炒菜，你放豆油行，你放点鸡油试试，那能吃吗？它一个油有一个油的作用，是不是？解决血管软化，让血管有弹性，这个油啊，它必须具备几个特点。什么特点呢？第一，这个油啊，它一定是游离的，它不能沉淀。第二个，这类的油啊，它不能聚集成块。第三，这类的油啊，进入我们身体还不能起到坏作用，该用到的时候用，不用的时候赶紧排出去。你必须具备这样的特性，才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才能够让我们的血管重新恢复有弹性。说到这儿，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一下子就心里，哎呀，我高兴啊，我今天听到孟非老师讲这个，我太开心了，我一下子知道该怎么解决高血压，该怎么预防心血管梗塞、脑血管梗塞，我是豁然开朗。我只想说，你别开朗，你开朗早了，那你还没听明白你就豁然开朗，你早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的这十五种油啊，有动物油，有植物油，这么多都能够软化血管，都能够让你的血管弹性有所改变。可是呢，咱们讲啊，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运动会要争名次的，这些油哪个排第一，哪个排第二，哪个用的多，哪个用的少，哪个作用快，哪个作用慢，哎，这里面是有讲究的。你说就以我们单位为例，你猜猜我们单位里需不需要给我们的患者软化血管啊？那解毒排毒必须做，软化血管那也是要做的。这么多年龄大的老同志到我们这儿来治病，你说他们的血管能好吗？最年轻的都五十多岁，超过四十血管就动脉硬化。那你说五十多岁的人了，血管不硬吗？是不是？那怎么办？要给他软化血管。在这儿啊，为什么说你们不要高兴呢？大家听着，有人说，哎呀，我感谢孟非老师，我今天终于找到从病根上来治疗心脑血管病的好东西了。原来啊，外国医生也很先进，只要把你说的这十五种油里面挑出一种两种，我吃一吃，我是不是就能够从根上解决心脑血管病，解决三高了？我家里条件好，我把这十五种油啊，我都买了，我都吃，我是不是就好得快点啊？大家听好，听话听音儿，你听事儿啊听真儿，你一定把我说的听清听明白了，你到时候再去做，你别只听个开头。

0: 没听个结尾，你说你到那个时候你用了没感觉，或者没达到你的预期，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啊？是不是？我就告诉大家吧，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油，我们只选用其中的一种到两种。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做过对比的。而且今天孟非老师还给你们泼一瓢冷水啊。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讲的这么好，我必须用这种油，我挑挑你们单位用啥油我也开始用。大家听好，别盲从，这个事情一定要慢慢说，说清楚。为什么？你们不要认为说把这一两种油用完了，你的血管永远就好了，你用上几天血压就降了，用上个十天半个月心脏就舒服了。不是，大家听好，用这个油啊一定是长时间的，你用上个十天半个月，甚至用上一个月两个月没感觉。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这个血管是几十年硬化的，那你必须给它足够的时间给它变软。我告诉大家，要想软了你这个血管，让你的血管变软，基础周期，我跟大家听好，基础周期是6到12个月。你以为说用上个几天就软了，没有那样的，是不是？你把一个晾干的东西泡，你都得泡好几天呢，你何况你的血管都硬了几十年了，你想几天给它化开，不可能。我告诉你，想软化血管最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让它变软你却没感觉，越用完了没感觉的，我告诉你反倒是有意思的，反倒是有用的。你不要认为说吃上几天这类的油就感觉特别好，没有，不是这样的，那样的反倒是它往里添加别的东西了。你知道现在这个不法商人心多黑吗？是不是？所以你不要听了这句话你就说我去想办法这十种油我都买了，十五种都买了。不是，孟非老师都没讲完，你们不要慌不要急，咱们以后的时间多呢，我一点点给你讲，你多做笔记多做记录，反正你也不着急，你时间方便我也方便呢，我给你讲，你呀就等我给你讲好讲清讲透，咱们再付之于实质，咱们再做就行了，好不好？哎，各位老同志，我呢又不跑，每天都给你们讲，你们呢天天都在，咱们每天学，讲的多了怕你记不住，再有啊，讲的多了你听乱了，我是慢点讲，一点点给你讲，这时间过得多快，又这么长时间了，今天给你卖个小关关，是不是？咱们这样，明天呢，咱们这个时间，我给你们详细的讲一讲，怎么挑，怎么选，用哪个最合适，有什么好的方法，怎么吃，我都教你们，别着急，孟非老师愿意跟你们讲啊。好了，时间呢咱们也过得很快，今天呢就到这里，咱们呢相约明天吧，明天咱们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你们讲怎么软化血管，怎么逆转血管，怎么让人变年轻，怎么活到100岁，咱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别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量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4: 日本居民为何把丧尸一样的怪病看作是一种诅咒？这种可怕的诅咒跟上万只猫自杀有何关系？五岁女孩田中静子的死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哪些恐慌？是谁无意中帮医生细川找到了引发怪病的罪魁祸首？著名的400号猫实验是怎样让真相浮出水面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日本水俣病的由来。
3: 咱们再把时间给它拨回到1956年，这一年的4月21号，日本有一家医院呢接诊了一位可怕的病人，但见这个病人双目无神，浑身抽搐，神志不清，呼吸困难。这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但是看这个病情呢，有点油尽灯枯的意思了。更为要命的是，这个病情还在继续的恶化。没过多长时间，小女孩就双目失明了。更为诡异的是，这小女孩啊，会忽然弓起身子，发出怪叫。这个场面，很多朋友经常看那个丧尸片啊，就真跟那个《生化危机》里边丧尸尸变的样子如出一辙。当时已经下班的院长叫细川一。他听到情况以后马上赶过来了，细川赶紧就召集了全院最好的医生对小女孩全面会诊。可是所有的医生对于这种病状都是束手无策的，因为这个病啊实在是太过诡异了，没有任何一个医生见过这种恐怖的病症。他们翻遍了大量的资料，也没有找到关于这种怪病的任何案例。而且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小女孩她不是唯一的患者，就见这种怪病迅速蔓延，席卷了整个小镇。那么这院长细川呢，试图找出怪病的根源，可是越查越感觉到胆寒，因为附近的居民呢都说这不是什么怪病，而是一种早已持续多年的诅咒。而这种诅咒呢，还得从猫的身上说起。病发的地方就是位于日本九州岛熊本县的水俣镇，水就是海水的水，雨呢左边一个单立人，右边一个口天吴。那么这个海滨小镇紧挨着的是一个内海，名字叫八代海。而这个海呢还有一个别称，玩过王者荣耀的朋友肯定对它非常熟悉啊，这个海的别称叫不知火海。 咱们中国的老话说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水雨镇的居民世代都是靠捕鱼为生。那么为了防止老鼠咬破渔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猫，野猫啊，流浪猫啊，更是随处可见。可是就从1951年夏天开始，这小镇上的猫呢，忽然出现了很奇怪的行为。很多小猫啊，就喜欢追逐自己的尾巴，这本来是很

正常啊，但是有的原地转圈的时候，完了走路啊就开始东倒西歪，有时候这个猫呢它也没转圈，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就摔倒，就跟喝醉了似的。一开始居民呢也不以为意，甚至还觉得哎这些小猫挺可爱的，给他们这种行为取名字叫猫舞蹈症。可是很快这些猫就变得诡异了，他们开始做出一些恐怖的姿势，比方说反弓着身体，之后触电般的抽动，发出可怕的怪叫。有的猫啊会单边的脚行走，在地上来回窜动，不停地咣咣撞墙。不久之后，整个小镇上随处可见这种诡异的猫。转过年来，到了1952年的时候，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无数的猫咪就跟中了邪一样，疯狂地冲向海里，集体自杀了。海岸上竟然到处飘着猫的尸体。你前脚刚打捞完了一批，后脚又会出现更多的猫的尸体。短短的一两年的时间里，小镇上就涌现了上万只的自杀猫。没有人能对这种诡异的现象给出任何科学的解释，所以小镇的居民都认为呢，可能是他们得罪了神明了，引发了某种可怕的诅咒了。所以关于恐怖幽灵诅咒的传说在这个小镇这儿开始蔓延了。可是很快大家伙就发现了，这种诅咒不仅是应验在猫的身上，天上飞得好好的，像什么海鸥啊、乌鸦呀，也会突然掉下来，嘎嘣死了。海里的鱼呢，以及附近船底的贝壳也是大量死亡，整个海滩上臭气熏天，甚至就连居民家里边养的猪也开始出现跟猫一样的诡异的发疯的行为。所以整个小镇笼罩在恐怖的氛围之下，小镇居民呢暗自祈祷，神明饶了他们吧。从1955年开始，镇上的很多居民就是人也变得开始奇怪了。起初有一些人呢，四肢会莫名其妙地颤抖，碗筷也拿不住，提东西也拿不稳，就连系扣子也系不上。这些症状一开始对生活只是有一些小的影响，但不至于特别严重。一开始啊，以为是小病小灾的，很快就会好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病状呢，它不但没有消失，这些病人不但没有恢复，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视力和听力在慢慢的下降，四肢和身体也变得无法自控了。在路上走着走着，忽然就会失去平衡，咔嚓摔倒了。好不容易爬起来吧，又会不自觉地原地转圈。有的症状比较严重的患者呢，还会以极高的频率手脚疯狂地抽搐，甚至就跟得了失心疯似的，突然弓起身子大叫。哎呦，这些行为，这不是跟前面提到那些猫怎么这么类似呢？居民们就觉得坏了，这个可怕的诅咒呢，终于降临到了人的身上。医院的医生呢，肯定不愿意相信这是诅咒了啊，他们愿意相信科学。所以前面咱们提到的那个院长，他所在的叫氮肥厂附属医院，就经常接到这种症状的病人。起初啊，这医生以为这是贫血的症状，让病人补充营养。之后呢，又让他们口服硫酸阿托品呢、维生素啊，或者说使用这个消炎药，就是抗生素啊。可是所有的治疗方案都起不到任何的效果。院长细川虽然担忧，但是他感觉到很庆幸，好像这种病状没有危及人的生命啊。直到一个叫做田中静子的病人的出现，才让他意识到事情远比想象的严重多了。田中静子是谁呢？就是咱们刚才聊这个故事一开头的那个5岁的女孩。静子住院当天，她2岁多的妹妹也开始出现病症了，跟静子一样，行走啊、手足运动啊非常困难，膝盖啊、手指啊剧烈疼痛。为了尽可能的掌握患者资料，细川安排了医院内科和儿科的医生到田中家里边及附近的地区赶紧调查吧。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蹦。他们发现，哎呀，附近20多户人家的小孩几乎都出现了不同症状的行走、语言、动手困难等症状。而且这个躺在病床上的田中静子病情迅速恶化，双目失明之后手脚僵硬，迅速失去意识，入院第28天抢救无效，小女孩就病逝了。那么随着静子的死亡，一场史无前例的灭顶之灾也逐渐拉开了序幕了。因为很快病症就从孩子们的身上蔓延到了成年人。1956年5月份，

0: 病开始在水雨镇大规模爆发。他们的病症呢，基本跟前面那个镜子差不多，口齿不清啊，走路不稳呢、啊，全身痉挛呢、啊，双目失明啊，紧接下来神志不清，高声惨叫，然后就死亡。更为恐怖的是，经过尸检发现，死者的脑细胞全都呈现出萎缩和海绵状。短短几个月，早期入院的40名患者就有14名死亡，这死亡率高达恐怖的30%以上。而幸存者呢，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所以整个小镇人心惶惶，大家伙都说小镇是不是丧尸要爆发了。那么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细川赶紧向当地所有的医院、保健所、医科大学发出疾病通告，同时把这个情况上报给熊本县政府，呼吁政府马上采取措施防止疾病扩散。但是呢，当地政府对此事的反应十分的冷漠，反而是医学界的专家们要积极很多。在细川的牵头之下，当地的这个医生协会啊、保健所呀、包括他们所在的氮肥厂附属医院多个单位自发组织了怪病调查委员会。细川猜测呢，这应该是一种由中枢神经受损引发的疾病，并且根据发病的地区的名字把它命名为了水雨病。因为这个患者大多数是以家庭为单位，通常全家连同什么猫啊、狗啊、猪啊一块生病，好像是有着明显的传染性，所以大多数的医生都认为呢，这就是一种传染病。那怎么办呢？对最初发病的地点进行大规模的消杀，把患者和正常人严格的隔离，同时提倡大家伙勤消毒啊、勤洗手啊、少出门啊。尽管这些措施都已经执行到位了，可患病的人数还在不断的上升呢。通过抽血化验，没有发现任何已知的像什么细菌啊、病毒啊都没有，在患者经常活动的区域内也没有发现任何的感染源，所以这怪病的调查呢始终就没有任何进展。只不过有一回啊，细川带着团队正在走访调查呢，偶然听到一位老渔民的抱怨，说我打了一辈子鱼了，海里的情况我最清楚了，在海边建化工厂，那海水不得脏了啊，那鱼不得死了啊，人能不得病吗？细川这儿灵光一现，海水鱼，这句话把他给点醒了。这时候他才想到啊，患病的像什么渔民、海鸥、猫啊、猪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吃鱼。患者暴增的时期呢，也正是捕鱼的高峰期，而最早发病的静子一家就住在海滩边，这一下一切就都连上了。他果断地把调查的重点就放在了海里和鱼的身上。很快，一个触目惊心的真相呈现在了大家伙的面前。老渔民所说的化工厂，就是当时日本鼎鼎大名的日本氮肥公司。它的原名叫日本治所株式会社，这是日本当时最大的化工企业，也是日本四大财团之一。据说这个治所的首席总裁啊，跟天皇都有亲戚关系，企业规模更是没得说呀，实力雄厚，几乎垄断了全日本一半以上的市场。早在1925年的时候，这家氮肥公司呢，在水雨镇建了工厂，之后就贡献了当地将近1/3的工作岗位和超过1/2的 GDP。那这公司在当地几乎是神一样的存在。那您记得刚才咱们说的细川所在的医院叫什么吗？氮肥厂附属医院，这个院长也是氮肥公司的员工啊。查来查去，好嘛，查到自个儿老板头上了。但是他也说了，我虽然是氮肥厂的员工，但我更是一名医生。所以当时细川对附近海域的水进行了取样，结果发现呢，这海水里边富含锰、锌、铊、水银，就是汞啊等多种重金属。可是这些重金属哪个才是致病源呢？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个英国的传染病专家走访了水雨镇一些病例以后，就提醒细川说，英国曾经发生过一起小规模的有机水银中毒事件，事件当中的患者呢，跟水雨病的症状是非常的类似。为了获得更为精确的数据，那么细川邀请了熊本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他们一块配合对当地海水和病人进行了重新的检测。这一检测结果出来以后啊，大家伙傻了，水雨湾附近的水银浓度是日本当时环境法规定的100倍以上， 而氮肥厂排污口附近呢，水银的浓度那更是高得吓人。更为可怕的是什么呢？附近鱼类体内的水银浓度高达可食用水平的50倍以上。结合自己对于氮肥工厂的了解，细川的心里边基本上已经有了答案了。这哪是什么诅咒啊，哪是什么这个丧尸爆发呀，这些患者就是甲基汞中毒了。这些甲基汞是打哪儿来的呢？因为1949年以后，氮肥工厂开始生产氯化锡，而且产量呢还在不断的提高，其中就需要用水银做催化剂。很显然，这氮肥工厂啊也没有什么公德心，也没有对污水进行任何的处理，直接把这工厂的废水呢排到大海里。可是这个废水当中是含有大量的水银的，排放出去被水生物使用以后呢，就会转化为甲基汞。甲基汞那可是剧毒啊，只需要耳挖勺那么一点就可以致人以死亡。当然以上的一切呢还都是细川的猜测，他必须通过实验去证明这一切。怎么实验呢？当然不能用人了，先找来8只猫分两组，对照组的呢正常的让它喝普通的水，吃最普通的猫粮，而这个实验组啊则是掺入了工业废水。实验40天以后，实验组中代号400的猫咪首先出现了运动失调，四肢颤抖，紧接着实验组另外3只猫也都陆续出现症状了。之后呢也出现了咱们前面所说的那些患病猫咪一样的症状，这4只猫纷纷死去。而通过解剖发现，这组死去的猫咪大脑的细胞都呈海绵状，人家对照组的4只猫咪呢从始至终都是安然无恙的。至此真相已然大白，一切的根源呢就在于这个工厂排放的废水。然后这个鱼呢首先就变异或者说得病，人呢处在食物链的高端，这些富集了高浓度重金属的鱼都被人呢猫啊给吃了。甲基汞是有侵脂的特性，而大脑当中呢大部分都是脂肪，脑部神经被侵害很快就会脑萎缩，人就会死亡。在发病过程中呢，很多患者就出现了各种诡异失调甚至发疯的症状。最开始当然是小型的猫，其次是儿童，最后是成年人。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排放有毒废水的氮肥工厂。
1: 负责调查的医生细川因何受到死亡威胁？真相公之于众之后，发生了哪些魔幻的事情？氮肥公司是如何用无耻手段掩盖真相的？究竟是怎样一通电话使怪病事件迎来了转机？赔偿和诉讼环节又暴露了氮肥公司哪些可耻行径，并由此延续了怎样的悲剧？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日本水俣病的由来。
0: 按理说，这影响着水俣镇几万条人命的事儿，应该引起重视。可没想到领导直接把他报告给没收了，并且让他你别再调查了啊。细川这当然不死心，又跟同事啊去市政府汇报，也吃了闭门羹了。那是咱们的大户啊，纳税那么多，对 GDP 发展影响作用那么大，你瞎调查什么呀？毕竟这种明星企业就连熊本县政府也是不敢轻易招惹的。而且在不断的奔走过程中，细川更是多次遭到威胁。最终是在公司不断的施压之下，到处求助无门的细川只能是无奈的选择了沉默了。而熊本大学的研究团队显然人家没有这个顾虑，他们果断把细川的研究报告就给公开了。可紧接下来更加魔幻的事儿就发生了，当地的政府和一大堆的学者还有包括当地的媒体都赶紧出来辟谣啊，说这是无稽之谈，合伙睁着眼睛说瞎话。还有人说呀，这应该是二战时期美国留下的有毒武器导致的疾病。你看咱们这个水俣镇离长崎那儿没多远嘛，这专家学者们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竟然还获得了相当多的无知群众的认可。而氮肥公司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我们公司排放的废水完全没有问题。工厂负责人大言不惭的就说了啊，全世界那么多的氮肥工厂，他们周围也没出现这种怪病啊， 这说明你们这儿的怪病跟我们公司没关系。而且呀，我们加装了最新的净化设备，现在是双重保险。工厂的负责人他面前摆了一杯水，声称是净化过的废水，然后当众就喝下去了。其实啊，那根本不是工厂废水啊，就是一杯普通的纯净水。他把这个睁着眼睛说瞎话呀，就给升级了。后来日本排这个核污水的时候，这种骚操作他们又做一遍，所以说这是祖传的技能。当真相被掩盖，然后老百姓就被这堆瞎话给糊弄过去了，很多人都相信了。那么针对那些不相信的，氮肥公司呢，采用的是更加无耻的方法。1960年，水俣病患者在不断的增加，大家对于氮肥厂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一些活不下去的病人的家属组团前往工厂抗议。氮肥工厂这瞧干嘛呀？造反了是吧？他们以保护公司资产为名义，雇佣打手，大肆的殴打民众。我让你来告，我让你游行，听着当场一顿打。很多被打的患者的家属就不敢来抗议了，也不敢游行了。甚至有一些人被打伤以后无法照顾家里的病人，一家人竟然是集体饿死了。1961年的时候，这家氮肥公司的资本达到了24亿日元，销售额达到120亿。与此同时呢，总共40000人的水俣镇已经有1/3的都患上了水俣病，所以小镇里到处都是绝望的病人。即便是幸存者也活得非常的困难，因为工厂的隐瞒，很多工厂的员工啊也得上了水俣病，而不明真相的他们呢还在替着厂子里边说话呢。渔民们就更惨了，海水被污染以后，大家伙赖以生存的海产是大量减产。水俣病发生以后，很多外地人呢根本就不来买水俣镇的水产，失去了经济支柱的渔民们陷入贫病交加的困境。还有一些有活动能力的人呢远走他乡吧。这个小镇从原来繁华热闹变成了一座半死城。此时的那个当初的院长细川，他在说什么人们也不相信了。工友们还骂他，你吃了公司的饭，拿着公家的工资，完了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所以细川在职场上被排挤，无奈之下赶紧回老家吧。回到老家爱媛县，还是当一个医生。这个事儿好像要被永远的掩埋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了。可是不久之后啊，一个新的转机可就出现了。时间来到1965年，那时候的

话的打来。打电话的是之前跟他一块调查过真相的熊本大学的调查小组。缘由是呢，在另外一个县又爆发了大规模的水俣病。这次的元凶呢是日本昭和电器公司，这家公司把没有处理的含汞催化剂也排放到河里了，导致当地居民大规模的爆发这种疾病。你看这个剧情跟水俣镇的情况如出一辙呀。而且呢，这个昭和电器啊和氮肥公司一样，不仅是妨碍调查，还想污蔑当地的民众，说你们泄露农药，所以说你们得这种怪病，你们活该。但好在人家当地政府比较负责，一调查把这结果给调查清楚了，民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1968年厚生省政府终于公开承认，水俣镇上的水俣病确实是由氮肥公司排放的污水所导致的，氮肥公司被勒令停止污水排放，这个祸祸了大家伙十几年的污染源头终于被切断了。但是在后续的赔偿和诉讼环节呀，氮肥公司再一次展示了他们有多么的无耻。你看这个情节跟前半时段啊咱们提到的简直是如出一辙。这家氮肥公司祸害当地居民十几年，甚至在居民集体病发以后依然往外排了12年的污水，滔天大罪绝不是一句停止排污能够解决的。所以说1969年的5月份，112名水俣病患者的家属联名向当地的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么面对审判呢，氮肥厂还是那么无耻。他们的辩护律师啊，绞尽脑汁把辩护的重点呢放在说什么呢，说这个公司对于甲基汞并不知情，不知者无罪。这公司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减轻公司的判罚，这属于是死到临头了依然是死不改悔。一番诡辩呢，把法官气得恨不得上去啊，把这公司的法人呢，包括那个律师啊，痛打一顿。所以说无论这个律师如何的辩驳，那都是不能够颠倒黑白的。因为有一个人是知道真相的，就是那个细川。那时候的细川呢都已经68了，被确诊为肺癌，一直住院呢，他的生命已经到了尾声了。1970年的时候，虚弱的细川挣扎着完成了证词的整理，因为病得太重，床都下不了了，他是在病床上接受了法院的问询。之后的3个月呢，他病情迅速恶化，跟家属就交代，将来民众胜诉了，你们烧纸要告诉我啊。细川就去世了，寻找水俣病真相的人却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了。其中最为有名的呢，是美国著名的摄影师尤金·史密斯。他从自己日本妻子那儿听到水俣病的事件以后，义无反顾地从美国飞到了日本。虽然说多次受到氮肥公司的阻挠和殴打，甚至生命威胁，但是这个史密斯啊，冒着生命危险拍下大量照片，让全世界都了解到了水俣病的真相，也见识到了日本氮肥厂的无耻的真面目。而细川临死之前详细而有说服力的证词，则形成了对氮肥公司的致命的一击。1971年，氮肥厂的负责人就排放污水问题向公众下跪道歉。1973年3月20号，熊本县法院正式宣布诉讼小组胜诉。这家公司呢，被判一次性向每位死者赔偿1800万日元，向每位幸存者赔付1600万到1800万日元。细川的妻子把这个消息带到了他的墓碑之前，你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那么这个事情到这儿，按理说应该结束了吧？其实远没有呢。您琢磨琢磨，那个不知火海，海水污染严重到什么地步了呢？根据推算，里边的甲基汞的含量足可以把全体的日本人每人毒死2回，海里的重金属的含量已经到了具备开采价值的这种浓度了，就是可以提炼水银了。长期的污染几乎到了生物灭绝的地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熊本县政府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把这个不知火海跟这个外海截断了。从1977年开始，花了13年的时间，耗资485亿日元来治理这个海里边的甲基汞，一直到了1990年，不知火海的环境才算勉强恢复到正常水平。而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那是不可逆的创伤，治理环境所付出的代价远比创造的收益要高多了。而且这还只是直接代价，间接代价那就没法算了。更惨的还是那些深受其害的病患们，
他们很多人呢已经离世。

勉强活下来的则是落下了终身的残疾，而且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拿到氮肥公司的所谓的赔偿，因为氮肥公司给出的条件极其苛刻。你看节目前半时段提到了，哎，我给出标准，你达到这个标准我才给你赔偿，整个的标准极其严苛，认证过程极其繁琐，很多病患连基本的行动都成问题，根本没有能力和精力去跑流程。所以说这些病患里边真正拿到赔偿的还不到8%呢。更为要了亲命的是，这些积攒在病患体内的甲基汞并没有办法去除，而且呢100%会通过母婴遗传，这种折磨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会想到了日本把那个核废水排入大海，谁也没办法保证这会不会是另外一起水俣病事件的开端。日本从他们历史当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他们从来不会从历史当中吸取任何教训。如果说他们干的这种事儿将来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我们只能说这将会是耻辱柱的耻辱。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是

0: 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徽堂福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

灯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

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
心绞痛，这

累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啦，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得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是有效的，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啦，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
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高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高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高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高说是一个秘方，那是无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

0: 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身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膏，您说一句胡家老膏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0: 较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 啊。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5: 哦，东北的朋友。
4: 我叫刘伟。
5: 哦，好的。哎。
4: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5: 嗯。
4: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5: 啊。
4: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5: 啊，
4: 也是您呢，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胡老师。
5: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4: 好，老师。
5: 嗯，
4: 哎，哎，胡老师，我这个身体是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
5: 嗯，
4: 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5: 哎，好，您请讲吧。
4: 哎，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5: 哦。
4: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说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哎，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啦。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救心丸，哎，顶一阵儿吧就过去了。
5: 啊，
4: 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有两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是对，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
5: 嗯，
4: 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3年前吧，3年多吧。就突然查出来，而且吧，当时查出来还是晚。哎，哎呀，这3年来吧，他的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你说这玩意儿就光，哎，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5: 就是，体质很弱了，是吧？
4: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我的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这家里吧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5: 没错，刺激太大，
4: 整宿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
5: 嗯，
4: 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哎，再就睡不着了。
5: 啊，
4: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5: 嗯，
4: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 儿媳妇也跟他离婚。

0: 出来，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1: 啊，
0: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1: 是啊。
0: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胡椒老膏。哎。
1: 哦。
0: 哎呀，我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吴老师。
1: 啊。
0: 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个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哎，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吗？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询问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那样，哎，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
1: 哎，
0: 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
1: 啊。
0: 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啊，非常的感激啊，胡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有时候吧，一口气儿哎，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息才能上来。哎，
1: 啊，
0: 就连一点，就连滴了点菜，我拿着都往上上都费劲了，哎，走不了。那时候确实是挺重。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胡椒老膏了吗？
1: 啊。
0: 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开始吧，能睡，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着觉了。哎，睡两个多小时，逐渐的呢，现在睡得够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1: 哎、那不错了、哎、是不是啊？睡眠好了、
0: 哎、另外还当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滴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
1: 嗯，
0: 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
1: 啊、
0: 一点都气的都没着，都没大喘。哎呀，
1: 太好了！
0: 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吧，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高啊，哎，这个生活吧，
1: 啊、
0: 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
1: 啊、
0: 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得上小学，我现在在家还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1: 哦、哎，
0: 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1: 您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呢，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我那时候原来都是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
1: 啊、
0: 哎。
1: 嗯，
0: 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胡椒老膏，哎呀，我这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1: 多好！
0: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0这样，哎，低压90左右，哎，
1: 这基本
0: 特别是
1: 正常范围了，啊，
0: 是，哎，特别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1: 啊，
0: 它一点都没升，哎，
1: 你看看，
0: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1: 好极了。
0: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我之前查，14点多，13点多，
1: 啊，
0: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压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1: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0: 是啊
1: 啊
0: 啊，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啊。
1: 嗯，没错，
0: 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这程度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哎，
1: 嗯，
0: 我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哎，就是因为有这个、
1: 啊
0: 那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

0: 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1: 对，
0: 哎呀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胡家老膏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维持他们的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哎，让我不再生病，
1: 哎，
0: 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1: 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1: 嗯，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椒老膏，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
0: 对对，太对了、
1: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是是、
1: 啊、
0: 是是、
1: 啊、
0: 确实是。
1: 好的，咱们坚持吧啊，
0: 好，
1: 咱们会更健康的。
0: 好，
1: 哎、啊，
0: 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
3: 好，欢迎你啊。
4: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3: 啊，您太客气了啊！
4: 啊，能和胡老在电波中通话，我是我三生有幸，我能用上胡家老膏，就是我的幸运。
3: 嗯嗯嗯，
4: 很敬重您，胡老。
3: 啊，
4: 我是辽宁大连人。
3: 哦。
4: 我今年81岁了。
3: 哦。
4: 我呀，一体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膏这个药，我就用上了。用了可好了，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脚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这认识咱胡家老膏，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 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因为
3: 这是咱们的福分呢，是吧？
4: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本来我腿疼，走道不好走。用了以后走道就不疼了。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个小时，睡眠好了。为什么嘛？也不反酸了，会吃饭了现在。
3: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4: 好了，这谢谢胡老，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哎呀，受益匪浅，您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很有人生的哲理，再有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经常很有心情。
3: 好的，
4: 真是感激不尽，胡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可以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3: 是的，是的。
4: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3: 好，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4: 哎呀，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啊，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哎呀，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哎呀，可态度可好了，我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各方面都很关心。天冷了，提醒你注意别感冒。哎呀，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和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药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3: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高产生的效果，太好了啊！
4: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的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3: 好的，
4: 我讲一下好吗？中医世家由老高。传世名医是胡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胡一堂，胡家老高传四方，胡老品高医精湛，百姓赞誉名流芳，胡老我就 半门弄熟了。

0: 叫您笑话了，我这是我的心里话啊，父母。
1: 啊，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啊，老朋友啊，嗯。
0: 好，再见，父母。
1: 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0: 的
1: 帮助。
0: 好的，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1: 哦、嗯。
3: 我这个听你这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1: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1: 啊、
3: 变化可大了。
1: 嗯嗯嗯。
3: 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1: 嗯。
3: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
1: 啊、
3: 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1: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3: 嗯、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呐，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嗯，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1: 嗯，
3: 哎呀，特别是我是就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呢。
1: 啊啊啊！
3: 说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1: 嗯，
3: 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
1: 哦、
3: 你看，哎呀，切掉七个部位呀、
1: 啊，啊，
3: 什么胰腺呐、啊，还有胰头啊，十二指肠啊，幽门呐、啊，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1: 嗯。
3: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嗯、
1: 哎啊，
3: 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1: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
3: 太难
1: 您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嗯，
3: 是
1: 啊，我同情你。
3: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1: 啊、你看
3: 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
1: 嗯
3: 嗯。哎呀，当时我的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三个人呐、啊，就留着陪我啊。您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三个管输液，
1: 嗯，
3: 我还有糖尿病呢。
1: 啊，
3: 哎呀，这刀口
1: 还有糖尿病
3: 啊。
1: 嗯，
3: 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
1: 啊、
3: 我就是有希望。我
1: 没错、
3: 嗯、
1: 啊，
3: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了。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他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1: 嗯嗯嗯。
3: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膏。

0: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这个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嘛控制特别好。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1: 那
0: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1: 啊，
0: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
1: 啊，
0: 现在吧也是矮了1.5米，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但是用了这个胡甲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甲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是你这胡甲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错，
0: 我以前呐、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啊，都拄拐杖，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是不是？
0: 是，胡老，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胡家老高，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

0: 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1: 哎，好，
0: 哎，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

0: 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上书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

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要给您分享这么一起有关于日本的列车脱轨事故。2005年的4月25号，这天早晨9点18分，日本兵库县尼崎站附近，福知山线快速电车5418M 正在驶向一个弯道。可是所有人都注意到，这列电车好像有点不太寻常啊！明明马上就要转弯了，它却并没有丝毫要减速的迹象。当时的电车时速高达110公里每小时，这开没开过车的朋友您都知道，如果时速110，然后过一个急转弯，那是要疯啊！普通的私家车是如此，有轨电车也是如此。所以看到这一幕的旁边的日本的民众还在犯嘀咕呢，下一秒这列车保持着高速就进入了弯道，顿时尖利的金属摩擦声响彻天空，列车又发出一声巨响，随后又冲出轨道了。脱轨以后的电车就跟脱了缰的野马似的，就见这个第一节车厢歪倒在地上，从轨道的转弯处径直就冲出去了。他一头撞向了铁路旁边一栋9层的公寓大厦，从公寓墙上直接怼出一大窟窿，然后就钻进去了。万幸里边啊是这栋大楼的室内停车场，它里边不是什么办公场所啊、居民楼啊，或者是游乐场啊。这失控的电车呢和停车场里边汽车立刻就撞到一块儿了，在巨大的冲击之下，很多汽车油箱爆裂，汽油洒得遍地都是。不过这场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呢，因为紧接着第二节车厢也是连拉带拽的被拽进来了，横着撞向了公寓的外墙。到了第三节车厢呢，

之间，围观的人呐乱成一团呐，痛哭的、尖叫的，赶紧打电话报警的，而车厢内呢，惨叫声、哀嚎声混成一团，现场是血肉横飞，无比的惨烈。事后统计，死伤人员高达6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日本福知山县列车脱轨事故。听我这么描述，您可能会认为，那这场事故是不是单纯的意外呀？是不是刹车失灵了？可如果深入了解，这场事故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天灾，它是一场人祸，背后隐藏的更是让人唏嘘不已。咱们且说当时吧，这辆电车的驾驶员名字叫高见龙二，这名字太长了啊，咱们管他叫小高吧，因为他的年龄啊确实挺小的，当时只有23岁，而驾龄呢才11个月，是这家铁路公司的新人司机，所以他开车的时候啊，那也算是格外的留心。可即便他都已经是如此的小心翼翼，意外还是发生了。当时列车到达宝冢站的时候，正赶上上班的高峰期了。哎呦，当时这一站呢，想上车的乘客实在是太多了。到了关门的时间呢，乘客还没有上完。如果您是咱们河北石家庄的听众，您经常坐咱们这地铁的话，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有这么一种感觉，哎呦，这个地铁呀，又整洁又快速，人还不多。即便是早晚高峰没座，那也不是特别的挤。但是如果您坐过北京的地铁，尤其是您在西二旗站上车的话，当然天通苑地铁站那儿也行啊，只能形容一句，好家伙，摩肩接踵，从上边往下俯瞰呢，都有点密集恐惧症了。可但是你这种拥挤程度要跟日本的地铁相比的话，那还是小巫见大巫啊。稍微夸张一点的说法，你上车之前还是个三维立体的，

25秒的时间对于普通人来说呀，一眨眼就过去了。可但是但可是，对于日本电车司机来说，这就已经是一个大问题了。咱们经常听说，就说日本的这个电车呀、地铁呀，非常的准时，说几分几秒到就会几分几秒到。哎，确实是很准时，但是背后的代价是什么呢？日本的电车司机精神是高度紧张的，责任和压力也是相当大的。日本的列车时刻表呢，制定的非常紧凑，如果一辆列车耽误超过1分钟，那这司机啊，他不是倒大霉的问题啊，是面临处罚的。而日本公司的处罚呢，那真不是跟司机开玩笑呢，殴打、辱骂、人身攻击都是基础项目。把你折磨完了是吧，你呀利用下班时间擦铁轨去，擦那铁轨上的鸟粪什么的，如果错误再严重一点，就直接给你开除了。所以这个司机小高呢，还在暗自祈祷，说希望公司不要注意到自个儿的失误。他这祈祷还没结束呢，对讲机里边的声音就已经传过来了，说你刚才延误了25秒是吧，接下来注意一下啊。在对讲机里边跟他说这番话的是这辆电车的车长，叫松下正俊，咱们就管他叫老松吧。老松呢是坐在最后一节车厢，负责监督整个列车的正常运行，并且把异常情况要汇报给公司。说白了，这是一压车的监督的。那么司机小高的侥幸心理算是彻底破灭了，他只能是想方设法的把这25秒的延误给他追回来。那怎么追呢？不用问呢，猛踩油门吧。离开宝冢站之后，这司机小高就开启了疯狂的加速模式。经过不停靠的站点的时候，列车已经达到了时速的上限，125公里每小时。电车上的玻璃都发出了咣咣的震动声。而挤在电车里边，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那些乘客们，他们很高兴，哎，这跑得挺快啊，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早点下车了，不必闷在这里边受这个罪了。可他们哪知道啊，这车即将驶往地狱啊。就为了弥补这25秒的延误，小高驾驶的电车那都不是行驶了，都快飞起来了，延误的时间却完全没有被追回。因为日本的列车时刻表基本上就是按照全速前进设计的，油门踩到底，干到125，那是你应该的，就算他这超速行驶也快不了几秒钟的时间。于是这驾驶员小高呢就开始作大死了，他决定在进入一丹站的时候稍微晚一点刹车，这样的话呢，进站所需要的时间就会更短，那时间这不就能省出来一点吗？对，我就这么干，进站的时候啊，速度快一点，刹车晚一点，再把这个刹车踩猛一点，这不就行了吗？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是一个新手啊，驾龄还不到1年呢，实际操作的时候，他不出意外的就出了意外了。列车很快开到了应该刹车的地方，小高的手放到刹车上却迟迟没有操作，继续在全速行驶。很快电车上的警报声就响起来了，这是警告他呢，再不踩刹车来不及了啊。可是这个司机小高呢，为了争分夺秒，硬是顶着警报的压力又行驶了好长一段路，这才开始急刹车。可因为刹的实在太急了，哎呦，这乘客们惯性的影响下就往前扑倒，幸亏这车厢里边都挤得满满登登的啊，要不然有人就摔倒了。车厢里边呢也开始叫骂了，反正这个叫骂声呢，这司机也听不着，爱咋咋地，我就想快点儿，我得把这个耽误的时间弥补回来，到时候受罚又不是你们。等把这个列车停稳了，小高却忽然注意到，坏了，出大幺蛾子了。因为他刹车的时间有点太短了，晚得有点过头了，整辆列车呀有70多米的部分已经超出月台了。前三节车厢的乘客看到这一幕傻眼了，哎哎哎，这我们开了门出不去呀，这要是开了门夸嚓我们就栽倒在铁轨上了，离月台好几十米呢，咋开的车呀？驾驶员小高这急的呀冷汗都冒出来了，

列车延误25秒，那可能跟领导说说，人家还能够理解。可你电车开出月台这种事儿，这就错误的很离谱了。你连刹车都控制不好，要你这个司机有什么用呢？此时的驾驶员呢，就这小高啊，脑袋啊，就跟那个大头儿子似的，嗡嗡的变大呀，整个人都懵了。赶紧弥补自己的失误吧，他咔咔开始倒车了。您倒车之前倒是通过这个广播通知一下乘客呀，他忘了，直接给倒了车了。很多乘客坐了半辈子电车了，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儿啊。这电车怎么往回倒啊，速度这么快呀，嘁哩咔嚓又倒一片。车厢里边人仰马翻的，哎，车厢里边乘客呀骂骂咧咧，人们拼命的下车，然后上车的人呢拼命往里边挤。一片混乱当中，终于这乘客们完成了上下车的过程。此时小高再一看这表，眼前一黑，差点死过去。来来回回一折腾，之前拼着性命抢出来的时间呢，竟然一下又赔进去很多。再次离开站台的时候，电车已经延误了整整80秒，这可就超过1分钟了。这司机你等死去吧，不给你开出来才怪呢。小高一琢磨，自己之前那么玩命的追赶，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元宵没馅儿，白玩，延误80秒，这已经是要了亲命了。而停车的时候超过月台70多米，这哪条都够自个儿喝一壶的。他赶紧用内部对讲机联系那个押车员老松，想跟他求个情。老哥呀，我刚来，我没什么经验，耽误的这些时间呢，我尽量给他赶回来。但是我刚才超出月台70米那个事儿，您可千万别跟总部说呀，要不然我就被开除了。他说完自个儿的请求以后，对方并没有搭理他，把那对讲机一摁。这小高的心呢，提到嗓子眼儿了。这老松不会真实上报吧？这么大的失误，那公司还不把我直接开除了？问题是开除以后，我到别的电车公司应聘，我找不着工作了，谁敢用我呀？就在他心里边乱成一团的时候，他听到了老松向公司汇报，说列车呢超过月台不到8米，啊，小事儿啊，问题并不严重。哎呦，小高这心里边啊，终于安慰了一些。够意思，够朋友，老高你等着回去，我请你喝酒啊。悬着的心呢终于放下来了，可是80秒的延误依然还存在呀，玩命的追吧。您就想象着咱们开车一脚恨不得把这脚丫子踩进油箱里边，当时小高的心情大概其就是这样式的，就算赌上性命也得把这个误差给他追回来呀。列位坐好了，我给你们整一个生死时速吧。而这种疯狂的决定只会给自己给乘客带来灭顶之灾呀。此时距离他们车毁人亡只剩下不到1分钟的时间。很快5418M号电车来到了尼奇站附近的一个弯道上。列车开到这儿的时候呢，陷入疯狂的小高又搞骚操作了。当时铁路公司规定，进入弯道的时候，列车最高时速不能超过70公里每小时。但是司机小高一琢磨，规定是规定啊，可我不利用这个弯道做文章，我那80秒怎么追回来呀？他打算进入弯道的时候晚一点踩刹车，用最高速度多跑一段路，高速弯道超车。就在他聚精会神准备秀一把极限操作的时候，这时候忽然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就在这个看节上打进来了。这个电话来自于控制中心，打来问责的。小高这一下就慌了神了，大脑开始飞速运转，我该怎么说，怎么回答。

他忽然醒过味儿来，自己忘了一个无比关键的事儿，前边就要转弯了，自己这儿一点刹车没刹呢。仓促之间，他把手伸向了刹车装置，可在这个关键时刻呀，他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当时这个有轨电车的刹车系统呢，其实是分为两套，一套是普通刹车，分为一到八档几个不同的档位，数字越大，刹车刹得越狠。另外一套那就是紧急刹车了，这个比普通刹车要强力更多。按理说，都已经到了这种火烧眉毛的危机关头了，就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急刹车呀。你但凡犹豫一点儿，就是对乘客的生命的不负责任。可这司机小高偏偏就犹豫了，急刹车，那我那耽误的时间我就弥补不回来了。更何况，一旦你选择急刹车呢，这个数据啊会被系统自动记录下来，到时候公司就知道啊你使用急刹车了。来，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急刹车？哦，前边忘刹车了。你为什么忘刹车？哦，不是忘刹车，想要晚刹车。你为什么要晚刹车？那前面一连串的失误不就全被曝光了吗？为了避免有口难辩的尴尬，小高选择的是普通刹车，直接刹到五档，很快提高到七档。车速虽然下降了，但是降的还不够，列车依然以每小时110公里以上的速度冲进了弯道。着急的小高一看，坏了，赶紧放大招吧，把这个刹车推到了最高档的八档。那这时候呢，紧急刹车都来不及了，早已经晚了。速度过快的列车直接从那个弯道上可就冲出去了。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说的那个悲剧就此发生了。

而那个押车员老松呢，他的车厢啊位于最后一节，受到的影响最小，他这只感受到一阵强烈的震动，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呢。这个电车怎么产生这么剧烈的震荡啊？待老夫我观瞧一番。往窗外一瞧，那眼珠子嘣隔着车窗都弹出去了。怎么个情况啊？脱轨了。作为车长押车这么多年，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严重的事故。那震惊之余呢，他赶紧平复了一下心情，试图联系车头的小高，结果对讲机都快喊冒烟了，依然没有得到小高的任何回复。其实从车头的惨状，他已经是能够察觉到小高多半是凶多吉少了。他这还来不及悲伤，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又打电话过来了。哎，咱们的列车怎么回事啊？怎么不动了？老松这只能是实话实说了，脱轨了。工作人员那边也傻了，脱轨了，连续问了四遍，这才接受了这个事实。控制中心马上呼叫支援，叫来一大批人到现场进行抢救。但是他们到来之前呢，老松在眼门前啊还有另外一个挑战。这趟列车的车厢有一节呢被甩到了旁边的铁轨上，而此时另外一辆电车正朝着他们那个方向驶来，如果不及时阻止，驶来的这辆电车呢将会跟这节车厢相撞，造成更大的伤亡。老松这赶紧用无线电跟那个列车取得联系，可不管他怎么呼唤，对方都没有应答。老松这急得都快疯了，幸好因为前方列车出轨引起了轨道短路，使得事发附近的信号灯都变成红色，而且有这个热心的居民呢摁下了附近平交道的紧急按钮，对向的电车司机察觉到异常，这才减速观察，最终呢在距离事发地只有100米的地方成功的把车给刹住了。眼看着二次事故避免了，老松这儿先松了一口气。而此时呢，有关部门对于列车的抢救工作那也是紧急的进行着。这场抢救行动也并不顺利，因为一号车厢呢一猛子扎进了停车场，很多汽车损坏了。

重新设计了一套施救方案，从那个三号车厢那儿开始救援。他们切开了变形的三号车厢，救出里边受困的乘客，然后从外向内逐渐扩大救援范围。可因为救援难度实在太大了，持续了足足三天的时间。到了4月28号下午，搜救人员从一号车端的最顶端找到了一具穿着制服的尸体，他就是这辆电车的驾驶员小高。随着小高的遗体被带出电车，救援行动也宣告结束。最终呢，经过统计，107人遇难，其中99人都是在前两节车厢发现的，还有562人受了伤了，有轻伤有重伤。而这场事故是日本铁路国营改民营之后死亡人数最高的事故，因此日本国内从上到下都对这起案件十分的关注。大家伙得问呢，这车祸到底怎么发生的？一开始负责这条铁路的 JR 西公司还在试图用谎言掩盖真相。他们最初公布的事故原因呢，说是有一辆私家车闯入火车轨道。你们不信的话，看看现场有汽车的残骸。民众和媒体一琢磨，我可去你的吧，那有汽车残骸是因为一号车厢怼进人家室内停车场了，汽车残骸多了去了，谁跑你铁轨上挡你了？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他们对事故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经过缜密的推理，他们排除了几种不同的可能性，最终确定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就是那司机小高驾驶失误。除了小高个人的因素之外，还有一层更为根本的原因，日本铁路公司的反人性反人类制度。今儿就算没有小高犯这个错误，迟早也会有人犯同样的错误，甚至是更加严重的错误。因为日本的铁路已经从根儿上都烂了。您看1964年日本新干线系统开通，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时速超过200公里的高速铁路系统。这条铁路修成让日本人呢更加自信心膨胀了，高速铁路成了他们民族的骄傲。此时要说什么高科技啊未来感呢，都会提到新干线。那时候的日本的新干线技术确实是牛，只不过现在的日本铁路呢早已不复当年的辉煌了。日本铁路系统一直背负着巨大的债务，最高峰的时期啊达到了37兆零1000亿日元。为了偿还天文数字的债务，日本被迫采取了一项著名的政策，叫国铁分割民营化。1987年的时候，日本国有铁路被拆分成了6个地区性的客运铁路公司和一家全国性的货运铁路公司。国有改民营以后，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负债呀也逐渐可以还清了。但是90年代之后，日本进入了泡沫经济时期，所有人都变穷了，铁路公司呢自然也不例外。毕竟那时候的日本铁路都已经是民营的了，不盈利那就得破产，那就是死啊。JR 西公司就采取了一系列疯狂的措施，拼了命的开始开源节流搞钱。铁路要搞钱呢，其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多拉快跑。这样西公司开始玩了命的提速啊。1987年，从宝冢到大阪需要1.5小时以上，31分钟。到了2005年，22分钟就能到了，时间缩短了1/3。可问题是，这两年里边火车没有怎么提速，结果时间却节约这么短，怎么做到的呢？很简单，就是压榨。一方面压榨驾驶员的休息时间，让他们连续往返驾驶列车；其次对旧有的路段进行改造，把600米的弯道改成304米。这样修改的目的就是提升铁路的运行效率，少走弯路不就更快到达了吗？可问题是弯道变小了，列车侧翻脱轨的风险可就变大了。公司就规定呢，电车载这个弯道的速度不能超过70。还有一条方法呀，就是压缩停靠时间。列车在每个站点平均只停靠15秒。所以您就看到日本的上班族啊，哎呦，上列车的时候到底是多么拥挤啊，跟打仗似的。然后列车公司呢还专门安排了一批站务员，负责把那些挤不上车的乘客使劲的给他推进车厢里边。哎呀，其实是挺悲哀的。而更惨更悲哀的就是这个电车的驾驶员。他们的处境啊，那是一个

两难的境地。按规定开车吧，很可能做不到，因为是分秒必争；不按规定开车呢，又有生命危险。铁路公司明着不说，实际上就是逼着驾驶员玩命呢。为了达到这种目的，铁路公司采取了一项特殊的惩罚措施——日勤教育。如果有驾驶员犯了错误，不是进行任何的专业知识学习训练，而是被关在值班室里边抄写一大堆的工作规章和管理条例，这是惩罚里边最轻的。除此之外，被前辈辱骂责罚，还要被当众侮辱人格，像什么

0: 连饭都吃不上。而这起事故中的驾驶员小高，几个月之前呢，也接受过日勤教育，晚点这么25秒，他都吓得浑身哆嗦了。像什么行车安全呢，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在这种心理机制之下，才导致他做。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

0: 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

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

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

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儿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

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

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是有效的，用不用我们胡家老高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膏说是一个秘方，那是无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

0: 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法，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花，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身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高，您说一句胡家老高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

0: 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 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 啊，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5: 哦，东北的朋
4: 友。我叫刘伟。
5: 哦，好的。哎。
4: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5: 嗯。
4: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5: 啊。
4: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5: 啊，
4: 也是您呢，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胡老师。
5: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4: 好好好，老师。
5: 嗯，
4: 哎。哎，胡老师，我这个身体是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
5: 嗯嗯嗯，
4: 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5: 哎，好，您请讲吧。
4: 哎，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5: 哦。
4: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说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哎，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了，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救心丸，哎，顶一阵儿吧就过去了。
5: 啊，
4: 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有2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是对对。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
5: 嗯，
4: 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3年前吧，3年多吧，就突然查出来，而且吧当时查出来还是晚。哎，
5: 嗯，
4: 哎呀，这3年来吧，他的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你说这玩意儿就光，哎，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5: 就是就是，
4: 哎，就在
5: 体质很弱了，
4: 哎，
5: 是吧。嗯，
4: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我的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在家里我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5: 没错，刺激太
4: 大，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哎，再就睡不着了，
5: 啊，
4: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5: 嗯，
4: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
5: 嗯嗯，
4: 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5: 啊，
4: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5: 是啊，
4: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胡家老高。
5: 啊，
4: 哎，哦，哎呀，我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
5: 啊，
4: 胡老师。
5: 啊
4: 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个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你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哎，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那绝望那会儿吧， 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用上这个胡家老高吗？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询问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那样，哎，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
5: 哎、
4: 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啊，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啊，非常的感激啊，胡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因为我家住的是六楼，哎，你说说我的有时候吧，一口气哎的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歇才能上来，哎，就连一点就连提了点菜，我拿着就马上上都费劲，哎，走不了。那时候确实是挺重，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胡家老膏了吗？
5: 啊，
4: 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开始吧，能睡，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着觉了，哎，睡两个多小时，逐渐的呢，现在睡得够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5: 那不错了，是不是啊？睡眠好啊，嗯。
4: 另外还谈，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一点都气的都没啥，都没大喘。哎呀，
5: 太好，
4: 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嘛，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5: 嗯，
4: 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高啊，哎，这个生活吧，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还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5: 哦、哎，
4: 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5: 你看，您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呐，是不是啊？啊，
4: 对对对。
5: 嗯、
4: 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啊？我那时的原来都是就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哎，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胡家老膏，哎，我这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5: 多好，
4: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0这样，哎，低压90左右，哎，
5: 这基本
4: 特别是
5: 正常范围了，啊，
4: 哎，特别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5: 啊，
4: 但一点都没升。哎，
5: 你看看，
4: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儿，

0: 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
1: 嗯，没错。
0: 现在基本上，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这程度，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哎，
1: 嗯、
0: 我以前我就
1: 高兴啊啊。
0: 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儿，哎，就是因为有这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1: 对，
0: 哎，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呼加老高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维持他们的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让我不再生病，
1: 对对，哎
0: 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1: 高兴啊，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1: 嗯，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椒老膏。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家老高。

0: 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1: 是是、
0: 啊、
1: 是是、
0: 啊、
1: 确实是。
0: 好的，咱们坚持吧啊。
1: 好，
0: 咱们会更健康的。
1: 好，
0: 哎、
1: 啊、谢谢您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
3: 好，欢迎你啊。
4: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3: 啊，您太客气了啊。
4: 啊，能和胡老在电波中通话，这是我三生有幸、我能拥上胡家老高就是我的幸运。
3: 嗯嗯嗯，
4: 很敬重您胡老
3: 啊。
4: 我是辽宁大连人。
3: 哦、
4: 我今年81岁了。
3: 哦、
4: 我呀一起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就用上了。
3: 嗯嗯嗯，
4: 用的可好了，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脚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这认识咱胡家老高，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说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用上了。
3: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是吧？
4: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本来我腿疼，走道不好走。用了以后，走道就不疼了。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个小时，睡眠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胃吃饭了现在。
3: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4: 好了，这谢谢胡老，这是你的功劳。胡老，你这听你的讲课哈，哎呀受益匪浅，您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很有人生的哲理，再有胡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经常很有心情。
3: 好的，
4: 真是感激不尽胡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你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3: 是的是的，
4: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3: 好，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4: 哎呀，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

0: 林老师，哎呀，态度可好了，太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各方面都很关心。天冷了，提醒你注意，别感冒。哎呀，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这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药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高产生的效果，太好了
0: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有你的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1: 好的，
0: 我讲一下好吗？中医世家有老高。传世名医是胡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胡医长，胡家老高。传四方，胡老品高，医精湛，百姓赞誉，名流芳。胡老，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这这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1: 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老朋友
0: 好，再见，
1: 胡老。好，再见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0: 的
1: 帮助。
0: 好的。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我这个听你这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1: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变化可大了。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1: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
3: 是呀、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哎呀，特别是我是就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呢。说这个病啊好点，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你看，哎呀，切掉七个部位呀、 什么胰腺呢？

0: 啊，还有鱼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啊，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哎，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1: 您遇到
0: 当
1: 这
0: 时
1: 种
0: 你看
1: 状
0: 我，
1: 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
0: 太
1: 您
0: 难
1: 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
0: 了，
1: 朋友啊？
0: 是。
1: 我同情您。
0: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
1: 啊，
0: 后就剩96斤了。
1: 你
0: 别
1: 看
0: 看
1: 看。
0: 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哎呀，当时我这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3个人呐，就留着陪我啊。您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3个管输液，我还有糖尿病呢。哎呀，这刀
1: 还有
0: 口不
1: 糖
0: 爱
1: 尿病，
0: 封啊！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我就是有希望。
1: 没错啊，
0: 是呀，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他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1: 您说说
0: 这个
1: 情况，
0: 腿
1: 我
0: 脚
1: 听
0: 也不
1: 听。
0: 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也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3天2头就出血，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反正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吧控制特别好。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然后我
1: 那
0: 还打算
1: 接
0: 胰岛
1: 近
0: 素
1: 正
0: 慢慢
1: 常
0: 往下
1: 范
0: 减
1: 围
0: 量
1: 了，
0: 呢。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米6吧，现在吧也是矮了1米50多。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哎呀，看着人呢可瘦，就皮包骨。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老师啊，你真是我的救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错。
0: 我以前呐，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啊，都拄拐杖，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胡
1: 就
0: 老。
1: 是改变太大了，是不是？
0: 是啊，胡老，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
1: 哎，
0: 生之
1: 好的，
0: 年，胡家老膏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
1: 好的，
0: 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
0: 是呗。
1: 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
0: 是
1: 们
0: 啊，
1: 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0: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
1: 哎，
0: 就相信
1: 别
0: 我
1: 客
0: 将
1: 气。
0: 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
1: 好。
0: 走下去。
1: 哎，好，
0: 哎，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 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8: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3: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9: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1: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0: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0: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5: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14: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6: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4: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7: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8: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9: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8: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20: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8: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21: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8: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22: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2: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5: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4: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6: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23: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

0: 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1: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0: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2: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3: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4: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3: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5: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6: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9: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8: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0: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 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12: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一次深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1: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12: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10: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0: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

0: 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八月八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把两党都很难接受。
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八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3: 想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8月1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了。新规要求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就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才开展一次，未经批准不得开展以城市什么之乡啊、什么基地呀、等为对象的授牌命名活动。就在新规施行当天，中国烹饪协会连发2份公告，第一份说历年评定的中国烹饪大师啊、中国餐饮服务大师、名师等各类含着大师、名师的全部称号、证书、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任何效力。啊，那么第二份，撤销之前授予的各类什么之乡啊、什么之都、什么美食地标城市这些全部授牌，就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使用这些称号了。啊，也能等于说什么大师啊、名师啊、之乡之都啊、地标啊，全都作废了。回头想想啊，这些年大师的头衔到底泛滥到什么程度啊？这中餐界遍地都是大师，随便一个门店啊，一个饭店门头上挂着好几个什么中国烹饪大师的牌子，消费者分不清谁是真有本事，谁是花钱买的头衔。有的评价门槛模糊，标准不够透明，有的巧立名目，变相买卖头衔。更有甚者，协会与盈利机构合作，把奖项当成了牟利工具，收取评审费啊、牌匾费，变相售卖荣誉称号。啊，这商品因为一纸虚名，溢价数倍，而大师啊、啊地标啊，啊消费者稀里糊涂的为大师买单，那行业协会成了头衔批发商，啊评比表彰成了一桩生意，这不只是注水了，这是自毁长城啊。其实啊，除了给人戴高帽啊，其实还有给地方贴金这层意图。一些地方啊，他热衷于通过协会授牌打造什么什么特色之乡啊、产业之都啊，那么相对应的是行业协会借机向地方漫天要价出售名片啊，双方是有合作的。像中国书协、中国影协以合作名义向文艺创作基地收取活动经费，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以评价认证为由向参评地区收取高额服务费，这两起案例是去年7月被作为典型案例通报的。打造地方名片成了花钱买牌的生意，啊，既对实质工作毫无意义，更劳民伤财。啊，中国烹饪协会这次自己动手清理门户，不是主动觉悟，而是被新规逼到了墙角。但不管主动还是被动吧，这都是一件好事。行业协会终于开始挤水分了，啊，不止餐饮，什么茶叶呀、玉雕啊、工艺美术，这好多个行业协会最近也都相继清理了各类自主品。

0: 定的大师头衔儿，啊，类似的清理一定还会持续的。啊，行业协会的存在，他们本来是为了什么呢？是沟通行业和政府，做桥梁、做纽带，就服务行业发展，为政府建言献策，制定行业标准，整合行业资源，是干这个用的。啊，他不是靠批发大师头衔儿敛财的头衔工厂。啊，要知道人社部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政府评的非遗传承人啊，工匠劳模，这是有效的。这次清理的是行业协会未经官方审批的商业化评比，就说白了，那些自己给自己发证的大师从现在开始啊都不作数了。啊，大师称号成色如何，不该由协会自说自话。新规明确，评比表彰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未经批准的一切称号一律无效，这是一条刚性底线。啊，有句话说得好，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我们消费者认定的是手艺，是味道，不是一张印着大师的废纸。啊，行业协会该做的是牵头制定行业标准，提供专业指导，推动行业健康发展，而不是把大师当成生意来经营。中国烹饪协会这次清理大师是正本清源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真正经得起检验的评价机制，标准透明，程序规范，不收费不注水，啊，少一些大师，多一些工匠精神，这才是行业协会该有的样子。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啊，河北又在票根经济上玩出了新花样啊，叫跟着电影去旅游。从8月1号到10月31号，全省任意影院看电影，

洪崖谷，好多个景区都参与进来了。啊，除了这个还有票根互惠呢。什么叫互惠呢？就是全省11个社区市和雄安新区各选一家重点影城跟当地景区联动。啊，就是游客拿着景区的门票看电影有优惠，观众拿着电影票呢，这票根有景区呢是有折扣的。哎，影院引客流，景区接得住，景区带观众，影院留得住，这不就叫闭环吗？这个票根经济这个词呀，是2024年发源于上海，2025年就入选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十大新词语。这十大新词语除了票根经济，还有苏超啊，杭州六小龙啊，是跟这些热词并列的。啊，它为什么一年多的时间就成了被官方认证的经济现象吗？因为啊，这票根经济对拉动消费那是真管用。啊，一张票根串起了吃住行购游购娱啊等等多方面，串成了一串儿，

沧州赛区更是把优惠做到了102项，涵盖了吃住游购娱全链条。而且拿着年票的球迷呢，还能在10个县市区的37个商家享受100多项优惠。啊，就是从单一观赛到全程体验，拿着票根不仅是入场凭证，更是一张城市消费通行证了。你包括邯郸的那个最近开赛的单青超啊，这是青少年的足球赛，也一样，凭票根啊，享专属折扣。赛场周边呢设置流动的含包房，这些特色的展销区，以及运动、美食、文创这些主题市集，啊，外地游客拿着高铁票、赛事门票，还能享受全市 A 级旅游景区餐饮住宿专属折扣，大家基本都差不多。

0: 那您可能问了，一张票根能撬动多少消费啊？啊，看这些数据啊，邢台推出一票游行这个小程序，上线以来上传票根2000多张，核销5000多次，拉动消费约102万。承德赛区赛后免费游吸引超过50000人次凭票游览，直接拉动消费3800万。新吉皮革城等推出了球迷专属福利，赛事期间客流量同比增长23%。啊，唐山南湖春节灯会连续办6届，创新的票根经济模式，2025年接待游客超88万人次。所以说这票根经济它不是小打小闹，你以为没多少钱，它是真能拉动真金白银的。这票根经济最妙的地方啊，就在于它不是单打独斗，啊，它是系统性的作战。电影啊、景区啊、体育啊、餐饮的住宿啊，都被一张票根串起来了。你消费一次，它拉动一串。电影加市集，电影加非遗，电影加旅游，电影加美食，对吧？一场电影能带出一连串的消费，这就是票根经济的精髓，就是让每一次消费都不只是一次消费，而是消费的开始。
1: 中华友好戏，畅享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8月3号起，建行恩施分行，哎，干了一件大事啊！辖区内所有网点试行统一午休，中午12:30到下午2点这段时间啊，暂停全部的人工柜面服务。这可不是小事啊，因为过去几十年呀，银行网点中午从来不关门啊，柜员是分批吃饭，轮流值班，这叫轮休，至少留一个窗口硬撑着啊，没人敢第一个关啊，怕被投诉，怕丢市场份额，怕上级问责。哎，建行恩施这个试点是国有大行第一次把轮班啊改成了统休，啊，把轮休改成统休。哎，这消息一出来，立马就冲上热搜了。银行从业者那一片叫好，但客户这边意见不一样，有人倒是赞同，有人担心，那中午我有事儿我办去，你那关门了我办不了怎么办呀？这个试点的成败啊，其实得看三个层面。啊，从客户这段看啊，那些硬需求怎么办呀？啊，你午休1.5小时，像转账啊、查询呢、啊、缴费呀、啊、理财购买这些基础业务，手机银行、网上银行都能办啊，不用去人工柜面。但有些是线上办不了，银行卡首次开卡激活、密码重置解锁、正式挂失补办换卡、社保卡、医保卡换卡、5万元以上大额现金存取啊、对公开户票据这些东西，它必须到柜面的。如果这些业务在午间被积压到了下午集中释放，网点的排队时长将面临严峻考验。对上班族来说，午休恰恰是他们唯一能跑银行的时间窗口。啊，建行选恩施这个试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恩施地处湖北的西南山区，它午间客流本来就没多少。啊，如果你在一二线城市，你像北上广这种城市核心商圈，你这种模式能不能跑通，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啊，那第二个就是员工这边，1.5小时是真休息啊，还是换汤不换药啊？这才是值得较真的地方。一位国有大行对公客户经理直接泼了冷水，他说其实就是换汤不换药，说好多都是中午啊，这人工柜台倒是休息了，然后呢，让柜员都得出来在大堂里站着，在智能柜台授权办理业务。啊，另外一位管理人士说得更直白，说通知里写了，午休期间自助设备等渠道不停止服务，设备都在银行大厅里放着呢，你大厅肯定要留值班人员呀。你看，如果午休只是人工柜台暂停了，柜员全都被抽调去大堂站岗授权智能柜台啊办业务，那所谓的1.5小时休息，那就是个数字游戏啊。啊，值班安排是否就变相吃掉了休息时间呢？它决定了这究竟是福利还是换汤不换药，对吧？一线员工真正缺的不是关门这个动作，而是一个完整的、不被切割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午休时间。哎，那么说完客户端啊、员工端，再来看银行的上级管理侧啊。如果你指挥棒不动，休息就是空转啊。营业时间调整一下，这是基层发个公告就能改的事儿啊。但是往上走，是息会啊、报表、外拓打卡，再往上是分支行的指标传导。啊，一位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看得很透彻，他说恩施试点的最大的意义啊，它不在于午休这两个字，而在于它测试的是当一线获得一段完整的不被切割的休息时间之后，现有的考核节奏、会议节奏、外拓节奏能不能同时的为它让路呢？如果总行啊、分行的指标不减，会议不改，报表不砍，那网点午休就变成了一边让员工中午休息了一个半小时，一边让他晚上加班3小时这种数字游戏了。你看这话算是说到根儿上了，指挥棒也得跟着动。午休1.5小时，如果只是把白天的休息时间挪到了晚上来加班，那这1.5小时就休了个寂寞呀。就说到底，这不是一道要不要休息的判断题，而是一道怎么平衡的综合题。员工是反内卷需要休息，客户也得考虑人家办事的便利度需要服务，银行还得有这效率的要求，三方利益都得照顾到。 啊，但建行敢做这第一个啊，本身就是一种突破。但突破能不能变成制度，试点能不能推开，还得看这三个指标能不能同时达标。啊，如果客户办不了事儿啊，大家都来投诉，淹没了这个网点，那这个试点就撑不下去了。如果柜员午休只是换个地方站岗，那试点也就没有了意义。如果总行的考核节奏纹丝不动，那试点就是一场表演。啊，银行业的反内卷从价格端烧到了作息端，方向倒是对的，但是反内卷不是关上门啊，中午不办公睡一觉这么简单，它考验的是你敢不敢让考核节奏为员工的休息让路，你敢不敢承受午休关门带来的短期投诉，你敢不敢真的把人放在指标前面。啊，建行恩师，这一步迈出去了，接下来要看的是这1.5小时到底能不能真正属于员工，而不是左手倒右手。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央视新闻最近的报道，南京的林女士在一家科技公司从事产品相关工作，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开除了。为什么呢？公司拿出的监控记录显示，说这林女士啊，离座位9分钟，和同事说话这个4分钟，电脑迟开了晚开了8分钟啊，看手机啊，还提前3分钟离岗，一共14次相关的监控这个视频片段。林女士不服啊，将公司告上法庭，法院二审认定公司解除行为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重大瑕疵，构成违法解除，赔偿人家林女士10余万元。哎，这个官司虽然打赢了，但是解气之余啊，也让人有点不是滋味。就曾几何时，上班时间已经被算到了这个份上啊，几点开电脑，几点离开座位，和同事说了几分钟话，几点关电脑，甚至上了几分钟厕所，都有人盯着监控记录，一一记录，攒够了次数就把你直接开了。就这种管理方式怎么看都没有人情味儿。而且实际上这些年类似的奇葩公司这种操作不在少数，就在这种公司里上班得该有多压抑窒息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似乎对劳动监察部门来说也是一个线索，就这种公司在压榨员工方面手段可能还有很多，不妨啊好好顺藤摸瓜啊查一查，坚决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哎，就这样的奇葩公司不少，监控员工的手段发明了很多。杭州某公司给员工派发智能坐垫，说是为了监测使用者的身体健康，但同时呢也能够统计员工每天坐在座位上的时长。一些企业为了防摸鱼，甚至在厕所安装计时器和信号干扰器，还会公开员工如厕的时长。你包括前阵子一款声称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监控员工电脑屏幕的软件，以不足300元的价格在小红书上公开叫卖，就只要在工作时间干点非工作的事儿，就会被认定为摸鱼、脱岗、翘班，轻则扣绩效，重则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对于绝大多数职场人来说，要说上班谁都没有摸过鱼走过神儿，那没人信，因为人非圣贤，更不是神仙，也不是机器。这就跟咱们上学的时候开小差听课走神一样，这是人的精神状态的一种正常的现象。可是现在呢，当你得知自己上班时候的一举一动都在老板的眼睛监视之下，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啊？啊，稍微喘口气儿就被认定为工作不积极。这恐怕不仅不能让员工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反而会让员工觉得公司从一开始就不信任自己，防备自己。要知道，人是智慧生物，更是情感动物，不是机器人，不可能拥有绝对理性。啊，他们哪怕表面上在监视之下老老实实的上着班呢，内心可能已经骂娘了，对吧？可能已经排斥你了，这是没有办法产生真正的归属感的。有机构曾经对亚洲10个国家和地区355家公司进行调研，涉及26种产品，9万多名员工，最终评选出前20名最出色的雇主，那么根据这项调查，员工心目中的好公司与公司的资产规模呀、 股价高低啊，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在这种公司上班，这种公司是有浓浓的人情味儿。啊，当企业愿意站在员工的角度去真正理解员工的难处，并想方设法为员工啊就业呀、工作呀创造条件，那员工也自然会以工作成果来回报你。啊，反过来，如果企业就是把员工当成赚钱的工具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将工作效率和效果当成唯一的判定标准，那么员工对待企业要么就是消极怠工，要么就是敬而远之，以脚投票，对吧？就管理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激发员工的效能和创造力，而不是制造恐惧和猜忌。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

0: 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

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

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

L 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得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是有效的，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
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糕，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糕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糕，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糕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糕说是一个秘方，那是无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但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糕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
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

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

0: 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 啊。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哦，东北的。
5: 我叫刘伟。
0: 哦，好的。哎。
5: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0: 嗯。
5: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啊。
5: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0: 啊，
5: 也是您呢，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胡老师。
0: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5: 哎，好，老师。
0: 嗯。
5: 哎。哎，胡老师，我这个身体这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
0: 哦。
5: 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
0: 嗯。
5: 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0: 哎，好，您请讲吧。
5: 哎，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0: 哦。
5: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还算轻吧， 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哎，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

0: 忘了，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救心丸，哎，顶一阵儿吧，就过去了。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有2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是对，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3年前吧，3年多吧，就突然查出来，而且吧，当时查出来还是晚，哎呀，这3年来吧，他这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你说这玩意儿就光，哎，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哎，
1: 就是，
0: 就在，
1: 体
0: 哎，
1: 质很弱了，是吧？
0: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我这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在家里边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1: 没错，刺
0: 哎，
1: 激太
0: 整宿
1: 大
0: 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哎，再就睡不着了，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
1: 就
0: 也
1: 是，
0: 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护家老膏，哎呀，我用上这个护家老膏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吴老师。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哎，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是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这不用上这个护家老膏吗？哎呀，侯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哎，其实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询问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那样，哎，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哎，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啊，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呀、啊，非常的感激呀、啊，胡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因为我家住的是6楼，哎，你说我这有时候吧，一口气儿哎这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息才能上来，哎，就连提了点菜，我拿着就往上都费劲，哎，走不了。那时候确实是
1: 是
0: 挺
1: 很
0: 重，
1: 坏，
0: 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护家老膏了吗？呀，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开始吧，能睡，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着觉了。哎，睡2个多小时，逐渐的呢，现在睡得高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将近7个小时，6个多小时。
1: 那不错了，是不是啊？睡眠
0: 是
1: 好
0: 哎，
1: 了。
0: 另外还啥，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儿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一点
1: 感觉
0: 都
1: 很
0: 气的
1: 轻松，
0: 都没着，都没大喘。哎呀，
1: 太
0: 我现
1: 好
0: 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吧，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膏啊，哎，这个生活吧，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我有一个这个小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还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哎，上学
1: 你
0: 了，
1: 看，
0: 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
1: 您
0: 了。
1: 从经历上是大有好转呐，是不是啊？
0: 对，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我那时的原来都是就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

0: 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护甲老膏，哎呀，这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1: 多好！
0: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0这样，哎，低压90左右，哎，
1: 这基本
0: 特别是
1: 正常范围了啊。
0: 是，哎，特别是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1: 啊，
0: 但一点都没升，哎，
1: 你看看，
0: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儿。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1: 好极了。
0: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我之前查，14点多、13点多，
1: 啊，
0: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糖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也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1: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0: 是啊
1: 啊
0: 啊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啊
1: 没
0: 错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 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这程度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哎、
1: 嗯、
0: 我以前
1: 我
0: 以前我就
1: 高兴啊啊
0: 以前我就是

0: 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
1: 对对，太对了、
0: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1: 是是、
0: 啊、
1: 是是、
0: 啊、
1: 确实是。
0: 好的，咱们坚持吧啊。
1: 好，
0: 咱们会更健康的。
1: 好，
0: 哎，
1: 谢谢您，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见证您这位说到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0: 啊，您太客气了啊！
3: 啊，您和胡老在电波中通话，可是我三生有幸，我能遇上胡家老公，就是我的幸运。
0: 嗯嗯嗯，
3: 很敬重您胡老
0: 啊！
3: 我是辽宁大连人。
0: 哦。
3: 我今年81岁了。
0: 哦。
3: 我呀，一体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膏这个药，我就用上了。用了可好了，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了绝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在认识咱胡家老总、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说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应了。
0: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是吧？
3: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本来我腿疼，走到不好走。用了以后，走动就不疼了。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个小时，睡眠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对，吃饭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好了，就谢谢胡老，这是你的功劳。

0: 师了，你真是替你的讲课哈、啊，哎呀，是你谢谢，您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很有人生的哲理，再有家老公的这个保驾哈，经常很有心情。
1: 嗯，好的，
0: 真是感激不尽乎了，真感谢你，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可以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1: 是的，是的，
0: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
1: 啊，
0: 真好，我真高兴。哎，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呀，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啊，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哎呀，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哎呀，可态度可好了，我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各方面都很关心。天冷啊，提醒你注意，别感冒。哎呀，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和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药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啊，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高产生的效果，太好了。啊，
0: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的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1: 好的，
0: 我讲一下好吗？中医世家有老高，传世名医是胡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胡医长，胡家老高传四方，胡老品高医精湛，百姓赞誉名流芳，胡老，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这这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1: 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啊，老朋友啊，
0: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0: 的
1: 帮助，
0: 好 的，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 026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1: 嗯。
3: 我这个听你的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1: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1: 啊、
3: 变化可大了。
1: 嗯。
3: 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1: 嗯、
3: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
1: 啊、
3: 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1: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嗯、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嗯，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1: 嗯，
3: 哎呀，特别是我是就是3天2头就住医院了。
1: 啊啊啊！
3: 说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1: 嗯，
3: 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
1: 哦、
3: 你看也切掉7个部位呀、
1: 啊。啊啊！
3: 什么胰腺呐、啊，还有胰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啊，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1: 嗯。
3: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嗯、
1: 啊，
3: 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1: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
3: 太难
1: 您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嗯
1: 啊、我同情你。
3: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1: 啊、你看
3: 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
1: 嗯嗯。
3: 哎呀，当时我这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3个人呐、啊，就留着陪我啊。您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3个管输液。
1: 嗯。
3: 我还有糖尿病呢。
1: 啊，
3: 哎呀，这刀口外痛啊、
1: 哦嗯！
3: 嗯，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
1: 啊、
3: 我就是有希望。我
1: 没错、
3: 嗯、
1: 啊，
3: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他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1: 嗯嗯嗯。
3: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1: 啊啊。
3: 嗯。
1: 您说说情况。
3: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也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3天2头就出血。嗯。
1: 嗯。
3: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这血糖吧、
1: 啊、
3: 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
1: 嗯、
3: 血糖还高呢。
1: 嗯，
3: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嘛、
1: 哦、
3: 控制特别好。
1: 嗯，
3: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1: 嗯，那
3: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1: 嗯，
3: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1: 啊，
3: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
1: 啊，
3: 现在吧也是矮了1.5米，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
1: 嗯嗯，
3: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哈哈、啊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3: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错，
3: 我以前呐、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
3: 嗯、
1: 是不是？
3: 是， 胡老，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胡家老高，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3: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1: 哎，好，
3: 哎，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哎，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00。

0: 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2: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罗文在平山县调研时强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2: 向海图强，河北持续推进港口转型升级，港产城融合发展，努力把沿海优势变成发展优势。
1: 寻足迹看变化，今天走进张家口崇礼，看当地如何用好冬奥宝贵遗产，从雪季独舞变四季交响。
2: 雄安新区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获批成立。
1: 河北639家经营主体入选国家级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
2: 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登陆浙江台州，中央气象台发布最高级别台风预警，台风红色预警。
1: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
2: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超5200吨。
1: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还未结束，仍处于博弈中段。8月8号，省委书记罗文到平山县调研，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罗文来到西柏坡纪念馆广场，向五大书记塑像敬献花篮，鞠躬致敬。随后他走进西柏

0: 海坡纪念馆，在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前驻足，重温党中央在西柏坡期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在中共中央就职，罗文认真听取讲解，感受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历史回响，学习感悟赶考精神。罗文十分关心革命老区人民生产生活，在西柏坡镇卫生院，他指出要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在北庄村，罗文与村两委班子成员、党员群众代表交流，叮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凝聚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努力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在北庄村村委会，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矢志不渝为民造福，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省领导张超超、左立、金辉参加有关活动。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河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港口转型升级，完善港口功能布局，提升集装箱运输、海铁联运、远洋航运和港航服务业能级，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把沿海优势变成发展优势。
0: 上午九点，唐山港京唐港区25号泊位，一艘集装箱货轮满载起航。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艘货轮不仅搭载了京唐港区周边货物，还通过海上巴士装载了从曹妃甸港区、秦皇岛港、黄骅港运来的玻璃、化肥、淀粉等货物。为搭建环渤海各港口间支线运输网络，2023年初，河北港口集团开通运营连通三港四区的海上穿梭巴士支线体系，把分散的货源统一拼船。河北港口集团唐港集团集装箱生产业务部副部长单杰良：
2: 这个海上巴士就是我们河北港口三港四区间的通勤车，在三港四区之间每天对开，每月60班，货到码头实现立刻装船，货物周转率大幅提升。
0: 河北港口集团统筹整合三港四区集装箱资源，以京唐港区为枢纽，秦皇岛港和黄骅港为两翼，构建了区域性集装箱航运中心，形成了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远近洋兼备的航线体系。不光是集装箱，在煤炭、矿石运输领域，河北港口集团整合资源，实施业务一体化协同发展，使港口主营业务优势从单点作战向集群协作迈进。今年上半年，黄骅港货物吞吐量达1.87亿吨，同比增长4.08%。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海上航线通达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58个港口。河北港口集团集装箱航线总数达73条。河北港口集团唐港集团集装箱生产业务部副部长单杰良：
2: 过去各港各算一本账，现在客户、航线、腹地资源全部共享，真正把单港竞争变成了港群协同。
0: 不久前，黄骅港至塔什干首列中欧班列顺利开行，班列共装载8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总量955.68吨，货值2191.12万元。在货源组织方面，依托黄骅港综合枢纽优势，班列采用海铁联运加公路集输的多元化模式。沧州港海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文涛：
3: 此次开通的塔什干专线全程5189公里，较传统模式节省运输时间6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左右。
0: 近年来，河北港口集团持续放大港口枢纽功能，将出海口搬到内陆城市家门口。 目前，该集团已在山西、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地设立内陆港80个，开通海铁联运线路30条，打通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物流新通道。2025年，河北港口集团吞吐量达到8.81亿吨，较2022年增长20.1%，在全国沿海港口集团中列第三位。数字转型，港口服务的效能也在持续提升。在河北港口集团草港矿石码头，卸船机只需要通过0.3秒就可以完成整个船舱的全身扫描，并自动生成最优的抓取路线。而这样的操作只需要卸船机司机在4公里之外的调度疾控中心轻点启动键就能顺利完成。他之所以能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样眼明手快，全靠自带的视觉加雷达系统。依托高精度激光扫描和智能防摇算法，卸船机实现了一键启动自动巡舱。几十吨重的抓斗摆动幅度控制在5厘米内，真正做到了既快又稳。河北港口集团草港股份矿石码头技术保障部电气组长郭东方：
4: 卸船机自动化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大脑和眼睛，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在这套系统的加持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工作环境呢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0: 港产融合，临港产业正在加速集聚。在位于秦皇岛经开区的哈电集团秦皇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两台单体重量约700吨的核电蒸汽发生器从公司运往码头，再发往南方地区。工厂与码头直线距离不到100米。依托前港后厂模式，哈电集团秦皇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持续深耕核电装备制造领域，攻克高端核电设备制造核心技术，产品客户涉及国内外20余个核电站。因港而生，凭港而兴。依托沿海优势，秦皇岛经开区吸引了中信贷卡、山船重工等一批知名企业入驻，装备制造产业快速崛起。按照河北省加快建设临港产业强省行动方案2023到2027年，我省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精品钢铁基地、全国先进绿色石化基地、全国先进装备制造基地、国际滨海旅游休闲康养胜地，切实把沿海优势变成发展优势。在沧州，新水源、巴安水务等系列海水淡化项目加快实施，打造海水综合利用产业化基地，挖掘海洋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唐山，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天柱钢铁等钢厂纷纷搬迁到沿海地区，加速打造精品钢铁产业基地，持续释放临港产业动能。面向大海，拥抱蔚蓝。如今的燕赵大地，港产城加速融合，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氛围愈加浓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张家口市用好冬奥宝贵遗产，推动崇礼文旅产业从一季游向四季游、从单一游向全域游跨越。昔日冬奥小城由雪季独舞变四季交响，一座活力迸发的绿色山城正加速崛起。
5: 八月的崇礼富龙滑雪场褪去冬日的银白，铺满盛夏的草绿，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纷至沓来，高山速降、障碍穿越燃起山地运动的新热潮。郭振伟每年暑假都会随母亲从北京来这儿住上一个月。
6: 我觉得有氛围感，这块的环境也比较好，然后还有好多朋友，然后骑行就更有趣了。
7: 冬天来这儿滑雪，夏天来这儿骑车，有很多条赛道，很兴奋。
5: 依托优质山地资源和夏季18摄氏度的清凉气候，富龙滑雪场打造27公里分级山地车赛道，覆盖山地车运动全类别。不止于惊险刺激的山地车，今年崇礼各大雪场夏季创新文旅业态全面铺开。
8: 例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啊，还有我们的马术，还有唐代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丰富的活动从早上的9点半到晚上的9点不停歇。
9: 在今年夏季，我们在一个湖面上边做了我们的山地卡丁船，我们的卡丁船项目是适合亲子呀、小朋友呀、年轻人都去体验的一个项目，很好玩。
5: 让游客流连忘返的还有冬奥场馆四季绽放的独特魅力，夜幕降临，雪如意，流光溢彩，崇礼之夏文化盛典在这里火热上演。 白天的雪如意同样精彩纷呈 ，DJ 音乐秀热闹登场，山谷音乐会杂技表演，亲子溪水体验，八方游客在这里各得其乐。
10: 凉快，然后大家也很热情，特别喜欢来这里玩，特别有意思。
11: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这个奥运场馆感觉非常的壮观，品尝了很多当地的美食都很不错，交通也很便利，有机会带家人来这里打卡。
5: 从雪季独舞到四季交响，崇礼牢记嘱托，积极谋划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将举办重大赛事同服务全民健身结合起来，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如今崇礼已建成万龙、太武、富龙等九家国际水准滑雪场，拥有219条雪道，成为国内规模领先的高端滑雪集聚区。崇礼各大冬奥场馆实现全年常态化运营，综合利用率达到100%。上个雪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接待游客37万人次，营收7262.9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14%和69%。四年深耕迭代，崇礼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场馆可持续利用之路，业态版图焕然一新。
12: 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主打的是冰雪核心的业态，那全力运营雪如意滑雪场，开放了专业的雪道、大众冰雪体验，同时呢也承接各级的冰雪赛事、专业队的集训。到了春夏秋季呢，我们主打的是赛事运动以及演艺休闲双主线，把高冷的专业竞赛场地啊，转变为老百姓可游、可玩、可体验的户外休闲综合一体。
5: 崇礼从一季热走向四季火，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旅居度假。2024年，崇礼夏季接待游客430万人次，首次超越冬季的423万人次。2025年，崇礼接待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44.18亿元。今年丰富的夏季旅游产品供给正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13: 适合比较带孩子过来度假游玩，设施比较齐全，玩的项目比较多。
14: 我想明年我可能还要来，因为我很喜欢这儿。
15: 今年夏季呢，全区呢累计开展文旅以及赛事活动呢600余场。暑期呢，我们的游客量呢将大幅的上升，民宿、餐饮、露营等消费呢也是持续火热。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的完善夏季的文化体验业态，深耕户外的休闲场景，长效推动冰雪冷资源，转化为全年可持续增收的文旅热产业。
1: 工程师当主播，老手艺触往新赛道，我省廊坊、沧州等地通过创新直播模式、电商政策激励等方式，助力工业品销售打破地域局限，加速走向全国市场。
16: 储能电站
0: 在位于廊坊三河的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直播间，技术工程师正耐心解答各种线上咨询。
17: 过去呢，仅凭销售人员带着图册跑市场，还有去线下的展会参展，大型的展会光搭建、设备运输、人员的差旅费至少需要10余万元。
0: 面对工业品直播的大趋势，同飞股份顺势而上，拥抱数字营销新赛道。然而运行一段时间，企业发现原本选拔的行政人员主播由于不了解产品和产线，在面对粉丝专业问题时时常卡壳，影响粉丝对产品的信任度。于是企业决定让工程师们走进直播间，担任起技术主播，
18: 把这些看不见的技术差异讲清楚，并且可以根据客户提出的应用场景和实际需求量身定制温控解决方案，为直播间吸引来了很多的粉丝，特别有成就感。
0: 为了让企业掌握云端营销密码，当地政府部门还举办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组建专项直播帮扶团，通过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转化等，帮助更多潜在客户更好地了解企业产品和服务。
19: 每次直播结束后呢，我们的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生产制造和实验检测等内容进行二次剪辑，在几个新媒体平台进行二次传播。后台工作人员收到咨询消息后，转交给事业部，由销售人员和工程师对接跟进。
0: 截至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已超7000人，
20: 标杆引领全域深耕，在政府的持续赋能下，三河市累计开展线上直播的工业企业达165家，直播产品300多种。
21: 我们将持续建成直播基地，提供免费的直播空间和平台，

0: 组织直播擂台赛、营销沙龙、外周培训交流等多种形式，加强直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助推更多三合造工业品与人上出圈。
1: 中午12点，河间市记忆玻璃制品企业直播间准时开播，主播现场展示手工玻璃杯制作细节，单场直播稳定在线300人，销售额达3万元。
2: 把每一件产品的设计理念讲解清楚，我们希望的是这种原创的产品真正能够走出河间。
1: 以往河间工艺玻璃曾长期依赖线下批发渠道，利润微薄。2023年，企业直播团队负责人王哲试水直播，开头的一个多月，直播间粉丝只有个位数，
3: 感觉有点迷茫。之后感觉要找一个出路啊，就找一个方向，找一个目标。
1: 接下来的两三个月，王哲组建16人专业直播团队，深入调研电商平台茶具消费数据，挖掘中高端配套器皿市场空白，借助当地流量扶持、品牌推广等政策，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4: 净水画像的话，一般就是自营中茶跟新锐白领，我每天要播，每天要做到80万人次的访问。然后呢，他今天出达一次，明天出达一次，后天出达一次，等到你过一周的时候，有可能他就会购买。
1: 要真正破圈，还得有拿得出手的好品。转机就来自于企业自主研发设计的一款公道龙杯，产品保留全套非遗手工工序，融合生肖形象与玻璃工艺，单价数百元至2000元不等，上线即售罄，直播累计交易额超2000万元。记忆玻璃的转型是河间工艺玻璃产业升级的缩影。目前河间集聚相关企业500余家，年产值近100亿元，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线上直播营收占企业总销售额1半以上。眼下当地正推进视网化改造、文创 IP 升级、全民直播带货，构建生产加设计加直播加仓储加发货一体化电商产业链，推动传统玻璃制品走向全国消费市场。
5: 接下来我们会补齐运营、跨境电商的配套服务，引导企业推出车间直连市场的市井直播，打造直播标杆企业，深化与各直播平台的合作，让工艺品直播朝着规模化、品牌化稳步发展。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近日，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产销对接信息。我省共有639家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纳入国家级统一信息库，成为首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经营主体数量、原料总产量稳居华北地区首位，山楂、板栗、坝上马铃薯、汉碱麦等特色单品产能跻身全国前列。
9: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表现亮眼，达到3.05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出口增长15.0%，创月度历史新高，进口增速连续5个月达到2位数。京津冀区域中，河北增速最快，增幅达30.8%。
8: 入汛以来，我省水利部门强化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严格落实水库防汛3个责任人制度，确保人员到岗、责任到位，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抢险演练、工程维护、抢险队伍和物资准备等防汛工作。防汛3个责任人包括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巡查责任人。
9: 河北省2026年民生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培育标准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400家。今年上半年，全省已完成290家培育任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2.5%。同时，还将养老护理员纳入急需紧缺工种，并给予培训补贴。今年计划新增养老护理员持证人员3000人以上。
8: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建立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筹建。运营后，中心将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雄安新区重点布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展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一站式服务，为数节企业和科创企业提供高效知识产权保障。相关专利平均授权时间预计缩短70%。
9: 昨天，石家庄西部高速五岳寨服务区正式开业运营。该服务区紧邻五岳寨、驼梁等景区，集交通服务、露营休闲、红色研学、亲子休闲等功能于一体。总占地147亩，设179个常规停车位，11个专属房车露营停车位，同时设有露营主题酒店、星空游乐场、标准化篮球场等特色场景。
8: 日前，舞剧《天工开物》在河北省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舞剧以明代典籍《天工开物》为题材，全方位展现明代中式美学，重现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自2024年七月巡演开启，该剧在国内外演出200余场，综合上座率超95%，观众超30万人次。
9: 8月7号到9号，全国邯郸道和氏璧文创市集在邯郸盛大开市。本次市集围绕原创手作、艺术文创、养生生活、美食轻餐、情趣空间五大板块，为市民和游客呈现一场兼具历史底蕴与当代审美的文化体验盛宴。自开街以来，邯郸道全网曝光量已突破17亿次。
8: 为严格落实人民银行存款保险宣传工作部署，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依托各营业网点主阵地，通过布设宣传展板、发放科普折页等形式，扎实开展存款保险专项宣传普及活动，同时组织工作人员走进社区、沿街商铺、乡镇村居，开展下沉式面对面宣讲，切实提升广大群众对存款保险制度的知晓率和认可度。截至目前，活动已累计覆盖群众13000多人次。
9: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到七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8: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通报显示，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释放出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推动形成良性竞争市场秩序的强烈信号。
9: 近期 A 股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预告密集披露，截至目前，深市已经有超900家上市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报告，超过55%的企业业绩增长或改善，超过30%企业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增速超50%。在人工智能产业需求驱动下，沪深两市主营业务为算力存储的上市公司上半年普遍预喜，行业高景气度充分释放，增长动能强劲。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最高级别台风预警，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介绍，白海豚登陆我国前的移动路径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超过15天，可能将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线附近生成，最终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台风。
9: 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中国海油今天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9: 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

0: 开始航次首次兵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兵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1: 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 34.63 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 1.78 亿，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 3.21 万亿元，比上年增加 0.06 万亿元。
0: 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采访中谈起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说，过去几天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说，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索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
0: 伊拉克石油部长8号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伊拉克石油出口下降了 75%。 伊拉克正和伊朗就允许其石油出口进行谈判，但相关协调尚未生效。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 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

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

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
吃上是有效的，用不用我们胡椒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椒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膏说是一个秘方，那是无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但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
药就是拿来救人的，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了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了。

0: 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 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哦，东北的朋
5: 友。我叫刘伟。
0: 哦，好的。哎。
5: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0: 嗯。
5: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啊。
5: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0: 啊！啊，
5: 也是您呢，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
0: 嗯，
5: 胡老师。
0: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5: 哎，好好好，老师。
0: 嗯，
5: 哎，哎，胡老师，我这个身体这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
0: 嗯嗯嗯，
5: 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0: 哎，好，您请讲吧。哎，
5: 就是吧，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0: 哦。
5: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
0: 啊、
5: 哎、
0: 啊、
5: 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了犯病的时候。

0: 时候吧，就是含点那救心丸，哎，顶了一阵儿吧，就过去了。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有两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是对，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3年前吧，3年多吧。就突然查出来，而且吧，当时查出来还是晚。哎呀，这3年来吧，他这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你说这玩意儿就光，哎，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哎，
1: 就是，
0: 就他，
1: 体质很弱了，是吧？
0: 是，哎。

0: 的，就是不知道供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1: 没错，刺激太大，
0: 整宿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哎，那就睡不着了。
1: 啊，
0: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1: 嗯。
0: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1: 啊，
0: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1: 是啊。
0: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胡椒老膏。哎呀，我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吴老师。
1: 啊。
0: 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个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哎，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吗？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询问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似的那样，哎，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
1: 啊，
0: 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啊，非常的感激啊，胡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因为我家住的是六楼。哎，你说说我这有时候吧，一口气儿哎得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息才能上来。哎，
1: 啊，
0: 就连一点，就连滴了点菜，我拿着都往上上都费劲了。哎，走不了。那时候确实是
1: 很
0: 重。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胡椒老膏了吗？
1: 啊，
0: 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开始吧，能睡，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着觉了。哎，睡两个多小时，逐渐的呢，现在睡得够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1: 哎，那不错了，哎，是不是啊？睡眠好了。
0: 哎，
1: 嗯。
0: 另外还讲，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
1: 啊，
0: 一点都气的都没着，都没大喘。哎呀，
1: 太好了，
0: 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吧，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通过这个胡椒老膏啊，哎，这个生活吧，
1: 啊，
0: 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
1: 啊，
0: 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还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1: 哦，哎，
0: 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1: 您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呢，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啊？我那时候原来都是就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
1: 啊，
0: 哎，
1: 嗯，
0: 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胡椒老膏，哎，我，
1: 啊，
0: 这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1: 多好。
0: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0这样，哎，低压90左右。
1: 嗯，
0: 哎，
1: 这基本
0: 特别是
1: 正常范围了。啊，
0: 哎，特别啊，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1: 啊，
0: 它一点都没升。哎，
1: 你看看，
0: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儿，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1: 好极了。
0: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我之前查，
1: 啊，
0: 14点多、13点多，
1: 啊，
0: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压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
1: 啊，
0: 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1: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0: 是啊。

0: 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啊。
1: 没错。
0: 现在基本上，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这程度，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哎，
1: 我
0: 以前我就
1: 高兴啊啊。
0: 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儿，哎，就是因为有这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也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1: 对，
0: 哎，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呼家老高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维持他们的，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让我不再生病。
1: 哎，
0: 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1: 高兴啊，老朋友啊。
0: 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1: 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椒老高。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
0: 对对，太对了，
1: 所以我为您高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是是、
1: 啊、
0: 是是、
1: 啊、
0: 确实是。
1: 好的，咱们坚持吧啊。
0: 好，
1: 咱们会更健康的。
0: 好，
1: 哎、
0: 啊、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1: 啊，您太客气了啊！
3: 啊，能和胡老在电波中通话，这是我三生有幸。我能用上胡家老高，就是我的幸运。
1: 嗯嗯嗯，
3: 很敬重您，胡老。
1: 啊，
3: 我是辽宁大连人。我今年81岁了。我呀，一起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就用上了。用了可好了，效果可快了。就是

0: 从头到绝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这认识咱新疆老总，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应了。
1: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是吧？
0: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啊，本来我腿疼，走到不好走，用了以后走动就不疼了。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五个小时，睡眠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胃吃饭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好了，这谢谢胡老，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受益匪浅，你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还有人生的哲理，再有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经常很有心情。
1: 好的，
0: 真是感激不尽，胡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可以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1: 是的，是的，
0: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1: 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是不是啊？
0: 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啊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我态度可好了，我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各方面都很关心，天冷了提醒你注意别感冒，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和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药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啊，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高产生的效果，太好了啊！
0: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一点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1: 好的，
0: 讲一下好吗？中医世家由老高，传世名医是胡老，胡家老高 很深奥。
1: 哼，
0: 我玫瑰本人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胡一堂。胡家老包传四方。胡老品高医精湛。百姓善誉名流芳。真的，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这这是我的心里话啊。
1: 好，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啊，老朋友啊。
0: 好，再见了。
1: 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0: 的
1: 帮助。
0: 好的，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我这个听你这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1: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变化可大了。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1: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呐，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
1: 好。
3: 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哎呀，特别是我是就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呢。说这个病啊好点，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你看也切掉七个部位呀。什么胰腺呐，还有胰头啊，十二指肠啊，幽门呐，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1: 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您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
1: 啊，我同情你。
3: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你看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哎呀，当时我这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三个人呐就留着陪我啊，您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三个管输液。我还有糖尿病呢。哎呀，这刀口外痛啊。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纯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我就是有希望。
1: 没错啊。
3: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那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现在我用上个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1: 您说说情况。
3: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也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三天两头就出血。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这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打胰岛素。

0: 血糖呢、
1: 哦、
0: 控制特别好。
1: 嗯，
0: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1: 嗯，那
0: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1: 嗯，
0: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啊，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
1: 啊，
0: 现在吧也是矮了1.50米多，做完手术以后。

0: 现在好转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哈哈，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是你这胡椒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错，
0: 我以前呐、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是不是？
0: 是啊。胡老，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胡家老高，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这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他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0: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1: 哎，好，
0: 哎，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

0: 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日，南非西开普高等法院开始审理针对征收法的多起诉讼。原告席上在座的是南非民族团结政府中的第二大党民主联盟。这起诉讼早在2025年2月7日就已提交。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南非土地政策等问题为由，停止对南非援助，并要求美国政府着手接收阿非利卡难民。按照征收法的一项规定，政府发出征收通知时，补偿金额应当已经确定。但另一项规定又写明，产权所有者收到通知后，才可以要求法院裁定补偿。民主联盟认为，这两套程序根本接不上。开庭前，民主联盟联邦委员会主席阿肖尔·鲁萨彭对媒体说，议会没有把这些问题处理清楚。该党律师还提出，法案在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表决时，部分省级代表团没有取得本省议会的有效授权，却仍参加了投票。民主联盟因此要求法院宣布整部法律无效，而不是保留主体，再由法院修改部分条文。民主联盟与南非白人选民之间的关系也让这场诉讼更受关注。该党的政治源流可以追溯到种族隔离时期，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白人自由派议会力量。他奉行自由市场纲领，长期以来一直在白人中产阶级政党的标签与争取黑人选民之间艰难平衡。
1: 这是来自南非的消息。南非确实给人们的印象哈，是比较复杂，甚至是混乱的。一个是咱们听众朋友之中老一伐的朋友还记得南非当年那个种族隔离政策啊，记得曼德拉是吧？你看香港当年风靡一时的那个乐队 Beyond， 专门给曼德拉写过歌吗？啊，光辉岁月啊。那曼德拉上台之后，南非这个种族隔离制度彻底的崩塌，但是呢，有人也注意到，当年南非在这个种族隔离制度兴盛那个当口啊，国际社会都唾弃他。那个时候，他经济社会的发展，他的科技水平反而是很高的。那现在呢？你说真正的尊重人权了、民主了、黑人翻身了，那这状况还不如以前。你看这个新闻讲的是涉及到南非土地的问题啊，其实南非的问题还有很多。就如今的南非，一方面它也是金砖国家。既然是金砖国家，按说不会太差是吧？但是显然经济也是有很大的问题。那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它也比较活跃，比如说谴责以色列，南非啊，美国也不高兴，你看特朗普就讲啊，南非迫害白人啊，我们要为白人出头，还有这个呢，就南非到底怎么回事？你看到的是一系列问题啊，一个一个的谜啊。所以就着今天这则新闻，我们可以聊两句南非啊。一个我们说南非啊，南非还是个好地方，得这么说。你看整个非洲大陆吧，南非它先天条件相当优厚，首先有矿啊，种类齐全，而且储量很大，各种矿，既有这个传统的贵金属，什么黄金啊、白金的油啊、钻石油，储量非常大。另外呢，各种战略级的金属，说到底现在美国西方着急找的那些有，而且往往名列前茅。那你说开采都百年以上了，核心矿产储备依旧很丰厚，这是人家啊。除了矿以外呢，气候好，土地肥沃，很适合大规模的这个农牧业，甚至葡萄酒都好嘛，各种水果，就农业根基也非常稳。所以真论起来，它的经济从体量上啊，工业的这个完整度，包括金融的成熟度，在整个非洲大陆应该依然是名列前茅，甚至就是龙头位置。而且2010年他加入金砖组织，有了他，金砖就从四国变成五国，所以南非大家还是普遍看好他。而且说到南非呢，南非一度啊也给人带来一个巨大的谜题，就是南非还维持着自己种族隔离政策，那个时候南非就已经很发达，上个世纪60-70年代吧，他不但说是在非洲，甚至在整个南半球都有着相对完备的重工业体系，你甚至也可以说他是顶级的。他自主研发这个武装直升机啊，那个查损还记得吧，主战坦克，甚至他要搞核武器的。另外1967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例这个心脏移植手术，人家搞的，在南非搞的，而且当时人家这个国家级电力公司就能够覆盖南部多国，搞电网啊，有的他的世界级的深水港啊、高速公路啊、成熟的银行啊、证券市场都有， 当然你要说它是个发达国家可能还差一点，但是离发达国家也就是临门一脚啊，最后一公里，一般这么认为啊。所以这个给人们带来一个巨大的迷惑，你说它这个种族隔离政策，这不是全世界都唾弃吗？怎么它能搞成这个样子？后来曼德拉上台之后，怎么南非的你说制造业也好，经济也好，一落千丈，这是不是曼德拉带来的问题啊？曼德拉毁掉了南非啊，毁掉南非的经济和未来，还有这样的声音，甚至还有更可笑的说法。你看曼德拉拿过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是吧？戈尔巴乔夫也拿过呀，就这帮拿和平奖的，是不是把自己国家都得搞乱了啊？还有这样的声音，所以还有人关注特朗普。你看特朗普心心念念想拿诺贝尔和平奖的啊，那他拿了之后，美国不就完了吗？还有这样的声音啊。当然，笑话归笑话，吐槽是吐槽，到底怎么回事？咱实事求是的讲，今天的南非和刚才我们讲的六七十年代那个在巅峰的南非，几十年的时间确实落差很大，这个我们要承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恐怕确实是我们需要做一个就整体的观察，不是简单的片面的把功劳或者责任推给什么种族隔离政策或者是曼德拉，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我们啊，咱冷静点理智的看待历史，你能看到什么？你确实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看。有人简单讲啊，表面上看就是白人黑人斗呗，那么白人黑人斗再往深里挖是什么呢？也有人愿意从这个产权制度上去挖，因为原来土著啊，传统的就是非洲本土的，它是部落呀，部落讲究什么呢？这个土地是集体共有的，这是传统啊，大家的。而西方人白人他们来，他们带来的是私有制啊，个人为核心的这个私有产权制度啊，什么土地啊、矿产资本，那都是自己的，这得说清楚啊。而且需要一套法律、一套制度，甚至国家机器来维护，这两者从根上讲就是矛盾的。所以你看，远的不说，就说二十世纪开始吧，在1913年，当时南非的白人政权就出台了一个原住民土地法，那是用国家机器、国家的强制手段，把全国87%的土地，就优质土地啊，给到白人。这个白人群体不过占总人口的一成，可能多一点吧，而黑人专属的保留地，也就是那个贫瘠的那一成土地，所以这也不是市场经济，它就种族歧视啊，按照肤色来划分，来划分利益。所以1913年南非当时白人政权的这个法令本身，它就为之后的这一系列矛盾就埋下伏笔。到了1948年，这个种族隔离制度正式开始推行，全面推行，那也是用国家机器，不是用市场啊，就是用国家机器强力的去维护。它有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法规，比如这个班图斯坦法案，就是剥夺黑人正式国民身份，把黑人强行就划分到零散的土著的家园，割裂族群的融合，还有这个通行证法，限制黑人劳动力自由流动，就是迁徙啊、择业这不行，还有好多呢，什么工作保留制度什么的，用行政命令手段，就是把大量这个高薪啊、技术岗位啊、管理岗位，就是给到白人。你说黑人有没有同等能力？有同等能力，法律也禁止他参与到这个竞争之中，更何况它涉及到教育啊，黑人不可能受到很好的教育的。你白人有教育，咱开个玩笑，中国话有文凭啊，人家能到这个位置，你根本就没有机会的。它是一整套东西，所以这个种族隔离制度总的来说，那肯定是落后的。你要说跟现代文明啊，那叫格格不入。你说那也不对啊，你这么说，那南非在六七十年代那个相对辉煌的那一系列成果怎么来的？这个怎么说呢？你看看古代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啊，或者说你看近现代一些国家搞这个什么军政府，军人的这个专制，有枪嘛，就这一套东西，它在某个阶段可能它效率是很高的，这个我们也要承认。南非这个种族隔离时代吧，它资源集中，它少数白人说了算嘛，基于自身利益出发，它也可以考虑大规模的这个基建投入啊。

全谈不上。黑人普遍受教育程度是低的，没有专业技能，就是苟活而已啊。这是南非当时的这个状况，他们顶多是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而且他们生存的成本也比较低，就给口饭吃就行了，教育什么的都不用考虑嘛。这是南非当时。所以我们说啊，这种歧视性的制度在某个阶段可能能维持一个发展的规模，甚至比较高的发展的效率，这我们得承认可能，但是它带来的负面的作用会非常大，就是说你这套玩法是不可能持续的。他可能摸高能摸到一个点，南非确实也摸到了，我们讲嘛，但是最终这个社会会崩塌的，那么国际社会对南非这一套也是不认同的，也是排斥的。所以到最后这曼德拉1994年吧，曼德拉上台，全民大选正式上台，结束了这几十年的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南非确实就翻篇了。当然今天很多人指责曼德拉上台之后这国家治理有问题，就南非从经济或者社会发展曾经的高点啊，那个技术的高点掉下来了嘛，落差还很大。但这个责任是不是在他，客观上说曼德拉当年呢对现实认知还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说南非的黑人整体上缺乏成熟的国家治理经验，他不可能有，你不要说国家治理经验，你受教育程度都有限啊。他接棒接盘的这个南非确实有比较好的，比如基础设施啊，工业啊，经济有，但是黑人缺乏管理经验，没有相关能力，没有核心的技术储备，你根本玩不转。这就意味着你如果只是简单的驱逐白人的精英，没收他们的资产，南非的整个金融啊，经济工业的体系瞬间会崩塌的。所以曼德拉当时考虑还是一个和解的路线，就是温和的和解路线，还是承诺要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就尊重私人产权啊，鼓励白人企业家什么工程师啊技术人员留在南非啊参与建设，包容境内的这个白人精英，说到底是避免大规模的这个种族暴力种族仇杀。那黑人被压榨了多少代啊，那不得报复啊，那白人如果活不了就跑了，但是白人一跑这国家经济不就垮了吗？所以当时曼德拉还是强调和解，他拿诺贝尔奖也是因为这个吧。所以实际上你看，就是曼德拉在台上的时候，这个国家没有乱，没有动荡，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黑人对白人的清算，其实他就算完成他的职责了。那这年纪也很大了嘛，他之后是这个姆贝基继任总统啊，他的政策比曼德拉开始有调整，而且这个时候发生一个意外，这个意外不是在南非发生的，是在邻国，就津巴布韦。津巴布韦就是那个穆加贝政府吧，咱们听众里面老一伐的朋友可能记得这个人名字穆加贝。他在执政后期吧，他推出过极端的土地征收的政策，这也是兑现他竞选的承诺。同时那经济不行嘛，怎么转移国内的矛盾啊，他开始搞这个，就是搞这个土地征收的政策，就极端嘛。什么叫极端呢？那不讲规矩了，没规则了，就直接大规模暴力没收白人经营的商业农场。那白人的这个农场，有的我们讲有的可能它不合法的，但也有合法的呀，我不管了，一刀切就直接抢，那行政权力等于说凌驾于法律啊司法判决之上，津巴布韦。所以这么一乱，旁边南非看着呢，南非的白人要精英阶层他们当然感到非常紧张，就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吧。所以当时有资本的，有管理经验有技术的白人中产就开始变卖资产，举家移民跑到欧美去了，当然也有去大洋洲的，那就跑了呗。所以一个是人走了，一个是资本走了，这是姆贝基那个时代。在之后总统是祖马，祖马接任总统之后呢，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腐败啊，黑人对白人的倾轧，这些问题就都出现了。所以你对比一下，就是和种族隔离时期相比，那时候是白人政权嘛，他反而在这个国家的经营政策的制定上他有相对长远的考虑，而现在的这个新政府基本上都是黑人政权了，底层民众有自己的利益的诉求，也有强大的这个政治上的压力。南非他也是那套西式民主啊，说的直接一点，现在你要是做大蛋糕或者说你做增量难度是很大的，那就分这个存量吧，现在蛋糕别管多大，给大家分了嘛，这就没有长期主义了，就短期的这个效益。而且当年种族隔离政策对黑人不公啊，对黑人压榨，现在翻回来啊得补偿啊，你翻身了嘛。凡是和政府啊国企有合作的企业必须有一个特定比例股权是给到黑人的关联人士，那最终吧，这个新政策的红利往往是给到谁呢？黑人精英，也是少数，但是和执政党和这个决策层关系相对密切，给到这黑人精英，新的权贵阶层。

0: 出现了。其实咱实话实说，这个底层的黑人啊，当年肯定是痛恨这个白人精英，但现在是黑人精英，只不过没有这个所谓种族隔离政策而已。但这个权力金字塔并没有真正的改变。刚才我们不是讲了吗？曼德拉就看到，就是黑人缺乏这个国家和社会治理经验，现在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解决，反而呢，公务员队伍是越来越大，就国家养的呀。那你政府财政啊，公共这个债务那就不用说了，就这些问题就全部出现。所以南非现在发生的这一切，你让我们围观，我们确实很有感慨，就是一个社会的进步，一个国家的进步啊，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咱不说南非啊，你看看这个德国，东西德合并，那是在冷战末期苏联解体之前就完成，到现在多少年了，依然没能真正合并好。你看在历史上，德国曾经是一个国家啊，它并不是从18707年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不是那个时候就分裂的，它只是二战结束，就德国战败，被四国共管，然后四国分了两个阵营，两堆儿，苏联算一堆儿啊，那边英法美算一堆儿，这东西德才分裂，就1945年之后的事儿了。然后在苏联解体前又合并，那么在德国历史上，这种分裂的历史就这一段吧。但即使这一段到现在，这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啊。昨天我们还在聊这个另类选择党之所以崛起，就是因为你德国的东部和西部它没有真正融合好，这还不涉及到什么种族黑人白人的问题啊，就是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就带来这么大的问题，到现在没有真正的弥合，它带来的麻烦在未来就是对德国的发展还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制约。那翻回来说，南非这个种族隔离政策表面上被打破了，但是黑人和白人，你说都是南非这个国家的公民吗？大家是平等的关系吗？彼此尊重，共同去爱这个国家，建设这个国家，还真不是。要达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境界，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你看这个新闻你也看了，现在涉及到土地的分配上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当然说现在南非的政党政治，按说任何一个党，你不要再简单的以肤色去划分，我这是黑人党，哎，我这是白人党，应该是什么呢？那这个党里面既有黑人也有白人，这才行，这才对，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目标是对的，但是要达成这个目标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你也可以看作是当年种族隔离政策带来的后果的一部分，这个账还没算清楚呢。所以你看南非当年在所谓这个种族隔离政策的背景下，居然人家这个技术啊经济啊达到相当的水平，那个代价是非常大的，今天到现在这个账还没算清呢，这个代价还在付啊，成本太高了。
1: 据媒体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报道称，由于当局将在年底对三份有关安保的文件进行修订，因此提案尚未列入一些项目的具体额度，最终确定的防卫预算相信会比提案更高。一名日本政府高官透露，2027财年防卫预算最终可能达到约10万亿日元。他还说，日本扩大防卫预算将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并极可能引发东亚军事竞赛。
0: 这个新闻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很直接，日本军费要出10万亿，也是疯狂了啊。说起来几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要干嘛？你那么高军费，你二战一战败国，你要干嘛？第二个呢，就是你有钱吗？然后当然它会带来什么影响？三个问题吧。第一个，日本是连续15年涨军费，越涨越高，而且在8月4号，日本防卫省的这个2026版防卫白皮书里边，是继续把中国定位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另外，在这个白皮书里，他还单列了一个新型作战方式的章节，把这个人工智能啊、无人机啊、太空作战、网络攻击全写进去。那你说你要干什么？招人若揭吗？我们再三讲，日本二战是一个战败国，你是签了无条件投降书的，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对你的要求，给你的位置，这是一清二楚的。日本连军队都不应该有，他自己有和平宪法。咱从理儿上讲啊，你先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成功了，那按照日本右翼所说，你先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才谈得上有军队，对吧？他现在叫自卫队，他不敢叫军队。但是我们也知道，日本自卫队的军事实力在

全球范围内排名那是很靠前的，军费是很高的了嘛，这叫名实不符啊。而且目前你看日本装备的也好，购买的也好，比如买那个美国战斧导弹，那射程往多里说打2000多是没问题的，那你要干什么？你这不是防卫，你这是要进攻，甚至你要先发制人，我们把话挑明了。另外刚才我们讲的日本本身不应该有军队啊，或者说你有自己的所谓武装力量，你首先要做的是保自己本土的安全。按日本右翼所说，你不是正常国家，但是呢你自己的国家利益，你自己国家安全它确实应该说要保护，要被尊重，但那是应该防御性的、防卫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这道理务虚多言。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这样了，这是一个。那第二呢，我们也谈到你有钱吗？日本现在一个它的债非常之高，比美国其实要高啊，它债务占到 GDP 的比例超过200%的，那美国才100%多。当然你要绝对值，美国讲什么不止38万亿了吧，特朗普那个大而美法案大概是允许搞到41万亿，这是美国它那个债务从绝对值讲那是天文数字了，但是从百分比上说占 GDP 的百分比，那美国它盘子还大呢，它100%多，日本早超过200%了。另外日元现在贬值贬得很厉害，那你哪来的钱呢？那我们注意到几点，一个是他这个白皮书啊提出一个什么说法，说这个日本军工产业扩张可以成为经济增长引擎，防卫投资叫惠及更广泛的经济和人民生活，你把这看作一单生意了，你就不止花钱，我还要挣钱呢，这个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但是这个问题还是要提出来，你有钱吗？你钱从哪来啊？你要给他理一下倒也不难，第一个就是发债呗，他2026财年的防御预算中60%以上靠的是新发国债，所以也就是用子孙后代的钱买今天的导弹嘛。再有一个就是加税吧，他们说是明年2027年1月份开始个人所得税要加征1%的防卫特别所得税，大企业还有一个防卫特别法人税，而且烟草税也要上调。再有一条你也能想到，就压民生啊，就压百姓福利嘛，要大炮不要黄油啊，还是那个路子啊，这是我们要说的一个事情。另外就是那看未来走向，看日本这么做的影响，这影响当然很糟了，很多人已经担心日本这么搞会引发亚太甚至印太地区的军备竞赛，这就无事生非嘛。另外这个事对日本国内民生，刚才我们谈到，对日本自己来讲，你的财政、你的社会，你动不动就借债收税，靠这个来涨军费，来穷兵黩武，这很容易让人想到二战之前当时的日本，所以这当然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或者让大家焦虑，就是他要走回到二战前的老路上去，一个是自己毁灭自己，再就是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啊！所以这事当然要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这两天我们刚看到，就是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警告日本，你那个无核三原则你要坚持啊，你可别碰核啊，这不能接受，俄国给了这么一个态度。其实说起来很可笑，日本目前啊，你说作为西方世界的一员 G7 里边还有他这么个角色，虽然 G7 其他几家就西方国家白人国家实际上对日本也是某种排斥和轻视吧，但他毕竟是 G7 成员，就是说在西方世界和西方国家关系尚可，但是你这个国家身在亚太啊，你和周边邻国的关系，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朝鲜也好，韩国也好，你关系好吗？都不好啊，这与你自己的生存发展难道是什么好事儿不成？这个事情哈，就是他这个军费还在疯狂的暴涨，他这个新的防卫的白皮书确实让人印象很深刻啊。一个刚才我们谈到，他居然想通过军火工业来拉经济，其实持这种思维的德国也有点这个意思，是不是也矫枉过正啊？因为二战德国也战败国呀，在二战结束以后几十年间，总的来说德国还是相对比较克制吧，他的军火工业你不能说它不发达，但是呢德国军队本身从规模到质量它是自我控制，它不像日本，日本实际上早已经放飞自我了，但是现在德国的决策层似乎也有意增加军费，增加国防开支啊，提升自己的军火工业，通过这种方式也拉自己的经济，拉自己制造业啊，日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那把日本和德国放在一起看，你会觉得不寒而栗，他们都要走二战前的老路吗？这个应该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然后我们要说，日本已经连续15年那军费一直在涨，作为二战一个战败国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其实让人很难接受的。
所以国际社会应该对日本的这个做法啊多加关注，甚至必要的时候加以阻止，这是对这个世界负责任。而日本本身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人口的老龄化、少子化呀，失去的什么20年、30年、40年啊，的经济本身有一系列的问题。现在你不是考虑自己怎么把经济做好，把民生问题解决好，周边的睦邻友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不是，反而你要穷兵黩武，这个确实会引来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进而会引发相关区域的军备竞赛。而我们把话放在这，在这类的军备竞赛之中，日本很难赢，你没有能力赢，你挑起一个事端，但是你摆平不了它，这也显示出日本的决策层的不智。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美国因素我们必须提出来，在冷战期间美国等于说放松了日本的缰绳，因为主要的敌手是苏联，日本算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借助美国在这个领域对日本的放手，日本也发展了自己的自卫队，发展自己的军力。当然这个发展是有方向有限度，就是有区域的，比如说它的反潜能力，它的反水雷啊、后勤能力，它讲的是这个，就和美军配合嘛。那如今去年年底美国发布了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它是要收缩。那么在所谓亚太印太，美国是一个什么态度？如果你要收缩，你又担心自己撤出之后的所谓权力真空，你希望由自己的盟友来填补，如果美国人是这样考虑问题的话，那日本的一系列做法，比如增加军费啊，搞这个高精尖的武器啊，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迎合美国人的需求。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就不会加以更多的反对，所以这对日本来讲就可能是一个机会。而他们认为时机窗口打开的话，他们会不遗余力，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是翻回来我们说美国啊，其实西方人早就认得很清楚，哪有什么永恒的朋友和敌人呢，只有永恒的利益啊。美国把日本作为一个自己的盟友，允许日本重新武装自己，但难道你就那么放心吗？难道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这样的故事美国人不是没有发生过呀。所以就美国人来讲，如果理智一点、聪明一点，对日本的警惕反倒不能放松。你看这个特朗普几次见高市早苗，始终在提啊，日本对我们不错啊，但是珍珠港啊，这事儿我们也记着。其实这个态度从某个意义上讲倒也是必要的。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

0: 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

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

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
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治好的，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啦，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是有效的，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
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糕，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糕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糕，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糕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糕说是一个秘方，那是无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但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糕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仇地、黄精、枸杞、

0: 一家做出来的糕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糕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身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糕，您说一句胡家老糕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啊。

0: 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1: 哦，东北的朋友。
0: 我叫刘伟。
1: 哦，好的，哎。
0: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1: 嗯。
0: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啊。
0: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
1: 啊，
0: 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1: 啊，
0: 也是您呢，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胡老师。
1: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0: 哎，好好好，老师。
1: 嗯，
0: 哎，哎，胡老师，我这个身体是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
1: 嗯嗯嗯，
0: 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1: 哎，好，您请讲吧。
0: 哎，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1: 哦。
0: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
1: 啊，
0: 哎，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了，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救心丸，哎，顶一阵儿吧，就过去了。
1: 啊，
0: 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有2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是对，
1: 啊，
0: 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
1: 嗯，
0: 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3年前吧，3年多吧，就突然查出来，而且吧，当时查出来还是晚，哎，哎呀，这3年来吧，他的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你说这玩意儿就光，哎，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1: 就是就是，
0: 哎，就在
1: 体质很弱了，
0: 哎，
1: 是吧？嗯，
0: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我的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
1: 啊，
0: 这家里边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
1: 哦，
0: 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1: 嗯，没错，
0: 哎，
1: 刺激太大，
0: 整宿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
1: 啊，
0: 哎，再就睡不着了，
1: 啊，
0: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1: 嗯，
0: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
1: 嗯嗯嗯，
0: 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1: 啊，
0: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哎，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1: 是啊，
0: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胡椒老膏。哎，
1: 哦，
0: 哎呀，我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
1: 啊，
0: 胡老师。
1: 啊，
0: 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哎，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吗？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啊。哎，且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寻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那样，哎，
1: 嗯嗯嗯，
0: 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
1: 啊，
0: 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啊，哎呦，我从内心的感激啊，非常的感激啊，胡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
1: 啊，
0: 因为我家住的是6楼，哎，你就说我的有时候吧，
1: 啊，
0: 一口气儿哎得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息才能上来，哎，
1: 啊，
0: 就连一点就连滴了点菜，我拿着就马上上都费劲，哎，走不了，
1: 嗯，
0: 那时候确实是挺重。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胡椒老膏了吗？
1: 啊，
0: 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 开始吧，能睡，我现在开始能睡的就能睡着觉了，哎，睡两个多小时，逐渐逐渐的呢，现在睡得高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六七，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1: 哎，那不错了，是不是啊？睡眠好啊，
0: 哎，
1: 嗯。
0: 另外还谈，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
1: 啊，
0: 一点都气的都没着，都没大喘，哎呀，
1: 太好，
0: 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吧，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高啊，哎，这个生活吧，
1: 啊，
0: 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
1: 啊，
0: 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得上小学，我现在在家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1: 哦，哎，
0: 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1: 您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呢，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啊，我那时原来都是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
1: 啊，
0: 哎，
1: 嗯，
0: 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哎呀，这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1: 多好，
0: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4这样，哎，低压90左右，哎，
1: 这基本属于正常范围了，啊，
0: 对，哎，特别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1: 啊，
0: 但一点都没升，哎，
1: 你看看，
0: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1: 好极了。
0: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我之前查，14点多、13点多，
1: 啊，
0: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糖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也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1: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0: 是啊
1: 啊
0: 啊，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啊，
1: 嗯，没
0: 错，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从头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哎，
1: 嗯，
0: 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哎，就是因为有这个，
1: 啊，
0: 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
1: 啊，
0: 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1: 对，
0: 哎，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胡家老高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
1: 啊，
0: 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维持他们的，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
1: 哎，
0: 让我不再生病，
1: 哎
0: 哎，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1: 高兴啊，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
1: 哎，
0: 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
1: 啊，
0: 胡老师，
1: 嗯，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家老高，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家老高。

脑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

0: 轻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2: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1: 啊，您太客气了啊。
2: 啊，能和徐老在电波中通话，这是我三生有幸。我能拥上顾家老公，就是我的幸运。很敬重您徐老。
1: 啊，
2: 我是辽宁大连人。
1: 哦。
2: 我今年81岁了。
1: 哦。
2: 我呀，一起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就用上了。用了可好了，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脚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在认识咱胡家老总、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说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用上了，胡老。
1: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是吧？
2: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啊，本来我腿疼，走到不好走，用了以后走动就不疼了。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个小时，睡眠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爱吃饭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2: 好了，这谢谢胡老，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哎呀，受益匪浅，您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很有人生的哲理，再有胡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非常很有心情。
1: 好的。
2: 真是感激不尽，胡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你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1: 是的，是的。
2: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1: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2: 哎呀，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啊，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哎呀，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哎呀，我态度可好了，
1: 是吧？
2: 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各方面都很关心。天冷了，提醒你注意，别感冒。哎呀，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和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药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

0: 选用对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啊，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高产生的效果，太好了啊！
1: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一点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0: 好的，
1: 讲一下好吗？
0: 嗯，
1: 中医世家由老高。陈世名医是胡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胡医长，胡家老高。传四方，胡老品高，医精湛，百姓赞誉，名流芳。胡老，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就这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0: 啊，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啊，老朋友啊。
1: 好，再见，
0: 胡老。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1: 的
0: 帮助。
1: 好的。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0: 嗯。
3: 我这个听你这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0: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高。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0: 啊，
3: 变化可大了，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呐，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哎呀，特别是我是就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呢。
0: 啊，
3: 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你看，哎呀，前叫七个部位呀，什么胰腺呐，还有胰头啊，十二指肠啊，幽门呐，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0: 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你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
3: 是
0: 啊，我同情你。
3: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0: 你看
3: 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来，都不认识我了。 哎呀，当时我的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三个人呐，就留着陪我啊。您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三个管输液。
4: 嗯。
3: 我还有糖尿病呢。
4: 啊。
3: 哎呀，这刀口外疼啊。
4: 嗯。
3: 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
4: 啊、
3: 我就是有希望，我
4: 没错、
3: 嗯、
4: 啊，
3: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
4: 啊、
3: 活着就是累赘呗、
4: 嗯、
3: 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这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4: 嗯嗯嗯，
3: 现在我用上个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4: 啊啊，
3: 嗯，
4: 您说说情况，
3: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也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三天两头就出血。嗯
4: 嗯，
3: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打胰岛素，血糖呢、
4: 哦、
3: 控制特别好。
4: 嗯，
3: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4: 嗯，那
3: 我还打
4: 着
3: 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4: 嗯，
3: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4: 啊，
3: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
4: 啊。
3: 现在吧也是矮了1.5米，做完手术以后、嗯、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
4: 嗯嗯，
3: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4: 哈哈，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3: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4: 没错，
3: 我以前呢、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4: 就是，改变太大了，
3: 嗯、
4: 是不是？
3: 是啊。胡老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
4: 哎、
3: 胡家老膏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4: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
3: 是呗，
4: 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3: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
4: 哎、
3: 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嗯、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4: 哎好，
3: 哎
4: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4: 好，再会。哎，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称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6: 400-687-3378，400-687-3378。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9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173年8月9号，意大利著名的比萨斜塔破土动工。比萨斜塔作为比萨大教堂的独立钟楼，原设计为垂直竖立的建筑，因地基下土层松软，受力不均，施工到第三层时就开始出现倾斜。工程前后经历过两次长时间中断，耗时近200年才最终完工。今天我们还会说到1965年8月9号，新加坡独立。为什么新加坡曾加入马来西亚？又是何种原因导致新加坡最终脱离了马来西亚？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今天是8月9号，我们还会说到1945年8月9号，苏联百万大军分四路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在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全面进攻。同一天，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演讲。还是这一天，1945年8月9号，美国第二颗代号胖子的原子弹在日本长崎爆炸。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今日史上今天，
1: 1173年的今天，意大利著名的那个比萨斜塔呀，就是破土动工。你说，你看人家意大利人确实与众不同啊，这脑洞开的大哈，人家知道搞一个斜的，对吧？你看全世界的塔啊，什么建筑啊，一般都是正的、直的，哎，人家搞一个歪的，哎，成了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啊，确实是聪明啊，佩服佩服。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家一开始也想搞成一个直的、正的，最后搞歪了。怎么就搞歪了呢？今天我们简单说两句啊。首先我跟你说比萨斜塔的性质啊，咱们叫比萨斜塔，它实际上是意大利比萨城大教堂一个独立式的钟楼。它这个地方在哪儿呢？

皮萨诺由他主持来修建。这个比萨斜塔呢，从地基到塔顶啊，设计是这个58.36米，从地面到塔顶是55米。钟楼的墙体在地面上的宽度呢是4.09米，哎，塔顶宽是2.48米，就是这么逐渐的就越来越窄吧。总重大概是10000多吨。这个重心在地基上方呢22.6米那个地方。圆形地基的面积呢285平方米。对地面平均的压强呢497千帕，你看，哎，咱现在都知道算得可准啊。倾斜角度呢3.99度，不到4度，偏离地基外沿呢是2.5米，顶层突出4.5米，斜着嘛，就是这么一个叫斜塔，是这么个东西哈。这个比萨斜塔原来设计的高度呢想搞100米，但是呢动工了5-6年之后，哟，发现出事了，这个塔身从第三层开始啊就歪了，就倾斜了，一直持续到完工。到修建完成之后呢，塔顶已经南倾了3.5米。你说这意大利人也有意思哈，知道塔歪还不赶快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好办。我跟你讲，不是到1185年呢，这个钟楼盖了没几层发现就歪了吗？是原因在于地基不均匀，土层啊松软，这样钟楼已经倾斜就偏向东南方了，这工程就停了。当时意大利人也在想办法。期间呢，在1198年呢，说这个钟楼里啊有撞钟，就有个撞钟啊。这意味着什么呢？就钟楼虽然是歪了吧，但至少呢还挂了一个撞钟，就是说它作为一个钟楼啊还是用起来了。到1231年呢，这工程又继续。第一次有记载的钟楼使用了大理石，建造者呢就是用各种措施吧想把它扶正，确实是尽心了，刻意把钟楼上层搭成反方向的倾斜。哎，能不能补偿已经发生的重心的偏离啊？到1278年进展到第七层的时候，塔身是不再成直线，这个当然很正常，因为你往这边掰过来了嘛。但是，哎呀，要不再停下来，就又停了。到1360年，这停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吧，钟楼就终于开始做最后的努力，还是要完工啊，而且做了最后一次重要的修正。1372年，摆放钟的这个顶层算是完工，54米高，8层钟楼，一共7口钟。但这个钟楼歪着，你也不知道啥时候塌，是吧？也没敢撞过钟。然后在1990年呢，当时意大利政府呢把它关了进行整修，将近11年的时间，花了2500万，让这个比萨斜塔啊扶正了44厘米。然后专家说呢，保证啊，300年估计不会塌。我一口气讲这么多，你应该听明白这钟楼为什么歪哈？这比萨斜塔，它说到底就是这个塔底下有几层不同材质的土，这土的性质是不一样。据说还有各种软质粉土的沉淀物，还有非常非常软的粘土啊，相间形成。在深1米的地方呢，还有地下水层。哎呀，这个确实是很麻烦。那你说当时你干嘛不考虑这么多呢？显然经验不足嘛。而且呢，实际上钟楼是建造在古代的海岸边缘，古代的啊海岸边缘，所以土质在建造的时候呢，它已经沙化和下沉了。我个人估计是这样，当时很多建筑师呢，确实也是才华横溢啊，但是真的在这方面知识上可能会有欠缺或者考虑不周啊。你看1838年那次就是工程做的时候，忽然斜塔是加速的倾斜，人们就采取紧急的维护措施啊。当时建筑师就在原本密封的这个斜塔地基周围啊。挖，给我挖啊！探究地基，那形态怎么样？就看看这个圆柱的这个柱础啊，和地基台阶是不是和设想的相同？这样斜塔就失去了原有的平衡，就地基都开始开裂。最严重的时候呢，地下水还涌进来了。哎呦天哪！这次工程之后呢，勘测结果表明，就斜塔加剧倾斜了20厘米，而之前的267年的倾斜总和是5厘米，等于说本来是想一探究竟，结果加速了这个麻烦啊。那么刚才讲这个1838年的忽然加速倾斜哈，从那儿开始持续几年之后，似乎又趋于平稳，就减少到每年倾斜0.1厘米。那么这个塔身偏离自然状态大概5米多吧，这是当时这个状况。那有人想，哎，那这么着它不倒哈？这10000多吨的东西它没有倒也很神奇哈，为什么斜而不倒？给个答案啊。第一位建筑师就是皮萨诺，当时呢他已经了解到建塔的地方和整个比萨城是一样的，都处在一个河谷的冲积地上，土壤是粘土啊沙土，再下面是浅水层，表面坚固层是很薄的，所以他呢对地基的地质结构也谈不上一无所知，他确实也想了一些办法。在建到3层发现歪啊，就停工，就等这个地基沉降稳定，他是想这么干的，我等，对吧，我耗着。第二位建筑师续建的时候呢，也注意到调整倾斜的高度，刚才我们说采取措施之类的，甚至这个塔身的重量

0: 尽可能的让它轻一点。后来就是第三位设计师啊，搞到七八层的时候，他不就是弯个弯嘛？这个钟楼来个转折，第八层倾向北边。而且呢，建这个钟楼的时候，据说吸取了清真寺那个尖塔的一些特点，就设计特点啊，也没有设这个楼顶来减轻塔的重量和平衡倾斜。其实啊，这个不是他们多聪明啊，比萨城其他地方的建筑也得这么干，因为这个地质结构是一样的，反正盖高就麻烦啊。另外，实际上在意大利的另外一个城市，就是佛罗伦萨哈，1420年有一个圣玛利亚德尔菲奥雷大教堂，选址是在一片沼泽地上，土质更软，就是它是下陷，那个危险更大，但是至今几百年也没有倾斜。所以现在有人又说，可能啊，当时建筑师们已经考虑到比萨塔会歪，但是实话实说啊，它之所以不倒，还得益于刚才我们讲就现代的意大利政府的拯救措施吧。另外，比萨斜塔离哪儿呢？离地中海也不远，比较近。那么暴雨啊，这地中海气候嘛，它会袭击这个建筑。这个建筑一万多吨呢，这个塔身受损褪色，这是难免的。所以在2001年呢，意大利一个十人小组啊，用什么激光啊、凿子、注射器清洗塔身，花了8年03个月的时间，清洗了24424块石头，才让这个斜塔吧，这八层钟楼啊，看起来焕然一新。
1: 你说，反正不管怎么说，意大利人这个东西确实是哈，招人关注、招人喜欢。据说每年游客百万是没有问题的。其实中国也有。中国也有啊，就是这个斜塔呀，多了，中国多，我给你搜集搜集，至少8座。你看啊，广东肇庆有个圆魁塔，这个圆呢、魁呀、都有第一的意思啊，所以就是中状元呢，就是这个意思。这怎么回事呢？是明天启三年1623年搞的，距今也300-400年的历史了吧？它是一家私家塔。由这个渡头村的梁姓人建造，这个塔27米高，大概是7层吧，里边实际上是10层，外边看是7层啊。但是呢，出了问题，它塔身是砖木结构啊，塔基是花岗岩的，因为年代久远，地质变动啊，塔身就是向东南方向偏了67.6厘米，斜而不倒。它是有明代特色，同时有这个宋代风格，有人管它叫肇庆比萨斜塔，是比不比萨的，反正确实是个斜塔啊。另外呢，在中国还有其他的，你比如说这个广东开平有一个叫做边畴柱楼，叫做斜雕楼也行啊，它倾斜了15度，楼的这个中心线偏离2米多，这个倾斜程度肯定超过比萨斜塔啊。另外，上海的护珠塔也是歪的，这个护珠塔又叫做护珠宝光塔，是北宋原

哈申逐渐朝东南方向倾斜。到2015年的时候呢，向东偏了2.28米呢，这也超过意大利那个斜塔的倾斜角度啊。那你说这玩意儿怎么不倒呢？这也有学问。它这个斜塔的结构和材料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天马山斜塔呢，它塔身是一个八角形的结构，塔门的设计呢是每隔一个面开一个门，而且每层的门呢不开在同一个方向的墙面上，这样呢每个没开门的墙体就像四条腿一样支撑着每一层的塔身，每层墙面之间呢又连着又不承受一层的压力，这样塔身受力是均匀的。同时呢，因为使用十分牢固的这个石灰啊、糯米啊这样一些建筑材料，所以遇到比较大的台风啊、地震啊、外力作用吧，某些墙面都断裂了，塔身也没有轻易的倒塌。还是古人聪明哈。这说了几个了，说了仨了哈。还有苏州虎丘塔，这千年古塔呀，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斜塔，也是现存最古老的砖塔啊。这个虎丘塔兴建应该是在公元的959年吧，就是五代时候。它是从明代向西北开始倾斜。目前呢，塔顶偏离中心这个地面呢是2.34米，最大倾斜角度是大概是3.59度。另外，广东连州惠光斜塔，这是南北朝，大概在公元468年搞的，这是个木构塔。唐代呢改成了这个楼阁式的砖木塔，宋代又改建成砖式塔。这个塔是9层17级，50.13米啊。经历千年风吹雨打呀、地壳运动啊，塔基发生微小变化，东高西低，这样塔身向西倾斜了1.07米。另外，广西崇左县有个龟龙塔，这是5层塔，这个20多米高吧。这个塔比较绝了，就是不管从东西南北哪个方向看，这个龟龙塔总是向人所在的方向倾斜，这是个奇观呐。有专家考证说怎么回事，这是建塔的工匠在建塔的时候考虑到江心风力和地基等因素精心设计才产生的效果。另外还有四川松冈直播八角古雕群，在这个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那儿有这个雕楼群呢、它整体是由下向上逐渐收敛吧，成一个台锥形，其中它有一座43米高的八角雕楼，半个世纪多吧，倾斜了2.3米。另外浙江丽水松阳县在城西3公里啊，有一个就是延庆寺塔，这是北宋的时候999年动工兴建的，据说是塔藏奢丽，塔高是38.32米，这也是经过千年的风雨洗礼啊，塔身倾斜。上世纪80年代修缮古塔的时候呢，它已经倾斜了2度52分，就偏心距是1米多，有人把它也叫东方的比萨斜塔。其实这个叫法本身我也不是很认同，你看中国这个斜塔真的也很多啊，在我们了解啊感兴趣比萨那斜塔的同时，我们国内这些斜塔是不是有机会也要观赏观赏。我想起美国一个大片嘛，这超人里面有一集好像是超人把比萨斜塔给扶正了，那你来中国试试，这塔你扶不过来啊，咱这歪的多呀。今天是8月9号哈，1965年的今天，新加坡叫什么？叫成立啊，其实叫独立也比较合适，而且这是在全球范围看，这是很奇葩的一个事儿。为什么这么讲呢？李光耀自己说的。实际上，在1965年的今天，在上午10点钟，当时广播电台播送流行歌曲突然中断，然后播出了一条只有90字，但是改变新加坡乃至亚洲历史的宣言。李光耀以总理的名义宣布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他自己在回忆录就写呢，就是一些国家原本就是独立的，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啊是强加在他头上的。你还有这样的事情哈、简单我讲一讲吧，这确实很独特吧。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隔着那个柔佛海峡，就1400米，对吧？柔佛海峡，那么两地向来是，就当年我们说是一直是英国来统治，把它作为一个地区来统治。到二战以后呢，这是民族解放运动嘛，全球啊就是蓬勃发展，东南亚也没有例外。继马来西亚之后呢，新加坡在1959年也脱离了英国的统治，它当时叫自治邦。和马来西亚等于还在一起啊。那年李光耀领导叫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获胜，他做了这个自治邦的总理。新加坡呢，你用英里讲就是200多平方英里，一个小岛哈、在李光耀理念之中呢，让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合并，这是自己的一个想法，也是这个所谓人民行动党的基本宗旨。因为你只有人口比较多，幅员比较大，你才可能建立一个国家。
所以他说我们从来就不相信一个商业

给城市国家能生存下去，这是他自己内心的想法。哎，那你说还独立什么劲儿啊？问题你听我讲啊，这个有的时候人算不如天算哈。1963年呢，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国父，就是马来西亚首任的总理叫东姑拉赫曼，和他的政府达成协议，就是合并。你注意啊，新加坡当时可是个自治邦，它可不能算国家，所以当时就正式合并。那么合并之后，这就是一个联邦啊，但是有一系列的问题、矛盾、种族的、宗教的各种各样的矛盾。那马来人占多数的马来亚和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就等于合不来，因为华人相对来说勤劳聪明啊，挣钱，是这个和马来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双方就合不来。那么双方分歧逐渐就会越来越大，到1964年就发生了所谓的种族暴乱血案，这就导致了两年之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分道扬镳。这里面还有一些问题，如果说东姑拉赫曼和李光耀就说做这个民选的话，你想过没有，如果李光耀拿到更多的票数成为马来西亚的领导人的话，那可能马来人也很难接受。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是现有的这套政治规则最后不能够让新加坡或者让李光耀留在马来西亚里，其实这是问题的关键，所以最终就真的就分道扬镳了。刚才我们讲呢，这个1965年的今天上午10点，李光耀呢宣布我们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了。几乎与此同时呢，新加坡以北250英里那个吉隆坡，东姑拉赫曼在国会宣布马来西亚与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政府断绝关系。而李光耀就说，每当我们回顾签署协议使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那个时刻，我们总会感到痛苦。据说他是哭了，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悲伤过，分裂成了事实，我辜负了很多人，我没想到我42岁的时候要肩负起独立管理新加坡的责任，照顾200万人的生计。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却不知道何去何从。就1965年新加坡就是独立吧，这就很逗嘛，被迫独立嘛。当时它是200万人口，其中华人是1/4，人均 GDP 呢450美元，经济也很烂。而且当时是二战结束嘛，就欧洲各国经济都是遭受重创，那么新加坡是一个转口贸易中心吧，它经济结构就单一，也没有什么工业基础，而且英军还要撤离，为了防止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可能出现的这个冲突啊，新加坡是想尽办法留了那7000英军，这能多待一天待一天，到这样一个地步。那么李光耀是一个很实用主义的人吧，他是让新加坡在复杂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之中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吧，左右逢源。在内政方面呢也比较灵活，他选择开放。当然有人说呢，他让新加坡依附发达国家成为新殖民主义的牺牲品，而他呢对此嗤之以鼻，就是所谓走自己的路吧。所以新加坡可以说是用一代人的时间从第三世界跻身到第一世界，就是按人均 GDP 来说啊。在60年代初的时候，就李光耀和他那个所谓财政部长叫做吴庆瑞，吴庆瑞是经济学家出身吧，他们是顺应潮流在新加坡就搞第一个5年经济发展的计划，就是要推进工业化，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多元化的工业结构。当时为了吸引投资吧，就成立了方便投资的经济发展局，而李光耀和他的团队就成了所谓推销员，就游说很多企业包括什么跨国公司啊进驻工业园。李光耀就亲自访美，向美国商人讲新加坡怎么样从一个小渔村啊，这个发展起来这么一个奋斗史。像这个惠普啊、通用啊，就通用电器啊，这样一些美国大公司相继进驻，而美国企业进驻呢，又等于说是鼓励了日本商家到新加坡投资。说到底呢，他们这个等于说经济啊，最终进入腾飞的轨道，也契合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吧。所以新加坡逐步转型成了一个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到现在吧，而且算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不过在今天呢，全球格局再一次的发生变化啊，新加坡何去何从，这又是摆在今天的决策者面前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了。那新加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非常小。李光耀曾经感谢过什么发明呢？空调。确实你看看新加坡处的那个纬度啊，全球你转一圈的地球仪你看看能做得好的不多，因为天太热，因为有了空调新加坡又非常小，所以大家能够安下心来做点事情，这是李光耀的一个感慨。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8月9号，这个事儿我也得说一句哈。1945年的今天，就8月9号，好几件事儿摞在一起了哈。你看啊，45年今天的0时10分，苏联百万大军是兵分四路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东北，就中国东北。

也当时不是被鬼子占着吗？所谓关东军啊，向关东军发起全面的进攻。同时，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是先后在朝鲜北部千岛群岛登陆，协同陆军作战。在苏军强大攻势面前，关东军是一溃千里，节节后退啊。从二月份雅尔塔会议之后，苏联最高统帅部就开始了对日作战的准备。到八月初呢，在东北边境部署150万军队、20多万门火炮、5500辆坦克、5000架飞机，总兵力早就超过了关东军的人数。这是在8月9号，就今天啊，1945年今天凌晨10分发生的事情。那么也是在今天，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演讲，就号召说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奋斗。那也是在这一天，美国又向日本扔了一颗原子弹，在6号扔了一个，扔到广岛，这个我们6号那天节目聊了两句哈。那在9号，另一颗原子弹又扔在了长崎。那我们知道，美国在广岛扔的那个原子弹呢，对广岛本身造成巨大的杀伤，广岛人口是34万多吧，34万人，靠近爆炸中心的人大部分死亡，当日死者是88000多人，负伤和失踪的是5万多人，全市7.6万幢建筑全部被毁的是4.8万幢，严重损坏的2.2万幢。但是广岛这个悲剧也没有让日本马上同意接受波茨坦的最后通牒，也就是无条件投降，他们还在掩盖广岛事实的真相，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的，认为美军就一颗原子弹，还希望苏联能够调停。而苏联是表示遵守对联合国的义务，接受联合国的要求，从8月9号起对日宣战，出兵东北。所以在苏联出兵这天的上午11点30分，美国在长崎又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长崎全城27万人。

0: 今年我还想说说什么呢？你看，8月9号，1975年的今天呢 ，T 恤衫开始流行啊。T 恤衫，对我们穿的那个东西，在中国以前好像叫过文化衫是吧？我记得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好像叫文化衫，也不值俩钱儿，一般在地摊上就可以买啊，夜市上就当汗衫穿，就那个东西其实很有意思，它应该叫 T 恤啊 ，T 恤就是那个 S H I R T。啊，这个东西，这个 T 恤衫应该是 T 恤的音译名。我查了查，这个东西应该是在什么时候？1975年的今天说 ，T 恤就是 T 恤衫啊，开始流行。它当时主要是在炎热的佛罗里达，就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海滨流行。年轻人在那儿呢，表现他们的爱好。那么这个 T 恤衫呢，就不是那种没有图案的运动衫。而上面是印了比如说什么饮酒啊，什么各种音乐啊，什么体育运动啊，周围环境这样一些内容，甚至还有一些性刺激都有。因为所谓流行嘛，航空公司、体育用品制造商啊，其他的什么店面啊，也就试着经营这个东西。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这个 T 恤衫玩法就更多了，你要愿意的话可以自己要求让一些店给你印啊什么样的字，什么样的图案啊，甚至能立等可取。这是今天我们讲 T 恤衫。那在历史上，其实我看了看，我甚至也不敢确定1975年的今天这个东西就流行，因为从历史上这个东西啊早就有，就 T 恤衫啊，你说早到什么程度，说出来就我自己都觉得晕。为什么呢？说史料记载 T 恤衫最早出现在古罗马时期，在古罗马的那个什么应时餐厅里展示着凯撒大帝曾经穿过的一件 T 恤，就庞贝火山爆发的时候呢，这家餐厅给埋了。那么现在 T 恤衫真正的历史可能不到100年，但是你要真算起来的话，那可以算到凯撒那时候去了啊。这算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这个 T 恤衫那不 T 恤吗？大写字母 T 后边是那个衬衫那 shirt 啊。那个 T 是什么意思呢？是 T E A 是茶的意思。你说啊，怎么越说越乱呢？这 T 恤衫跟茶叶有关系吗？说有，说可能还有一个说法，17世纪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卸茶叶的码头工人穿这玩意儿。T 恤衫是这么来的，你看凯撒大帝那可能算是一个发明的，还有说法是码头工人发明的。另外还有呢，还有其他的说法是什么呢？这跟水手可能就有关系了。说1913年美国海军规定水兵工作服里边穿这个水手领短袖白色汗衫，这样可以遮着这个膀子吧，我不雅呀。这个大约和那个码头工人穿的这可能算是一脉相承吧。所以你看说一说这个涉及到 T 恤衫的这个由来啊，还真的说不清楚。那么现在 T 恤衫本身确实是人们在各种场合都可以穿着的一种服装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

0: 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儿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儿，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 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膏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上下相差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人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氏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是有效的。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

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三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堂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糕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陶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糕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糕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陶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糕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糕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定5斤，老李家定3斤，老刘家定2斤，反正凑够10斤老糕我们就开到，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10斤糕的药材，多了1斤都不熬，少了1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汉陶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

0: 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糕出了，刚把这糕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十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肖吗？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肖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劈秧膀。劈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先生验看死者，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劈秧膀。在古代，如果没有秧膀，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别人得求着他。所以肖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肖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 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萧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儿。孙女儿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得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1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萧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7手8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萧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萧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更何况这老萧同志， 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萧氏眼瞧着大伙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了？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萧的手里，跟老萧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萧说：这膏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膏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儿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膏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萧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膏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萧。老萧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这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膏腻子传播成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膏腻子。要膏腻子 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就北京的老患者怎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那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哎，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累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您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那大便也挺顺畅。
0: 你看，
2: 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2: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2: 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哎，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
0: 嗯嗯嗯嗯，
2: 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啊！
2: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上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一会儿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2: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是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着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2: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0: 还有
2: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0: 那不是吧？
2: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2: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0: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0: 好，
2: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0: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2: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5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好，
2: 胡老师，
0: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2: 是
0: 您坚持用吧，啊。
2: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0: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啊，
2: 好好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嗯、好吧，
2: 嗯，好好，谢谢您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0: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哎、老朋友，
2: 嗯，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0: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呵呵，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0: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0: 哦、
3: 有将近30年了。啊、
0: 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嗯，就有了高血压。
0: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哎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有，哎，就住院治疗。
0: 嗯，
3: 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0: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消本济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哎，便秘，哎，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0: 哎，
3: 哎，
0: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哎，就是就是，哎，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0: 啊啊啊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3: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了个白的那个抹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抹还哮喘、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他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0: 太好了，
3: 哎，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0: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 啊，
3: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0: 嗯、
3: 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0: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3: 嗯、
0: 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
3: 嗯、
0: 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
3: 嗯、
0: 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嗯、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
3: 嗯，
0: 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3: 对的，对的，
0: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敷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0: 你看看。
3: 哎，太好了、
0: 啊、肺功能好了、
3: 嗯、
0: 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
3: 哎哎、
0: 这是不容易的、
3: 哎、
0: 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
0: 哎、
3: 现在都不疼了、哎呦、
0: 哎、
3: 太好了太好了、哎、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您别客气、
3: 哦、
0: 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膏、
3: 哎、
0: 胡家老膏从多方面的来解决、
3: 嗯、
0: 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
3: 嗯、
0: 您说呢？
3: 太好了
0: 啊！
3: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3: 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好，别客气、
3: 嗯。好吧，
0: 坚持用吧啊！
3: 是的，是的。
0: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
3: 嗯、
0: 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3: 是的。
0: 胡家老膏，您刚才也提到了，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
3: 嗯
0: 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0: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3: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
3: 哎，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0: 多联系吧，啊，
3: 好的，
0: 好
3: 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0: 好，再见啊，
3: 好，
0: 再见，
3: 好，再见，拜拜。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教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4: 啊。你看，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这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0: 好，欢迎你啊。
4: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
0: 啊、
4: 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0: 您说的太客气、
4: 啊、
0: 主要咱们引导一下、
4: 哎、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啊、啥啥都不懂啊。
0: 是的呀。
4: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0: 好的。
4: 嗯，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膏啊，不瞒你说、
0: 哦、
4: 有高血压、啊、高血压从、
0: 嗯、
4: 40多岁呀、啊、查出来高血压、
0: 哦、
4: 20多年了、
0: 哦、
4: 血压能不能就到167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0: 哦、
4: 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
0: 嗯、
4: 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0: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4: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意睁眼，不愿意动会儿。
0: 啊，
4: 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
0: 嗯。
4: 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
0: 嗯嗯嗯
4: 啊，心情特别好，这家里人都说，哎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
0: 啊、
4: 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
0: 嗯，这是病态。
4: 现在心情好了， 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就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哎，跳跳，哎，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展，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0: 好
4: 啊，你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椒老膏，一天两次，那我都不吃了。
0: 哎，
4: 啊，没说原来就是一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那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的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0: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4: 是？
0: 是
4: 啊，是。
0: 太好了。
4: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
0: 哎。
4: 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
0: 嗯。
4: 我现在这个腿呀、啊，到晚上这脚脖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嗯，
4: 是，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呀、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0: 没问题，啊，只要
4: 你
0: 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4: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你十天八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啊，没说这血压高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着。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0: 那就是，
4: 是，但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0: 方向不对，方法不对。
4: 这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
0: 哈哈，
4: 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0: 就是，哎，您说的太对了。
4: 自己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0: 好，
4: 您别嫌
0: 我
4: 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0: 好，好，别客气
4: 啊，
0: 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4: 是是是，
0: 好，我跟您说一下。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了胡
4: 是
0: 啊老膏，是不是啊？
4: 嗯，对，
0: 咱们胡椒老膏确实有它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意料之中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 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4: 是
0: 啊，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是不是？
4: 对对对。
0: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
4: 对。
0: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本源就是能量。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
4: 是，
0: 啊、
4: 就是这个目的呀，胡老、
0: 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膏。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4: 哎，谢谢胡教授。
0: 好，别客气。
4: 哎，再见。
0: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实时为您开通。盛夏高温，不少朋友觉得头晕乏力、恶心胸闷，甚至分不清说这只是燥热还是中暑。轻症的中暑拖延呢，会诱发致命的热射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马红艳马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中暑的分级、热射病的危险信号，给大家讲解正确的急救跟日常的防暑方法。首先有请马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马主任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急诊科的马红艳，很高兴能与大家共度咱们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好，也非常欢迎马主任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来分享关于夏天这个我们身体方面不适的这些症状怎么来去缓解它哈。其实夏天天气闷热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这个胸闷、头晕乏力，那怎么来去区分单纯的燥热？

0: 不适还是说已经是轻度的中暑症状呢？
1: 其实夏天呢天气比较闷热，可能大家都有过类似的感受，比如说头晕了、乏力了，或者有的人就会描述，哎，浑身没劲儿，不想动。那单纯的这些症状呢，其实它跟中暑还是有区别呢。首先这两者呢，它本质上咱们说的单纯的这种燥热不适呢，它只是体表的一种受热。也就是说，哎，可能你在短时间内在这个进出这个高温环境带来的这种短期的体感的不适。但是咱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也好，或者是说水电解质的功能也好，它是完全正常的，并不会有这股内脏的也好或者循环的这个紊乱。但是中暑呢，它就属于身体的一种散热的一个失衡。也就是说，咱们知道咱们体温调节中枢是在咱们的下丘脑。这个时候中暑的时候，下丘脑这种体温调节的功能已经开始受损，也就是说它已经属于一种病理性的一种紊乱了。如果说不干预它呢，极有可能会发展成比较重症的，像比如说热射病了这些。一般的中暑呢，它一般会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诱因，就是说我在这个持续的闷热环境停留了，比如说超过30分钟，或者是说我有一个剧烈的运动或者长时间的一个暴晒，它一般都会有这个诱因的存在。那么从这个临床表现上呢，我们如何来区分呢？这个单纯的燥热不适呢，它就是说，哎，我虽然说体表摸起来有点热，但是测体温呢它是正常的，哎，虽然说有出汗呢，但是说是一个少量的出汗，我进阴凉处之后这个出汗就会很快的停止，而且呢虽然说它也会伴随一些胃口的一些变差，但是呢这个相对比较轻，没有明显的恶心了或者剧烈的一些呕吐，包括咱们说的这个注意力呢其实基本上是正常的，而且咱们就说进空调屋之后或者我喝点温水，基本上5到10分钟就能完全恢复了。但是相对这个呢，轻度中暑呢它一般会有一个体温的一个轻度的一个升高，甚至有的人他可能会超过38摄氏度，会伴有这种额头也好或者躯干也好持续的这种灼热。它的出汗呢一般是会是一个大量的持续的一个出汗，就是说，哎，虽然我给他补水了，但是还是会不停的来进行出汗。那恶心这个胃肠道的反应呢相对也会比较重，不单纯是说恶心的症状，可能严重的时候还会伴随这些呕吐。而且呢就是说到这个程度，咱们的注意力也好或者是说专注力也好，它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而且你单纯的给它吹冷风之后，可能它就不会缓解的那么快，必须咱们得需要补充一些电解质啦，或者是说物理降温。一般就是说，哎，半个小时以后可能咱们才能就是说得到一个缓解。那么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单纯的燥热呢，它就是说，哎，我体温是正常的，我注意力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单纯的2块几分钟就很快就缓解了。但是中暑的时候呢，它体温会有一个轻度的升高，或者是说有的人会超过38摄氏度，它出汗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出汗。同时呢它注意力会有一些不集中的一些情况，哎，至少得需要半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我才能缓解这个症状。基本上这就是这两者的区别。
0: 我觉得这个中暑的症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的时候哈，可能小的时候孩子们比较贪玩，到了夏天可能对于这个热好像没有那么在意，只对比起玩或者玩的跟小朋友玩的快乐来说哈，所以这个中暑的症状虽然过去很多年了，但是现在依然萦绕在心头，依然能够回忆起来，就像您刚刚说的这种情况，会觉得头晕啊、恶心啊、身体还发热发烫。那您给大家来补充说一说吧，就咱们中暑早期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些典型的这种预警信号呢？出现哪些症状就提示我们应该立刻来休息了？
1: 对，首先咱们还是说呢，中暑呢它肯定得有一个高温高湿环境的这个暴露史。假如说有这个高温高湿环境的这个暴露，就是长时间我在就是说太阳底下活动了，或者是说我剧烈的运动了，假如说再出现一些相关的症状，那可能就是身体给咱们发出的一些警报了。比如说像前面提到的全身出汗的一个异常，就是说，哎，大量的出冷汗，我虽然 然给他补水，可能就是说这个汗还是止不住。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口渴乏力，就是说极度的口渴，浑身发软了，四肢发酸了，提不起劲儿了，包括就是说头部的不适，比如说有的人就描述头晕了、头沉了，包括咱们前面提到的注意力的这个涣散，或者轻微的这个眼花。再有一些呢，就是说循环的一些轻微的异常，比如说就是心跳觉得今天心跳次数比平时要快了，我站起来好像有一些眼发黑了，或者是胃肠道的食欲的这个下降，轻微的恶心了，或者体温的一个轻度升高了。其实这些呢都是咱们早期的一些预警信号。出现这些早期的预警信号之后呢，咱们就是一定要引起重视了，因为这些预警信号有可能它提示我们之后我们不干预，它会进一步加重。那进一步加重呢，比如说体温进一步升高，到38摄氏度以上了，或者皮肤这个发烫明显，或者皮肤有这种湿冷了、苍白了，或者是说恶心的症状明显的加重，甚至发生呕吐，或者有的人就

0: 或者眼前发黑，或者我觉得走路有点发飘，走不稳，或者有的就是说，哎，肌肉的这种剧烈的抽搐，尤其咱们说的，就是说小腿啦，或者腹部的肌肉发，这个肌肉抽搐了，发硬了，或者疼痛了，或者是说，比如说，哎，面色看着面色有点惨白，浑身湿冷，出虚汗不止了，那这些情况呢，就一定要停止一切活动，而且比如说再进一步加重，咱们温度再进一步上升，甚至超过40摄氏度，或者伴有一些意识的混乱了，那极有可能就是说发生了一个重症中暑热射病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除了要停止自己的一切活动之外，还要紧急的拨打120，咱们就要紧急的送医了。
1: 这个夏天出现心慌、多汗，包括您刚刚提到的这些症状哈，这些是不是都是属于，包括我们刚刚说到，比方这个朋友他只是出现了心慌、多汗，还觉得没有什么胃口，他这个出现这种症状了，就算属于中暑吗？
0: 对，咱们前面就是说也反复提到了，假如说要诊断中暑的话，咱们一定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前提呢就是说必须得有这种高温暴露的这个前提，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哎，咱们长时间晒太阳，或者在闷热密闭的环境里边待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剧烈的体力活动之后出现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说心慌、出汗了、恶心、没胃口了，同时呢比如说它又伴随一些个头晕乏力了，或者体温的轻度升高了，或者包括胸闷了这些症状，那就要就是说极度的要警惕这个中暑的情况了。但是呢在这儿需要提醒大家一点的也是，因为夏天咱们就是说不光有中暑这些疾病，还可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常见的疾病，比如说这个急性的胃肠炎。急性的胃肠炎呢一般它会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诱因，就是说哎吃了生冷不洁的食物、不干净的食物之后诱发，而且呢假如说是胃肠炎的话，它一般会伴随腹痛了、腹泻了这些个症状。比如说我给他脱离这个高温环境之后，这个心慌出汗的症状还是不能缓解，那这时候有可能他就不是一个中暑，他就有可能就是一个急性胃肠炎的一个表现。对，再有一点呢就是说比如说低血糖的情况也会出现心慌、出汗了或者恶心这些症状，但是低血糖呢一般它会有一些比如说空腹情况下发生，或者是说哎，我下一餐进餐前发生，或者说有一些人可能他节食了、控食了，这时候发生，他一般就是说除了前面提到的症状，还可能会伴随一些手抖了这些症状，而且呢假如说我给他补充一些糖水了，或者口服个糖块，他可能症状几分钟就缓解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他就也不一定是个中暑的一个症状。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说就是甲亢的病人，或者低血压了、贫血的这些病人，它都同样会出现咱们提到的这些症状。但是它这些呢一般就是说就没有明显的季节的这种就是说关联，不一定说夏天会出现，有可能它一年四季都会出现。这个也是咱们

0: 能够甄别一下。
1: 嗯，其实马主任刚刚跟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了哈，关于这个几个比较容易混淆的这种症状也好，小疾病也好哈。我们接下来呢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马主任来聊一聊这个普通中暑跟重症中暑它的核心区别又是什么。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要送十几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马红艳马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热射病以及我们高温致命重症中暑的急救和预防。我们接下来跟马主任聊一聊这个中暑它分为哪几个等级，普通的中暑跟重症的中暑核心区别是什么。马主任
0: 其实中暑它的分级呢，可能会略有一些差异，但是咱们今天呢，就是根据临床表现，也是大家最好理解的一种分级，最开始的一种分级。咱们中暑呢，一般分为就是说先兆中暑、轻症中暑，还有重症中暑。那先兆中暑呢，其实它指的就是说，暴露于这个高温环境时出现的一些大汗啦、四肢无力啦、头晕啦、口渴啦，或者是说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等，这些它可以有体温的升高，也可以说不伴随体温的升高。比如说脱离这个高温环境之后，短时间内就可以恢复。那么先兆中暑它进一步加重呢，它体温就可能上升到38摄氏度以上，并且出现一些面色潮红或者脱水的一些症状，也就是咱们说的血压的下降了、脉搏的增快了，这个时候咱们需要采用和前边提到的先兆中暑一样的处理方式，那它数小时之内也是可以恢复的。那第三个呢就是重症中暑。其实重症中暑它又包括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热痉挛呢，其实顾名思义，咱们看题目大概也能知道，它一般就是说大量出汗之后，这个电解质的丢失，它会出现一些肢体了或者腹壁肌肉的这种痛性的痉挛。主要呢还是说累积咱们这个骨骼肌。一般呢它这个阶段呢也可以没有体温的明显的一个升高，没有神志的一个障碍，或者是说咱们也可以理解为这个热痉挛呢是属于热射病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那下一个阶段呢就是热衰竭。热衰竭呢它一般指的是常发生于一些老年人了、儿童了，或者是说慢性疾病的患者。一般呢它就会出现除了前面提到的疲乏无力、头晕头痛这些症状，还会有明显的

0: 这个脱水的征象，就是包括出现一个直立性的低血压了，或者体温的一个晕厥了，但是到这个阶段它同样还是没有明显的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热衰竭它可以是热痉挛和热射病的一个中介的过程，如果说治疗不及时呢，那就发展成咱们中暑最严重的一个阶段，也就是热射病。热射病呢一般它会有两大核心的症状，第一个呢就是说核心的温度超过40摄氏度，第二个呢就是说一定会伴有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的一些表现。什么是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的表现呢？比如说患者出现一个昏迷了，或者抽搐了，或者是说行为异常了，这些都属于咱们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的一个表现。那不管怎么说呢，或者是说不管怎么分类，就是都是希望大家意识到咱们中暑呢其实是一个不断进展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是要在症状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或者是说有先兆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处理，那来阻止病情的进一步的一个加重。那普通的这个中暑跟重症的中暑，也就是咱们说的热射病，它们有什么核心的区别呢？其实前边也提到了，就是再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它体温的阈值不同。一般普通中暑呢，它体温虽然高，可能就是38度或者39度多，一般它不会突破40摄氏度。那重症中暑呢，它一定是核心体温是大于等于40摄氏度呢，这个超高热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指标。第二个呢，也是咱们前边提到的中枢神经系统是否受损。那普通中暑的时候，它意识是全程清楚的，所以说它没有明显的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的一个表现。但是重症中暑的时候呢，它一定会出现一个大脑功能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受损，会出现精神紊乱啦，嗜睡啦，昏迷啦，或者抽搐啦，这也是区分这两者最关键的一个依据。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对于脏器的损伤的风险。普通的中暑呢，一般它仅仅就是一个脱水也好，或者电解质的紊乱也好，一般它不会造成永久性的这种器官的一个损伤，咱们给它补液降温之后它就会完全恢复。但是重症中暑呢，它一般都会伴有全身炎症的一个风暴，它就特别容易引起脑水肿，心功能的一个受损，包括急性的一个肾衰，包括咱们凝血系统的一个受损。这个时候虽然说有可能你抢救及时，我能就说保存这个生命，但是有可能也会遗留一个长期的一个脑损伤。那对于咱们就是说医护人员来说，他俩的救治要求也是不同的。普通中暑呢，一般就是阴凉休息，补充电解质，物理降温，有可能门诊咱们补补液，它很快就能缓解。但是对于重症中暑来说呢，它就属于咱们医疗中的一个急症，这个时候必须要立刻拨打120。因为30分钟之内快速的一个降温，这是对它愈后最关键的一个指标。然后愈后来说呢，普通的中暑它就是说规范处理之后，可能一两天或者两三天就痊愈了，没有什么明显的后遗症。但是重症中暑呢，它的病死率是非常高的，能达到20%到70%。有的人也做过统计，50岁以上的病人，他的死亡率能达到80%以上，或者是说，即便获救了，也有可能会遗留这种记忆力的衰退了，或者肢体活动的障碍了，这些永久的一些损伤。所以说，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1: 所以说大家可能单独听上去觉得中暑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这么一个名词哈，觉得就在身边发生，应该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其实我们了解到这个重症的中暑也是非常致命的哈，大家也应该这个更关注自己身体的感受。夏天比方在高温天气的时候，还是尽量能够在清凉的地方待的话，还是要保持这个身体的一个舒适感的哈。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朋友就觉得是个有一句话叫做这个 冬藏夏发，有一些朋友研究了之后觉得说夏天是不是应该多出汗，出的汗越多越好，所以在潮湿闷热的天气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在外面运动也好，或者说选择不开空调让自己出出汗也好，但是我觉得在这种高温天气的时候还是不要去挑战自己身体的这种极限哈。所以您刚刚也说到这个热射病，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重症中暑吗？
0: 对，热射病呢其实就属于咱们重症中暑里边的一个分型，或者是说呢是咱们中暑分级里边最危重致死率最高的一种类型，它并非呢就是说这种普通的一个中暑。
1: 它其实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说是长时间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哈，一般会诱发我们这个身体体温的这种调节，包括汗腺功能的这种衰竭，所以才会导致这种热射病的发生。
0: 对，咱们热射病呢，其实它要严格来分呢，它也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属于咱们劳累型的热射病。这种情况呢，一般多见于年轻人啦，或者户外的工人，或者是说从事这种体力劳动后数小时发病。一般呢，它这种情况就是说，早期呢是一个大量的一个出汗，然后快速呢转成一个无汗的一个症状，然后突发乏力了、恶心了、抽搐了、意识模糊。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说这种非劳力型的热射病，咱们也叫经典型的热射病。这种呢一般就是说多见于居住在通风不良环境的这些老年体弱的一些患者，包括一些产妇了，或者婴幼儿了，包括长期卧床的这些病人。他虽然说没有一个剧烈的体力活动，但是他就是说长时间在这个闷热密闭的房间里边也会缓慢的发病，表现为皮肤的比如说一个干热的无汗，以至于逐步的进展到一个嗜睡了、昏迷了、抽搐了，这个都属于咱们热射病的一个范畴。
1: 也就是说其实不管是在这个太阳下暴晒也好，或者说你只是在屋里面但是持久的闷热哈，高温也是会有得热射病的这种风险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像比方说户外的工人哈，我们说这种劳力型的热射病，这种的存在很多这种工作上的没有办法避免的这种情况哈。但是我觉得比方工人还是应该在这个自己的可凝造的条件内，比方给自己想办法降一降温，吃一些这个比较冰凉的。这个您建议夏天就是比方我们说的户外的这种工人，可以多吃一些这种冰凉寒凉的东西吗？
0: 寒凉的这些东西其实还是不建议的，因为咱们还是说不管中暑的哪个阶段也好，其实它胃肠道的功能都是受损的，假如说你给它一个寒凉的，极有可能会加重它胃肠道的不适，比如说恶心了、呕吐了，或者是说它会刺激咱们这种胃肠道或者心脏的血管，反而会出现一个不良的后果。其实可以喝一些比如说温一些的水，或者常温的这些水，或者是说一些补充电解质的这些，就是不一定必须得要冰凉的这些东西。
1: 其实到了夏天之后，我觉得这个最让人揪心跟心疼的就是这个户外工作者了哈，户外劳动者确实是这尤其高温高热高湿的天气下，在户外工作对身体的挑战也是很大的，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身体健康哈。刚刚马主任也给了我们一些这种健康方面的指导。那我们另外说到这个热射病危重的这种典型的症状它有哪些呢？出现哪些表现了就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呢？
0: 这个热射病呢其实还是前边咱们提到的，它一般会有核心的两大标志性的一个表现。一个就是说超高热就是说咱们就是说核心的体温，其实这个核心的体温一般指的就是测直肠的这个体温，这个体温达到或者超过40摄氏度。第二个呢就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损伤，这个也是说是最特征性的，或者是说最先 间出现的一个危重信号。因为咱们就是说发生这个热射病之后，这个大脑肯定是它比较敏感，是最先出现症状的。可能早期它会有一些幻觉了，或者胡言乱语了，或者躁动了，答非所问了。有的人就是说，哎，很熟悉的人可能分不清人了，或者熟悉的环境。那如果中期呢，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嗜睡、反应迟钝，或者是说全身的一个抽搐也好，惊厥也好。然后晚期的时候，有可能有的人就就是意识的一个丧失，深度的一个昏迷，包括就是说，哎，可能呼之不应这些情况。那再进一步呢，他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全身循环的与消化道的一个危重的表现。那心血管的表现呢，一般它会表现出一个心率的一个加快，心慌胸慢，包括血压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下降，包括四肢的冰凉了，口唇的一个发紫发干了。然后胃肠道方面呢，一般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剧烈的喷射性的呕吐，就是前面提到的，哎，喝点水也吐，或者比较严重的，有可能它伴随消化道出血之后，它可能会呕吐一些咖啡色的或者血性的这个胃内容物。那呼吸方面呢，一般它就会出现一个呼吸的急促了，或者浅弱了，或者是说有的人就是一个呼吸困难，血氧的一个下降。当然呢还有其他的脏器的受损的表现。比如说肾脏，它可能会表现出一个少尿或者无尿。凝血系统受损，咱们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皮肤的一个瘀斑了，或者牙龈的一个出血了，或者口鼻的一个出血了，包括大小便的一个失禁。所以说呢，出现以上这些症状都属于咱们典型的一个危重的一个症状。都是需要就是说立刻来进行一个救援的。
1: 就是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哈，我们说很多疾病其实是有高危人群的。那像我们说中暑、热射病，它有没有一些人群是更容易患上的呢？
0: 对，这个热射病它肯定也有一些高危的人群。一般咱们就是说，哎，老年人，小孩儿，或者像刚才您提到的户外劳动这些人肯定是比较容易患上这个中暑也好，热射病也好。那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老年人来说呢，他体温调节机能是衰退的，或者是说他皮肤的汗腺是有一定萎缩的。那他汗腺萎缩之后，他的散热能力就会有一个大幅的一个下降，而且老年人有的时候反应迟钝，可能他对这种冷热的感知就不太敏感，就说，哎，明明已经很热了，或者说体温已经很高了，他也没有觉得很难受，就会延误一些降温。再就是说老年人呢，他可能基础病比较多，脏器的这种代偿能力也比较差。那高温环境下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个多系统的一个损伤。同时呢，老年人有可能好多就是说，老人可能就是舍不得开空调了，或者是说，哎，觉得怕吹风，吹了之后又怕感冒了，他就不怎么出门。他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导致他属于这种易感人群的这个核心的一个原因嘛。那小孩呢，其实他跟老年人相对来说，他也是身体的散热系统比较差，但是是因为他散热系统可能没有发育成熟，再一个他体表的面积相对他体重来说可能更大，升温的速度可能会更快一点。而且呢就是说小孩其实也是，他有时候可能也不太会主动的表达他口渴也好，或者难受也好。而且就是说婴幼儿来说，他是依赖成人的照料了。咱们之前从新闻上可能也听说过，有的孩子可能就被遗忘在这个闷热的车里了，或者密闭的房间了，这个就比较危险。再一个就是说小孩可能他生性比较好动，他就是产热也会比较多，所以说孩子也属于一个咱们高危的人群。那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户外的这个高温劳动者，包括一些建筑的工人，或者环卫的工人了，或者快递工人等等，这些他因为这些重体力的劳动呢，他肌肉会大量的进行产热。 然后呢，有可能就是说，哎，补水补电解质不足，有的人可能就是说，哎，他只喝白开水，但是，他也会同时丢失这些电解质吧，钾了或者钠了这些电解质，或者一般这些，就是说户外劳动的这些人群都比较年轻，他们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忽略早期的一些信号，他们可能就觉得，哎，我就是头晕了、乏力了，我可能扛一扛就没事了，但是有可能，不关注它，进一步拖延的话，就极有可能发展成一个劳力性的一个热射病，而且这个是相对发病比较急，进展比较快的，所以说咱们这些高危人群，一个就是说，生理机能偏弱的人群，就是像咱们前面提到的，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再一个就是，哎，就是婴幼儿2岁以下的婴幼儿或者儿童，包括。

0: 或就是说还有就是说这个户外的体力劳动者，再就是说有慢性基础疾病的这些老年人，嗯，其实他都属于咱们就是说中暑也好或者热射病也好他的高危的一些人群。
1: 嗯，我们刚刚提供了这个总结了一下哈，这个生理机能比较偏弱的人群，另外呢高温高负荷的人群，还有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包括有一些这个药物不良习惯可能诱发的这种人群哈，这也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一聊这个发现有人中暑之后标准的急救快速降温的步骤应该是什么。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马红艳马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热射病以及高温致命重症中暑的急救和预防。我们接下来跟马主任聊一聊，如果发现有人中暑了，这个标准的急救快速降温的步骤应该是什么呢？
0: 如果发现有人中暑的情况下，第一步呢，咱们肯定是要尽快脱离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也就是说要进行一个迅速的一个转移，立刻把人搬到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比如说树叶儿下边了，或者空调房里边了，然后就是让患者平躺，尽可能的松开他的领口腰带，把他多余的这种厚重的衣物给他脱去。然后体位的调整呢，一般就是说让患者平躺，双脚呢可以稍微给他抬高一些，这样做的目的呢也是为了促进咱们血液更好的回流到心脏。如果说病人有一些恶心呕吐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咱们是要让病人来进行一个侧躺，或者是说你让他平躺的情况下，咱们也要把头歪向一侧，主要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呕吐物的一个呛咳也好，或者呼吸也好。然后最主要的就是病人就停止一切活动，咱们就说要全程的给他进行监护。那做完第一步之后呢，第二步咱们就要进行根据他的 情况来进行一个分层的一个处理。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假如说，患者的情况相对轻一些，就是一个先兆的或者一个轻症的一个中暑，也就是说，病人是人是清醒的，他没有明显的抽搐了、昏迷了这些情况，体温虽然高吧，但是也不超过39摄氏度，这个时候就可以给他少量多次的饮用一些，就是说淡盐水也好，或者这种电解质的饮料也好，然后咱们就是给他一个物理的一个降温，物理降温，一个就是说用这个凉的湿毛巾，擦拭这个额头、脖子、腋窝，还有腹股沟，其实这些地方都是咱们大血管的地方，同时呢，再配合这个风扇来给他吹风，来加速这个蒸发一个散热。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假如说病人特别重，属于一个热射病了，或者是说属于一个比较危重的情况，体温超过40摄氏度，包括他已经有一些意识上的混乱，或者他有一些抽搐了、昏迷了，那咱们的核心目标呢，就是说，30分钟内，如果说能把核心体温降到39摄氏度以下，这个对他的预后是非常有好处的，同时呢，就是说一定要立刻拨打120。那咱们在等待120来的过程中，咱们能做什么呢？就是把他的全身的衣物给他，就是说，脱去之后，咱们用常温的这种冷水从头到脚给他淋湿。把皮肤淋湿之后，咱们就可以给它持续的一个蒸发的一个过程，包括用风扇也好，或者给它扇风也好，就是促进它就是这个体温的一个下降。然后呢，就是可以找一些冰袋或者冰毛巾，把敷在这个颈部了，或者腋下了、前额了、大腿根了，这些地方大血管的地方，也是促进它一个体温的一个快速下降。然后10分钟给它来进行一个更换就好。总结一下呢，就是说咱先把患者移到这个阴凉的地方，然后平躺，把全身的衣物给他脱掉，然后清醒者就可以少量的补一些电解质水，如果说他昏迷的情况，就一定要立即拨打120，然后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咱们要给他一个持续的一个降温，一直要等到这个救护车的来临就可以了。
1: 比方说家里的老人小朋友发现这个中暑了哈，立刻给老人或者孩子喝点凉的，或者吹吹冷风，喝点冰水行吗？有没有一些行为可能就会加重病情呢？
0: 其实就是说，吹冷风，冲凉水了这个情况，一般咱们建议的就是说，把全身皮肤给它淋湿之后，温和持续的，就是说可以用风扇了来吹湿它这个皮肤，靠水分的这个蒸发来给它起到一个散热的一个作用。然后这个冷水呢，前面咱们也提到了，其实不管是轻症还是重症的患者，是不建议的，因为这个冰水也好，冷水也好，它会强烈刺激咱们胃肠道的血管的一个收缩，可能会加重恶心呕吐了，或者是说会出现一个胃痉挛或者腹痛的一些症状，而且呢，它也会刺激咱们心脏血管的一个收缩，出现这个心慌胸闷的一些症状，加重。再就是说呢，比如说重症的病人，他处于一个昏迷或者意识模糊的这个情况，你要给他喂冰水的话，有可能就是极容易造成一个呛咳了，或者窒息了，造成一个吸入性的一个肺炎，所以说这些咱们都是不建议的。然后还有一些情况可能会加重病情，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说，中暑后要给他捂汗，那个其实这个就是说，盖厚被子也好，穿厚衣服闷着也好，这个时候他热量是完全没有办法散出的，这种也有可能把轻症的患者就转成一个热射病或者重症的一个患者，再就是说，意识不清、抽搐、昏迷的时候，强行给他喂水了、喂药了，这个也是，容易就是说造成一个窒息也好、呛咳也好，也是比较危险的。再一个就是说，好多人可能就是说，中暑之后我发烧了吗？不是，我要给他吃点退烧药，其实这个也是不允许的，因为咱们热射病的高烧呢，它并不是说一个普通的细菌也好、病毒感染也好引起的发烧，它是一个体温调节中枢 的一个紊乱，所以说这些退烧药都是无效的，还有可能会加重咱们肝肾的损伤，或者加重一个出血的一个风险。所以说这些情况其实都有可能会加重咱们这些中暑的这些情况，甚至发展成一个重症的一个可能，还是要进行避免。

0: 感的。
1: 嗯，这个可能跟我们日常了解到的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有一些朋友可能用日常的发烧来判断热射病的发烧哈，可能就不准确了。比方可能有一些老年人或者说家里的老人会觉得说发烧了就是要捂出这身大汗来啊，把这身大汗捂出来就行了，但是已经是因为受热，就我们说高温高热的天气下会发生的这种情况，中暑的情况，再去捂可能火上浇油了，就
0: 对对对，它就更散不出热去了。
1: 对，另外您刚刚还提到特别关键的点，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一发烧就吃退烧药，但是这个您刚刚也提到很关键，就是如果是热射病这种中暑的情况下，超高热的情况下，就不适合大家去吃这个退烧药了哈。这也是我们在这当中的一些误区。还有一些朋友说中暑了喝藿香正气水，这个行吗？
0: 藿香正气水呢，其实是轻度中暑的时候是可以用的，就包括尤其有一些人吧，他可能就是中暑之后咱们前面提到的胃肠道的这种不适了，是可以用的。但是他藿香正气水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因为咱们看看那个说明，其实里边也都备注着呢，它也含40%的酒精，所以说有一部分人，比如说儿童了，或者酒精过敏的人，或者是说可能他中暑他呕吐很严重的人，可能他就不太适合。再一个他也有酒精，可能就是说跟头孢类的药物就不能搭配，那这个也是咱们需要注意的一点。
1: 也有的朋友说中暑之后比方昏迷了，就要赶快掐人中，然后刮痧放血，这些情况您觉得对吗？操作的话
0: 怎么说呀，因为这个热射病的昏迷，它是因为大脑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受损，你给它刮人中也好，或者就说掐人中也好，或者刮痧也好，都没有办法去除它的核心的病因，就说没有办法降低它这个核心的体温，而且呢假如说进行这些操作，有可能会延误咱们其他的一些抢救的一些措施，所以说也是不建议的，这些
1: 也不太适合的哈。那我们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也请马主任跟大家说说这个高温天气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操作的科学防暑的办法呢？
0: 可以，第一个就是说咱们就是可以进行一些居家的一些防暑，就是包括对老人了小孩了，这个是比较适用的。一个呢就是说控温通风，就是说白天呢咱们可以适当的把这个窗帘稍微拉上一点，减少这个日晒，那对早晚比较凉爽的时段呢可以开窗通通风，或者进行一个对流。然后正午呢，比如说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咱们尽量还是开空调，然后温度一般就是说设在26摄氏度左右，这个时候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再就是提醒大家的就是空调呢，尽量咱们别直吹头也好，或者后背也好，或者说有的老年人他就说受不了这个空调这个风，也可以在屋里放一盆冷水加上一个风扇了，这个也可以加速咱们就是说这个气温蒸发有一个降温。再就是补水呢，建议就是说可以备一些淡盐水了，比如说半个小时左右咱们就可以稍微喝一点，就是不要等着说口渴了我再喝。再就是说少喝这个冰水了或者凉的这些饮料了。那穿衣呢，就是穿一些宽松的浅色的纯棉的薄的衣服，尽量咱们别穿紧身的这个深色的一个衣服。再就是户外活动呢，咱们就是尽量避开这个高温时段的一个活动也好，或者干活也好，也就是说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个时段温度会比较高，大家尽量避开这个时段。假如说这个时段必须要外出的话，那咱一定要做好咱们就是说这个防护，就是可以戴一个遮阳帽了，或者穿这种透气的防晒衣了，戴遮阳伞了，咱们涂防晒了这些。同时呢也可以随身的携带一些防暑的东西，比如说电解质水或者小的冰袋，咱们就可以敷在脖子了、腋下了、湿毛巾了，这些情况。当然其他的就是包括一些劳逸结合，就是户外活动之后，咱们就是说比如说活动半个小时40分钟的，咱们就可以到阴凉处休息10分钟，休息一小会儿。吃东西呢尽量也是说就是清淡一些。 些，多吃一些补水的或者补钾的一些食物，包括就是说这个瓜类的或者番茄了、绿豆汤了，这一些啊、也都是咱们就是说比较建议的。当然剩下的就是个人作息的一个防护，包括保证一些睡眠了，或者别熬夜了，温水洗澡了。然后老年人呢，就是控制好基础疾病，高温的时候尽量外出监测咱们这些血压也好、血糖也好。
1: 总而言之就是别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种极限的状态哈。
0: 对，
1: 就是像您提到的及时的休息也好，或者是及时给自己身体降一些温也好，都是让体感稍微舒适一些，不能一直处在紧绷的这种状态下。好，也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细致详细的讲解哈，关于这个中暑包括热射病的一些救治。我们接下来呢，也希望在今后的时间当中，马主任再有机会来到我们直播间，给朋友们做出更多的这种医疗科普，包括我们急救的一些知识哈，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更健康的状态享受生活。好，也非常感谢马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北有我。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 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大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小出衔接哈，咱们不聊怎么起跑，咱们聊聊怎么选对跑道。因为我们会发现中考的终点线已经变了，所以我们在用旧姿势起跑的话，就算跑得再快也是没用的。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语文组的备课组长、区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郭天天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初中语文骨干教师、中学一级教师是郝静老师，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今天呢，两位老师从中考语文命题的趋势来跟大家说一说小升初的注意事项。我们先请两位老师打招呼哈，郭老师先来打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初中语文郭老师。我们学校坐落在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155号，建校已有30余年，历年来呢教学成绩优异。
0: 嗯，好，我们请郝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郝老师郝静。
0: 欢迎两位老师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小升初的这个注意事项。我们处在这个6年级的或者是说处在5年级的家长听到今天的节目啊，我相信都会有所收获。先请郭老师针对今年的中考语文跟之前的相对比一下，您认为最核心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如果说今天我们一个6年级的孩子的家长第一次听您说哎呀今年的中考变了，就是他内心其实会很忐忑，您会怎么样给他讲得更清楚一点？
1: 好嘞，那么我争取用最通俗的方式给大家讲清楚。以前的中考语文试卷呢，大部分都是我只要背过了我就能拿分。那比如说默写呀、文学常识，还有一些课内的古诗词、课外的文言文阅读，那么他的答案呢基本上都在课本上写着。一个孩子他只要平时早读啊或者晚上啊他勤奋的去背去努力，哪怕他的理解能力可能一般，他在中考的时候呢也能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当然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家长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就是说语文嘛其实就是多背背多抄抄就行了。那么这个印象呢在以前来说应对这个中考也是可以的，
0: 但是现在有变化是吧？
1: 对对，但是现在就是不完全是这样了。你就比如说现在的语文试卷来说吧，你背了就能拿分的这个部分其实被压缩到了20分左右。
0: 也就是说背了就拿分的部分其实分数是分值变少了。
1: 对，它更多的就是这个题变活了。
0: 那剩下的这100分呢是什么？
1: 剩下100分就是说哎我拿到这个原题，我不是说一下子哎我就能把答案做出来了，我需要哎认认真真去思考去理解。
0: 就是说我们就算拿到了原题，可能有些孩子他可能也做不对，或者说也没理解成。
1: 对，
0: 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1: 因为现在开始咱们这个中考的这个语文的阅读材料它都是课外的，比如说古诗词是课外的，文言文也是课外的，那现代文阅读那肯定更是课外的了。那么孩子他走进考场之后，他拿到的是一篇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文章，没有读到的文本。他需要在考场去把它读懂，然后考场的时候去利用这个仅限的时间还要去分析，然后还要把它完整的答案答出来。
0: 其实这个也会有很多的家长和孩子走入到一个误区，就是说有的家长和孩子就开始更多的比如说做课外的题，就好像抛开了我们的这个课本是吧，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虽然是陌生的文本，虽然好像是说这个我在课上没有学过，但其实也是我们课上学过的一些内容是不是？
1: 对对。
0: 您跟我们继续说，就是虽然它是陌生的文本，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应对呢？
1: 就是虽然咱们现在考试接触的都是一些陌生文本，那么这就成把我学会所以我会的这个逻辑其实给打碎了。它更关键的就是那些背就能拿分的20来分，其实它也不是考的死记硬背，
0: 也不是说原题或者说我给你填个空什么的。
1: 对
0: 是吧？
1: 对，你像比如现在小学吧，它的这个古诗默写可能以前可能就会考什么床前明月光，就直接给个横线
0: 啊，填下句，
1: 填下句，
0: 这个对孩子来说那简直太简单了。
1: 对，
0: 我们稍微提升一点难度的，可能比如说填下句，给下句，然后填上句，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呢，怎么考？
1: 他现在就是情境化的一个默写，就是说给一个情境，比如说，中秋夜，远在他乡的游子望着这个月亮，就是你最可能用哪两句诗来表达出他的思乡之情。对，孩子他得先理解这个情境，然后再从脑子里他所有背过的这个古诗去检索到，哎，我合适填到这的句子是什么。对，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上下句默写了，它本质上它其实变成了一个先对这个古诗的理解应用，它才能把这个题答好，
0: 变相的一个默写。就是孩子们可能也会陷入到一个误区，说老师那你看他考的是这个，那我还用背吗？那还是得背的。
1: 对，还是得背，背是基础。对，它是在这个基础上要加上理解才能感悟。
0: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默写题其实就是题型变得特别的灵活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想请现在收听的家长记住一句话，就是中考语文它已经从你记了多少变成了你能用多少，而且呢这个趋势其实会越来越强的。所以说如果今天你还是用抄十遍抄二十遍去背诵原文背范文背例文这些方式去准备语文的考试，那你的方向其实是有一点错误的。
0: 郭老师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醒，就是语文必须得背，但是又不能死记硬背，就孩子在更多的日常的生活当中要加强这种理解。所以我们小升初的这个规划，我们家长也不能说只盯着初一，我们需要分析一下，比如说今年的这个中考卷子是吧？
1: 对， 对，
0: 前两年的中考卷子我们都需要来分析，我们才知道说现阶段我们做的哪些事情是我们值得做的，可能我们做的有些事情，比如说什么抄十遍抄二十遍可能就是无用功了哈。郝老师您通过今年的这个中考语文的试卷给我们来拆解一下，就现在中考到底考的是孩子的什么能力？
2: 好，那咱们就从这个文学类文本阅读说起，看一看他现在中考的这样考的能力到底是什么。
0: 好，
2: 比方说咱们现在这个文学类的文本阅读用一个词儿来概括的话，就是看见作者的能力。
0: 什么叫看见作者呢？一听到这个可能家长都懵了，这是什么能力？我们孩子需要怎么做？
2: 对对对，比方说咱们小学阶段的这个阅读吧，可能更侧重的是一种信息的检索。比方说文章里写，小明今天很开心，题目可能就会问说小明心情怎么样呀，
0: 很开心啊。
2: 对对，孩子回到文章一找就能找到很开心三个字，是吧？
0: 对，
2: 填上去就可以了，这就叫这种找答案吧。但是中考就不考这个了，因为太简单了，也没有区分度。咱们中考考的就是作者没有明写的东西需要你去读出来。
0: 那就是说我们作者其实表达了这个意思，但是呢你在文章当中你又没有办法就是说明确的找到。
2: 对，
0: 但是你又通过作者的这种描述你又能感受到。
2: 对
0: 啊，所以就是读那些作者他没有写出来的话也没有说出来的话。
2: 对对，就是这样的一种能力。比方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可能有一篇这样的散文，他说写的是作者回老家看到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被砍了，树桩还在，整篇文章没有一句写我很难过，全篇都在写这个树桩的样子，小时候爬树的回忆，村里人怎么说等等。那题目就问的是文章结尾说树桩是一个句号，请结合全文说出你的理解。这个句话的理解可能就没有标准的这种答案了，得自己去感悟，这就需要孩子们去整体上去把握文章这个内容，然后理解文章的主旨是什么，再把握一些情感基调，才能把这句话的意思含义说出来。细想深想的话，其实这个树桩它为什么是句号，它可以是童年结束的一个句号，可以是故乡变迁的句号，还可以是作者与过去告别的句号。那针对这样的一种理解的话，很多孩子可能就理解不透了，就回答不准确了。这有的孩子直接回答因为树桩是圆的像句号，
0: 这是一个直观的理解。
2: 对对，从字面上理解确实没错，是吧？但是呢从咱们阅读理解上来说的话，可能这样答就
3: 不是很准确的。
0: 嗯，就是说我们其实文章给的这个内容，我们孩子们可能，有的孩子能理解出来一个层次，有的孩子他可能没有办法更多的理解出来这个句号带来的更多的深层次的含义。
3: 对对，这就考察的是孩子平时的一种理解能力的一种提升。
0: 嗯，
3: 就是其实一个看的是字面是吧？
0: 嗯，
3: 一个考察的是看他深层的这种
0: 情感
3: 需要自己去感悟。这就差了一个纬度了，对理解上来说，这就差出了孩子们的就平时说的这种语文能力，对，就差出来了。
0: 我们经常说的综合素养是吧？有的孩子可能会说，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就能感受到作者是那样的一个情感。这个可能真的不是我们说一朝一夕能够，让孩子就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可能真的他需要一个挺长期的过程。
3: 对，
0: 您再给我们举个其他的例子。
3: 嗯，比方说咱们今年的中考这个，文本类阅读这个句。继续文马登这篇文章，他就是以马登为线索，通过写这个老军工守护岛屿的这样一个故事，来体现老军工这种坚守呀和奉献的这种精神，以及这个年轻人丁逢帆，他对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那在这篇文章当中啊，坚守啊传承啊这样的字眼就没有，需要孩子们就去从字里行间去体会，去自己去概括，需要自己去悟，所以这个就可能对孩子们能力来说就要求的比较高了。
0: 所以现在我们处在高年级的孩子来说，就是家长的眼光如果放长远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不能让孩子只练这种找答案的阅读题了，是吗？
3: 对，到了初中之后，只找答案的题其实非常非常少了。对，就得去读，从这个读的过程当中去感悟，体会。
0: 好，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因为我们很多的孩子在小学六年阶段都是用同样的这种学习方法在学习，然后家长也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学的还不错呀，成绩也不错，是吧？就到了初中以后说，这怎么这成绩不仅下滑，孩子也会觉得说挺痛苦的。我们会知道，就是说到了初中阶段，我们的学习方法其实是需要调整了。
3: 对，
0: 那我们在这个假期，即将进入到初中学习的孩子，郭老师您说说，就是我们家长针对孩子的阅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帮孩子做点什么呀？
1: 说到这个阅读呢，其实阅读它在中考的这个试卷上分为两类，一个是文学类。

0: 主旨也好，或者是说用几句话讲一讲大概意思，
1: 是嗯。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就是作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0: 嗯，
1: 所以说这样他的这个情感也就出来了。
0: 嗯，
1: 对。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通过读这篇文章，你读出情感，你是从哪读出来的？哪个词或者是哪个句子让你有这种感觉？
0: 嗯嗯，
1: 对，其实就是让孩子倒推这个文章的写法是怎么写的。对，这三个问题呢，其实就是由浅入深，层层深入的。就是你家长也不要去给他讲这个文章到底讲了什么，咱们只去做好一个提问的角色。对，去提问，哎，让孩子自己去说，去锻炼他自己的这个语言能力和组织能力。就是他说的多说的少都没关系，关键咱们最重要的就是想让他去思考，让他去认真的去想这篇文章到底讲的是什么。其实这个读这个文章呢也不需要多长时间，每天15到20分钟，你这个暑假练下来的话，他孩子的这个阅读的思维肯定是会有很大的提升的，
0: 而且我觉得这语言能力也会提升。
1: 对，
0: 他能讲出来，
1: 是、嗯、他这个其实就不是在练刷题了，
0: 嗯，
1: 他就是在锻炼孩子这个脑回路，他的这个思维的这个路径对了之后呢，他其实到初中做题他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
0: 嗯，我们家长可以试试郭老师提供的这个方法，不用长篇大论，一说长篇大论的话，或者一说让孩子写点什么，其实孩子首先就畏难，是吧？
1: 对，
0: 还会觉得很反感这件事儿。而且呢，就是一说到阅读，有的孩子就觉得，哎呀，又是作业，又是怎样，他就开始有点抵触。那我们家长其实就可以通过刚才郭老师说的这个方法，就是跟孩子每天聊聊天嘛，是吧？
1: 对对，
0: 你今天读了这个什么，你给爸爸妈妈讲讲，然后你是怎么样体会他的情感的。就是家长一定要知道，学习不仅仅是说我们坐在书桌前，然后我们就动笔才是学习。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学习方法，就是我们要找到孩子不反感的同时又能够提升他能力的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文学类的阅读，您再跟我们说说这个实用类的阅读。实用类的阅读是什么？您先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中考的试卷当中实用性的这种文本阅读，一般会考什么样的这种形式也好，内容也好。
1: 近年来这些中考语文题呢，它现代文部分就像咱们刚刚说了，除了马灯，对吧，这样的文本类阅读、它还有一块分值不小的，也大概占9到10分的这种叫做实用性文本。
0: 嗯，
1: 你像2026年这个河北省的这个语文题，它一篇文章就是介绍这个大豆，就是说咱们每天早晨打豆浆的这个大豆、对吧，就它可能会考说明文，也可能会考议论文。但这几年更多的它是一些图表数据，还有一些新闻材料，包括一些说明性的文字、议论性的材料组合起来的，叫做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0: 哇，我一听您说，我都觉得这好难啊，这离孩子们生活其实有点远。
1: 对，他平时是很少接触到这种东西的。
0: 嗯，
1: 对，就是他会给咱们好几则材料，让孩子去整合一下信息，提炼里边的重点，或者说为这个材料拟一个标题，或者说给这个提几则建议。
0: 嗯，
1: 这考的其实就是从这个真实材料里提取的一些关键信息，然后呢再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能力。所以说这跟咱们刚刚说的那个小学阶段读完文章就找答案，其实完全就不是一回事了。
0: 嗯，我们小学阶段孩子们是不是也接触过比如说说明文啊之类的这样的阅读？
1: 对，他小学的这个说明文阅读呢，多数还是就是说这类文字或者画横线的句子这一段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这一些套路题，就是都是有答题模板的。
0: 嗯，
1: 但是中考呢，他考的这个实用性文本阅读呢，他的考察的核心是信息的提取与概括，还有他运用的一个能力。比如说我给你一张图表，或者给你一段新闻、一个说明书，对吧，让孩子去判断正误或者补充建议，去提炼他文中的观点。
0: 嗯，
1: 就是这类题它不需要像那个文本阅读一样我需要去体悟他的情感，
0: 我需要知道作者是什么情感，是吧？
1: 对，他更多的是要理清楚它的逻辑是什么，对，它要快速的定位，准确的概括，然后规范的去表达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六年级的孩子你平时只去读故事，哎，只练机器文阅读，那么到了初中你面对这个图表题呀或者材料题呀，他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不适应的。
0: 哎呀，真是这样。那我刚才突发奇想就在想说，那我们家长是不是得让生活当中让孩子多看看说明书什么的，
1: 对对对，
0: 你帮妈妈去看一看洗衣机怎么使用，这个怎么使用，那个怎么使用，它的功能是怎样，就是我们生活中可以有这样的引导，是吧？
1: 对对。
0: 那我们针对这种实用性的文本阅读，家长除了就是在生活当中有这种引导之外，我们还可以怎么样针对性的一些引导？
1: 对，实用性文本呢，它其实不像散文，你不需要去大量的刷题，就是你需要花花脑子。那么其实我建议吧，家长就做两件事儿。第一个就像刚刚您

0: 说的日常阅读它需要扩品类，我不只看故事书对吧，我可以看看这个实用类文章，这个报纸的新闻版呀，或者说杂志的这些科普啊，学生可能比较感兴趣，还有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产品的说明书，它都可以拿来读。哎，读完之后就问一句，你这个文字主要告诉了我们什么信息啊，你读到了什么呀，对吧，你要训练孩子从这个非故事类文本中去抓到重点。
1: 说到这个说明书啊，真的我自己特别有体会，比如说我家洗衣机用了很长时间，然后那天突然间就出了点小故障，我就拿那说明书看，看完了以后发现，哎呀，其实这么多年用错了很多功能。
0: 对对，
1: 还有就是会发现这个里面它的说明书有的时候它说的那个你确实就是作为我们大人来讲都不是特别好理解，是吧，所以孩子他在其中能够抓住这个重点的能力，这在读说明书当中还真是挺锻炼的哈。好，这是第一个家长可以跟孩子做的。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就是看图表说话，比如说平时比较常见的图表，比如说天气预报，还有公交的这个线路图，还有咱们超市经常有那个促销的海报，对吧，你让孩子看着图表说一句话，比如说我就看这个天气预报，今天气温最高多少度啊，最低多少度啊，它的这个温度的差距是多少呀，还有这路车它经过几站呀，分别是哪几站呀，它停靠的时间多长呀，还有酸奶买二送一，或者什么什么价格的一个变化，就是也别小看这个。那么中考呢，实用性文本的第一道题它就是一个选择题，往往就是根据材料你要去判断它下列的这个句子 ABCD 四个选项它是正确的还是有误的，这种题你就得读懂这个图表，读得准材料，对吧，比背100篇或者100句这个模板都是有用的。
1: 是的，我们有很多孩子其实他在生活当中压根儿就没接触过这个东西，是吧，所以当他考试的时候遇到这个题的时候，有的家长回来会反馈说，你看我的孩子老师一讲这个题其实他是会的，但是他自己做的时候他读不出那个有效的信息，其实还是不会，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家长在生活当中啊，不仅仅是让孩子就在那儿学习做题，看书，我们要让孩子在生活当中有更多方面的这个涉猎，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让孩子接触更多的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什么图表啊，什么促销海报啊，就来为初中做准备，是吗？
0: 对，因为实用性文本嘛，它不考深情，它考清醒，你一定要清醒的把这些图表概括出来。
1: 是的，
0: 就是清醒的从信息中去提炼这个结论，清醒的用结论去解决他遇到的问题。那么这个习惯其实从现在这个暑假开始来培养，它是刚刚好的。
1: 好，给我们家长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再说一说家长很重视的整本书的阅读，韩老师您说说，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特别重视整本书阅读，而且学校老师也会给孩子推荐，比如说四大名著之类的，是吧，还有就是我们教育部推荐的一些书单，家长说，哎呀，我们家的书买了一大堆，那这整本书阅读孩子到底应该怎么读啊，有的孩子就觉得说好像有点读不下去。
2: 对，确实，其实咱们说到这个整本书阅读，读了咱们说其实只是入场券，你得会比，会比之后可能才能就是说在考场上才能拿到分儿。
1: 那您说的这个会比他在比什么，是怎么个比法？
2: 其实隶俗，比方说隶俗咱们河北的这个中考语文考卷来说，这个名著阅读拉分的这个点其实是跨名著的这种对比阅读，这可能也是咱们小学阶段接触的比较少的一种考法吧，就是小升初的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铺垫，就是小学的时候比方说咱们可能只是单独的记一些单本书的这种情节，而中考的时候常常会设置一些同类型的人物，同类的主题对比的这种考题，比如他可能会把保尔与江姐进行对比，对比他们的信仰，是吧，把这个祥子和水浒传当中的这种底层人物，他们都是底层人物，把他们的命运进行对比，这样的对比的题型。那在答题的时候你就不能说只谈一本书了，那必须结合你读过的这个原著的一些情节，这必须得读，
1: 不读的话都不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是吧，
2: 对对，必须得读，然后呢再结合这两者当中的共性还有差异，最后谈谈自己的感悟，所以这其实是对他的这个能力是进一步的要求更加的能力提升，要求更多，更大了，是吧，
1: 是这样的。那对于我们6年级的孩子，马上进入初中的孩子来说，在这个假期，那我们从现在开始训练这个能力其实是还来得及的，是吧。
2: 对对对，
1: 那我们怎么读这个名著呢？
2: 同学们，如果说从现在开始咱们要是读一本名著的话，读完之后咱们就要去主动的去横向的进行一个梳理，把同主题的人物就归纳在一起，比方说刚才说的保尔和江姐是吧，日常练习这种对比的这种简答题稍微看一看是吧，然后提升一些多角度的这种思辨阅读的这种能力，去从容的去应对中考这种算是一种综合类的这种考题。比如今年的这个整本书阅读，它的第21题，它跟咱们这个现代文还结合起来了啊。他说这个现代文阅读二，马登写到历经风雨的老灯塔与现代化的新灯塔这个遥相呼应，这我们读过的这个名著中也有这种新老灯塔式的人物，哎，请从下面几组人物中任选一组，结合书中人物加以印证。他给咱们的这个人物就有像《红鹰照中国》当中的红军将领与小红军，哎，是引领是吧？《简爱》当中的坦博尔小姐与简爱，还有《红颜》当中的齐小轩与刘思阳，他给了咱们这几组人物，就让同学们去，哎，思考回答。这其实考察的就是这种对比阅读、这种思辨的这种能力。
1: 家长可能会说：“哎呦，孩子这个在小学阶段就有这个思辨能力，其实还是觉得对于孩子来讲挺难的，是吧？”
2: 能力要求高了。
1: 对，那我们在六年级就开始种种子，其实也可以，是吧？
2: 对对对。
1: 我们怎么种这个种子？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认知。我们该怎么样利用好这个假期？
2: 对对，我感觉要是从这个假期开始的话，咱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去做吧。第一个，咱们肯定要通读名著了，
1: 一定要读。
2: 对对，只有读懂它的情节，读懂它的细节，你才有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1: 对
2: 吧？对，不能说只看像原来一样只看梗概，可能理解的不会很深刻，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完成咱们七年级上册的这个阅读书目，对小升初的孩子来说，他要求就读完《朝花夕拾》和《西游记》，你要读完，然后第三个就是完成这种配套的基础阅读任务，就每读完一章，每读完一回，是吧？然后呢，用一两句话去概括一下它的这个核心的情节是什么？
1: 就像刚才郭老师说的，可以跟家长讲一讲。
2: 对对对，
1: 好。
2: 然后呢，就是再建立一个自己的这种专属的人物本吧，是吧？记录一些对对这个人物的关键的事件，还有他的一个对应的这种品质。比方说读完《西游记》，孙悟空打三大白骨精，这几个情节之后，哎，可以自己思考总结一下，看他啊体现的白骨精那个孙悟空是吧？那种嫉恶如仇、坚守本心这样的品质，对。然后《朝花夕拾》当中有这个藤野先生这篇文章是吧？这篇文章当中这个鲁迅弃医从文，咱们就可以思考，哎，他可能体现的是这种鲁迅心怀家国呀、勇于担当的这样的品质，慢慢的去总结。
1: 这个总结其实就是一个思考，
2: 对自己去理解。
1: 还有其他的吗？
2: 第四点就是禁止就依赖这种短视频，是吧？快速的这种短视频，
1: 孩子觉得这个好用，
2: 对，
1: 这个省事儿。
2: 对，去那个看一些教辅的速记啊等等这些，因为咱们现在说中考出题，它往往是那种反套路的出题，
1: 对
2: 对，所以还是认认真真自己真正的去读，自己去理解，去感受，哎，这样才行。然后读完之后呀，还要自己主动的去联系一些其他的你读到的文章，是吧？梳理一下他们的异同，提前适应这种中考的这种思维能力。
1: OK， 好，这个哇，这个真的对六年级的小朋友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当然就是，其实不仅仅是说六年级，孩子处在高年级的时候，我们家长都需要有这样的认知。孩子到进入初中的时候再开始，其实不是不行，只是可能孩子那个时候会有点着急，家长也会有点着急。那我们提前了解到我们现在中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出题的方向和什么样的一个考察的方向，我们提前来做准备。毕竟我们知道语文这个学科，它真不是说我们你看了几本书，你的语文成绩一下嗖嗖的就开始往上涨了，你的能力就提升了，它真的是需要一个挺长的过程。我们给孩子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给自己一个过程，就是不要着急哈。
2: 对。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语文组的备课组长、区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郭天天老师，以及另外一位同样是来自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初中语文骨干教师、中学一级教师郝静老师。两位老师呢，从中考语文的命题趋势来跟大家说一说小升初衔接的问题。刚才说到了啊，就我们家长在孩子小学的高年级阶段，我们更多的来训练孩子的这个语文的阅读理解能力啊，不是说从这个原文当中找答案的能力，而是说啊，孩子在读完这个文章之后啊，能够理解到作者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我们可以让孩子跟我们来说一说。另外呢，就是这种实用性文本的阅读，比如说生活当中的说明书也好，或者是

0: 说超市的这种宣传单也好，我们可以让孩子更多的在这其中来锻炼一下思辨能力。那接下来呢，郭老师来跟我们家长说一说，就是我们的这个文言文的部分，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练习？那中考的这个文言文考的是什么？我们课内学的这个东西在中考的时候还能够用上吗？我们在小初衔接的时候又应该怎么样来衔接呢？
1: 好，那个课内学的东西肯定是有用的，而且它有很大的用处，它只不过说它的用法发生了变化。以前可能就直接考课内的注释，你就直接背过就能填上。但它现在就是变成了课内它学的只是一个钥匙，打比方来说，那么课外呢，它考的是开门，你肯定要得先把这个钥匙拿到手，你才能去开各种各样的门。所以说这个各种各样的门，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课外文言文。那么中考的语文试卷考察的实词啊、虚词，还有一些特殊句式，它全部都是来自出自初中三年，也就是七年级到九年级的这个六本课本里边。比如说这个课外文言文中出现的这个走，他在咱们课内七上的一个文章叫《陈太丘与有期行》当中学过，这个走是跑的意思。他不能翻译成走路，他就是古今意义。那么还有咱们说的虚词，比如说知的用法，他在爱莲说里边就是余读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他是取消句的独立性。那他在陈涉世家里边辍耕之垄上，这个知就是动词。道。那么这些呢，他在课本上都是能找到出处的。还有今年咱们中考课外文言文它考察的一个是译文类句中的一句话，叫做遣三十六兵披铠营部中的这个披，但这个披呢它是写，就是写成被子的被。它就出自咱们八上周亚夫军系柳当中的一句话，是将军身披坚执锐，这个披它是通假字，它通提手旁的这个披，是穿的意思。它就是课内的东西也迁移到课外了，就是人家不考周亚夫军系柳的这个原文，人家给你换一个文章来考，但他考的是同一个字。
0: 但是我们在课内是一定学过的。
1: 对对，肯定是学过的。那么在小升初衔接的这个阶段，要利用这个暑假的时间呢，其实要把七年级上册的这个课内的文言文可以整理一下，提前先看一看，整理这个实词虚词那写到本上。然后你做题的时候，用好这个课内迁移法，就是说我这个课外遇到的我一定是在课内见过他的。想一想到底，就要回忆一下课本这个注释，我带入到这个课外的文言文当中去验证一下。就是还是必须得牢牢抓住课内的这个根基。不管就是考试出现哪段课外文言文，都能轻轻松松的读懂，然后稳稳的把分拿到手。
0: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我们虽然考的是课外的篇目，但是我们课内的这些基础知识，这个基本功我们还是得扎实。那我们小学阶段有没有必要提前背背这个初中的文言文？有的家长就说，哎呀，那你看我们提前着手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1: 对，背背肯定是有用，对吧？但是你在背的前提，你得知道这个词的意思，你不能说我只背，你只背说实话这个价值是大打折扣的。
0: 理解着背是吧？
1: 对对，理解着这个意思去背。那么举一个例子来说，去这个字，对吧，小学他学这个去，来去就是到某地，到某地，比如说我们来到咱们电台。然后但在古文中这个去呢是离开，那怎么我们不能说我们离开电台，那我刚来 对吧，不能说是离开电台。那么还有一个七年级的是《诫子书》里边说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那么这个去它又变成了消逝和离开。就是中考考课外文言文呢，它里边出现这个去字，你要根据它当时这个课外文言文的这个片段，它的这个语境去判断出它是离开还是消逝。这就是说课内外的一个迁移的能力。就是你只单纯的去背这一篇，你不如说我学明白这里边的词，对吧，我学明白一个词我能读十篇，甚至说我能读更多篇，理解更多。
0: 是的，就是真正学会了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哈。那我们孩子在小初衔接的这个阶段，我们具体可以做点什么呀，就是在阅读这块？
1: 具体我感觉就是两点吧。第一个肯定是你要准备一个文言文的积累本，你背了课外文言文了，你知道它的意思了，对吧，尤其是古今意义的走它是跑，还有这个汤，它在古代是热水，现在呢就是咱们喝的这个，比如说西红柿鸡蛋汤啊，这种汤羹类的东西。比如说妻子啊，在古意是妻子和儿女，
0: 对，
1: 但是今意呢它指的是男子的配偶。就是说你要去积累记下来古意是什么，今意是什么。到了初中之后，这个本，这个笔记本就是他的私人字典，比任何你在外边买的教辅都是有用的。因为你知道你是怎么记的，你也知道你哪个是有问题的。
0: 对，
1: 然后第二点就是读一些浅易的文言文去当故事。 嗯，其实我推荐《世说新语》吧，也是咱们七上要学的。那它都是小的短篇，它每一篇呢，它不到一百字，它讲的是魏晋名士的一些趣事儿，哎，特别有意思。六年级的小孩他不需要去逐字的去翻译这篇文章，他先把这个译文去读一读，去当一个故事来听，然后听完之后再去对照原文去找它的关键词。
0: 嗯，
1: 比如说咱们七上有一课是咏雪，也是选自《世说新语》吧，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他对照译文就是谢安在一个寒冷的雪天把家人聚在一起，那么孩子到时候就会去对照，发现这个内就是在家里的意思，集就是聚集。
0: 嗯，
1: 你多读几篇，你这些词其实慢慢的就长在孩子的脑子里了。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它叫浸润，哎，不是突击去做的，是慢慢的哎去积累的。
0: 嗯，
1: 那么小学做这件事呢是比较从容的，那么到初中其实做的它是被动的去背诵了。
0: 嗯，是的。嗯，我们提前着手可以做一些这种积累的工作哈。这个阅读和文言文是我们孩子到初中阶段，其实也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就比较怕的这两部分，大家可以提前着手。但是还有一个更怕的作文一说到作文，有的家长就说，哎，我的孩子其实读的书也不少，但是会发现他转换成这个自己写作文的能力还是不太行哈。郝老师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您日常看卷子很多，然后孩子们写作文写的很多，您跟我们说是什么样的作文让您就是说刚看开头没几句您就特别想往下跟着他的情节往下走，什么样作文您一看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不太吸引人是给不了高分
2: 嗯，我先说一说，就是一看到我可能就会给他低分的。
0: 好，是什么样的大家避开不要这样写哈。
2: 对，就是一开头这也是很多孩子可能会走的一个误区吧。
0: 嗯，
2: 一开头就是罗列一些排比句，比方说母爱是春日里的微风，夏日里的树荫，秋日里的硕果，冬日里的暖阳，这样的开头是比较常见的。
0: 哎，孩子们还会觉得说，这是我积累的好词好句啊。
2: 对对，
0: 这是我精心积累的，怎么还是低分的开头呢？
2: 对，但是就是我们一看到这样的开头就感觉这是背的，他没有自己的真情实感是吧。
0: 啊，
2: 他是背的，就感觉完全是这种空话套话，
0: 那不吸引人。
2: 对，再往下就想他可能后面的这个文章他也是一些空话套话是吧。
0: 嗯，
2: 所以可能就会给他低分。
0: 对，
2: 那如果说我一看到一个片段，比方说开头出现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具体的一个细节，哎，比方说开头写，哎，我妈妈的围裙上有一块洗不掉的酱油印，就这一句可能我读到我感觉这是他经历过的是吧。
0: 嗯，
2: 我马上可能就有精神了，就愿意，
0: 是的，
2: 愿意往下读。
0: 嗯，
2: 因为这个酱油印它是一个真的，是它是活的，可能只属于这个孩子，别的孩子可能写不出来。
0: 对
2: 对，所以就是这一个一块酱油印这几个字就比四个排比句就感觉它力量要大。就因为这个排比句就感觉放之四海都准是吧，谁都能用，
0: 而且确实是个套路。
2: 对，这是个套话。但是这个围裙上的酱油印啊只有一个孩子能写得出来是吧，那是他妈妈天天做饭的样子。其实就是一个细节背后的这种真实的生活，这种真实的感受要比排比句要有用。对。而且呢中考的作文这几年呢也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去走，就是去套路化。就是还是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这样的能得到高分。所以那些背范文啊堆词藻的这些作文在考场上就不受欢迎了。
0: 我们大家要知道，就是说我们不是在堆砌文字，而是你写的这个内容是不是真的抓住了我们的阅卷老师，同时可能抓住了我们的这个读者是吧。那我们孩子在小学阶段，我们家长就会说了，你看老师都让我们积累好词好句呀，积累什么各种各样的成语呀，那我们从小学开始做这个事儿到初中又用不上了，是我们从小的这个方向错了吗？
2: 其实不是说方向错了，就是一个错位吧，算是。就是阶段目标不一样了，跟小学的时候咱们就重在就是语言的积累是吧，多鼓励孩子，鼓励孩子多用一些成语，多积累一些成语，多用一些形容词等等。这个对，其实那时候让孩子手里啊先有这种材料，积累一定的材料，但到了初中之后咱们还得再往前走一步，就是从原来的堆积的这些材料变成用这些材料。就是如果你用一个成语用在点儿上，可能就是力量万钧。要如果说十个成语用的不是特别好，堆砌在这儿，可能就是一个花架子了。所以就是一个从积累到运用这样一个转换的这样一个

0: 光这样的一种需要，这个转换其实也需要时间吧，是吧？就是咱们小升初的这个暑假，就是可以，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思路、一种想法。
1: 是，积累这件事情还是要有，你需要先有积累，然后才能够有运用啊。
0: 对对对。
1: 嗯，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说，那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在积累的这一块和转换运用的这一块，
0: 那三件事吧。第一件事就是要建立一个素材库，就准备一个本子吧，算是，专门记录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瞬间，比方说今天同桌分了我一颗糖，放学路上看到一只猫在晒太阳，或者说妈妈回家很累，在沙发上眯着了，这个其实什么都行，关键是这种真实的这种经历，也不用写得特别长，一句话可能就够了。到了初中的时候，写作文，这可能就是属于他的一个弹药库。第二件事就是每天写三句话，描述一个画面，比如，外婆把剥好的这个橘子一半一半放在我手里，就这一句话，这个画面感就出来了。这样慢慢练的话，练一段时间，他的这种观察力啊，文字的这种感觉力就会完全不一样。第三件最要紧的就是咱们家长要当一个当这个读者，而不要去尝试当一个老师。
1: 这是我们家长特容易陷入的误区。孩子在学校一天跟老师待在一起，晚上回家以后妈妈变成老师了，然后开始鸡飞狗跳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就是孩子写完东西之后啊，家长不要说哎呀这里这个词儿用的不好，这里不够生动，是吧？那是老师的事儿，就是说，对，家长要做的就是认真的把它读完，读完之后然后说哎呀这句话我喜欢，这一段写的比较生动，是吧？或者说哎呀这个地方没读明白，你给我说一说，这样就是说一个你认真读过孩子写的这个东西，他就感觉家长对我很认真，是吧？
1: 对，很重视。
0: 对，很重视。他以后就会更愿意写。其实写作文这个东西，愿意写要比写得好要重要很多倍
1: 啊。真的，这个孩子愿意写这件事情特别需要我们家长配合，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孩子在写作文这块他都有点畏难。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把所有作业都写完了，然后我的作文要留在最后面才来写。就对于写作文这个事情，我们家长要引导着孩子愿意写。那他愿意写的前提是我们愿意听啊，我们愿意听孩子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愿意读孩子分享的这些内容。好，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两位老师跟大家说了特别多干货的内容，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2: 好，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15点的03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马上又进入到暑假了哈，对于家长来说，又有一点小小的忧愁，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啊，特别的欢喜。接近2个月的时间啊，神兽归笼哈，家长会觉得有压力。通常我们会觉得说，暑假一开始，一周的时间吧，大概10来天的时间，是我们亲子之间相敬如宾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到了8月份，家长就说，哎呀，孩子们赶紧开学吧，是吧？漫长的暑假，我们家长怎么样跟孩子可以一起的科学规划，同时也让我们的暑假

0: 节奏更加的合理。同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亲子的相处也能够非常的和谐，非常的舒服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心理教研组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心理急救员、立耕国培计划的特邀专家、全国生命健康优质课一等奖、石家庄市心理素质赛一等奖的获得者李培培老师，来跟家长分享一下啊，我们怎么样跟孩子一起来科学的规划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的生活。李老师下午好。
1: 哎，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我们先来澄清几个家长的误区吧，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暑假的一个规划。
1: 好的好的。首先呢，我们很多家长很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就是先紧后松、然后用学习任务来换暑假愿望。
0: 哎呀，这不是我们大多数家长会这样做的，
1: 大部分的家长都是常规的会踩这个坑。就是刚放假的时候就跟孩子说，你把作业写完啊，接下来的话我们带着你出去旅游去、你要买什么电子产品随便说，是吧、哎，前提是你把作业先完成。哎，这样的话确实能够做到，就是是开学的时候他能够把作业去完成。但是呢，整个的从孩子的成长上来说，他是弊大于利的。你比如说我们完成作业的时候，这个目的是什么？老师留作业目的是为了让你进行这个回忆，不遗忘、
0: 复习，
1: 对，保持知识的连接、然后一直保证你能够在开学的时候进入新的年级还有一些知识储备。
0: 对，
1: 但是我们先把作业完成了，相当于我们讲把学习已经抛之脑后了，有大段的时间我们是不接触学习的。
0: 对，是的，就是我们的学习，我们的这个作业跟我们的新学期中间有一个大段的
1: 空白
0: 的时间。
1: 哎、对对对。再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相当于拿这个愿望来拿捏孩子，在进行一种置换的控制。这个其实会剥夺了孩子本身的内驱力。你像孩子他本身对于学习是有两种动力的、一种是内部动力，一种是外部动力。那内部动机其实就是说，我本身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说，我们有好奇心，我们喜欢学习、喜欢去探索、这个是孩子的一种天性，对不 对,
0: 对, 对，
1: 但是你相当于是用外在的条件去剥夺了他这种学习的这种天性。
0: 好像我学习就为了说我要实现这些愿望。
1: 对，不是有一个故事吗？就是那个老头嫌很多小孩在这天天踢球，影响他下午睡午觉，完之后就说你们每天在这踢啊，然后呢我给你们每天一块钱。有一天突然不给了，这些小孩子们说不给钱谁还来踢。
0: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热爱来踢足球的，是吧？
1: 他把他本来的那种内部的热爱然后给剥夺了。有一天你撤掉了，同样这个道理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家长有一天你不再去满足他这个愿望了，或者伴随孩子长大之后他这个愿望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负担不了了，你一撤去之后他就不会再热爱学习了。
0: 那也就是我们本来是想让孩子自主学习，但是反而
1: 起了反作用，
0: 是吧？
1: 对。最后呢，他就是其实是一种责任倒置。你想啊，如果是他的事情，为什么你要给他买礼物？你相当于把他的本职的学习任务给当成了家长的事情了。对，
0: 所以这个误区咱必须得走出来，是吧？
1: 对，就是大家80%踩的这个坑一定要去摆脱出来。
0: 哎，真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每到假期我们都是这样操作的呀，然后孩子好像跟我们的相处也还比较和谐，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时间长了，等孩子大了，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孩子的内驱力可能就会弱一点了。
1: 对，他对学习的这种热爱被你给剥夺了。
0: 好，这个误区赶紧啊调整。还有其他的误区吗？其实我们都没太意识到。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
1: 第二个误区就是另外一个反面了，就是说我前两年我孩子今年是2年级，前两年我刚当家长1年级的时候我也踩过这个坑，就是太过度的这个信任孩子了，而且我学这个专业嘛，我们就愿意去平等、尊重、放松，不想去过度的控制孩子。你就想到要这种民主的这种亲子的相处模式，然后但是这样的话就是完全这个暑假都在放羊。就是我们一直在旅游，
0: 就孩子很放松，
1: 对，游泳啊，在家里然后一起看电影看纪录片啊，很放松。然后等到了8月28、29号了，
0: 马上开学、
1: 对，老师说啊，大家要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就开始鬼哭狼嚎了，我就开始催着孩子熬夜啊，然后就开始完成任务，
0: 就是那叫什么8月31号一支笔一盏灯创造一个奇迹。
1: 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就是他 很多的时候小学里有一些任务是不是你突击能完成的，你比如说小学他会要求你出去调研，
2: 对，
1: 或者你做某个手工，
2: 或者是种植一个什么东西，观察他那种观察日记，
1: 你一天两天还完成不了，
2: 是这样。
1: 然后初中的话就是社会实践，
2: 对对对，
1: 已经没有时间了，
2: 对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从长远来看的话，就是对孩子的这种自律的品质啊，学习习惯啊，都特别的不好。
2: 嗯，这个其实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是吧？就是过度的又放松了。
1: 嗯，
2: 好，我们再说说其他的误区还有吗？
1: 还有一种走极端的就是内卷，
2: 嗯
1: 啊，拼命的内卷补习，然后这个让假期失去了本来放松的一个意义。
2: 嗯，
1: 你比如说前两天我一个邻居还问我，要不要给我孩子报奥数班啊？
2: 嗯，
1: 我还给他规划了思维班、阅读班、预科班、运动班，
2: 还没开始的假期都已经被班占满了。
1: 啊，对，所以就是这个家长还是在走我们这个内卷的这种老路，
2: 嗯，
1: 用课外班去包办啊，把这个孩子的假期去包裹起来，
2: 去填满了。
1: 对，实际上他跟我们现在呼吁的减负是背道而行的。
2: 嗯，
1: 你相当于孩子现在在家里比在学校里还累呢。
2: 啊，有的孩子会这样说，你期盼假期吗？不期盼，我觉得假期比我上学还累呢。
1: 对对对，我本来是回家避暑的，
2: 对，
1: 结果你拎着我天天学习啊。对，所以他这又起不到一个放松身心的一个作用。
2: 嗯，
1: 等到他开学的时候是无比疲惫的，对你
2: 是的，
1: 对，就是相当于我们很多时候，在小的时候，尤其是十岁之前，我们说，更多的时候你就是以玩耍，他适当的把任务，三年级以下他也不会留太多的学习任务，一般是手工的这些东西，
2: 对，
1: 然后把它完成了之后，你就带着他玩耍或者出去去体验，把他的这个感官和感统充分的给他发挥起来。
2: 嗯，
1: 对，
2: 嗯，
1: 十岁以后可能学习任务就会慢慢的提上来。
2: 嗯，
1: 是不一样的。
2: 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就是到了假期给孩子安排的特别满吧，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是满足家长的一种这种满足的心理，是吧？焦虑的心理。
1: 对， 对， 对， 对，
2: 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啊，其实不仅仅是说孩子在小年级的时候，到了初高中高年级的时候，家长也会觉得说一看到孩子比如说放松的时候，家长就会不自觉的进入到一个焦虑的状态，就总觉得说他得坐到那个书桌前，然后抱着书或者抱着本儿在那儿坐着，他哪怕他没学习，
1: 我心里就舒服。
2: 哎，对，我们也觉得说心里很舒服，但其实这是我们家长的问题。
1: 其实就是从这个课题分离上来说，你自己应该去处理你自己的焦虑情绪。
2: 嗯，
1: 其实不光是孩子在这不学习，可能在他还表现在别的方面。你比如说，你老公没有按照你的来，然后你这个
2: 夫妻之间出矛盾，
1: 对对对，然后你也会焦虑。然后你觉得就是经济上或者是在职场你也会有焦虑，其实是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情绪需要去处理，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外投到各个方面，我们都想去控制别人，来维持自己内心的这种安全感。
2: 能明白了。所以我们家长就是说也不要走到这个极端，就让孩子拼命的补习，该玩还是要玩，但是也不能就是说彻底放羊那样的玩，是吧？
1: 很多是还是在想弯道超车。但是我们去想弯道超车它指的只是成绩吗？
2: 其实不仅仅是成绩，有太多的内容。
1: 对，
2: 嗯，
1: 对，你现在的话，这个时代中，很多的时候，孩子的眼界呀，就现在我们是 AI 时代，
2: 对，对，
1: 是吧？你用这个小猿搜题一扫，这答案全出来了，
2: 是这样的，
1: 已经不再是拼谁知道的知识啊更多，谁在这儿扎着头学习更多，你不仅要低头的学习，还要抬头看天看路，对吧？然后谁的思维更开阔，甚至你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问AI 问题的时候也要比谁会提问
2: 啊，真的是，
1: 对对，
2: 你同样的问 AI 有的时候你问出来的
1: 答案
2: 是
1: 不
2: 一样，
1: 对，因为他会提问，他会思考，他有体验，那么这个时候就非常的重要。
2: 前两天看到了一个不知道是段子还是一个真的，就是说一个考题，说考很多孩子说妈妈的洗脚水是多少度，5度、40度、80度、100度，
1: 亲子陪伴，
2: 对，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就是
1: 生活常识，
2: 对，没有生活常识的孩子，他恐怕就是连这个温度他都真的是体验不出来是多少。
1: 对，
2: 如果他真的在生活当中感受过不同温度的水，他一定知道说哪个温度会烫，哪个温度会凉。
1: 而且现在你看一些中高考题，它这个题目是高度结合生活的，就是你学科的融合，它是跟你的生活应用有关的，
2: 对，
1: 绝对不是说你在扎着头做死题然后能够去突破的。
2: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给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的孩子他要学习，这是毋庸置疑的， 的，但是它更多的是要生活。我们不要用学习这件事情跟我们的生活剥离开、分离开，
1: 它必须是融合的。
2: 嗯 ，OK， 好，这几个误区，如果大家一不小心踩到了，赶紧跳出来。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下跳出来的方法。那我们这个假期，我们该怎么规划才能够相对来说更科学一点，没有走这个极端，也没走那个极端，而且更合理一点，也好执行。同时，最关键的是，我们的亲子关系也能够更融洽，不至于
1: 太
2: 鸡飞狗跳
1: 啊！对，那么我们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些原则。首先就是在规划前，简单来说就是要有仪式感，全家参与，要把爸爸、孩子是吧？哎，妈妈一块叫到一起，然后民主讨论，还要有适当的这个弹性。啊，就是我们这个规划不能太死。你比如说，在规划前，我们全家可以一起坐在一起，就告诉大家说，我们现在要开一个关于暑期的，我们全家怎样的去规划的这样的一个会议了，
2: 家庭会议。
1: 对，孩子也参与，然后每一个。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下谈和悦山川，
1: 足疗徐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之前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于朝恩死后，元载又被抄家灭门，开刀问斩。元载被诛杀，代宗皇帝还面临着藩镇割据、地方上的造反。这其中最让朝廷头疼的就是田承嗣的公开叫板，九路联军前去剿灭，却被对方施阴谋、耍诡计，到头来呀，那也是无功而返。而代宗皇帝本人身染重病，生命即将走到终点。
3: 唐代宗执政期间，藩镇割据，叛乱不止，代宗在无尽的忍耐与退让中度过皇帝生涯，也在无奈和忧郁中了却人生。生前纷扰踏至，身后不得安宁，在湘长衮与中书舍人崔佑甫之间关于丧葬礼仪问题产生争议，二人如何在朝堂上激烈辩论？刚刚继位的唐德宗李阔作何想法？
2: 昨天也给您说到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征讨田承嗣的军事行动不战自败，无果而终了。代宗李煜在位期间唯一的这么一次和藩镇大动干戈，劳师伤财，损兵失地，最终换来的就是一肚子的委屈、无奈、愤怒、沮丧。大历十年十二月末，田承嗣这儿啊，假惺惺的上表代宗请求入朝，资清的李正吉还频频上表替田承嗣说好话，说希望天子能够给田承嗣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嘛。大历十一年的二月，代宗李煜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不得不颁下一道诏书，赦免了田承嗣的所有罪行，恢复其官爵，准许他本人或者是家属入朝，其麾下部众曾经抵抗朝命者也一概赦免，既往不咎了。你看谁笑到最后了？人家田承嗣啊。田承嗣一次一次地说我要入朝谢罪，不但是不入朝，而且始终没有放弃扩张的野心。大历十一年五月，汴宋留后田神玉他去世了，当地的都虞侯李灵耀趁机发动兵变，杀了该镇的几个军政首脑，自立为汴宋留后，并且北劫田承嗣为元首。田承嗣为了扩大势力范围，他就公然充当了李灵耀的靠山。代宗这儿还是没辙呀，为了安抚李灵耀，就任命他为蒲州刺史。可李灵耀一瞧，给我这么一个小官，我才不当呢，我要的是汴宋节度使，哪怕是汴宋留后呢，就是暂时代理节度使呢，你给我一刺史，您自个儿留着玩去吧，我不要。他这儿啊嫌官小，拒绝赴任。代宗这儿一忍再忍，把这个气吞到肚子里，只好承认了对方的汴宋留后的身份。李灵耀这得逞以后，更不把朝廷放在眼睛里边了，他随即效仿河北诸镇，一口气啊任命了境内八州所有的刺史和县令，致使朝廷任命的那批官员一夜之间全都下岗了。这时候戴宗可忍不了了，征调五道兵马去征伐李灵耀。田承嗣一瞧，干嘛？那是我小弟，我是他的靠山，你们来征伐是吧？我就出兵啊。戴宗这儿再度削除了田承嗣的官爵，宣布对这俩人一块讨伐。稍后呢，田承嗣和李灵耀被朝廷打败了，李灵耀逃亡，然后被逮着押回京师问斩。田承嗣赶紧又上表请罪，我要入朝谢罪，我不好，我检讨，我不对，我有罪。然后旁边那个李正吉还替他说好话。戴宗这实在没招了，只能是就坡下驴，又下诏恢复其官爵。您看吧，代宗李煜在位的这十几年呢，这一幕一幕的藩镇叛乱，这种闹剧就是此起彼伏，循环上演。而李唐王朝呢，压根就没有能力彻底解决这个藩镇问题，每一次啊，只好是见招拆招，走一步算一步吧。除了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 让其互相制衡以外，戴宗李煜也没有别的好招了。朝廷对藩镇处处妥协，一再退让，那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对方会更加的骄纵，日益做大。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边啊是这么评价的：名为藩臣，实如异域，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你的地界吧，但他们就跟边境国家一样，跟你平起平坐，压根就不听你的，而且是虎视眈眈，说不定哪一天呢，有个火星子，这炮捻就点着了。所以等到大历14年的春天，心力交瘁的唐代宗李煜，他已经是执政17年了，这一切压根就没有好转的迹象。虽然说在这一年呢，朝廷的心腹大患田承嗣终于死了，但是戴宗这儿呢也不敢采取什么举措，只能是听任他的侄子田悦自立为留后。随后呢，朝廷还得任命啊，你就是这儿的节度使了。3月份，淮西都虞侯李希烈又发动兵变，驱逐了节度使李忠臣，迫使李忠臣是单骑败走京师。戴宗无可奈何呀，行，你李希烈别闹了，你就是那儿的节度使了，你本事你厉害。哎呀，这样糟心的日子哪天是个头啊？终于这头快来了。这年夏天呢，54岁的唐代宗李煜在郁闷抑郁当中一病不起了。大历14年5月21日，唐代宗李煜气息奄奄地躺在大明宫紫宸殿内，外边夕阳西下，黑夜即将来临了。自知大限已至的李煜颁布了一生当中最后一道诏书，让太子李阔监国。这时候李煜他知道自己这个已经38岁的长子李阔完全有资格继承这个江山，但是他也担心呢，我这儿子李阔有能力对付那些骄横跋扈的藩镇吗？他有能力驾驭这辆已经破败不堪的帝国马车吗？回想前尘往事，哎呦，自己遭遇了什么样的臣子啊，李辅国、程元振、于朝恩，我儿子如果面对这样的朝臣，他到时候该怎么办呢？李煜这非常痛苦，但是他也没招了，最终闭上眼睛就再也没有睁开。世事喧嚣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他把这一团乱麻的天下遗留给了身后，把无尽的流血杀戮、阴谋谎言、背叛战争全留在了身后，反正他这不用发这愁了。大历14年5月23日，太子李阔即皇帝位，是为唐德宗。新天子登基坐殿，该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治理朝政，而是扶丧。在古代啊，这扶丧可真是天大的事儿。按照儒家传下来的礼法，无论哪个人遭遇父母之丧，都要守丧3年，就3年之内呀，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这学名叫丁忧，丁忧守制嘛。换句话来说，甭管你当再大的官，碰上爹妈死了，你也得老老实实的回家丁忧3年。这期间呢，除了吃饭、睡觉、写字、看书以外，几乎啥事儿也不能干了。可是这种事儿放到皇帝头上，这就有点不靠谱了。道理很简单，宰相要是回家3年，别人可以代替。皇帝如果3年不上朝，谁替他君临天下呢？这得有一个变通的方法呀。为了解决这个不靠谱的问题，大概就从汉文帝时期开始，就有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把皇帝扶丧的时间从3年缩短为象征性的36天，一天代表一个月。唐朝自从唐高宗以后，都是遵照这个方法执行的。到了玄宗、肃宗二朝呢，更是进一步的把36天缩短为27天。戴宗在临终之前呢，也在遗诏当中表示，新君只需要扶丧27天，帝国各级官员只需要哀悼3天，大家伙意思意思就行了。这个当官的呀，3天以后该干嘛干嘛去，别耽误了正经工作。戴宗这个遗诏显然是通情达理的，满朝文武是极力拥护，都表示要坚决执行。可偏偏这个时候啊，有人就蹦出来了，他提出异议。此人就认为呢，所有官员必须跟新皇帝一样扶丧27天，一个时辰也不能少。说这人是谁呢？就是当时的宰相长衮。他这个衮呢，不是滚蛋的滚，而是多尔衮的那个衮。当然了，这家伙呀离滚蛋也不远了。 我们且说这个长衮，他是戴宗晚年颇为倚重的大臣，和当时的名臣杨婉同时入相。但是之前给您说过呀，杨婉在相位上没多久就病逝了，于是长衮这儿就成了独秉朝政的首席宰相了。在长衮之前，当政的人呢是弄权的宰相袁载。众所周知啊，袁载这家伙是出了名的腐败呀，不仅是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而且总是变着法的总攻肥私。您看那时候宰相们上班啊，中午都是留在政事堂那儿吃工作餐。但是袁载呢嫌饭菜不好，就公然向戴宗提出，每天的工作餐要由御膳房来提供，我们吃这个东西啊必须跟您皇帝是一样的，而且每顿饭要准备十个人的量。除此以外呢，还要求朝廷给宰相和宫廷大臣们发放特别津贴，每年这个津贴呀要有绸缎3600匹。戴宗心里边虽然不满吧，但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于是这两项待遇就成了惯例。结果呢，长衮一上台，他担任首席宰相以后，为了树立自己清正廉洁的形象，主动向戴宗就提出来了，说此前呢朝廷发给宰相和大臣们的餐费就已经足够了，应该让御膳房停止供应膳食。戴宗一听，还有这好事儿？你忒懂事了，行，照准。不久以后，长衮这儿又上奏折，他建议啊废除特别津贴。坏了，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了。要知道啊，朝里边大臣虽然讨厌袁载，但是没人讨厌特殊津贴呀，那一年那么多的绸缎呢。说白了，想当初啊，大家伙没能跟着袁载吃肉，但至少呢还跟着喝碗肉汤。好嘛，现如今你长衮一来，让我们大家伙勒紧裤腰带喝西北风去，凭什么呀？这个提议遭到众人的强烈反对，长衮这儿只好闭嘴了。这事儿啊不了了之了，那个特殊津贴呢该发你还得发。这事儿以后呢，公卿百官都在背后里边是大骂长衮，说朝廷厚禄所以养贤，不当辞禄，就是说朝廷给我们发高工资是为了养廉的，你如果自认无能，对不起这份高工资，你辞职滚蛋，何必自命清高的辞心呢，是吧，你辞了辞自个儿了，少拿我们这说事儿。说白了，即便你是首席宰相，你也动弹不了这些既得利益者。就这么着，长衮刚一上台啊，把同僚们都给得罪了。史书里边对他的评价是性刚急，为政科系不合众心。大家伙背后都骂他，你不会当官，你不会做人。可是长衮这儿真的是不会做人吗？人家混了大半辈子官场了，而且最后混到首席宰相，连最起码的团结群众、团结同事人都不会吗？他不是不会，是他太着急在皇帝面前表

0: 天呢，在灵堂上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个表情啊，就是肝肠寸断，悲痛欲绝呀。大家伙看的都浑身起鸡皮疙瘩，人新皇帝老爹死了都没像你这么着，哎呦，您做的可真够绝的呀，你至于的吗？有这么一天，长滚赵立又在灵堂上哭得死去活来，就差点打滚了，最后啊，甚至是哭晕厥过去了。那个随从呢，赶紧跑上堂前去搀扶。堂上百官实在是受不了了，大家伙都反胃呀，你这种表演欲望怎么这么强呢？你要是真的那么思念老皇帝，你追随他到地下而去呀，侍奉在先皇身边啊，你死去。当时呢，有这么一个中书舍人叫崔佑甫，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啊，指着长滚就跟大家伙说，说臣哭君前却要人搀扶，天下哪有这样的礼仪呀、啊、堂堂的首席宰相被一个小小的中书舍人当场讽刺，长滚的恼怒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呢，他又得表现出宰相肚子里边能撑船，也不能在灵前发作。就在同一天，新皇帝李氏召集群臣们开会，讨论各级官员他们扶丧的期限。长滚又抓住这个机会一再强调，啊，先帝遗诏里边虽然说天下当官的呀三天就行，但是啊，我觉得啊，这个遗诏里边说的是天下吏人，他指的是官吏的那个吏，不是朝廷百官。您看古时候啊，每逢遇到国丧呢，公卿大夫要跟天子遵循相同的礼制。现如今皇上服丧27日，朝中群臣也要服丧27天，这是我的想法，你们说对不对？百官听到这话，心里边把长滚的祖宗八辈问候了一遍，对你老了个嘴儿啊，你自己想表现可以，把我们豁出去干嘛呀？大家伙儿同时保持沉默，谁也不惜得搭理他。这时候吧，又是这个中书舍人崔佑甫，他又站出来了，冷笑一声说道，先帝遗诏并没有说朝臣和庶人的区别，朝野内外莫非天下，凡是替朝廷做事的，哪一个是官，哪一个是吏呢？所以百官皆应遵从遗诏，一律服丧3日。长滚气得不行，就开始咬文嚼字了。他说，按照古人的解释啊，吏就是虚吏的简称，专指官员自行任命的僚属，像什么衙役啊、捕快啊，那这些人能够和公卿百官们相提并论吗？崔佑甫这儿呢，寸步不让。他说，您既然读过书，您知道左传当中有一句话吧，委之三吏，那里边三吏什么意思啊？那指的是三公。难道史书里边说的三公指的是虚吏吗？啊，那三公和捕快呀、衙役呀是一个身份吗？你是这意思吗？哎呦，这话呀把长滚怼得咯老一声。他发现这咬文嚼字也嚼不过这个中书舍人呢，于是他又转移方向。他说，礼法不外乎人情，当今的公卿大臣皆世受皇恩，岂能够和寻常的百姓一样遵守庶民的礼法？那么你们于心何忍，于理何安呢？哈家这大帽子就给扣过去了，你们还是个人吗？皇帝死了，咱们就应该跟死了亲爹一样。崔佑甫那儿再次冷笑一声，说，常大人，您既然坚持这么说，那你这种说法置先帝遗诏于何处呢？倘若天子的旨意咱们作为臣子的能够随便改动，那天下还有什么不能改的呢？你给我解释解释。长滚作为首席宰相，这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啊，我官比你大，他这时候啊就压不住火了，勃然变色，怒斥崔佑甫，你没有人臣之礼。辩论不过了，就开始人身攻击了。崔佑甫这儿呢毫不示弱，人家也不生气，他就指责长滚呢，你是曲解遗诏。于是双方是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吵的是不可开交。而新皇帝李阔冷冷地瞧着这一幕，心里边特别的不痛快，把这个袍袖一甩，散会。长滚和崔佑甫如此的撕破脸面，当众死磕，难道仅仅是礼法之争吗？政治里边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儿啊？在中国古代官场上，几乎每个朝代啊都会爆发不同的礼法之争，但明眼人都知道啊，其中十有八九呢都是权力之争。您比方说爆发的最厉害的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事件，那真的是变什么理儿吗？明面上是，那是嘉靖皇帝跟臣子们在夺权呢。
1: 皇上既定天位， 由中翻入大土。

0: 依皇明祖训，并称孝宗皇帝、皇太后为父母。从今以后，皇上应不再称亲生父母为父母，应改称为皇叔考、皇叔母。
1: 岂有此理！朕的父亲是谁，还得你们给我指定一个？
2: 皇上贵为天子，理应更加按照礼法从事，而且皇上应当下令，日后单干有大臣反对此提议的，应当视为奸邪之人，一律当斩。
1: 放肆！父母是能随意改来改去的吗？
3: 而所谓的什么祖宗礼法，往往是政客们用来争权夺利的工具罢了。长衮和崔右辅之争当然也不会例外，此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而说到矛盾的起因呢，咱们又得往前倒，咱们还得提一下唐朝宰相制度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变迁。话说在玄宗初期啊，宰相班子主要由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最高长官侍中，以及一些挂有同中书门下三品衔的六部大臣构成，也就是群相制度。而最早的初唐时期的作为当然宰相的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这时候啊已经被剔除宰相之列了，当什么左右仆射就不是宰相了。而从安史之乱起，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李唐朝廷啊开始把中书令、侍中这两个职衔呢拿来加授一些功臣元勋，使得这两个宰相职位逐渐有了虚衔的性质。您等到代宗大历二年，李唐朝廷进一步把中书令和侍中升格为正二品，因为他原来是正三品嘛。列位，从此以后这两个职位啊彻底就变成虚衔了，压根就不是宰相了。相应的，原中书门下两省的副职，就是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也由正四品升格为正三品了，成为了两省的最高长官。那么此后呢，唐朝宰相通常说的就是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当然这两个侍郎啊会分别加同平章事衔，由他们来担任。其他的低阶的官员，甭管是四品的呀还是五品的呀，只要给他加了同平章事的衔儿，那就可以不问资历直接进入宰相班子。当时这么做呢，这种变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需要，战争和叛乱此起彼伏，朝廷权威受到很大削弱，中枢政治的运作不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了，因此啊，得形成一套灵活简便的新的宰相制度，以便皇帝能够在必要的时候破格提拔一些有能力的官员，尤其是低阶官员，让他们进入帝国的权力核心。把这个背景给您解释完了，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长衮和崔右辅他们争斗的起因。在大历十二年春天的时候，代宗除掉了弄权宰相元载，四月份杨婉以中书侍郎衔入相，长衮以门下侍郎衔入相。可是到了七月份呢，杨婉突然病逝，那个中书侍郎的职位就长期处于空缺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崔右辅作为一名老资格的中书舍人，自然而然的就接手了中书省的政务，无形当中呢，他成了中书省的实际长官，虽然没有这个名，但是手里边有这个权。而与此同时呢，长衮也取代杨婉成了首席宰相了。可是在他看来呀，区区的一个中书舍人崔右辅，你是没有资格掌管中书省的。于是他自己这儿就接管了中书省的政务。崔右辅呢被打回原形，人心里边当然是愤愤不平的了。所以崔右辅这儿啊一直就和这个长衮叫板。在大历十三年的六月，当时朝里边有一个司空叫朱慈，他向代宗报了一则祥瑞，说陛下可了不得了，我有一个部属的家中啊出现一个景象，千古未有之事，他们家出现了猫鼠同窝的奇异景象，有一只母猫啊把一只小老鼠当成自己下的崽儿了，天天用乳汁无私的喂养小老鼠。这司空朱慈就说，这真是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之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呢？就是因为陛下您圣德广大，否则猫和老鼠，这杰瑞和汤姆，是吧，怎么会有如此和谐的祥瑞呢？哎，朱慈这儿啊给皇帝上了这么一封奏表。那么首席宰相长衮闻讯，马上率领文武百官入朝恭贺。这长衮呢在皇帝面前摇头尾巴晃的给这个祥瑞解释来由。

0: 而且向皇帝道喜。好，正在此时，崔佑甫就站出来了，他当着长衮和百官的面就说了，说万物皆有自然规律，如果违背这种规律，那就是妖孽。猫逮耗子那是天职，现如今呢，他不但不逮这耗子，不吃这老鼠，而且还给这个老鼠哺乳，这难道不是妖孽之事吗？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朝廷应该做的事儿是借此反省，看看是不是有那个监察部门放纵了贪污的官吏，看看边防部队是否尽到了御敌的职责，这才是顺应天意的做法，哪来的什么祥瑞啊。呵，这番话给这个长衮呢来了一个烧鸡大窝脖。戴宗听完以后也是若有所思，马上接受了崔佑甫的批评，并且对崔佑甫呢表示了嘉许和赞赏。而崔佑甫这么做呀，他摆明了就是让首席宰相长衮这难堪。长衮表面上没说什么，几天以后啊，就给崔佑甫安排了一项新的工作，这么着，你去分管吏部的选官事宜吧。表面上来看呢，是给他安排了一个肥差，实际上这是穿小鞋呢。你看表面看来，崔佑甫这儿分支吏部选事，也就是分管官员的选拔工作，这是一美差呀，权力又大，谁还得巴结你？你想升官是吧？你总得表示表示啊。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啊，这个首席宰相长衮不可能把选拔官员的真正权力交给崔佑甫。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很快就证明这一点了。崔佑甫借调到吏部，每天认认真真选报上去的候补官员，90%以上都被长衮给毙了。说为什么毙呢？什么理由呢？不需要理由，就是毙了。如果说你非得问理由，你自个儿心里清楚，你得罪领导了，让你跟我唱反调，你让我难堪是吧？这小鞋我就给你穿上了。哎呀，被领导穿小鞋，这是一个让人很郁闷的事儿。但是崔佑甫这儿呢，倒也顺其自然，因为他坚信风水轮流转，宰相轮流坐，就长衮你这种不得人心的领导迟早会下台的。您到这回长衮在给先帝扶丧问题上，他又把自己推到百官的对立面上了。崔佑甫一瞧，行了，我这个机会来了，我这群众基础比你坚实多了，所以他这才在百官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就和这个长衮叫板。说白了，双方都是各有心思，宰相长衮呢拿扶桑的问题大做文章，目的无非是讨好新君，而崔佑甫呢，他敢于叫板，就是想借助百官的支持为自己积累更高的声望，有便于有朝一日找个机会把这个长衮扳倒。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而且崔佑甫也抓着了。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咱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3: 表面礼仪之争，实质权力之争，长衮上书弹劾，崔佑甫被贬。长衮得意之时，为何也突然收到一封贬谪令？为整肃朝堂内外风气，唐德宗都采取了哪些雷霆手段？他又是如何解除了郭子仪的兵权，革除了太监掌管禁军的惯例？
0: 石方才啊给您说道，中书舍人崔佑甫和首席宰相长衮二人是撕破了脸面。那作为官大一级的长衮，这位首席宰相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了，更不会坐以待毙呀。就在和崔佑甫撕破脸的第二天， 长衮就上书弹劾。他说这个崔佑甫啊，率情辨礼，轻易国典，要求新上任的德宗皇帝把这个大逆不道的家伙贬到潮州去当刺史，就是给他弄到广东去。为了增强说服力呢，长衮还把另外两个宰相的名字也署上去了，以表明我的此次弹劾呀，是我们宰相班子集体讨论的结果，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发泄私愤。被长衮所代表被署名的这两位宰相是谁呢？一位就是四朝元老郭子仪。当时啊，这郭子仪身上的身份太多了，什么司徒、中书令、河中尹、灵州大都督等等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原来的幽州节度使朱慈，就是前面给您说到的，他进献祥瑞，说我下属家里边那猫给耗子喂奶呢，就是这位。他当时担任的是司空同平章事。甭管是郭子仪还是这个朱慈，此二位虽然挂着宰相的头衔，实际上人家压根儿就不参与朝政，也几乎不到正式堂上班，整天在正式堂那儿处理政务的这宰相啊，就是长衮一个人，大小政务他一个人说了算。那这次为了弹劾崔佑甫，他就豁出去了，把郭子仪和朱慈二人给代表了，一块儿给署上名字了。新皇帝您瞧着办吧。其实啊，对于此次礼法之争的实质，德宗皇帝李阔心里边跟明镜似的，他知道长衮和崔佑甫为扶桑问题进行争执，这是假的，这是明面上的，而积怨甚深，借题发挥，这才是真的。可甭管为什么吧，这个争吵实在是太无聊了。而在内心深处呢，德宗还是比较倾向于崔佑甫的。你这长衮实在是太矫情了，太会表演了，如果没有你的表演，也不会有崔佑甫的异议和这场乏味的争吵，你们俩是得多无聊啊。可是现在面对三个宰相联名弹劾的奏书，德宗皇帝心里边倾向崔佑甫，这也是没用的。新君即位，他不希望和宰执班子意见不合。现如今既然三位宰相都署名了，不处理崔佑甫显然说不过去。可是按照奏书里边所说，把这个崔佑甫贬到潮州，这处罚未免又过重了。考虑再三呢，德宗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把崔佑甫贬出朝廷，不是贬到山高路远的潮州，而是贬为河南少尹。行吧，这场无聊的礼法之争就此该画上句号了吧，你长衮赢了，这总可以了吧。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更是让长衮本人目瞪口呆，欲哭无泪，追悔莫及，屁滚尿流。被长衮所代表的那二位宰相啊，人家不干了。崔佑甫的贬谪令下达以后，郭子仪和朱慈立刻入宫向德宗求情，说陛下，崔佑甫本就无罪，不应该被贬呢。德宗这说啊，什么不对呀，二位贤卿，你们刚刚上书弹劾他，怎么现在又说我办的不对呢？你们这不是出尔反尔吗？郭子仪和朱慈彼此的对视一眼，一脸无辜的就说道，说长衮所上的那道奏书，我们俩人压根就没看过，我们二人并不知情，而且我们俩的名字也不知道怎么就署上去了。此言一出，德宗是大为震撼，长衮竟然是未征得其他宰相的同意就擅自代其署名弹劾大臣，这还了得吗？这是宰相专权，欺君罔上啊。如果说新君即位之初比较忌讳的事儿啊，就是和宰执班子对着干，那么现在最忌讳的事儿，就是被一个专权懒政的宰相给蒙蔽了，给架空了。你长衮胆儿也忒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初五，德宗皇帝果断下诏，把首席宰相长衮贬为潮州刺史。你想当初不是想把人家崔佑甫贬到潮州那儿当刺史吗？你去把崔佑甫提升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佑甫这入相了。这个诏书一下达，这相当于啊，在朝堂当中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百官虽然大为惊讶，但是大多数呢心里边是痛快的，你这长衮太虚伪了，太矫情了。而那个既理性又务实的崔佑甫对比起来啊，他就可爱多了。那这时候这个崔佑甫呢，那可真所谓是站在天堂看地狱，人生就像一场戏，这戏剧转折来得太快了。自己和首席宰相长衮闹掰了，被人家给弹劾了， 好在皇帝呀心疼自己，没让自己去朝中。

0: 只是给贬到河南。结果呢，他刚刚走到昭应，就是走到山西临潼了，传召的使者快马加鞭从后边就追上他了，这可把崔佑甫吓坏了。那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肯定知道，一个人被贬走到半道上被传召使者在追上，那么这传召使者一般下达的诏书就是就地赐死或者是就地格杀。
1: 你来干什么？
2: 下官奉诏命而来。
1: 又是什么诏命？
2: 皇上赐大人自缢，
1: 回去告诉皇上不必这样着急，老夫还有件事情没有办完，让他再等些时日吧。如果你们不方便，老夫给皇上写一封亲笔信。
2: 不必多事了，大人的口供早已拟好了，请大人早点上路吧。
0: 崔佑甫这儿跪地听宣吧，一听说怎么着把我升为了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可是我换哪种姿势我睡什么样的枕头也不敢做这种梦啊。不管怎么说，风水轮流转，这风水呀转到崔佑甫这儿了，长衮这儿呢只能是认栽。长衮呢万万没想到自己的结局会这么的凄惨，他呢挖了一个大坑，准备把崔佑甫弄到潮州去。现在行了，这个坑虽然挖好了，但是把自个儿给填进去了。哎呦，这可真是个黑色幽默呀。而且到现在长衮也不知道自个儿到底错在哪儿了，也不明白德宗李阔为何如此的决绝呀。他所想的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呐，你老爹那么重用我，现在你把我赶走了。其实他就没想明白，你作为在代宗时期独秉朝政的首席宰相，你跟新天子之间必然会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你如果是聪明的话，把尾巴夹紧了，好好的当你的官。可是你这儿啊，上蹿下跳又表演的，臣僚们讨厌你，你还又代表郭子仪，又代表朱慈，你把朝政大权过多的集中在自己手上了。你不落马谁落马呀？当然了，任何时候啊，人都得给自个儿解心宽。长衮这儿他就应该庆幸，早走可以保住一条老命，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当个刺史，那说白了还是当官啊。你晚走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那就废话少说，卷铺盖卷滚蛋吧。长衮这儿黯然神伤地走上了贬谪之路，而德宗皇帝踌躇满志地准备重振朝纲，中兴李唐。他心里边啊，把这个宏伟蓝图差不离都画好了，看朕给你们烧上三把火，该是我闪亮登场的时候了。德宗李阔丧服未除，就毅然决然地拿掉了前朝的首席宰相，换上了一个区区五品的中书舍人。这么强悍的举动让满朝文武不但惊讶，而且呀眼前一亮。接下来一系列的举措更是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政旋风。闰五月中旬，德宗皇帝颁下诏书，从今往后不再随便接受四方上贡的各种物品，同时也撤除了由玄宗创立的皇家艺术中心，就是把那个梨园给撤了。梨园当中乐工300多名也都给我卷铺盖卷滚蛋，养这么一帮唱戏的干啥呀？没过两天，到了闰五月17，一个不识时务的地方刺史献上了一幅庆云图，以祥瑞之名谄媚朝廷，粉饰太平。德宗李阔对此是深恶痛绝呀，他下诏宣布说，朕以为只有选贤举能提拔忠良才是真正的祥瑞，至于像什么灵芝珍禽异兽怪草这种东西，哪一样是对百姓有益呢？朕在此昭告天下，从今往后一律不得进献祥瑞，少整这些用不着的。数天以后，又让人把宫里边养的像什么大象啊、金钱豹啊、斗鸡啊、猎犬呢、全给放了，同时遣散了数百名的宫女。
1: 到处惊扰百姓，贻误农时，谁让你们干的？
3: 臣见陛下日夜为国事操劳，想借此机会为陛下解解闷、散散心，实属一片诚意，望陛下恕罪呀、啊。
2: 我也不深怪你了，把这些鸟都给我放了。
3: 是。
0: 到了六月初，李阔下诏，天下百姓凡有冤屈诉状而地方政府拒绝受理的，你可以直接进京向御史台、大理寺、刑部到这儿来告状。如果地方政府受理诉状，但是百姓认为审理不公，对判决不服的，可以直接到三法司这儿敲这个登闻鼓来上诉申冤。这个诏书一下达，四方百姓是欢呼雀跃，每天到京师这儿敲鼓鸣冤的络绎不绝呀。
4: 我已想定要写一封状子，痛陈冤情，去敲登闻鼓。
0: 您再等到六月中旬的一天，奉命出使淮西的宦官邵光超，他刚刚回朝啊，就被李阔下令杖责六十，即日流放边疆。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但是明眼人呢，一眼就瞧出了其中的原委。这邵光超出使淮宁的时候，按照惯例，或者说按照潜规则，按照漏规啊，他接受了淮宁节度使李希烈的重重的贿赂，共计有绸缎700匹，上等茶叶200斤，还有数量不等的奴仆啊、马匹呀、啊。天子这回就拿这个邵光超开刀，摆明了这是杀鸡给猴看，一举破除了宦官出差必受贿赂的这个惯例。邵光超出事以后，刚刚出使各地满载而归的宦官们得到消息，赶紧吧，把各种的贵重物品全给扔了，一个一个的空着手回到了长安。此后的好些年，凡是奉命出使地方的宦官，再也没人敢接受地方上的贿赂了。到了这一年的七月初五，朝廷忽然又派了一支攻城部队，强行拆毁了大贪官袁载等人名下的一批的豪宅。很快人们就得到消息，这是新天子李阔直接下达的命令。当时啊，四方百姓在连年战乱当中流离失所，而朝中这些大臣、各地将帅、当权的宦官却是竭尽人力、财力、物力竞相的修建豪宅，而且是一座比一座修的豪华，一座比一座奢侈靡费。老百姓对这种现象那极为痛恨，纷纷诅咒啊，说你们修建的是土木妖，到时候这个土木妖把你们全反噬了。新天子李阔早在当太子的时候啊，对这种现象就极为不满，所以现在自己终于是当家做主了，才有了这次铲平豪宅的举动。这些象征着权贵利益的土木妖纷纷倒下的时候，京师百姓是欢声雷动啊。所以您看吧，在即位之初的短短几个月当中，德宗李阔就用雷霆手段革除种种弊政，树立全新的风向，同时啊，也向帝国臣民们传达了这样一种消息：朕这儿绝对有信心，也有能力重振朝纲，中兴社稷。作为一个盛年即位的天子，已经是体现了他的锐意进取、施治中兴的勇气和信念。但是，要想把前几任天子留下的这个烂摊子收拾干净，光有勇气和信念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有足够的胆识、谋略和政治手腕。德宗皇帝有这些素质吗？咱们且放在一旁，给您直接举实例。第一件事，巧妙地削弱了四朝元老郭子仪的权力。那众所周知呢，郭子仪是大唐帝国首屈一指的功臣，功同再造啊。他历任玄宗、肃宗、代宗、德宗这四朝，战功卓越，勋业彪炳。历任天子为了奖赏他呀，不断地给他加官进爵。到了德宗即位的时候，郭子仪兼任的职务这多的呀，已经快数不过来了。简单给您罗列一下郭子仪职务的清单啊，他担任的有司徒、中书令、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镇北大都护、关内副元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使、关内节度使、延池使、六城水运大使及押藩部、营田使、河道观察使等等等等。这么多头衔啊，估计他要印张名片得用一张 A4 纸。所以您就琢磨吧，对于这么一个功高权重、身兼数十职的帝国元勋，任何一个皇帝都会对其生出猜疑和畏惧的心理。有朋友说，这些当皇帝的吃饱了撑的吧，他们不知道郭子仪是个大忠臣吗？他身上有再多弦儿，那又怎么着呢？他已经岁数那么大了，而且对你李唐王朝一直是忠心耿耿。可是列位，屁股决定脑袋， 现在要把您放到

0: 皇帝那个位置上，郭子仪这儿已经是功高不赏了，你还能赏赐他什么呀？即便郭子仪没有心思造反，谁能保证他的亲信呢？他的子侄啊，他的姑爷呀？如果这帮人当中有人有二心了，撺动着郭子仪，或者说以郭子仪的名义来造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呀。而且在朝堂之上，有多少是郭子仪的亲戚，那都不是远房亲戚，亲之近派。所以说咱们看那个京剧里边有满堂户，郭子仪过寿的时候，家里边儿子啊、侄子啊、姑爷呀、啊，这都是在朝里边当官的，来拜寿的时候把手中护板往外边一放，好家伙，那场面蔚为壮观呢。
1: 啊，孙媳妇他们来了。
2: 恭喜恭喜
3: 恭喜，
2: 恭祝你寿比南山，
3: 恭祝你老如松柏，
2: 恭祝你天福天寿。哎，
4: 谢谢你们啊，
2: 今天真是很高兴。
5: 哎呀，真的谢谢各位同僚商量的。哎
2: 呀，别这么说。
5: 哎呀，坐坐坐，
6: 几位请那边坐。哎
2: 呀，不要客气，
3: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7: 哎，来来，哎，大少爷跟二少爷正在下轿，快进来啦。
8: 哎呀，回来了。
5: 真是孝顺儿子，太好了。好
9: 啊，二少爷，二少爷，哎
3: 呀，恭喜阿爹，
2: 恭喜爹。哎呀，
8: 恭喜老爷，
5: 乖儿子，好媳妇。哎呀，啊，这是你们的九阿娘，我的小玉器。
2: 九阿娘，
8: 九婆婆。行了行了，
5: 啊，哎呀，
8: 啊，哎，
5: 过来，
6: 殿教啊。
5: 是
6: 啊，
5: 你们见过了，
3: 八弟驸马。
0: 郭子仪这儿呢，由于非常的低调，不低调的话早就被兔死狗烹了。但是呢，就那个代宗皇帝，就是德宗他老爹呀，对郭子仪已经不放心了，多次想要削弱他的权力，但始终下不了决心，所以一直就没动手。你削弱人家权力总得找个借口啊，你借口找不着，如何摆平郭子仪就成了德宗他要面对的一道政治难题了。这个题难在哪儿呢？郭子仪本人比较厚道，但是他麾下那帮将领没有一个是吃素的，万一你把这个事儿做得不漂亮，把那帮将领给惹毛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要解决这道难题，必须得有一个巧妙的方法。经过了一番审慎而又周密的考虑，德宗皇帝终于找到了一个既简单又安全的方法。这个方法啊，说白了就一个字，分。把郭子仪手中的权力分解开来，再分配到他麾下几个主要将领的头上，朝廷就做到一石三鸟的效果了。第一，削弱了郭子仪的权力；第二，安抚了那些骄兵悍将；第三，让那些主要将领对德宗是感恩戴德。这招啊，真的是漂亮。
10: 兵权在这个时候呢，被他们拿走，
11: 难道皇上是暗示令公自动请辞？
10: 皇上这样太不对了啊！我们老爷为大唐立下了多少功劳啊，他怎么这么做呢？老爷啊，
12: 哎，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呢，千万不要冤枉好人。况且我不相信皇上会这么对我，大家要冷静一点。
0: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十五，德宗皇帝李阔下诏，尊郭子仪为上父，加授太尉，保留他的中书令，其他兼的职务啊全给免除了，把郭子仪原来担任的主要职务分别授予他麾下的三个主要将领李怀光、常乾光和浑坚。就这个困扰了代宗很多年的问题，在德宗手上得到了妥善的解决。这是德宗皇帝做的第一件漂亮事儿。第二件呢，他成功的挫败了一起政变的阴谋。这个阴谋啊，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你说它不大呢，是因为牵涉面不是很广；你说它不小呢，因为它事关费力，直接威胁到国本了，威胁到德宗皇帝皇权了。策划者呀，有这么两位，一个是兵部侍郎李干，另外一个呢是高阶的宦官刘忠义。这个刘忠义呀，可是正二品的宦官呢。史书里边说呀，李干这个人呢阴险狡诈，而刘忠义呢是恃宠骄纵，此二人沆瀣一气，内外勾结。他们两个勾结干嘛呢？就企图干预代宗的立后和立储。你立谁为皇后，你把谁封为太子，这事儿啊，我们两个合计合计。那多年以前呢，德宗李阔还没被立为太子的时候，那个李干呢和刘忠义呀，他们两个就劝说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立独孤氏的儿子韩王为太子。但是代宗呢没有受到他们的蛊惑，而是册立了长子李阔。现在李氏即位了， 黎干和刘忠义天天的睡不着觉啊，生怕遭到皇帝的报复，惶惶不可终日。当时长安坊间呢纷纷传言说此二人日夜密谋，企图发动政变。李阔这儿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了，于是就派人暗中监视二人的一举一动。大历十四年闰五月的一个黄昏，黎干又坐着一乘小轿悄悄地进入刘忠义的府邸，俩人密谈多时，直到当天夜里边啊，这黎干才走。这皇帝李阔得到密报以后，马上采取行动，命有关部门把黎干和刘忠义逮捕，审审他们两个聊什么了。列位，您想象一下啊，有关部门分开审理，这俩人啊就陷入囚徒困境了。你们两个密谋，如果同时都不招，我们两个就喝酒了，说当天的天气了，说庄稼的收成了，咬死了就不说，谁拿他们也没辙，只能是轻罚甚至不罚。而如果此二人一股脑的就全招了，等待他们的就是重罚。实话实说了是吧，你们两个都没好，本来很简单一个事儿，都应该死挺着就不说呀，可问题就在于啊，自己对对方不信任，生怕我没说我扛住了，结果那孙子全秃噜出去了，完了呢我重罚他轻罚，我得先说，我争取有立功表现，然后把自个儿呢摘出去。黎干可以说我上他们家啊本来就是想给他送点茶叶，结果呢他跟我密谋一些事儿。而刘忠义可以说呢，你看我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我在家里边待得好好的，他到我这儿来呀，非要跟我密谋一些事儿，就是把这个罪责呢都推到别人身上，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呢，骨子里边带来的趋利避害嘛。结果俩人就全招了，说是我们两个密谋来着，想要造反。好嘛，德宗李阔大怒，我以为你们两个密谋什么呢，真是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呢。德宗下令开除了二人的官籍，并且是终身流放边地。有朋友说不对呀，这是犯了不赦之罪，按照大唐律这应该是把他们剐了啊。列位您别着急呀，您往后边听啊。此二人被流放边地是吧，当他们俩出发了，刚刚走到蓝田，就是走到了现在陕西省蓝田县，没走多远呢，德宗李阔命人从背后追上他们。你看前面给您说过了啊，凡是特使追上你宣召，一般来说就是就地赐死了，此二人也不例外，在蓝田这儿被就地正法了。这是德宗做的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呢，他不动声色地从宦官手中把那个禁军的兵权给拿回来了。肃宗、代宗年间，大唐帝国呀有两大乱象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您知道就是藩镇叛乱，还有一个呢就是宦官擅权。这两大乱象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因为那时候啊此起彼伏的藩镇叛乱，让李唐天子对文臣武将都逐渐失去了信任，把禁军的兵权就交给了宦官。没想到啊，这宦官拿到禁军兵权就恃宠擅权，为了巩固地位呢，回过头去他又勾结各地藩镇，致使那些骄横跋扈的藩镇愈发的难以控制。代宗一朝，像什么李辅国、程元镇、于朝恩这三个宦官先后掌握禁军，紧接下来呀，那个套路都是一样色的，恃宠擅权被代宗除掉。但是代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禁军兵权的归属问题，所以每一回啊就是治标不治本，往往是一代权宦刚刚倒下，新一代的权宦就强势崛起了。这个宦官就像走马灯似的，宦官擅权的问题始终如故。而您等到德宗李阔即位，面对当权的宦官是王稼赫，此人是继于朝恩之后他迅速崛起的，当时担任着神策都知兵马使、左领军大将军，点禁兵十余年，权行中外，谁不怕他呀。对于这个阴魂不散的宦官擅权问题，这皇帝李阔当然是深以为忧的，但是同时呢他也清楚自己的老爹代宗之所以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始终不敢把这个禁军交给武将。可是代宗一琢磨，那这个禁军兵权为什么非此即彼呢？哦，要么是给宦官，要么是给武将，既然宦官和武将都不可信任，那我干脆变通一下，我把这个禁军 交给文臣行不行呢？

所以李氏刚一上台就开始瞪大眼睛在文官当中寻找合适的人选。他锁定了司农卿白秀圭。严格来说，这个白秀圭啊也不能算是文人，而是胥吏出身。他早年间呢只不过是在李光弼的帐下担任幕僚。他做事细心勤勉，而且颇有心计。李光弼对他呢也非常信任，将其引为心腹，经常也让他参加一些军政大事。这么一个人呢，其实是最符合李氏的用人标准的。首先，此人熟悉军礼事务，但是呢又没有一般武将的桀骜不驯、骄横霸道的习气。其次，此人性格沉稳，做事老练，却又不像一般的文人纸上谈兵，满肚子酸气，干起事来不切实际，这些毛病他没有。所以在李氏看来啊，这个人就是接管禁军的不二的人选。打定主意，大历十四年六月中旬，德宗秘密召见了白秀圭，表达了对于他的赏识和器重，并且明确告诉他呀，朕准备解除王驾鹤的兵权，然后把禁军交给你。白秀圭受宠若惊，当即就发誓愿为朝廷鞠躬尽瘁，愿为天子赴汤蹈火。这皇帝李阔很满意，随即啊赐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至真。至就是志向的至，真就是忠贞不二的真。可问题是，如何能够让这个白志真顺利的接管禁军呢？李氏找来崔右辅商量，崔右辅这儿略一思索，轻声的给天子出了一个主意。德宗皇帝微微点头，这个主意棒极了。那到底他出的什么主意呢？这个主意是否拿下了王驾鹤呢？这个禁军的兵权交给了王志真，他掌管的怎么样呢？德宗皇帝李阔烧了三把火以后，是否实现了李唐中兴呢？在整个过程中，他又会面临哪些问题呢？咱今儿节目当中肯定说不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再来串门，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那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青年演员丁云飞带来的《三娘教子》选段。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于奎志先生演唱的击鼓骂曹选段。

0: 丞相，
1: 请要无聊宝剑。
0: 哼，偏于了你。
2: 别人领着三军走，怕下阴土落魄走天。

0: 朝，我们自强。哈
1: 哈哈不必活活叫，又被古人评断了了。几缕海风吹退了，张良子女在地桥，为人受的苦中苦，脱去了蓝衫换紫袍，
0: 绝白古人见证心得。
1: 第二人把花将插了，就把火子当里了，就找你的指引刀把金腰斩海底桥，
0: 今天我命在此做梦。

匹夫，直奔

文王当江山，文学火边女董亮成多年，今夜将为国求仙理应当，国本堂堂真名师，其余无知相

0: 都，昨天路过北上州，参天射金牙之后，又到大战昆仑州，要把剑戈与比勾。
1: 秦地之王，人心多大的风啊！

0: 人哪里狠，到老夫见，老夫见待何去？
1: 丞相还大当功臣。
2: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老调表演艺术家辛秋花先生的作品《老调打龙袍》，一见黄儿跪哀臣选段。

0: 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儿，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糕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上下相差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 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适老膏来说，胡适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适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是有效的，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膏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膏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堂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膏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膏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膏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膏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膏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 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

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十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定五斤，老李家定三斤，老刘家定两斤，反正凑够十斤老膏我们就开到。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十斤膏的药材，多了一斤都不熬，少了一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旱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膏，那天是出膏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膏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膏那一刻，把老膏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膏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到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肖吗？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
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肖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批秧榜。批秧榜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先生验看死者，开具秧榜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批秧榜。在古代，如果没有秧榜，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别人得求着他。所以肖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肖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肖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肖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肖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孙女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的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1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
以前

次晕倒不到十秒八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老肖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五十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了？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

0: 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高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高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高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儿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高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这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高腻子传播成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就北京的老患者这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累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那大便也挺顺畅。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啊，
2: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2: 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是不是啊？
2: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黄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 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

0: 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
1: 哦、
0: 没吃饱过。
1: 还有
0: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1: 那可不是吧？
0: 苹果也不敢吃，
1: 哎、
0: 香蕉也不敢用，
1: 哎、
0: 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
1: 嗯，
0: 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的，胡老师、
1: 嗯、
0: 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哎，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
1: 嗯、
0: 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啊！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哦、好，
0: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嗯，
1: 好吧？
0: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1: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1: 哦、
3: 有将近30年了。
1: 嗯。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
1: 嗯、
3: 就有了高血压。
1: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哎呀156，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就住院治疗。嗯，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1: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
1: 嗯、
3: 这个西药吧、
1: 嗯，
3: 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服了那个硝苯地平空一片嘛，以后就容易，面壁，

0: 说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还两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啊啊啊！你看看，效果多快呀、啊
0: 哎，
1: 是吧、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前置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
1: 嗯，
0: 光是这个沫，还是哮喘。
1: 嗯、
0: 哎、嗯，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
1: 你看看多快！
0: 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
1: 啊啊！
0: 痰一咳出来、嗯，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0: 哎，就是、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嗯，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
1: 嗯、
0: 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啊啊、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嗯、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1: 嗯、
0: 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0: 嗯、
1: 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
0: 嗯、
1: 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
0: 嗯、
1: 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 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对的对的胡老、
1: 嗯、
0: 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啊、自从敷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1: 你看看啊，
0: 哎太好了、
1: 啊、肺功能好了、
0: 嗯、
1: 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
0: 哎、
1: 这是不容易的、
0: 哎、
1: 您说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
1: 啊、
0: 现在都不疼了、
1: 啊、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
0: 哦、
1: 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膏、
0: 哎、
1: 胡家老膏从多方面的来解决、
0: 嗯、
1: 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
0: 哎、
1: 您说呢，
0: 太好了、
1: 啊、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0: 哎、好吧，
1: 坚持用吧啊，
0: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
0: 嗯、
1: 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胡家老膏您刚才也提到了，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
0: 嗯、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
1: 啊、
0: 太对了，
1: 哎
0: 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0: 哎长命百岁长命、
1: 啊、
0: 百岁、
1: 哎、
0: 好的好的
1: 多联系吧，
0: 谢谢
1: 啊
0: 好的
1: 好
0: 的好 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
0: 谢谢
1: 啊，好再见，
0: 好 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
3: 啊。你看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这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 是和

0: 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1: 好，欢迎你啊。
0: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1: 您说的太客气、主要咱们引导一下、
0: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1: 是这样，
0: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跟您汇报汇报。
1: 好的。
0: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膏啊，不瞒你说、有高血压、高血压从四十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二十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7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1: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0: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活。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啊，心情特别好。这家里人都说，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多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有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1: 好
0: 啊，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椒老膏，一天两次，药我都不吃了。没说原来就是一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那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1: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是。
1: 太好了。
0: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我现在这个腿呀、到晚上这脚脖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
0: 是啊，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1: 没问题啊，只要
0: 你
1: 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是，要不是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你十天八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没说这血压高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的，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1: 那就是。
0: 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

0: 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1: 方向不对，方法不对
0: 啊。要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
1: 哈哈，
0: 啊，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1: 就是，哎，您说的太对了。啊，
0: 自己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1: 好，
0: 您别嫌
1: 我
0: 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1: 好，好，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是是是，
1: 好，我跟您说一下
0: 啊，
1: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个胡
0: 是
1: 啊，老高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意料之中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了，是不是？
0: 是。
1: 而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的，是不是？
0: 对对。
1: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
0: 对。
1: 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要活着依靠本源呐，本源就是能量，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把咱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
0: 是，
1: 啊，
0: 就是这个目的呀，胡老。
1: 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高回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
0: 哎，谢谢老师。
1: 好，别客气。
0: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坐诊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医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
0: 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史，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局通车。
1: 听健康百岁之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之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之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话进行咨询，40665-7155，4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这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哎呀，这今天呢有点不太一样，大家听到这我每天呢一开场我这情绪啊很高，而且呢声音呢也很大。你看今天呢是不是有点听出来孟飞老师这个心事重重啊。这每天我可开心的一个事儿，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你说在医院啊工作实习，然后呢就到了我们这慢病中心。这么多年呢住的都是老病号。也这么多年下来呢了解了人生经历，提前呢这过上了跟老人家思想同频的日子，这虽然是苦，也熬人，也熬夜，但是呢有成就感。所以啊，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这我呀始终就抱着这种轻松、快乐、开心的一个心态上的这个节目。那我呢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说了我们中心啥样的，哎，咋治病，同时呢很多病重的人呢，他们治的开开心心的回家的。各种方法我都愿意跟大家说，我呢也不愿意说把我们有一些东西保密啊，我感觉没必要。为什么？这东西带来死不带去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学的这个那不就是要用的吗？那你用不都用不上，在肚子里藏着有啥意思啊？你看在私下里问我一些家人别的问题或者是亲属的病，我都给帮忙告诉开个方啊，吃点啥药啊，我都说。那这些天呢接的电话也很多，我有原厂工作人员在接这个电话。那接这电话呢有的时候吧我也能接听，这我就感觉呀我们的听众很热情啊，开开心的，这领了福利了，又告诉我啊说吃了刺梨挺好的啊，说领了这羊胎盘也挺好。我还想呢，哎呀太好了，这我算是不虚此行，哎，做这个节目

0: 这个我就感觉呀，我不够好，还能没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你说这么多年啊，这我呢，实际上在工作当中挺有成就感的，在中心呢给别人治病啊。你说一到出院的时候，这不是握手就是锦旗，多了，我都开始骄傲了。可是这次我上节目开始啊，之前也不用在中心上班了，我的病人呢也多了。我发现啊，这普通老百姓真是不容易，工资不多，这个病多，病越身体越差，身不遂的、瘫痪的、卧床不起的，哎呀，太多太多。我听了以后啊，这个心酸、心疼，真的心情是一点高兴。这些天刚刚攒了点成就感呢，这一下啊，我就感觉我做的还是不够好，咋回事呢？昨天晚上这阿姨呀跟我打电话，就哭了。其实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这老伴儿啊，瘫痪在床，都是他一个人照顾。农村的，这孩子呢，他说孩子不争气，所以这个生活情况啊，我也没法细问。但是呢，家庭当中所有的生活重担和照顾病人，把他压的呀快崩溃了。我听听，我能感觉到，真的快崩溃了。哎呦，我真的是世间有万般苦啊，每个家里的不容易都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这次我真的特别坚定一个信心，就是什么？就是我真尽一切办法帮助那些能够相信我们节目的、相信孟非老师的人，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人恢复健康，让他们让他们真正能够度过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今天我说这一句话，我很激动。就昨天我接完那个电话之后，当时我没把我眼泪都下来了。就我现在说这个事儿，我心情都很激动。你这样啊，我也是后来经过了那个老同志的同意，因为我们每一次电话呀，这有出的事儿我们要记录。当时啊，我们这边就有这个电话的录音，我把这个电话的录音呢放出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跟这个老志接到这个电话对话，你看看，此时此刻呀，还有这样艰难的老年生活。哎，咱们听一听这个阿姨说的是什么啊？
1: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您
2: 哎
1: 好，
2: 呀，孟非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呦，我这终于打通你这电话了，我真的是太激动太激动了，
1: 哎，
2: 老
1: 别哭，
2: 师。
1: 您别哭，别哭，您慢慢说。
2: 我跟你说，孟非老师，我是个农村的老太太，
1: 哎，你好，老人家。
2: 今年已经70岁了。
1: 哎。
2: 我先谢谢你，谢谢你了，谢谢你救了我老伴的命。
1: 哎呀，别着急，阿姨，您慢点说，慢点说。哎。
2: 我都不知说好，我在这里。
1: 平复一下情绪，您别激动，阿姨，您慢点说，没事。哎呀，我有点着急了，您说说。

0: 照顾，哎呦我的天，
1: 对呀、啊，我也没劲儿了，搬不动他。
0: 那怎么能
1: 天，
0: 搬得动啊？这，哎呀，
1: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遭罪，天天躺着睡自己家那褥床，哎呦，天着都遭罪。
0: 哎呀，我的天，我能想到那个都溃烂了。别哭了，阿姨，真是我能知道你的不容易，你这大叔的不容易。哎呀，我的天呐。
1: 这今年开始，他不认识人了。
0: 还加重了，
1: 对，动不动就说胡话。
0: 哎呀，
1: 我天天瞅着他这个样，我难受的不由自主的，天天在掉眼泪。
0: 太不
1: 我
0: 容
1: 这身体也不好啊，
0: 易了，
1: 我血压高，腿还疼。你说不照顾他还不行。
0: 那就是啊。
1: 哎，你说现在的孩子压力大是一个，不过我这孩子也太不争气了，
0: 哎呀，
1: 又不，你说你照顾不了又不给钱，
0: 你还农村的，你说这咋办呢？
1: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0: 这有希望啊！这别可千万不要这样。
1: 我这幸运的是啊，
0: 哎呀，
1: 领到您的那个阳台爬了，我说这老多遇到你，我真的是太幸运了，又领到了这个阳台爬。我和我老伴一共领了2分。
0: 啊，你俩一人一份，对呢？
1: 对，我都没舍得吃，我都给他吃
0: 都给
1: 了。
0: 他吃了。哎
1: 对，
0: 呀，阿
1: 我
0: 姨，
1: 一
0: 你这
1: 天。
0: 心太善良，你太好了。
1: 他那太苦了，你不知道他身上赖的那个，看着我都心疼。我给他吃，我一天给他吃2只，也就吃了6天。这几天啊，就感觉他那个眼睛啊，开始亮了。再一个，他能认人
0: 哎
1: 了
0: 呦，
1: 吗？
0: 真好，这不有效了吗？
1: 对，昨天以前你给他一天不吃，他都不说饿。他昨天给我说，他说他饿了，他想喝那个红薯粥了。
0: 哎呦，我的真
1: 哎呦，
0: 好。
1: 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0: 阿姨，您别哭了，你这不就是有效果，这不挺好的吗？
1: 你确实变化挺大，我摸他那个脚啊，热乎了，没以前那么冰凉了。这几天吃饭也吃的多了，尿也少了。
0: 哎呀，真好，这不是有效吗？你接着，哎呀，阿姨，你先别哭，我想办法，你先别哭，这不就是吃这阳台盘补正气，要不然他躺那儿那个气伤的，气血循环不开嘛，这补气这不就有效了吗？您别着急，以
1: 对，
0: 后能有用啊。
1: 我就看着这变化挺大的嘛，孟老师，我就说这阳台盘啊，这么好，这么对着，所以我今天我是求你了，求求你，
0: 哎呀，阿姨，我都
1: 再
0: 想
1: 帮
0: 哭
1: 我
0: 了。
1: 们准备点儿吧，让我老伴接着吃。你说有这么好的效果，不能让它断了呀。
0: 行，阿姨，您别哭了，好不好？您平复一下情绪，我听明白了。您这情况是，您身体也不好，还高血压、腿疼，老伴儿是脑梗过2回，这农村的孩子又条件差一点，就指着家里一个人照顾全家，是不是这种情况？
1: 对，
0: 哎呀，阿姨，你太不容易了。你这样，我听明白了。这大叔现在卧床不起，用了6天，这是正常量的6天，有效了，是不是？你想接着
1: 对，
0: 给老伴儿治一治？您放心，这个事
1: 是。
0: 儿我听明白了。阿姨，你这样，无论有多大的问题、多大的困难，咱们一起解决。我无论想什么样的办法，我给你们搞到这阳台盘，让你们吃
1: 哎
0: 上我
1: 呀，
0: 们中心的好药，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谢谢，真的是太谢谢孟老师了，您就是我们的救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等我老伴儿
0: 阿姨，
1: 再
0: 咱都
1: 好
0: 是好了
1: 了，
0: 就行啊。
1: 我老伴儿再好了，我就让我老伴儿给你打电话，给你，让我老伴儿给你说声谢谢。
0: 行，我等着他给我打电话，行吧？
1: 哎，好
0: 我
1: 好，
0: 就这两天我就把这个事儿办好了，我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结果，给你们搞到阳台盘，行不行？
1: 好，
0: 阿姨，你
1: 谢
0: 等
1: 谢
0: 我
1: 谢
0: 电
1: 谢
0: 话，
1: 啊，
0: 你
1: 真
0: 等
1: 的
0: 我
1: 是
0: 电
1: 太
0: 话。
1: 谢谢了。好
0: 啊，
1: 好，那我
0: 好。
1: 就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孟老师。
0: 哎，好，谢谢你这个这么信任我，我一定给你们帮忙到底，好不好？啊，
1: 孟老师再见啊，
0: 哎，
1: 我
0: 再
1: 等
0: 见，
1: 着
0: 你
1: 你。
0: 等我电话，我亲自给你打回去。好。

0: 孟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嗯，
0: 再见，再
1: 再
0: 见。
1: 见。哎呀，我跟你们说啊，大家听到了吧？这一类的情况啊，绝对不是个例，应该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很多呀，甚至这还有老两口都偏瘫的，起不来床的。大家想想，这老人可怜，老伴儿跟着可怜，孩子也可怜呢。这老年的这种疾病啊，老年的这种遭的罪呀，远比我们想象中啊要艰难得多呀。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跟大家保证一个事儿，一定一定把这个阳台板给大家拿过来。我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不是原子弹，也不是高科技，这是我们中心本来就有的东西。虽然说医院药店买不到我们这种啊，就内台精粹定制款，可是我不是外人啊，你们也不是外人啊，你们是我的听众啊，是我的粉丝，是我的长辈啊，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同时好多人还夸我，就跟着我们节目。你说我们没忙啊？第一，这阳台盘拿过来，我要把这事办了。第二，价格一定要让大家少花钱，吃得上，还要让大家吃得。我想让他越老越健康，我不想让大家越老越遭罪，这就啊是我的一个想法。哎，这如果说我上了节目没帮助大家，没把大家的身体变好，那你说跟我节目的初心是不就背道而驰了？昨天回去之后啊，睡不着，我和我爱人聊天，我就说起了这个阿姨这个情况。哎，我爱人了之后啊，我爱人都哭，就跟我说，说小时候啊就听过一个大鼓书，啊，就唱那个大鼓书啊，就在村里听过，唱的是那个老来难呢，唱的大鼓书的人呢，唱的是哭哭啼啼，下面听这个老来难的人呢，听的是泪流满面。我说啥呀？我说我咋听过？他说你听过？我说我那时候净上学呀，哪参加过什么庙会呀？他就把手机拿过来了，给我找了。哎呀，我一听啊，这真是难呐！啥叫老来难？越老越难，越老越老人，真是越老生活越艰难。我就看着那个唱啊，我眼泪我都下来了。我就想，人人都会老，啊，人人家里都有老人，真是不容易。这我不会唱啊，我把那词儿我都弄过来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这样，我给你们念念这个词儿，反正我看完了之后是泪流满面。我给念老年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他这里面这么说的，他说：“老来难，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别人老，如今轮到我眼前。老了千般苦，老了万般难。从头听我说一番，说总与人说句话，别人摇头听不见。说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张三。啊，这米中饭碗油腻腻。”席前陪客，个个闲。说头发少，头顶寒，冷风嗖嗖，脑袋酸。冷天睡觉戴棉帽，拉被蒙头怕风钻。说侧身睡，翻身难。说浑身苦痛不敢言，说自己邋遢不像以前。说腿又麻，腰又酸。说行动坐卧真艰难，拄棍儿强走一两里，上炕如同登泰山。哎呀，对老人呐，莫要闲，人生哪能总少年呢？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有老来难。哎呀呀呀，真是当时看完这个大鼓书，听完这个之后啊，哎呀，我爱人也哭，我也哭。我爱人就跟我说，他说咱回家看看吧。我爱人说完了之后，我也说，我说回趟家吧。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呢，先回你家。我说这姑娘嫁出去了呀，这以前说叫泼出去的水。我说今天呢，我说这个女儿跟儿子一样，我说咱回你家，我说咱到老丈人家待两天。我说我呢找个安静的屋子，往台里打电话也能录。我说咱们照顾照顾。

0: 家里面干点活，给老人家洗洗衣服，做做饭。我说在你家待几天呢？我说再回我家。我说虽然这是继母，虽然这个不是自己亲妈，我说这照顾我爸呀，也照顾几十年了。我在外面上班这么多年，对家里面这个亏欠呢，哎呀，这年纪大了的人呢，确实自己都知道别人闲，这个有事儿跟儿女也不敢说，身生病了吧，也在家里挺。我说咱们这次啊，你家我家多转转。我说我这今年有空，我说我就两个目的，第一个呢照顾照顾妻儿，第二个呢多陪陪父母。哎呀，这我昨天听完了这个阿姨的这个电话呀，我这心真是有点受不了了。哎呀，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的身体好起来，让瘫痪的人少遭罪，让照顾瘫痪的这个人呢身体也好点，不那么难，不那么累。所以啊，我今天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说我孟非一个东北孩子，承蒙大家的信任，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我尽我100分的努力，我帮助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节目的，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都能够让你们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把我所有中心里面的绝招绝活都拿出来，能够让你们吃好饭睡好觉，腰不疼腿不酸，心脏不憋不胀，咱们远离脑血栓，少点危险，不给儿子添麻烦，不让老伴累得睡不着觉。孟非老师尽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办成，说到做到，好不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3: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哎呀，我这个终于算是把这个情绪啊平复一下。趁着刚刚片花的这一段呢，我看了看车票，我确定好，我这几天我真的我要马上抽时间，别的事儿不干。第一个事儿，我先回备这个两个家，我都去一趟。然后今天呢，咱们说正事儿，说正事儿。今天我给大家清清楚楚的说一说，我今天在这儿跟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无论如何，明天我一定给大家一个结果。如果是好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也不拖了，我也不等了。我这个人脾气急，咱们听众朋友能感觉得出来，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给我个说法，要个章程。我不是说找我们的领导去逼宫啊，也不是说找这个西藏求本啊去跟人家硬气怎么样，对吧？这个事儿前因后果，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热烈的呼声，他们对治病的这种渴望，他们对羊胎盘的这种期盼，我如实的跟我们两个单位的领导把这个事儿说清道明。所以说今天晚上无论到几点，无论说多久，我把这个事要说的预计，甚至包括有很多我们听众打过来电话说的这个事儿，就包括刚刚就那个阿姨家里的这个情况的录音都发给他们看一看。实际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并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人呢慢慢都治好，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那么多人没治好，我们需要，是吧？那我要什么？我要结果，我要价格便宜点，我要政策，我让大家少花钱吃上这么好的羊胎盘，这就是我要办的事儿。今天无论如何这事办了，明天天塌了，我明天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结果，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好不好？同时我也把这个羊胎盘长相跟大家说清楚，治什么病，也有的你不对症，你花了钱吃，你浪费钱嘛，对不对？别耽误事儿。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是定制款啊，用的是羊内，是把羊内胎收集了以后送到这个甘肃兰州啊，我们在那儿大规模的炮制，这是秘方啊，然后由兰州的初加工工厂再送到西藏求本质。你这样的话就是青海的羊胎盘变成了原料啊，原料的产地在兰州。同时啊，羊胎个炮制工艺是按照我们中国最严格的就是甘肃的药材炮制标准加工成干燥的提纯的这个羊胎盘，在西藏拉萨，就是西藏的求本集团他们的生产线给生产，我们再派人去监督这生产线加工设备进行二次提纯，就出来了这个精粹羊胎盘的羊内胎啊，就是冻干粉，这种是完全区别于市面上的任何一种胎盘，任何一种啊，这也是整个中国化的羊胎盘的加工啊，只有我们这一家。你说西藏吧，就是藏医诊所偶尔能建个内胎，但是不上生产线，只有我中心是一家中国定制的这个内胎。那我给你们说说，如果说给你们搞到是啥样呢？我们中心这盒啊，羊胎盘是红色的扁盒，上面有一条，下面有一小条，是彩色的，就是一个标识，是带着个莲花的，很小。盒子正面呢有三个字，就是羊胎盘，然后左上角有三个字是优研，我一直说的就是这个，这是定制的标识啊，就一定要有这三个字优研诺。然后呢右边，但是呢实际功效我这么多天给你们讲的清楚，那按规定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温补肾阳，益气养血，增强免疫啊，包括产后抑郁，气血养血，骨蒸，盗汗，咳嗽气喘，食少气短，这个标尺的就是每天2到3克，就是每天2瓶啊，一瓶嘛，严重了吃仨，正常就是2瓶，一盒是30支，一天吃2个，吃半个月，就是包括你精粹不精粹，你精粹几次，这上面不能写，就是西藏求本的那个盒子，我们做的是红色的独家生产。那啥样的病人吃这个羊胎盘？

你看这里面有两条，藏血气血两虚，针对的就是各种虚症。你看啊，这不讲吗？说我们如果阴虚就睡不着，你阳虚就睡不醒啊，你肝郁心情就差，胆虚胆子就小，肾虚就腰腿酸，肝虚你就眼睛干痒涩，心虚就心慌发堵，气虚你就身上发沉发累，血瘀你就身上疼，血身上痒。你看这80%的病都是跟气有关。所以啊，咱们阳宅盘就做到什么？做到大补正气、大损，解决这个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严重的气虚气损。包括心脏病，这就是心脏的气过不去，血就来不了，就疼啊，就憋胀、堵得慌。二病，这都属于气过不去，打不开通道啊，就出现了头晕头沉。这必须要引气归经，你要不然憋呀、胀啊、疼啊。就是三高的，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吃阳宅盘，在我们中心类病人都给用。第二类的就是增强免疫，就是补正气，就是扶正驱邪。你各种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得传染病的啊类的，包括身上长结节斑块的，都属于这类可以吃。第三大类就是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的问题，各类骨科疾病，什么刺伤啊，这个突出、滑出啊、膨出、椎管狭窄呀、老寒腰、老寒腿啊，这都是骨头的病。阳宅盘解骨蒸盗汗，解决骨头里的病，讲气足骨自蒸。你像包括什么宫寒呐、温补肾阳啊、产后抑郁啊，这也能解决。这就能解决什么？这男科问题和妇科问题，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妇科病的，这就是大补正气，把你虚损亏空的补回来，啊，这都海苔盘都能治。再有咳嗽气喘的，这就是肺肾同治，这个用上阳宅盘呢，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这里说呀，这阳宅我们阳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是不可多得的好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两个口号？就是我们有这个便利条件急救。二个，为什么来我们中心所有的人这病慢性病都能给你治的效果越来越好，治的都有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特殊的国内唯一的阳胎盘立了大功。所以今天呢，交给你们一个针对所有堵塞的一个方子，还是用的阳胎盘。那这个阳胎盘用什么呢？听好了，就包括那个今天最开始那个电话里面说的那个，我最后我都交给他们，就是拿阳胎盘一天2只，加上3七粉合着吃。主要解决什么？主要就解决心绞痛、头疼、腰腿疼、前胸后背疼、手脚麻木，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个脑梗塞后遗症的也都可以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7分解决气、3分解决血这么一个方。也就是说，这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先解决气。因为我发现呢，气是主因，是病根，是根本，咱们要解决，血这块也要带一带。那你看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病人在我们这儿都有这类的问题，他就是什么，就是严重的心绞痛加头疼。后来我们给他一检查呀，就发现他就是缺血，他的脉搏弱的，血都上不去，憋得前胸后背都胀疼。那你说老太太这个特殊病例我也接触了，这个特殊病例啊，就是在我们中心里给治的，30多年的心脏病。那以前呢，来我们中心之前，这三七啊、红曲啊都当饭吃，吃了30来年了，越吃越重，越吃越重，到最后出现严重的心律不齐了。他自己说呀，他说就感觉这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有点遭罪呀。我说大夫有没有说让你做支架啊？他说有。他说我不敢做。我说那你为啥不敢做呀？他说我身边有邻居做了支架，没做支架之前呢还能下个楼。他说做了支架啊，他说走道都费劲。

我害怕了，他说我不敢做。我说你这不能因为一个小事儿，你把这个治疗方式给否了呀，是不是？你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吃东西噎着了，你不敢吃饭。我说这种啊极少，就让你遇到了。我说任何介入治疗，包括支架或者说是做心脏搭桥都有风险，但是它能保命啊。我说你这个早该做支架了。我说你这不做，来我们这儿治挺慢呢。他说慢没关系，我不做就是不做，我害怕。他说我这样还能多挺几年，我怕我做了楼都下不了。我说那行吧，我就这样，我给他开的方。我给他开了个什么方呢？就是先要补。为什么补？他这30多年的冠心病啊，大家想一想，他这血管得硬化成什么程度啊？他这脉搏摸着呀，弱不可闻。这虚都虚成什么程度？那没办法了，我就拿绝招了。我是给他吃一个的好东西，山药粉，是正宗的淮山呢。那这山药粉在我们中心里也是很多人在用。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种药，但是得买真的，假的不行。这玩意儿也不贵，在我们中心呢，这个东西啊，100块钱一盒，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啊，我告诉他，你这个喝着吧。你一天喝上一条，你要饿了喝3条都行。他说行，我喝。我说第二个磷虾油你要吃。我说你这血管啊要软化软化。他说好，他也同意。我说第三，我说这个主要就是羊胎盘加三七，我说用上。我说你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吃。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这三七我都吃了30年了，没效果呀。我说老同志，你听好。我说你吃的这个三七啊，跟我们这个三七不一样。我说我给你拿的这个三七啊，是藏三七，这个药效就比中原地区的三七要好。我说你呢，这个吃三七，你要注意一点，它单方用也行，但是要是复方用效果更好。我说咱这里用的主要是羊胎盘，可是呢，你把它加上一点三七。实际上是羊胎盘带着三七就往你那个小肚的地方钻，相当于给这个气的打通，算了，加了一个金刚钻，这不就更快了吗？我说你吃吧，我说你只要这样吃，效果来的不是一般的快。我说你这种情况啊，主的病根就是气。我说咱把气只要是解决了，变化一点儿，我说你来的感觉就快。为啥我在节目当中，我总跟听众说，我说羊胎盘，有的人快的，这6天的时间，有一半的人都起效，就在这儿，就是只要气一上来，很多身上的不舒服前都会改，所以我就有这个把握。我说阿姨你吃吧，我说一个星期我都能让你有变化，我说咱们试试，我说我说话这个人啊嘴上有把门的，我说我不会有的说没的说乱说。我说我呀治了这么多年病，你别看我年轻40多岁，我说我的经验绝对没得说，我说我背后啊都有高人啊，我说你放心吃吧。他说行，他就吃。结果这一吃上真是一个星期，他这心率啊就平稳了好多。哎呀很开心。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没想到啊这三七用上了1个星期就这么有效。我说你这不是说错了吗？我说你都吃了30年的三七，是不是？我说你吃上我这月的就有效。我说你咋忘了是事儿呢？你就记着三七了。我说你吃的是我们中心精致的定做款的精粹版的羊胎，我说这个才是主料。我说你喝山药粉是给你补补肠胃，我说你吃磷虾油是给你软化血管，我说这磷虾油啊得1年血管才能软呢。我说你这起着的吧，我说其中最大的作用是这羊胎盘起的。我说你看你这1星期下来，是不是就感觉心率不那么噔噔往出蹦了？他说对。他说他不往嗓子眼跳了。我说后背呢？他说后背也差一点。我说你看这就有效了吗？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咱第二步就止疼。我说你现在气一血就一来了，就能够把你那个血管里面的血呀多点进入心脏，咱就不缺血不缺氧了。我说你再关注第二个事儿，你会脑袋清凉。他说能吗？我说当然能了，我说心能治啊。结果这样接着吃到3个多月，有个好现象就出来了，他自己都说，他说我这个心。

0: 绞痛那个现象啊明显减少。我说你这是，我说给你半年的时间保证你不疼。他说那你要是能做到半年让我不疼，我谢天谢地。真是过了六七个月他就继续说，他说疼很少很少了，就偶尔嘚儿来那么一下。他说我这回终于知道你们为啥说来你们中心死不了了。我说就是啊，我说你看门口120，我说你看什么，我们中心自己，我说你看那个急救大夫都在那车边上那凉棚里坐着呢。我说24小时待命。他说对。他说那孟非大夫我再住多长时间，我说你再观察一个月吧，这个月再也不疼了。我说你回家，回家接着吃。我说下一步啊我再给你调点调血的方子。我说我这秘方多了。他说我信。他说你给我这小药就这么点儿，没想东西小这药效这么强。我说你这句话就解释一个事儿。我说藏医里面有个说法叫一两黄金一颗药啊。是不是啊，我说你是吧，就这样，我看这阳台板加三七效果好不好，是吧。所以啊在这儿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我说如果你们以后要吃阳台板就照着六个月起步。所以在这儿啊我给你做承诺。今天孟非老师啊情绪有点太激动，你们理解一下。我给你们做最大的争取。争取什么？争取最低的，争取最福利照顾。啊，机会啊我一定给你们争取到。但是机会争取到了估计也就争取这一次。所以说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把这个结果讲，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人啥脾气啥性格，这么多天呢你们品的也差不多了。我这人就属于心直口快心不事，有事马上就跟遮着不愿意藏着，是不是。所以我跟我们领导啊说话也这样。你包括跟那个西藏求本打电话，他们说让我等，我就乖乖的等两天了，我也没追。但是现在咱们听众有转，他们要身体好啊，这要是再来一个这样的阿姨，这家里的情况跟我哭着说，那我估计下次我就直接去厂子了，我就直接飞回去了。我到西藏了我就问呢，我说能不能给我拿，我都得这样了，是不是。我既然说了就算，算了就办，咱不拖不拉。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就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无论到几点我把这事儿谈好，东北话讲落地落听，我把这事儿说明白说清楚。明天总部怎么说，求本怎么说，我明天就节目怎么，你们就明天等我好不好。明天有再大的事儿推了等着我，明天我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如果是好消息你们就开心就谢我行了，如果消息不能埋怨我，孩子呀就这么大本事就这么大能力，可能说能力还不够，你们就多体谅我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吧，今天呢这孟非老师就不说了，咱们呢再接两个电话，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呀今天好好睡一觉，我现在眼睛都快睁不开，让我去让我稳定一点，然后呢办我的事儿。过两天我回趟家，这丈人丈母娘自己家里面我都走一圈，我也看看我的父母，是不是，帮他们洗洗做做饭扫扫地啊，收拾收拾屋子，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跟他们聊聊天多说说话。我就这个想法，把健康百岁这个呀开好，带着信任我的听众也带上我自己的亲人，咱们一起奔向健康的100岁。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等我，我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病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借其血肉有情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

0: 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善。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之通科》。健康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 400-665-7155。现在听听众朋友的。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
2: 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孟非老师，终于能跟您通上话了，我觉得还有点特别激动啊。
1: 哎呀，我也开心。
2: 我跟你说，我可是想买这个阳台盘，钱我都准备好了，我得要一年的阳台盘呢。
1: 哎呦，我你这钱报名是不是啊？
2: 对呀，是。
1: 哎呦我天，那你是这样，老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听着您年纪还不大，你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人吃啊？
2: 哎呀，主要是我自己吃是什么呀，因为你听着我声音年轻，可是我这毛病太多了。
1: 你说说我看看对症吧。
2: 失眠健忘主要就是什么，这个高血压8年的时间。我都吃了3种降压药才勉勉强强能降到150那样。
1: 那可有点高。
2: 贵呀，这头啊整天就是那种迷迷，没有那个清亮的时候。去年呢，去年呢还得了腔梗，就整天哎拿东望西，你说这边刚说完话转头，哎刚才说什么忘了掉。
1: 拿勺子找勺子。
2: 对，就这么快。你说那天孩子就说什么，说妈，那个我那个西服啊全是褶子了，你呀、一会儿你帮我运得参加一个就是说活动呢，我还着急穿呢。我说好好好，我答应的好好的，说我就说还有一个碗我就刷完了，等刷完了我就给你运啊。我告诉你说啊，刚刷完碗就忘了这回事了，直接就进屋去躺那儿去了。
1: 忘了。
2: 第二天孩子就说妈呀、说妈你没帮我运呀，你说孩子拿着车。对呀，你说这个想起来怎么跟没给孩子运衣服啊，你说就这么忘性。
1: 你这个就是腔梗引起的。你这就是脑子里那块堵了，上不去了，血也来不了了，气血都过不去，这就影响记忆神经了。
2: 哎，
1: 你不说你还睡不好吗？这都是有原因的。脑子里是髓海，气着精要上去，上不去那精肾精怎么上去啊？你只会越来越重。
2: 哎呀，是，我跟你说，不管是记性不好，最主要是心脏也不好。总感觉胸口这块哈、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的，就感觉憋得慌。
1: 这个、
2: 另外呢、胃也不好，腿也疼，你晚上这睡觉都着觉，你说浑身上下这么说吗，魏老师，就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就。
1: 我听您讲话呀，这个就能证明一个事儿，您是个心态特别好的人。我估计就是您心态好，要不然犯别人这些病老都倍儿大仇了。
2: 哎，是啊。
1: 典型一体多病，这是。
2: 真的就是这样，就要不怎么说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的地方，最主要是什么呀？你说这病一多，那你吃的药就得多。
1: 对呀、
2: 就这么跟您说吧，孟非老师、我这么多年哈、我吃的这些药，我自己我算了算，我说差不多，我都自己要是说不吃的话，到现在都够开一个药店了，都得。那你说，管那个降压药，我跟你说啊，你看有那个长效的、连的，还带短。
1: 稳地瓶都得吃。
2: 对呀、你都得吃�啊，你就这个降压药得吃3-4片。另外呢，还有治心脏的，什么丹参片啊，还有什么降那些的，
1: 都得吃他的。
2: 咱这可不是说是一天的药啊，就早上这一次，我自己这个一点那个一点，一加起来放到手里头一小把。
1: 吃饱了。

0: 真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我说吃药吃的呀，吃反胃，关键是什么呀？能吃好我也就吃了，关键最主要是什么？我干吃药，它不见病好，你说我
1: 不
0: 愁
1: 是
0: 不
1: 已经
0: 愁
1: 控制
0: 啊？
1: 住了吗？这不就是有效？其实你是想治好，是不是这意思吗？
0: 对呀，所以说我这几天啊，我一直听您在讲这个羊胎盘，哎，我也听了很清楚，他们都反映说这羊胎盘用了好使，那你看短短几天就开始能见到效果，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什么，我说我呀，你吃上它，就是不想天天把这个药当饭吃一样，我可是钱都准备好了啊，可别给我落了。
1: 行，你这样吧，这你，哎呀，你太可爱了，老同志。那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情况下，你看你腔梗，这就是上面脑血管不通，然后呢
0: 是，
1: 气上不去，然后再有一个，你这块说心脏有的时候发闷，这不就是心气不足吗？这典型的都是这正气一亏损，气虚血就虚，血虚过不动就堵了。所以你这对症，你还真就吃吧。你这
0: 是，
1: 样啊，今天这做了之后，我给这个部门打电话，无论如何。这面我找他们要个结果，然后呢，我把这羊胎盘给你们带过来。我
0: 好。
1: 呀，最晚明天告你们个结果，就是好的结果也好，我不遮不藏，我明天就把这个结果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你就等这个消息，行不行？
0: 呀，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我
1: 啊，
0: 们请那好结果，孟
1: 我
0: 老
1: 给你
0: 师，
1: 带好结果，我给你们带来好结果，好
0: 是，
1: 不
0: 我
1: 好？
0: 们可就等着这听到好结果呢，孟非老师。
1: 行，你就等我明天的节目，到时候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身体以后一定能变好，你这心态好，就比别人吃药都得好一半，
0: 我相信，
1: 行
0: 要
1: 不
0: 不
1: 行？
0: 我说我得天天关注孟非老师的那个节目，一
1: 行，
0: 定不会落下
1: 行，那
0: 的。
1: 你的好粉丝，好，
0: 好的，
1: 到时候告诉你们，你这身体合
0: 哎，
1: 适，OK，好
0: 好。
1: 嘞，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0: 谢谢孟非老师，好，
1: 哎，
0: 明
1: 再
0: 天
1: 见，
0: 见。
1: 哎，再见，明天见，
0: 哎，好。
1: 好，我们继续接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
3: 哎，
2: 好。
3: 孟非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你看我这是河南人，你看老
2: 我
3: 伴儿
2: 听出
3: 走，
2: 来了，是河南口音，很亲切。
3: 是，你看我老伴儿嘞，你看走得早，这不是都掉我一个人了。于是你看，我姑娘的女婿嘞，来把我接到这个黑龙江了。
2: 呀，这算半个老乡了呀。
3: 哎，对，现在已经在那定居10年了嘛。哎，我今啥吧，来汇报一下这个羊胎盘的这个费用情况的呀。
2: 您说说，我听听。
3: 我今年71了，我主要是这个冠心病呢，还有这个血脂呀、血压呀都高。高压都达到最高是在178了呀，
2: 哎呦，这有点高啊。
3: 这不是当年呢？你看我还患有这个心梗，差一点啊都没有命了。
2: 哎呦。
3: 幸亏啊被120那拉住了几次，大概呢呀，直接都给我下了5个支架
2: 哎呦，我的天，这得十几万呢！
3: 呀！是呀，都花了十几万。这不是从医院呢把命给抢救回来了，以后吧，我都感觉到这个身体呀特别特别的虚弱，
2: 对，
3: 走路呀这个腿呀都跟灌铅似的，拉都拉不动啊这。
2: 不只是你，所有的3架以上的人几乎都这样。
3: 你看稍微感觉到有点累了都犯病啊，这不是上个月这个心绞痛都犯了3回呀，
2: 哎呦，
3: 哎呀疼起来那个劲儿了，我都感觉到要挺不过去了这种感觉。
2: 那一
3: 你
2: 定
3: 说
2: 很
3: 这些年呢，为了治我这个病啊，药嘞是越吃越多。你像这个阿司匹林那药呀、降脂的药
2: 玻
3: 呀、
2: 璃维
3: 强心的
2: 呀，
3: 药呀，
2: 都得吃，
3: 都
2: 对，
3: 得吃。哎，你看这个吃的越多了，对这个胃啊刺激可大了嘞，我
2: 肝肾
3: 总
2: 还
3: 感
2: 不
3: 觉到
2: 行呢，
3: 这，这个肝肾也不行了。后来呢，你看转氨酶也高了，肝功能也不好了。
2: 对，这吃药吃的。
3: 对呀，这是前一段时间呢，你不是送这个羊胎吗？你看我当时是抱着这个试试的态度用上了，
2: 用了怎么样？
3: 这用完以后呀，我都感觉到后悔了呀。
2: 什么情况？您说。
3: 为是啥吧？遇见你吃了，这个药呢，可真是管用啊！
2: 哎呀，吓我一
3: 吃
2: 跳。
3: 上以后，刚开始。

0: 是吧？这个心脏不像以前那么变来上不来气儿了，这心呐、都已经像是都跟那个打开那个窗户似的，
1: 敞亮，
0: 可敞亮，可敞亮了。
1: 哎呀，真好，真好。
0: 哎，这一躺下来呀、这个心里都慌，憋闷的很。
1: 嗯。
0: 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一不憋闷的很了，睡觉了也稳当了。
1: 嗯。
0: 再一个睡的。

0: 这心情一好了，
1: 对呀，不难受啊。
0: 最主要是啥吧？我这个血压的，你看不像以前似的，趁着也降压药，也降不下来。这血压的可好了嘞，你看我用了6天的时候吧，这血压都没有想到，高压才185，低压的才80点了，这。
1: 哎，这真好。
0: 真是没想到吃上这个羊胎盘，这真是呀，这个。真是用上肾源了，这啊！
1: 这老头这吓我一跳，你说后悔了，咋回事呢？原来是吃肾管用了。你这样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气滞血瘀，所以说就是气推不动本体心脏的血，淤阻了，胎盘大不正气，引气归经，就把你这块的供血慢慢打开。要不然你再做支，你做不了支架了，你5个支架再做不了了，你就是补气气。然后再后一步，再把这个活血的加到一起。你这样，你以后再用羊胎盘，你加点三七粉，两个一起吃，效果会更好。
0: 哦，加上三七粉都可
1: 对，
0: 以了，
1: 你这一吃2只羊胎盘，再加上3克的三七粉，合着一起吃，那效果会更好，比你现在还好。你再吃着吧，好不好？
0: 那中，那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这算啥？那继续用啊！这啊。
1: 你这样，这2天节目当中，很多人说要接着用。我也在跟厂家打电话，这2天如果在厂家搞到了，而且价格也合适的话，我在节目当中公布，我告诉你们，争取让你们都用上，你们说好不好？
0: 那都拜托你了，麻烦你了
1: 哎呀，
0: 啊！
1: 不用客气，老同志，你这人呐，这个讲话特别有意思，你这给我搞得心里头一上一下的，但是你人特别好，我就祝您健康，好不好？
0: 好，
1: 好，老
0: 暂
1: 同
0: 时
1: 志，
0: 谢谢你，
1: 哎，
0: 再见
1: 好，哎，再见，
0: 啊！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以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艘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频交付，离不开大连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供应、生产以及财务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款产品，人工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型实施意见等新政策当前，国家发展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效益好的领域，开放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已跻身世界第一，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0，我国将加快注入创新。到15-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两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东台生记者邢思佳报道。
2: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正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3: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2: 六月，交通银行上海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大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周淼新告诉记者，
4: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2: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额度1.2万亿元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5: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合伙人，我们国家把这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抗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2: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资源制生产力，为全年经济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集中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与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8: 现场的风雨依旧非常，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和风的影响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当中。
9: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到运河水系发生

0: 江椒江柏枝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涝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使用。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评列上，
3: 我们有一日的供，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2: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4: 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均隐患。淮安交通部紧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延时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6: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雨情。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江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7: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小镇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消费价格指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环比看 ，CPI 下降1%，降幅比上月收窄0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肉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在升级，相关产品需求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价格的核心 CPI 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7月份同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2: 7月份 CPI 和有所波动，不会变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3: 今年前7个月，我国各区域发挥区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4: 今年前7个月，黄河域9省区进口至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钢、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承包业务，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

0: 洋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0: 京津冀区一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0%，创月度。令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四地进出口值均实现涨。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水务进出口大幅增长5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特征明显。
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3: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杭州都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处的客流较少。广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5: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4: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人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6: 地铁站呢人流和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4: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移植变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建沉浸式便民物场。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7: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通变成一个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量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8: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公务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提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潜泊中1967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明天然气地质储量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泊中196、泊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投入开发，我国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0: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轮二号，北时间我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幕。
1: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下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全部条件并承认。
1: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正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绝不再发动战争，却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出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3: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5: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

0: 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车将下跌0.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0: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办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之声记者王泽华。
2: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过90%。今年国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0: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商谈判。总台中国编辑刘月，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我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18，我是王鑫。
3: 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罗文在平山县调研时强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开辟新的赶考之路。
3: 向

0: 海图强，河北持续推进港口转型升级，港产城融合发展，努力把沿海优势发展优势。
1: 张家总理持续用好冬奥宝贵遗产，从雪季独舞变四季交响。
0: 雄安新区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获批成立。
1: 河北639体入选国家级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
0: 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上涨态势温和。
1: 台风两次登陆浙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开发项目全面，日产油气超5200吨。
1: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还未结束，仍处于博弈中段。
2: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1: 8月8号，省委书记罗文到平山县调研，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更加奋发勇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罗文来到西柏坡纪念馆广场，向五大书记塑像敬献花篮，鞠躬致敬。随后他走纪念馆，在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前驻足，重温党中央在西柏坡期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在中共中就职，罗文认真去讲解，感受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历史回响，学习感悟赶考精神。罗文十分关心人民生产生活，在西柏坡镇卫生院，他指出，要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在北庄村，罗文与村两委班子成员、党员群众代表交流，叮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凝聚奋斗的强大力量，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在北庄村村委会，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总视察和讲话，从党的工作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矢志不渝为服务，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巩固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省领导张超超、左立、金辉参加有关活动。
3: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0: 河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港口转型升级，完善港口功能布局，提升集装箱运输、海铁联运、洋航运和铁能级，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把沿海优势变成发展优势。
4: 上午9点，唐山港港区25号泊位，一艘箱货轮满载起航。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艘货轮不仅搭载了京唐港区周边货物，还通过海上巴士装载了从曹妃甸港区秦皇岛港运来的玻璃、化肥、淀粉等货物。为搭建环渤海各港口间支线运输网络，2023年初，河北港口集团共运营连通3-4海上穿梭巴士支线体系，把分散的货源统一拼船。河北港口集团唐港集团集装箱生产业务部副部长单杰良：
5: 这个海上巴士是河北港口3港4区间的通勤车，在3港4区之间每天对开，每月60班，货到码头实现立刻装船，货物周转率大幅提升。
4: 河北团统筹整合3港4区集装箱资源，以京唐港区为枢纽，秦皇岛港和黄骅港为两翼，构建了区域性集装箱航运中心，形成了内外贸互补线配套、远近洋兼备的。

0: 航线体系。不光是集装箱，在煤炭矿石运输领域，河北港口集团整合资源，实施业务一体化协同发展，说主营业务优势从单点作战向集群协作迈进。今年上半年，黄骅港货物吞吐量达 1.87 亿吨，同比增长 4.08%， 唐港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海上航线通达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58个港口。河北港口集团集装箱航线总数达73条。河北港口集团唐港集团集装箱生产业务部副部长单杰良：
1: 过去各港各算一本账，现在客户、航线、腹地资源全共享，真正把单港竞争变成了港群协同。
0: 不久前，黄骅港至塔什干首列中欧班列顺利开行，班列共装载80个标准集装箱，货955.68吨，货值2191.12万元。在货源组织方面，依托黄骅港综合枢纽优势，班列采用海铁运压公路集输的多元化模式。沧州港海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文涛：
2: 此次开通的塔什干专线全程5189公里，较传统是节省运输时间6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左右。
0: 近年来，河北港口集团持续放大港口枢纽功能，将出海口到城市家门口。目前该集团已在山西、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地设立内陆港80个，开通海铁联运线路30条，打通陆海西互济的物流新通道。2025年，河北港口集团吞吐量达到8.81亿吨，较2022年增长20.1%，在全国沿海港口集团第三位。数字转型，港口服务的效能也在持续提升。在河北港口集团草港矿石码头，卸船机需要通过0.5秒可以完成整个船舱的全身扫描，并自动生成最优的抓取路线。而这样的操作只需要卸船机司机在4公里的调度疾控中心定件就能顺利完成。他之所以能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样眼明手快，全靠自带的视觉加雷达系统，通过高精度激光扫描和智能算法，卸船机实现了一键启动自动巡舱。几十吨重的抓斗摆动幅度控制在5厘米内，真正做到了既快又稳。河北港口集团草股份矿石码头技术保障部电气组长郭东方：
3: 卸船机自动化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大脑和眼睛，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这套加持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工作环境呢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0: 港产融合，临港产业正在加速集聚。在位于秦皇岛经开区的秦皇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两台单体重量约700吨的核电蒸汽发生器从公司运往码头，再发往南方地区。工厂与码头直不到100米。依托前港后厂模式，哈电集团秦皇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持续深耕核电装备制造领域，供高端核电设备之主，产品客户涉及国内外20余个核电站。因港而生，凭港而兴。依托沿海优势，秦皇岛经开区吸引了中信贷卡、工等一批知名企业入驻，装备制造产业快速崛起。按照河北省加快建设临港产业强省行动方案23到2027年，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精品钢铁基地、全国先进绿色石化基地、全国先进装备制造基地、国际滨海旅游型康养胜地，切实沿海市变成发展优势。在沧州，新水源、巴安水务等系列海水淡化项目加快实施，打造海水综合利用产业化基地，挖掘海洋的新长点。在唐山，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天柱钢铁等钢厂纷纷搬迁到沿海地区，加速打造精品钢铁产业基地，持续释放。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张家口市用好冬奥宝贵遗产，推动崇礼文旅业从一季游向四季游。

0: 八月的滑雪场褪去冬日的银白，铺满盛夏的草绿。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纷至沓来，高山速降、障碍穿越燃起山地运动的新热潮。郭振伟每年暑假都会随母亲从北京来这儿住上一个月。
1: 我觉得有氛围感，这块的环境也比较好，然后还有朋友，然后骑行就更有。
2: 冬天来这儿滑雪，夏天来这儿骑车，有很多条赛道，很兴奋。
0: 依托优质山地资源和夏季18摄氏度的清凉气候，富龙滑雪场打造27山地车赛道，覆盖山地车运动全类别。不止于惊险刺激的山地车，今年崇礼各大雪场夏季创新文旅业全面铺开。
3: 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还有我们的马术，还有唐代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丰富的活动，从早上的9:30到晚上的9点。
4: 在今年夏季，我们在一个湖面上边做了我们的山地卡丁船。我们的卡丁船项目是适合亲子呀、小朋友呀、年轻人都去体验的一个项目，非常好玩。
0: 让游客流连忘返的有冬奥场馆四季绽放的独特魅力。夜幕降临，雪如意，流光溢彩。崇礼之夏文化盛典在这里火热上演。白天的雪如意同样精彩。DJ 音乐秀热闹登场，山谷音乐会杂技表演，亲子溪水体验，八方游客在这里各得其乐。
5: 凉快，然后大家也很热情，喜欢来这里玩，特别有意思。
6: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这个奥运场馆感觉非常的壮观，品尝了很多当地的美食，都很不错，交通也很便利，有机会带家人来这里打卡。
0: 从雪季独舞到四季交响，崇礼牢记嘱托，积极谋划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将举办重大赛事与全民健身结合起来，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如今崇礼已建成万龙、太武、富龙家国际水准滑雪场，拥有219条雪道，成为国内规模领先的高端滑雪集聚区。崇礼各大冬奥场馆实现年常态化运营，达到100%。上个雪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接待游客37万人次，营收7262.9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14%-9%。4年深耕迭代，崇礼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场馆可持续利用之路，业态版图焕然一新。
7: 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主打的是业态，那全力运营雪如意滑雪场，开放了专业的雪道、大众冰雪体验，同时呢也承接各级的冰雪赛事。专大秋季呢，我们主打的是赛事运动以及演艺休闲双主线，把高冷的专业竞赛场地啊，转变为老百姓可游玩、可体验的户外休综合一体。
0: 崇礼从一季热走向四季火，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旅居度假。2024年，崇礼夏季接待游客3.4万人次，2025年，崇礼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4.18万元。今年丰富的夏季旅游产品供给，正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8: 适合比较带孩子过来度假游玩，设施比较齐全，玩的比较多。
9: 我想明年要来，因为我很喜欢这儿。
10: 今年夏季呢，全区呢累计开展文旅以及赛事活动呢600余场。暑期呢，我们的游客量呢将大幅的上升，民宿、餐饮、露营类呢也是持续火热。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的完善夏季的文化体验业态，深耕户外的休闲场景，长效推动冰雪冷资源。转化为全年可持续增收。

0: 会，光搭建、设备运输、人员的差旅费至少需要10余万元。
1: 面对工业品直播的大趋势，同飞股份顺势而上，拥抱数字营销赛道。然而运行一段时间，企业发现原本选拔的行政人员主播由于不了解产品和产线，在面对粉丝专业问题时时常卡壳，影响粉丝的信任度。于是企业决定让工程师们走进直播间，担任起技术主播，
2: 把这些看不见的技术差异讲清楚，并且可以根据客户提出的应用场景和实际需求量身定制温控解决方案，为直播间吸引来了很多的粉丝，特别有成就感。
1: 为了让企业掌握云端营销密码，当地政府部门还举办工业品培训，组建专项直播帮扶团，通过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转化等，帮助更多潜在客户更好地了解企业产品和服务。
3: 直播结束后呢，我们的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生产制造和实验检测等内容进行二次剪辑，在几个新媒体平台等二次传播，后工收到咨询消息后转交给事业部，由销售人员和工程师对接跟进。
1: 截至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已超7000人。全域深耕，在政府的持续赋能下，三河市累计开展线上直播的工业企业达165家，直播产品300多种。
4: 将持续建强直播基地，广配的直播空间和平台，通过组织直播擂台赛、营销沙龙、外周培训交流等多种形式，加强直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助推更多的工业品云上出圈。
1: 中午12点，河间市记忆玻璃制品企业直播间准时开播，主播现场展示手工玻璃杯，至今单场直播稳定在线300人，销售额达3万元。
5: 把每一件产品的设计理念讲解清楚，我们希望的是这种原创的产品真正能够走出河间。
1: 以往河间工艺玻璃曾长期依赖线下批发渠道，利润微薄。2023年，企业直播团队负责人王哲试水直播，开个月直播间粉丝只有个位数，
6: 感觉有点迷茫。之后感觉要找一个出路啊，就找一个方向，找一个目标。
1: 接下来的2-3个月，王哲6人专业直播团队深入调研电商平台，查据消费数据，挖掘中高端配套器皿市场空白，借助当地流量扶持、品牌推广等政策，线上销售渠道。
7: 净水画像的话，一般就是资深中产跟新锐白领，我每天要播，每天要做到80万人次的访问。然后呢，他今天触达一次，明天触达一次，后天触达一次，等你过一周的时候，有可能会购买。
1: 要真正破圈，还得有拿得出手的好品。转机就来自于企业自主研发设计的一款公道龙杯，产品保留全套非遗手工工，融合生肖形象与玻璃工艺，单价数100元至2000元不等，上线即售罄。直播累计交易额超2000万元。记忆型是河间工艺玻璃产业升级的缩影，目前河间集聚相关企业500余家，年产值近100亿元，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线上直播收企业总销售额1半以上。眼下当地正推进视网化改造、文创 IP 升级、全民直播带货，构建生产加设计加直播加仓储加货一体化电商产业链，推动传统玻璃制品走向全国消费市场。
8: 接下来我们会补齐运营、跨境电商的配套服务，引导企业推出车间市场的实景直播，打造直播标杆企业，深化与各直播平台的合作，让工艺品直播朝着规模化、品牌化稳步发展。
9: 好，合跑之后直播继续。
10: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同享一路同行。
11: 想要生活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

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卡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加分。他和我们家人是十五年做的十几啊，国家出身技术，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

0: 号墙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能推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好，来扫描燕赵。近日，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产销对接信息。我省共有639家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纳入国家级统一信息库，成为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经营主体数量、原料总产量稳居华北地区首位，山楂、板栗、坝上马铃薯、汉碱麦等特色单品产能跻身全。
4: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表现亮眼，达3.05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进口增速连续5个月达到2位数。京津冀区域中，河北增速最大，30.8%。
3: 入汛以来，我省水利部门强化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严格落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制，确保人员到位，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抢险演练、工程维护、抢险队伍和物资准备等防汛工作。防汛三个责任人包括行政责任人、巡查责任人。
4: 省教育厅消息，截至目前，我省共镇定73个省级研究生工作站，进驻导师1150人，研究生1024人，开展414个合作项目，获得专利218件。据了解，省级研究生工作站是由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社组与高校联合在产业一线设立并共同建设的产学研创新平台。
3: 河北省2026年民生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培育标准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400家。今年上半年，全省已完成290家培育任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2.5%。同时，还将养护理员纳入急需紧缺工种，并给予培训补贴。今年计划新增养老护理员持证人员3000人以上。
4: 日前，由省民政厅、省人社主办的2026年河北省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石家庄举行。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的143名选手，围绕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等4个赛项同台竞技。竞赛采取闭卷理论考试与现场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为全省民政院从业人员搭建起技能比拼、交流提升的专业平台。
3: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建立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筹建。运营后，中心将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雄安新区重点布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展专利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一站式服务，为数节企业和科创企业提供高效知识产权保障。相关专利平均授权时间预计缩短70%。
4: 最近有不少石家庄市民发现家门口的公园变样了，草坪上没有了禁止踩踏的提示牌，大片绿油油的草地上经常有人在露营。曾经封闭式的绿色变成了大家伙的共享绿，这正是石家庄全面推进城市绿地开放共享的成果。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省都有哪些公园实现了拆违透绿。
5: 盛夏时节，石家庄满城叠翠，清风宜人。在世纪公园曾经封闭管理的高尔夫球，如今蜕变为通透开阔的开放式共享绿地，市民无需远行，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拥抱自然。这样的生态蝶变正全域覆盖石家庄区各处。石金灌渠文化公园1.8万平方米的开阔草坪绿意盎然，一顶顶休闲帐篷错落点缀，孩童肆意嬉戏，市民休憩，一幅幅温馨闲适。

0: 的画面，勾勒出石家庄温润鲜活的民生底色。
1: 当会儿秋千就把一天累的心情给抛掉了，完事儿还有电影。
2: 我和妈妈和哥哥在这儿荡秋千，非常的开心。待会儿我们还要去草坪上了。
3: 爬草坪对孩子们眼睛放松也有好处，而且早上也凉快，拍照片也特别好看。
4: 夏天这个天气比较干燥，气温比较高，我们就会增加这个浇水的频率，然后让这个草坪。
0: 其实像这样的改变早已在石家庄落地。位于市中心的长安公园东门附近，总面积10,000多平方米的绿地，在2023年6月就正式对外开放。
5: 跟着朋友一起亲近一下绿地，然后看一下一些自然，然后感觉自己的这个身心也是放松了非常非常的多。
6: 绿地开放共享后，我们坚持开放不放享，更经过原则实施信息化养护草坪越野养修常态化展区草坪死角垃圾，布设文明提示牌，引导市民护绿，共同营造良好的绿色空间。
0: 截至目前，石家庄市累计开放草坪1108处，累计开放共享园林绿地3000余公顷，拆除围栏8万余米，摘下禁止踩踏标牌5000余块，增设休闲座椅、景观灯等8000余处基础设施。在滹沱河、太平河沿线增设分类垃圾桶、便民饮水点等设施，同时设置了约50000个免费临时露营位，全方位适配市民露营地等户外需求。
1: 在彻底打开城市绿色公共空间的同时，我们推行一园一策经济化管护方案，制定绿地轮休养分区开放机制，保护植被生态的同时，全力打造开放式亲民化共享化的绿色空间。
7: 我们聚力打造赢在石家庄城市露营特色品牌，以共享绿地为核心，盘活城乡生态文旅资源，有效带动了户外装备、特色餐饮、休闲服务等多业态协同增收。
8: 金融市丛台区新增了新鲜又好玩的消费场景，还推出了一系列实打实的惠民促消费活动，不仅让烟火气更充足，也让消费更有活力。
0: 晚时分，丛台区数字贸易产业园特色街区内灯火璀璨，动感音乐旋律响彻街巷，舞台旁非遗文创摊位人流不断，一场热闹的消费盛宴正在上演。正在这里展开的青创招商消费季系列惠民活动，文艺汇演、露天观影、文创市集轮番登场。
9: 这边听听歌、喝个酒，这边旁边有电影，外边有这个演出活动，在家门口，离家门口挺近，挺方便的。
0: 丛台区将青年创业招商活动和夏日消费惠行动创新结合起来，打造了一站式夜间消费场景。每到晚间，街舞、乐队、网红演唱等特色演出精彩上演，互动抽奖为入驻商户推出特色饮品、文创好物优惠让利。白天同步开设非遗展演，剪纸、面塑、工笔画等传统技艺集中亮相，兼顾不同年龄段群众的休闲需求。
10: 我们生意挺好，然后这几天街区做活动嘛，然后就是有很多演出，然后人流量挺大，然后能比平常最少30%。
0: 多元休闲场景持续聚拢人气，丛台区培育可持续的夏日消费新业态，实现聚人气、旺商圈、活市场的效果。此同时，当地还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开设特色市集、优化夜间经营饮食服务等方式，实现全域持续引流聚客，并吸引大业者前来逐梦。
11: 这次考察咱们这个街区的营商环境，我感觉整体是非常不错的。不管是咱们这儿的氛围，还是这个配套设施等合意，非适合年轻人来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准备在这里开店创业。
12: 下一步，我们丛台区将从园区的夜景提升、规范服务、优化管理等多个方面发力，围绕企业关心的人才政策落实、金融服务等各方面呢，构建一个完整的服务链，争取让此次夏日的烟火气转化为我们丛台区的经济增长，让更多的优秀人才

0: 和企业在我们的园区落地生根。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11号到12号台风白豚藏窝北上，如果在河南、湖北、安徽等地的交界处附近滞留，后期就会给京津冀带来比较明显的降水。预计河北中南部并天津等地都会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河北南部可能会有特大暴雨。
2: 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明天夜间到12号全省阴，张家口和保定、廊坊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到中雨。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北，
4: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日前，舞剧《天工开物》在河北省艺术中心精彩上演，以明代典籍《天工开物》为题材，全方位展现明代中式美学，重现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自二零

0: 号，石家庄西富高速五岳寨服务区正式开业运营。该服务区紧邻五岳寨、驼梁等景区，集交通服务、露营休闲、红色研学、亲子休闲等功能于一体。总占地107亩，设179个常规停车位，是一个专属房车露营停车位。同时设有露营主题酒店、星空游乐场、标准化篮球场等特场景。
1: 剩下是驼梁，气候清凉宜人，前来避暑观光的游客持续增多。进入八月份以来，每周六周日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为有效提升游眼，规避拥堵等候，景区已试行门票预约制度，每天线上限额预约6000张，周六日3000张，线下窗口限量8000张，建议广大游客提前线上预约，合理规划行程。
0: 近日，运河河运赛花神夜游主题活动在南川老街踩上花神竞技、国风巡游、运河泛舟，传统民俗与大运河夜景交相辉映，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国风文旅盛宴。
2: 华灯初上，老街古建飞檐流光溢彩。运河河运赛花神夜游活动现场，12位花神选手衣袂翩翩，依次登台，舞蹈、器乐轮番上演。看着花神评选角逐，再现传统赛花神民俗盛景，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
3: 运河运姐配上花神演，氛围很好，然后又能赏花，又能考表演，还能逛一逛古街，品尝一下美食，我感觉挺好的，孩子玩也很开心。
2: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沧县志记载的童家花园古花卉传统，融合古时荷花生辰、泛舟夜游、临水赏荷的老习惯，把传统习俗、国风演绎、水上夜游有机结合，持续擦亮南川老街文旅品牌，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花神演员徐世婷：
4: 穿上花神服饰，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传统文化的展示。很开心能以这样的方式宣传我们运河文化，也欢迎大家来到南川老街，感受沧州大运的古韵风采。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台风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水利部和浙气象局联合设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五星五钻遍地开花，同一家酒店不同平台评级不一，专家支招消费者该如何选择？
0: 美国国务院通过临时拨款法案，美政府停摆危机为何难以消除？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那出差旅游，多数消费者啊都习惯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展示的星级、钻级标签是消费者判断酒店档次的一个基本依据。当然，有消费者反映，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志混排，图样标志相近的，那很容易造成认知混淆。
1: 有消费者花了星级酒店的价格，入住之后才发现预订的并非官方挂牌的星级酒店，只是平台内部评定的钻级酒店，硬件配套、服务标准和心理预期差大，进而引发消费投诉与纠纷。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就在在线旅游平台花了400多元订了一晚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是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2: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筛选条件是按星的筛选的，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你像有那个卫生间也有电，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的设施老旧，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走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0: 记者在黑猫投诉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

0: 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的不同。
1: 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是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之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必须在前厅悬挂官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之后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就会被限期改、降星或者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维权的重要依据。
0: 而钻级呢，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这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没有实体牌匾，主要是的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来进行维权。
2: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3: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位啊，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
2: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1: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记者，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一套有强制要求，而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品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达到官方平台方面的要求，申请提示酒店型特色分级超了全网酒店的基础价。
4: 它可能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的。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0: 这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月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5: 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词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1: 钟月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也不要只看标签等级，要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5: 消费者一定要最注意看这个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
0: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号。
1: 两院各自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条款并

0: 部统一，两院后续仍需完成文本统一之后才能交由总统签署生效。那么长期依赖短续命，两党博弈下，为何美国政府停摆危机难以消除呢？
1: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此项政府临时拨款法案。90-6，这个表决结果在两党水火不容的美国政坛算得上是罕见了。但高票通过的表面之下，不是团结，而是算不是和解，而是拖延。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是如此评价。
2: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0: 所谓临时拨款法案，本质上是为2027财年政府预算僵局打上的一个补丁。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9月30号到期，如果在此之前没有新的拨款法案通过，美国有可能再次陷入停摆。
1: 当然，想要打好这个补丁也并不容易。众议院7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8月8号通过的版本存在些许的差异。众议院和参议院仍需就此完成调整后，才能将这一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是，年度预算来看呢，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同时呢，里面包括对于伊朗战事的追加的拨款，也包括对于所谓的移民管制啊、这个边境管控啊，甚至在逮捕和这个遣返所谓非法移民的相关的财政的这种支持，甚至也包括涉及到一些选举当中的身份的这种识别。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大，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0: 于是临时拨款法案只能充当被迫暂停美国政府的财政生命线，持续到12月。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和去年秋季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当时两党激烈党争，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说，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赢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后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1: 那为了在关键的拨款法案中塞入自己的议程，两党呢互不相让，甚至不惜以政败为代价。2018年底，因美墨边境墙拨款僵持，引发35天停摆。到2025年，两党围绕医保补贴针锋相对，以43天停摆刷新历史之最。今年，国土安全部因为移民执法改革之争，陷入长达75天的局部瘫痪。美国政府的停摆正从偶发性事件演变成周期性发作的制度危机。刁大明观察，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两党政治极化的不断加剧。
3: 你看现在看呢，应该说呢，这个党争极化呢是愈演愈烈，甚至到了一个非常急的这样一个状态。仅仅是关于一些社会议题啊，更多的可能已经衍生到了一个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发展方向的一些重大的这样一些议题，比如人口结构的议题、移民的问题。说这个财政结构和扩展军费而挤压这个非军费福利的这样一些问题，那这些议题上可能两党这个妥协的余地就更小，那导致一个结果当然就是会出现一些这个对象党争恶斗的，那就导致这个进一步的出现拨款到期没有办法有效的来进行延续，出现政府关门的可能性，应该说还是在持续加大。
0: 暂停键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新一届国会将于明年1月3号正式上任，而临时拨款法案的资金只能维持到12月。这也意味着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到新国会就职之间的这短短几周里，这届国会还是需要解决2027财年预算的遗留问题。如果谈不拢，这个烫手山芋就得扔给下一届，而新国会的格局很可能让

0: 特朗普政府更难如愿。刁大明，
1: 如果十二月的时候，在这届国会做尾声的时候，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推进这个2027财年拨款的话，那就要等明年，等到这个新国会就位之后，而且再推进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些拨款。目前预计呢，可能民主党呢在国会众议院获得可能性略大一些，在参议院呢，现在看还很难判断到底两党谁能获得多数。在这个状态下呢，当然特朗普政府目前想要的这些这个相关的内外政策的拨款境下就更难实现了。
2: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股消息。

0: 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至七月平均全民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1: 据一些通报显示，上半年举报和查办不正当行为案件约为2465件，网络宣传涉及案件共2005件，释放出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推动形成良性竞争市场秩序的强烈信号。
0: 中央气象台消息，9号17时30分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风速14级。那随后呢，白海豚又在浙江乐清二次登陆。目前，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9号18时联合发布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号20时至10号20时，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性为橙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
0: 中国海油昨宣布，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1: 北时间9号11时，全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这标志着为期1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0: 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集群目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的新阶段。
1: 昨晚2026中国 AI 盛典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
0: 宇树科技在确定发行价为每股105.8元后，正式开启网上网下申购，这意味着 A 股市场迎来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具身智能赛道也将迎来首个二级市场定价坐标。按照发行价计算，宇树科技发行市值为609.93亿元。业内人士表示，按照现在科创板的平均溢价，宇树的头部效应，再叠加机器人赛道的火热，宇树科技上市后可能冲刺1000亿估值。
1: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83亿元，年度电影总票房破240亿元。国家局数据显示，每1元票房能带动15.77元相关产业产值。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3000亿。
0: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采访中谈及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说，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说，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
1: 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
0: 伊拉克石油部长8号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伊拉克石油出口下降了75%。伊拉克正与
1: 拒绝接受加沙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坚持

0: 指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直至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持续恶化，癌细胞不仅转移扩散至骨骼，还蔓延至身体其他部位。
0: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9时58分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地区发生5.6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40千米。本次地震无海啸风险。
0: 加拿大哥伦比亚省境内的野火快速蔓延，当地政府8号宣布启动紧急状态，超过20000名民众临时收到了紧急疏散令，连夜撤离家园。
1: 体育方面，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原定于昨天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正式取消，在另外安排补赛。经赛事委员会评议，中国 U17 男组与阿森纳并列冠军。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青、袁丁丁、张硕，编审葛薇。